0: 原来这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谢谢你的言传身教。明天就是周年舞会了，终于赶上了。
1: 可是舞会现场在哪儿呢？你好，请问你知道舞会现场怎么走吗？
2: 肯定是你声音太小了。你好，请问你知道舞会现场怎么走吗？
1: 我没有又告诉你们，走开。
3: 来，请慢用。
4: 老板，你家的招牌小吃一样上一份。
3: 好。
4: 还是这么没礼貌。
5: 小白狼，你好啊！
6: 你好。真巧啊，公主们，你们好啊，熊宝们。
5: 小白狼可有礼貌多了。
7: 逛街真累。
8: 你好，我想歇一会儿，方便拼桌吗？
1: 不方便。我说我没有拼桌的习惯。
9: 猴大神，来这边坐吧，来这边。
4: 来了来了，
9: 坐吧，坐吧。
8: 谢谢大家。
4: 别客气，先坐热闹嘛。
10: 哎呀，没想到东西一下就卖完了。哎呀，赚的钱可以给丽丽换套新衣服了。
3: 梅花鹿小姐，帮忙拉一下小车，拜托。仓鼠妈妈，小心啊！
8: 谢谢。
10: 哎呀，真是多亏了寒露公主。
1: 那辆小车并不重，只要伸手一拉就能拉住。你为什么不愿意出手救人？
11: 我为什么要出手？
9: 你也太冷漠了吧！
1: 多管闲事，走开！
9: 你说什么？
11: 我说你们多管闲事。
7: 什么？
3: 小姑娘，你也太冷漠了吧！看到别人受到伤害，也不愿意伸出援手，你怎么能这样啊？
7: 就是呀，就是，我怎么能这样呢？
3: 太不应该了！
8: 冷漠就算了，你竟然还指责公主们多管闲事，你必须给公主们道歉。
3: 对，必须道歉。
8: 对，
7: 你真应该好好给她道个歉。
3: 不道歉，别想离开。
7: 对，道歉。没错，
9: 你得道
8: 歉。
3: 你应该道歉。
8: 你道歉，
7: 道歉。
8: 快道歉！
3: 你应该给人家道歉。就是，
1: 我就是冷漠，我就不道歉。我的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8: 是冷漠的灰暗情绪。
0: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了。
5: 心灵力量觉醒，
12: 勇气力量觉醒，
5: 热情力量觉醒，
9: 爱心力量觉醒，
5: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2: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5: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0: 我冷不冷漠又关你们什么事儿？
1: 行吧行吧，助我一臂之力，
2: 来

0: 我先进宝盒休息，公主们有需要随时喊我。星宝闪耀，寒冰钻，好强大的撞击力！星宝闪耀，藤蔓发射，速度好快！星宝闪耀，彗星火焰发射！小红星宝，我需要你的帮助。看我的！嗨！我先休息一会儿。小红加油！星宝闪耀，猴王神咒。成功了，
1: 还没结束。星宝智化，黑暗独角尖，影之穿刺。

0: 只会冲撞这一招，而且速度太快时很难随时停住。说随时准备跳开，让他和墙壁来个亲密接触。
1: 哦，明白了。

0: 星火焰发射！
1: 小儿，你不是一个绝对冷漠无情的人，当初也犹豫过是否要救人，对吗？
2: 快帮帮我！
0: 小儿，快醒过来吧！
3: 对不起，我的冷漠给大家带来了困扰。

0: 我情绪被战胜，热情美德收集完毕。
1: 公主们，明天和我一起迎接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吧。
0: 苛求完美的云豹，
2: 谢谢大家来帮忙，舞会就要开始了，辛苦大家加快点速度啊！
0: 左边再往下一点点，
3: 很好，完美。
2: 横幅没贴正，左边足足比右边高了0.01厘米，需要再调整一下。
4: 0.01厘米都能看得出来吗？这么点差距就不需要调整了吧？
2: 当然要，舞会的任何细节都要做到最完美才行。
4: 终于搞定了，吹气球吹的下巴都酸了。
5: 辛苦了，歇一下吧。

0: 为什么不行？
1: 气球必须按照红黄蓝三色的顺序依次摆放，这样呈现的视觉效果才是最佳的。现在红色的气球太多，黄色的气球又太少，摆放顺序也不对啊。
0: 也就是说，红色气球摆出了这么多，但还得继续吹黄色的气球。
2: 哎呀，吹气球就可以了，不用在颜色上纠结吧。
3: 就是，
1: 我身为森林舞会的总导演，必须对舞会全程负责，所以任何细节都得做到完美，这样才能给大家奉献出一场精彩绝伦的舞会盛宴。
4: 朱莉不愧是我的偶像，我也一定要做到完美。
5: 舞会甜点准备好了，总导演，试试吧。
0: 好。
2: 不愧是寿司大师，隔着盖子都闻到了香味。
6: 为了做这份甜点，我可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呢。接下来，让我看看你们震撼的表情吧。啊！
7: 哇，好震撼！就连它也是甜点的一部分吗？
5: 你怎么在这里？
4: 我怎么在这？当然是来参加舞会的啦，顺便帮忙试吃下甜点，味道非常好，再见再见哦。
1: 完美的舞会需要完美的甜点来搭配，赶紧再做一份吧，加快速度。
4: 哇哦，好棒啊！
8: 不错不错，
1: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现在我无比荣幸地宣布，森林舞会正式开始。好，让我们律动青春的节拍，跳出无限的精彩，用你们动人的舞步征服这场盛宴吧。
0: 好，你们到底去哪儿？难道他根本没有来这儿？
2: 要寻找黑暗星宝的话，舞会就是最好的地方，他一定潜藏在暗处。
4: 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到底是谁呢？
9: 这个舞会办得太好了。
4: 我没事，不用担心。
1: 气球破了这么多，得赶紧补上。
4: 我怎么这么倒霉？
2: 少几个气球而已，没关系的。
1: 当然有关系了，少一个气球都算不上完美的舞会。
5: 终于重新做好了，总导演，你试试。
1: 甜点的味道一般，还配不上这场完美的舞会，得重做。
5: 什么？味道一般？

0: 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甜点。
1: 甜点就不必重做了吧，说不定大家会很喜欢呢。
2: 喜欢。
3: 既然我都觉得味道一般，那就证明点心称不上完美，所以必须得重做。
4: 看来我的厨艺配不上你完美的舞会，再见。
3: 哎，你还没有重新做好甜点呢，不能走啊。

0: 是苛求完美的灰暗情绪，
1: 希望她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朱莉被苛求完美情绪控制了，
2: 心灵力量觉醒，
3: 勇气力量觉醒，
4: 热情力量觉醒，
5: 爱心力量觉醒，
6: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7: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8: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9: 白云公主

0: 怪你弄破了气球，让我的舞会变得不完美。
1: 不就是几个气球吗？这也太狠了。
0: 还有你，
2: 兔兔星宝，

0: 杏鲍闪耀，彩虹能量照。天出，快走！杏鲍闪耀，治愈藤蔓，突破！杏鲍闪耀，水晶冰柱，动！杏鲍闪耀，彗星火焰，发射！杏鲍闪耀，寒冰盾！杏鲍闪耀，莲花盾！皇后杏鲍，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抗我何时？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0: 这种感觉，难道是？

0: 终于找到最后一位黑暗星宝了，
1: 都出来吧！黑暗公主们，苏醒了。

0: 来吧，快来吧！终于走到这一步。
1: 最后的对决。
0: 终于走到这一步。
2: 接下来只需要打败这群公主，我就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挣脱而出了。微月，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0: 放心，我也非常希望你能获得自由。行。
1: 飞鸿，飞鸿，快清醒点啊！
0: 还有心思担心别人？接下来，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上。
1: 既然如此，那就上吧！一样独角鲸，影之穿刺，星芒闪耀，彩虹能量照，
3: 黑暗老鹰，万鹰凤爪，
4: 星芒闪耀，寒冰盾，
5: 黑暗跳鼠，神树摆尾，
1: 火焰激光。
4: 黑暗云暴，破风之牙，
1: 星芒闪耀，莲花盾，
0: 能够勉强和黑暗星火抗衡还算不错，不过再加上一个
6: 黑暗月兔星芒，疾风兔月，
0: 这家伙，
7: 四打五，局面对我们很不利啊！
8: 任何一个黑暗星宝都强大无比，更何况是五个，
1: 一定得想办法扭转战局才行。可是该怎么做呢？

0: 办法了。他们虽然有数量优势，但始终各自为战，缺少团队默契。
1: 而团队默契，则是我们的优势。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团队的力量。
2: 上吧！
0: 海龙，
1: 明白，星芒闪耀。

0: 星宝闪耀，寒冰盾！星宝闪耀，精灵光波，发射！发射！发射！
1: 继续给我进攻！
0: 来不及了，
2: 星宝

0: 微月，你还有其他手段吗？没有的话，那就趁早投降吧。嗯，
1: 想要借势其他手段，那就如你们所愿，融合吧，黑暗星堡。

0: 宝闪耀，英勇寒光，破！防御力！
1: 骗墙的可不止防御力呢。有！你们挡不住的，融合后的黑暗星宝，不管是攻击还是防御，相比于之前，都是数倍的增长。挺之穿刺！还没结束呢，暗影旋风！金环公主们被我打败了，你也是时候现身了吧？
2: 辉月，干得不错，我马上就要重现人间了。
1: 记住你对我的承诺。
3: 放心。
0: 我有种感觉，一旦让那个人从法杖中脱困，这片大地必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必须要阻止他。星芒闪耀，花瓣云！
4: 白云！
0: 不好，被察觉了！变慢了，星芒闪耀，心灵光波发射！不好，这个距离避不开，真变慢啊！没事吧？
5: 我没事。
0: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每次出招后速度都会变慢一些？嗯，
4: 融合后的黑暗星宝，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确实都更强了。但这也意味着，每出招一次，都可能会消耗更多的黑暗能量。
0: 能量消耗越多，他的速度和力量就会越来越差。
5: 如果真是这样，只要不断让他消耗能量，那迟早就能
6: 打败他。
0: 采取游击战术，上！星宝闪耀，心灵风波，发射！
5: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
4: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5: 星宝闪耀，玫瑰绽放！
4: 星宝闪耀，寒冰尊！不但速度变慢了，威力也减弱了，连我的防御都没有打破。

0: 竟然败了，这怎么可能？
1: 就差一点，我不甘心呐！
0: 为什么我会输？为什么？为什么？
2: 又让他跑了，
3: 彩虹。
2: 大家都没事吧？
4: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醒过来。
5: 多谢了，
2: 不客气。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平安无事。嗯，
6: 公主们别怕，我们来了。我们来晚了，
0: 战斗又结束了。
6: 我们为什么要说又呢？
7: 因为魔法杖里的那个女人，他们到底图谋着什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娘子理解我，就像你理解姐夫一样。他每一次出门，都千交代万叮嘱的，饭菜放在橱柜里，天黑出外记得带伞，夜里风大多带件衣服。他知道。 我总是那么粗心大意的，
1: 汉文。他说的话，
0: 我只当作是唠叨，不驳，却也从未记牢。现在想起，真是句句锥心。姐姐，我愿意用我下半辈子去换我娘子一句唠叨话。 我也甘心呐，汉文，持家、整内，他都说是女人的事，不要我插手。开店、衣饰，他都说他行，由他来做，我也当真了，任由他去操劳。从没想过，他做起来跟我一样累。
1: 他之所以撑下去，都是为了爱我。汉文，我呢，我只懂得快活、玩耍，惹他生气，害他受苦。弟妹，她从来就没有生过你的气，她个性这么好。
0: 他从来不生任何人的气，就因为这样，我才更难过。姐姐，你想想，天下哪有一个做丈夫的，好像我这样做的？
1: 你别难。

0: 我们家跟这秃驴一定有仇。
1: 我要去救我娘子，我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她在塔下受苦。
0: 你要怎么救？你不能胡来啊！我要吃斋念佛，把功德回向给我娘子，祝她早日超脱。啊，原来如此。那这样好了。
1: 以后，咱们全家都吃素，早晚三炷香，求菩萨怜悯，早点放弟妹出来，好不好？姐姐，
0: 就这样了，你别难过，我听人家说，虔诚的岛主，观世音菩萨听得见的。
1: 姐，我欠你，实在太多。
0: 你这是什么话嘛？爹娘过世之后，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分过什么？我们是一体的。以后什么分不分的话，你再也不要说了。可是我拖累你，哎呀，这是不争的事实。你拖累什么了？从前是我。
1: 现在是世林，哎呀，世林，我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你要再这么说，你就会把姐姐看成外人了。不，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今儿怎么了嘛？
1: 你说些姐姐不爱听的话。总之，这恩情我是欠定你了。
2: 大夫，哎，小兄弟，你怎么了？
3: 许大夫又没来啊？
2: 明儿个就回来了。
3: 可是我上吐下泻，怎么等到明天？那不拉死啊？
2: 你急诊呐？对，到别家吧，对面的侯生堂有位卢大夫，他的医术很高明。
3: 不行不行，
2: 各位啊。
3: 请先转诊，明天再来好吧？对不起啊，
4: 怎么会这样子？
3: 哎，看病老找不着大夫，这不荷塘招牌是挂假的。
2: 就是啊，上门的生意往外推，好像我们的银子都是假的。
3: 就是嘛。
2: 各位啊，侯生堂你们不知道吗？很近的，就在对街啊。
3: 啊，
2: 啊，
3: 不急，我的鼻病啊是慢性病，向来都是给许大夫看的。
5: 哦，啊，
3: 您是陆老哥哥对不对？这是掌柜，您的记性真好，
5: 谢谢啊。哦，对了，老毛病啊，许大夫不在，这儿有药方子，您照药方子抓就行了。
3: 有药方子就好办。
5: 你
3: 哎，算了算了，来，我们到隔壁去好了。
5: 哎呦，还这么多人呢！
3: 哎。
5: 你小舅子不是心情不好，没有来吗？怎么病人还这么多？哎，你掌柜的会看病啊？哎呀，呆子，只要有药单子，掌柜的识字不就得了吗？哎，我进去帮帮忙，你呢，到前面去寻一寻，啊，我马上就来，等着我啊。
3: 哦。
5: 哎，我跟你说啊，千万不要先回府衙啊，要不然县太爷发现我在公职的时候开小差，那我是腿又要挨板子了。
3: 好了好了，
5: 啊，回见啊。

0: 我吃过了，根本就没动了。两田教一钱，草决明两田，共盐细末。加点甘草，好吃吧。
1: 甘草好吃，甘草好吃，好吃也不能乱抓，我们要按照药方子来，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啊，这是药哎，我们不能随便乱抓的，万一出问题那怎么办啊？
2: 就是嘛，像你这样爱抓什么就抓什么，那不人人都是大夫啦？
1: 哎，可别给我乱加啊！
2: 轻点，
1: 盐，你懂吗？哎，那不叫盐，那叫锤嘛。
0: 哎，那也叫敲吧，懂不懂吧你？好了好了好了，拿去拿去拿去，啊啊，就这样啊！
1: 哎呀，盐城细末是吃，这样也是吃，同样下肚了。来来来来来，
0: 三千银子，
1: 只能吃啊！
0: 快点快点！哎，快快快快！哎，下下下下位下位。
1: 你这个还是拿去。
0: 人中白五分，陈皮两钱，广木香三分。
3: 广木香，
0: 哎呀，这个不是广木香啊！
3: 不能乱抓、啊。嗯，
0: 这是白毛根呐。哦，
1: 哎，好了好了，你休息啊，我来弄。
0: 来来来来，下位下位。哎，药单子不给我，我怎么给你抓药啊？
3: 我不放心你抓药，我等金掌柜。
0: 哎，
1: 你这个人，
3: 公府。
0: 嗯，
1: 哎，我娘子来了。
0: 公府，
1: 老婆，什么事啊？
0: 哎，
1: 他说要走了。
0: 哎，走嘞。

0: 你太多虑了，汉文不对劲儿，又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呢。志同弟妹发生事情，他哪天不是绷着个脸呢？说没两句话就哭了。放心，没事的了。可是你不知道啊，建哥他特别的怪，他居然帮我来洗碗，边洗还边说什么以前是他欠我，现在是世林欠我，还欠了我这么多什么这一类的话，你说他怪不怪啊？
1: 这有什么怪的呀？ 他这样说也是应该的嘛。我跟你说，正格子，你干嘛跟我在那闹着玩啊？
2: 我没有跟你闹着玩啊。
1: 哎呀，你不想想看，当初咱们拉把他，现在呢，你又替世林替他儿子插屎抹尿喂奶，你依然就成了世林的小娃的娘了。他跟你说个谢字，也不为过啊。哎呀，这世上有几个姐姐做得像你这样？
0: 他跟你道个谢也是应该的嘛。可是，他不是跟我说谢，他说的是欠呢。
1: 哎呦，谢跟欠，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别想太多了。哎，你这个篮子里面都买些什么东西啊？
0: 糕点啊。
1: 糕点？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最喜欢吃糕点了。什么糕啊？
0: 桂花糕啊。
1: 啊，真的？哎呦，我最喜欢吃了。哎呦。
0: 哎，小心点，里面有何珍呢。
1: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啊，我话还没说完，哎呦，你手就伸进去了，谁叫你？

0: 快来啊！姐姐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核桃酥。汉文，汉文，汉文，我买了核桃酥啊！汉文，这是什么？哎呀，是弟妹的画像吗？哎，真是好看呢。天雨多情不与长相守，空自凝眸春风笑人瘦，汉如潮汐一日看两回，归去同修金山对雷峰。什么意思啊？归去同修，归去同修。
1: 哎呀，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
0: 汉文，汉文他不见了。
1: 啊。

0: 官人，
1: 我要以坚决修行的行动告诉法海，让他知道你我的感情有多深。娘子，你听到我在说话吗？
0: 官人，
1: 娘子，我们的孩子长得很好，姐姐待他有如亲生，这样子我才放心的走。娘子，你听到我在说话吗？如果你真的听到了，你告诉我一声好吗？娘子。

0: 你难道就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是你在说话吗，娘子？你真的听到我在说话吗？
1: 娘子。

0: 哎呀，好了，你别哭了嘛！你再哭，汉文也回不来的呀。
1: 我不信，他会就这样走了，他怎么舍得下咱们自个儿走了呢？他怎么舍得下呢？
0: 哎呀，你不相信也没办法呀，这汉文走都走了，事实摆在面前嘛。
1: 都怪你。
0: 是什么？怪我，啊！是我叫他走的。
1: 我跟你说，他今儿个有点怪怪的，你偏不信，还说我多心呢。这回他走了，我上哪去找他呀？
0: 哎哎哎哎哎！你把这事怪在我身上，这太没道理了。汉文的脚长在他自己身上，这咱们拦得住吗？
1: 至少可以开解开解他呀。
0: 哎呀，地面发生事情，咱们哪天没开解他呀？ 他要听得进去，他今天就不会出走了嘛。哎，我认为他早就计划好了，绝不是临时起意。他要是想不通的话，就算他今天不出走，他明天也会出走，事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嘛。
1: 你对汉文一点感情都没有？
0: 什么？你说话要凭良心的。汉文这么多年跟咱们住在一起，我什么时候把他当外人呢？ 你摸着良心，自己给我想一想。可是汉文出走的时候，你好像根本就无所谓，不当一回事嘛。我也很难过，我是难过在心里。怎么着？我非要跟你一块哭，那才叫做难过。男人有泪不轻弹嘛，我不会随便哭的。
1: 汉文呢？
0: 你在哪里呀？哎，汉文，汉文，来来，喝杯茶。我不渴。怎么会不渴呢？跑了一个下午，连口水都没有喝。哎呀，我告诉你，再怎么担心啊，还是要注意自个儿的身子。哎，哎呀，不是我说你，你也用不着那么担心。 汉文已经是个大人了，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哎，先前他不是也离开过家吗？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啊，最后还讨了房媳妇儿回来呀。哎呀，再说啊，汉文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小萝卜头了，用不着凡事都拧为他打点。而且我也认为，他出去走走也好嘛，散散心嘛，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 哎呀，你懂什么呢？
0: 他要是出去散散心，跟我说一声，我会拦着他吗？他为什么要留宿出走的？他连世林都放得下，你不觉得奇怪吗？哎呀，是啊，他把咱们两个抛弃的算不了什么，把自己亲生儿子抛弃的不管，这有点奇怪了。
1: 所以我说你是个猪脑袋嘛。
0: 他连世林都弄不顾，那就表示他已经万念俱灰了。啊！哎呀，哎呀，老婆，你看他会不会去寻短见呢？
1: 我怕的就是这个。
0: 哎呀，哎呀，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他如果是想不通，他要死，他也死在自己家里，他用不着跑到外面去嘛。
1: 就说我吧，我想死也死在自己家里啊，
0: 这是人之常情嘛。哎，老婆，你说我对不对呀？
1: 那他会上哪儿去呢？钱塘县就这么大，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他会上哪儿去呢？
0: 哎呀，他既然离家出走，他当然不会留在县里边了。他，哎，他铁定会出城的。
1: 出城他上哪儿去呢？他又没有别的朋友。
0: 哎呀，他怎么没有朋友呢？你还记不记得他从前被发配到苏州镇？

0: 江的时候，不是结交了很多朋友吗？铁定在那边啊。
1: 苏州、镇江。
0: 嗯，肯定就是这两个地方，不是苏州就是镇江。
1: 哎呀，他在镇江。
0: 你怎么知道？
1: 来，喏，你看，你看这个。
0: 哎呦，画的真不错哎！哎呦，我真没有想到汉文除了医术之外，还有这方面的天赋啊！
1: 谁让你看画了？我要让你看旁边的字。
0: 哦，我早说了嘛。天雨多情，不语长相守空字。凝眸，春风笑人，瘦盼如潮汐。一日看两回归，去同修，金山对雷锋。哎呀，写这么草啊！
1: 谁让你看字了？
0: 啊，又不要看字，又不要看画，那我看什么？
1: 看意思，看这诗里头的意思。
0: 哦，天雨多。
1: 好好好好，你别念了，那只要看这一句，就一句就好了。
0: 哦，去金山对雷锋，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嗯，
1: 你不懂。你这个猪脑袋，这明明写得很清楚嘛，金山对雷锋，弟妹关在雷锋塔，汉文去了金山寺。
0: 汉文去金山寺干什么？
1: 找法海啊。
0: 他找法海干什么？
1: 去救弟妹，或是去报仇啊。
0: 去报仇？怎么报法？我问你。
1: 这
0: 根本就不可能。哎呀，你就不想一下那个法海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他是会法术的，连弟妹那个千年蛇精都斗不过他哦。就凭汉文一介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就能斗得过他了？
1: 他去救弟妹啊！
0: 哎呀，他怎么救法呀？弟妹压在雷峰塔下，他去金山寺干什么？
1: 他去找法海。放人呢？
0: 哎呀，这更不可能的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哎呦，你不是一向自以为聪明吗？连这点道理你都想不通啊？你知道法海那个老秃驴啊，他的心啊是铁打的、钢铸的，硬的，任你怎么求、怎么哭，都没有用，他都没有感觉。就拿他收服弟妹那天来说吧，大伙那样的求他，汉文他哭的都快断气了。他依然像一个塑像一样站在那儿，还口里一直说什么人家都听不懂的话呀。去求他怎么会求得动呢？去求那个老秃驴啊，不如去求一只狗。
1: 照你这么说蛮有道理的。
0: 本来嘛，我说的话本来就很有道理嘛。我现在就是担心呢、啊、这汉文会不会是看破了红尘去出家当和尚去了。
1: 到金山寺出家了。
0: 哎呀，你为什么动不动老提那个金山寺呢？寺庙那么多哎，为什么非到金山寺去出家呢？你别忘了，那法海跟汉文是有仇的，汉文恨他恨得要命，为什么到他门下去出家呢？我看你真是个猪脑袋哎。
1: 我可是来来，你看你看，金山对雷锋，汉文不会无缘无故的应这么一句。
0: 金山对雷锋，
1: 嗯，
0: 哎，可能是为了对仗押韵了。你没听说人家作诗的人都讲究这一套吗？
1: 啊，哦。

0: 小师傅，
1: 请问法海禅师在什么地方？
2: 老禅师现在正在禅房打坐，
1: 麻烦你带我去见他。
2: 好，施主这边请。

0: 施主能够豁然醒悟，跳脱狮王，果然慧根不浅，老衲甚感欣慰。
1: 我已经想通了，与其在钱塘悲伤，倒不如来金山寺修行，积聚功德。
0: 万善其师心即佛，一针透出佛随心，一心供养本来无需道场，然世人烦扰至深，不易修行。许施主，老衲替你陪替凡修吧。道明，
2: 师父，
0: 替许施主准备。
2: 是。
0: 许仙，老衲赐你法号道宗，同时皈依三宝之后，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参三省妙法回原来色相，倘能苦心修行，不灭善根，终成正果。
1: 徒儿谨记师父教训，相信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人有悔意，天必怜之。我是个懵懂痴呆的负心汉，愧对结发妻子白素贞甚深，现在跪在佛祖面前忏悔，愿将此后修行功德回向爱妻，祝他早日脱离苦海，飞登仙界。
0: 许施主，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
1: 徒儿虽执迷，却已了悟，我娘子的罪在，却因我而起。如果她不思恩情，即无必两情缘；如果她绝情背义，何至水漫金山？我才是真正的祸首。我耳根软，相信谗言，我人痴呆，辜负法器，我是来忏悔的，就在赵货之地忏悔。我也是来修行，就在我仇人面前修行。如果我能见你而不怒不怨不恨，那岂不是就得到了吗？所以在你面前修行最为不易，功德却也最大最好。
0: 许仙，你沉念上重，不宜出家。
1: 你不要找借口，我在这儿出家是出定了。
0: 许施主，万佛不止一心，你心里老是惦着别人，你怎么出家呢？
1: 你心里也惦着别人，不是也一样出家吗？
0: 总之，施主出家的机缘尚未成熟，老衲暂时不与你剃度。
1: 禅师真奇怪，我不想出家，你千方百计骗我出家，如今我想出家，你又不要。
0: 许施主，佛门宽广，怎会拒人于外呢？虽然老衲念你孽缘已了，但痴心人重，暂时准许你待法修行，暂入门下，

0: 道明，
1: 师父，
0: 引道宗去更衣换鞋，再至云坊静候法客。
1: 是。
2: 师弟，请随我来吧。

家事他如亲子，巧心将及身世瞒，南门学内勤读书，过目不忘赛同柴。许是忍泪将他盼，功成名就好交代，漫漫长夜会过去，日

0: 着呀？
1: 哥哥我吗？
0: 哎，表妹呀、
1: 啊！快嘛！
0: 哎，到处玩啦！
2: 什么？
3: 人家跟你玩嘛。
2: 玩什么？我是要去学堂哎。
3: 你少唬我了，谁不知道你是要去抓蛐蛐？
2: 啊，好好好，你别跟娘说，你不要说我没有去学堂，却跑到这里来玩。
3: 我知道，我不会说的。哥，你带我去啊。
2: 好吧，我们走。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

0: 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煮。烧水没怪味，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排骨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

0: 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0: 叫你不要跟来，你还来做什么？
1: 人家也想玩嘛。
0: 玩什么？我是要去学堂哎。
1: 你想唬我了？谁不知道你是要去抓蛐蛐儿？
0: 哦，好好好，你不要跟娘说，不要说我没有到学堂，跑到这边来玩啊。
1: 我知道，我不会说的。哥，你带我去了。
0: 好，走走走走。哎，抓到了，抓到了！哇，你看，
1: 好棒啊！
0: 哎，不少了吧？
1: 蛮多的。
0: 哎，我听听。哎，好吵哦，好像在打架哎。
1: 可能是太挤了吧？下次找一个粗一点的竹筒。
0: 再粗一点啊，被娘发现那就惨了。我听听。啊，不好嘞！
1: 怎么啦？
0: 今天恐怕又要迟到嘞。哎，你赶快回去吧。
1: 还早吗？
0: 什么还早啊？太阳都已经变色了。书上说啊，日出高三竿，珠色赤黄。这表示啊，天色已经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免得娘担心。
1: 哥，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0: 当然喽，我哪像你啊，这么没心没脑。快走啦！啊，把蛐蛐藏好，别给娘发现喽，要挨骂的。啊，还有，你不要跟娘说，我上学前还绕到这里来玩哦。
2: 知道啦。
0: 记得哦，进门的时候把脚上的泥土拍干净再进去。
2: 啊！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要知道，未以专。
0: 夫子早，夫子早。
4: 你又迟到了，还不快点进去？
0: 是是是。
3: 教五子，名俱扬。
4: 今天我们继续上三字经，大家把书本拿出来。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哪儿了？
0: 我知道。
4: 你说。
0: 叫到蚕吐丝，蜂酿蜜。
4: 对对对对对，蚕吐丝，蜂酿蜜。哎呀，三字经我们快要讲完了。
5: 夫子，我们根本都还没有教到蚕吐丝，蜂酿蜜啊。
4: 那讲到哪儿了？
5: 我们讲到头悬梁，锥刺股。
4: 对对对对对对，是讲到头悬梁，锥刺股啊。哎，李世林。你怎么骗夫子说是讲到蚕吐丝蜂酿蜜呢？
0: 因为
4: 什么？
0: 因为三字经我都会背了嘛，一读再读好无聊哦。
4: 嘿嘿嘿，你这个说大话的小孩子啊，你说三字经你都会背了？好好好，你背一遍给我听听。
0: 好。
5: 夫子他根本就没有带书，怎么念啊？
4: 哎，你又没有带课本上学堂啊？哎呦，你藐视学堂，藐视课本，就等于藐视你父母的血汗钱呐！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啊！
4: 还要狡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学堂来读书，不带课本，你是不是藐视我这个夫子啊？
0: 没有，没有啦，我不带课本，是因为我都会背了。
4: 啊！
5: 夫子，他又在说大话了。
0: 我才没有说大话呢。
4: 好，既然你都会背了，那你就从头到尾背一遍给夫子听一听。如果你错一句，我就打你一鞭。
0: 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0: 我教子为易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在以勉励。夫子，念完了。
1: 好。

0: 哎，怎么又在想弟弟跟弟妹了？
1: 这个话沾了尘了。
0: 来来来，
1: 年年擦，年年脏，不如收起来的好。
0: 对，收起来也好。那两个孩子就常常问我，这画里的人到底是谁？我骗他们骗的都快没词儿了。每次他们问我，我回答的都不一样。
1: 不是早就提醒过你了吗？说法要一致啊。
0: 是啊，可是我记不住啊。尤其是说谎的词儿啊，最容易忘记了。这说谎难呢，圆谎更难呢。更何况我平常又没有养成骗人的习惯，我怎么记得住啊？
1: 一句话都记不住，不是早跟你说好了吗？她是我死去的亲妹妹呀。
0: 哎呀，是啊，你以为对付那古灵精怪的娃儿，这一句话就打发掉了？我是跟他说啊，是你的亲妹子在7年以前得了重病死掉了。可他马上问我得的是什么重病，怎么那么严重啊？我当时左想右想，就想起你爹了，就是我岳父啊。他当年不是得了痢疾死的吗？我就骗他说是痢疾死的。哎，你猜他怎么的？他两个眼睛啊瞪得跟牛铃似的。
1: 怎么，他不信啊？
0: 哎呀，他信了，可是啊，他一脸惋惜的样子，直摇头说：“真可惜，真可惜！要是我早生几年呐，姨娘就不会死得那么冤枉了。”
1: 哎，这话怎么说？
0: 我也这样问他呀。他说啊，痢疾啊不是什么大病，有白头翁汤可以治，怎么会就这么样死了呢？
1: 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些医术呢？
0: 是啊，我也是这么问他耶。他说啊，这书房那么多的医书啊，他大半都读过了。言下之意啊，好像说我不读书是一件憾事啊。尤其买那么多书啊，当摆饰硬充书箱更是不应该。
1: 他以为那些书是你的呢？
0: 是吗？我就更不敢辩驳否认了、啊、要不然他又问我不是我的是谁的，那不是自找麻烦了吗？
1: 他就不敢问我这些。
0: 你管得严呢、啊、他不敢问嘛。
1: 家里头总要有人扮黑脸嘛，要不然孩子啊会无法无天的。
0: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啊管得也不要太严了嘛。哪个孩子不贪玩呢？其实两个孩子已经不错了呀。哎，你准备把这张画收藏在什么地方啊？
1: 哎呀，这屋里头没地方摆啊，我看我就拿到书房里去，锁在柜子里。
0: 好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擦了，已经够干净了。
1: 哎，弟妹真是个好女人。每一次我看到这幅画，我就感慨万千。她怎么看都不像个妖啊。我就在想，是不是弄错了？我怎么看，她就像咱们的亲人呢？
0: 嗯，事隔7年了。每一次你提起这件事情都落泪，不要再苦自己了。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你再怎么不平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1: 我真是恨那法海，方为之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把我们这原本轻轻

0: 我们家的一家人给拆散了，他这样做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吗？七年了，我年年都擦这幅画，但是我的心疼的是田田氏啊。
1: 他是个扫把星，咱们运气不好才碰上他的。
0: 咱们不是碰。

0: 刻在心窝里，怎么会画得这么传神呢？是啊，弟妹现在在雷峰塔下，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一定不好过。经过了这么多年，一定增加了不少的风霜。
1: 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总愿成佛道，虚空有经，我愿无穷，情欲无情，同缘种智，十方三世一切佛。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若临命中，自知实智，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我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

0: 到哪里去了呢？
1: 哥，在找什么？
0: 昨天我抓的蛐蛐呢？
1: 哦，我哥在柴房里了。
0: 没有被娘发现吧？
1: 放心吧，我不笨。
0: 快去把它找出来，放在袖子里，拿到后山去玩。哎，奇怪，姨娘的画像以前不是挂在这里的吗？
1: 哥，快走啦，找蛐蛐去。
0: 哦。

0: 你藏在哪儿？
1: 本来是在这的，怎么不见了呢？
2: 啊，娘！娘！娘！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是来问什么时候可以开饭啊？
2: 是啊。
0: 什么可怜啊？
1: 没有，咱们饿得好可怜哦。
0: 饭马上就好了，你们摆碗筷吧啊。
1: 哦。
0: 哎，你们在干什么？
1: 没有。
0: 干嘛？快去摆碗筷啊。
1: 哦。
3: 手上一。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4: 好，停下来。哎，梁明明啊，你把刚才。

0: 我们念的那一段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听啊。是，夫子，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意思就是一个人必须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还有要孝顺父母、恭敬兄长，学习各种常识，并且要了解基本的算术及认识文字，才能够研读古人的文章。嗯，很好。梁明明很聪明，很用功啊，你没有辜负夫子对你的期望。
1: 哎，各位同学啊，今天讲到孝悌啊，夫子就讲一段孝悌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啊？
2: 好啊。
1: 从前在汉朝的时候，汉高祖的第四个儿子汉文帝，他在政治方面是一位非常英明的君主，可是也非常的孝顺。汉文帝在位啊，23年，驾崩之后。
2: 当时的人就为他写了一首诗，来歌颂他的孝顺以及丰功伟绩。
1: 哎，这首诗要怎么念啊？仁孝问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病，汤药必先尝。
2: 哎，夫子，我认为他有点笨呢。
1: 哦，你怎么说汉文帝笨呢？
2: 这个药是不能乱吃的。 要是他万一因此一命归西，这岂不是冤枉啊？况且他尝过一回，若是无误，何必再尝呢？假设是测温好了，用手就可以啦，何必要尝呢？
1: 你，
2: 哎，我这可是有根据，我不是瞎说的哦。药食虽然好，但是醉剂乱服，汉文帝乱服药，这样子啊，有点胜不足取。 所以，我今天提出来是要告诉各位同学，药是不能乱吃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哦。
1: 哎，你
2: 还有，夫子上回说王祥卧病求理，那很危险哎，不冻死也会冻疮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同学，不能一样画葫芦哦。
1: 这人这谬论。
2: 好了吗？我好累哦，我也是。讲话声音点，点死他。哦，可是我没想要他死哎。哎，怎么？你怕了？你是你自己为了不起，上课不带书本，还老让咱们出糗呢。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不然他以为我们很好欺负呢。快用力挖！
3: 这些小孩的心眼都那么坏呀！
4: 说的就是啊，个头才这么丁点儿大，诡计就一箩筐。这以后长大了还得了？
3: 咱们下去看看好不好？
5: 哎，等一下，来了来了，
3: 看看他们有什么诡计。
4: 来了来了，势力来了，快点快点，
3: 快呀，快点把木好，在上面。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我们要不下去教训他？
3: 等一下，你忘了小心姑娘交代的，我们只要保护小主人就可以了。
4: 哟，你现在说的都是人话呀！哎呵呵

嗯，不可能吧？你干嘛？哎，梁咪咪，你衣服怎么弄那么脏啊？拍拍啊，我正要问你呢。问我什么？要不是你啊，我也不会掉到树林里面的坑洞里面啊。嗯，哦，原来是你想要害我，害人害己，却害到了你自己。老天有眼吧，我走过去就没有事，你走过去啊就摔成了这个样子。谁不知道你是妖怪的儿子才有邪魔妖功？你胡说。我娘说你娘是一条长蛇，镇上每个人都知道。我爹说你爹是一头赖头龟啦，总比那老板

0: 知道的？
1: 怎么比你好啊？你这妖精的儿子，
0: 赖头龟！你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还要跟我打？死赖头龟！
1: 你这只妖精，
0: 赖头龟！你快打我哥哥！快打我哥哥！不要打我哥哥！
2: 不要打了！好了！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顽劣的小孩子。哎，走！我带你去见你父母去。
0: 夫子，您错了，是他们打我哥哥，不是我哥哥打他们了。
2: 我明明看见他在打他嘛，我不管了，走。
0: 夫子，不是我啦。
2: 李世林这孩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平常那个调皮捣蛋呢不要紧，现在居然动手打起同学来了。
0: 不是哥哥打他们，是他们打哥哥。
3: 没规矩，娘跟夫子在说话，拿小孩插嘴的份儿。夫子，世林跟同学打架的事一定是一场误会。哎，
2: 就算是误会吧，可是他平常上课不带书，而且经常迟到，这也是不应该的呀。世林啊，你到学堂来读书啊，不就是学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吗？哎呀，也许是夫子没有把你教好啊。哎，现在居然呢、骂同学的父亲是什么赖头龟呀、啊？
3: 世林，娘平常是怎么教你的？啊？你怎么可以语无分寸、口出浑言呢？
0: 是爹说的。
3: 你怎么这样教孩子？
4: 啊？我，夫子啊，他本来就是个烂头龟嘛。啊？他是王八乌龟哎，这镇上谁不知道啊？姓梁那个老头啊，平常有几个臭钱，老是欺负邻居。哎，世林啊，骂得好，他就是个赖头龟。哇、
2: 你们原来
4: 怎么样？哦，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哎，夫子啊，这上梁不正的是梁老头他们家，不是他们家。
3: 公府。
2: 好，算我没来，告辞了。
3: 夫子，真是不好意思，世林这孩子啊，就是这么顽皮。哎，真是麻烦您了。这是下个月的束修，您先拿着吧。
2: 还早，下个月再说吧。
3: 哎呀，既然您来了嘛，就省得我再跑一趟。来，就收下吧，别客气了。哎呀，这世林老给你添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呀。
2: 其实世林这孩子也挺聪明的，就是贪玩了点。如果能够收收心，假以时日啊，将来啊一定会成大器的。
3: 是啊，谢谢夫子啊。
2: 看起来我好像是专程来拿钱似的啊。哎呀，真不好意思了。
3: 哪儿的话，您别客气了。
2: 告辞了啊。哎，
3: 不送了。
2: 哦，您留步，
3: 慢走啊。慢走啊。
2: 谢谢。
4: 来，咱们到那边去。嗯，
3: 世林。跟我到屋里来。跪下。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辛辛苦苦的栽培你，为的又是什么？贪玩、迟到、打架、骂人，读圣贤书，你学到就是这些吗？
0: 娘，
3: 别叫我娘，不知道长进，不学好，是我的错。是我没把你给教好，
0: 娘。
3: 人家孟母的三千，要我拿你怎么样才好呢？小小年纪就不知道学好，长大了还得了啊？我还指望你也什么呢？
0: 娘，你要查清楚，不是我的错。
3: 你还说？

0: 错了，不是我的错。
1: 你还挺狠的，救命！你救命！
2: 是条蛇，哥哥气不过才跟他们打起来的。他们说哥哥是蛇精的儿子。
3: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起来了，哎，起来了，你叫他起来呀。
4: 是雷，娘错了。
0: 娘，你没有错，是梁明明的错。
4: 打架事就不谈了。上课的时候为什么迟到又不带课本呢？
0: 因为夫子教的太慢，我早就会了。
2: 真的，哥哥不但会了，还教我呢。
3: 是吧？我早就说过他聪明嘛。
4: 光是会背，不行啊。意思你懂吗？
0: 都懂啊，娘不信的话可以考考我。
4: 不用了，我相信你。既然你读得快，以后就多读点。我看就这样吧，改明儿个娘就给你一张表，以后我跟你爹早晚轮流陪你读。
3: 啊，还有我。
0: 娘，学堂还要不要去啊？
4: 当然要去啊。

我只不过是想吃只烤小鸟而已。 小兄弟，我不是存心要害你的，对不起，对不起。这回该怎么办？报官投案，还是溜了算了。不能溜，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样岂不让人笑话吗？笑话什么？哼！ 谁看见了？哼，反正啊，凶手是树上的那只鸟，哼，又不是我，我干嘛把责任往自个儿身上揽啊？对，找个洞，把你给埋了，哼，反正啊，神不知鬼不觉，嗯。

0: 不行，我不能做这种事，这比去坐牢、抛下爹娘无人奉养还要可恶。我以前最讨厌这种人，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自己讨厌的事呢？这，
1: 你到底挖不挖啊？
0: 你埋呀！你埋我！
1: 你是人是鬼啊？
2: 我现在还是人，等你埋了我就是鬼了。你要是真的埋了我，我就是做鬼也不会饶你的。
0: 你从这么高的树上摔下来，你没死啊？嘿，
1: 我没死，你很遗憾是不是啊？
0: 不，
1: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没有道德感的人，闯了祸拔腿就想逃。
0: 我。
1: 你到底呀，有没有良心啊？
0: 你没死，一点伤也没有。刚刚也跟你打工作揖了，赔过不是了，你还要我怎么样？说
1: 对不起就没事。要是我死了呢？
0: 你没死啊？
1: 我没死，可是你想埋了我啊？
0: 我以为你死了。哈哈哈哈哈！
1: 我今天呢，真是秀才遇到病，有理说不清。
3: 哥，我在这儿。哎，怎么回事？脏兮兮的呢？
1: 我刚从树上掉下来了。
3: 从树上掉下来？啊！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有没有摔伤啊？
1: 都是他了。
3: 哎，你想害死我哥是不是啊？
1: 对不起，说对不起就没事了。如果我哥摔死，你赔得起吗？对不起，对不起。算了算了，跟他说不通的。哼，
3: 哥，你有没有伤到啊？
1: 没有，我命大，死不了。哎哎哎，
3: 怎么了？
1: 这里，哎，干嘛？哎，奇怪，哎，刚才我从树上跌下来的时候啊，这块地明明是软的，哎，嗯，你昏了头啦？这个地怎么可能是软的？你看啊，硬邦邦的。哎，哎呀，可是刚才明明是软的，哎，真奇怪。
3: 你周围有不干净的玩意儿，刚才有三个脏东西飞过来。
1: 你给我闭嘴！哼，我啊，只看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
0: 啊，在哪里？在哪里啊？
1: 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0: 啊，我。
3: 对了，就是你。
1: 哼，
3: 哥，我们回去了，娘还等着我们吃饭呢。
1: 好。哎。
3: 回去，不要说我从树上掉下来啊，不然有的受了。
1: 知道啦，你的事，我什么时候说过来着？对不对？哼，走吧。

0: 在呢，跟着咱们干嘛？
1: 我要回家。
0: 回家？回家你会走别条路啊？
1: 下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
0: 谁说的？
2: 哎呀，这条路又不是咱们的，你干嘛不让人家走啊？你是山贼呀？
0: 他差点把你给害死了，你还帮他说话。
2: 事情过了就算了，我们要回家，人家也要回家。
0: 我就讨厌他跟在咱们后面嘛。
2: 那么让他走在咱们前面。
0: 不要，我讨厌跟他走同一条路。
3: 这可麻烦了。
0: 哎，哥，我跟你说啊，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路，咱们抄捷径回去甩掉他，怎么样？

0: 看算了吧。
1: 你有几次带路是带对了的？等一下甩不掉人家，倒把自个儿给丢了。
0: 迷路在山林荒野里啊，回不了家啊。
2: 你就是信不过我。
1: 哎，让我来。
0: 讨厌鬼，你走前面呢。
3: 你才讨厌鬼嘞。
2: 哎，你凶什么凶啊？

0: 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

0: 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煮，烧水没怪味，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排骨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晒，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

0: 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出息，
3: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4: 跟母本放在酒店。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5: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哥，我跟你说啊，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路，咱们抄捷径回去甩掉它，怎么样？
1: 哎呀，我看算了吧，你有几次带路是带对了的，等一下甩不掉人家，倒把自个儿给丢了，迷路在山林荒野里啊，回不了家。
2: 你就是信不过我。
0: 哎呀，让我来。
1: 讨厌鬼，你走前面啊。
3: 你才讨厌鬼呢。
2: 哎，你凶什么凶啊？他是我哥哥耶，你走不走啊？
3: 好，我走。
2: 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1: 哎，奇怪了，他可听你的，他对我可凶呢。
2: 对付凶的人呐，就是要比他更凶。欺善怕恶，我告诉你说啊，这种人呐，你给他三分颜色，他就开始染房来了。
1: 哎，我真是想不通哎。
2: 你想不通的事情可多着呢，读书啊你行，整人呐你可差远喽。
1: 好，好，好，好，
2: 我们回去吧。

0: 三爷，以后挑大粪可不可以走别的路啊？
1: 臭死人了！
2: 这条路比较近，也比较好走一点，不然的话我要绕好大一个弯呢。
1: 哼，你贪近，可把我们给臭死了。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
0: 你行行好吧，下次别打这儿过了，三爷。
2: 这
0: 什么这啊？老子口说你不听，下回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哎，咱们快走吧，大块头来了啊，走了。
3: 老山，
4: 爹。
3: 你到哪儿去了？
4: 去打猎啊！今天啊，运气还真不错。嗯，晚上可有好吃的了。哦，
3: 好，好，好。
4: 爹，您辛苦了，让我来吧。哦，
3: 这给我。
4: 好，走吧。
3: 好。
4: 爹，刚那两个家伙跟你说了些什么？
3: 没什么的。
4: 那为什么看到我就跑掉了呢？是不是欺负你啊？
3: 没有。你不要在这儿瞎猜了。
4: 哼，那两个家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整天啊只知道欺负良家妇女。
3: 不关我们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哎，
4: 如果他们惹到你就干我的事啊。哼，我就刚好跟他们算个总账，打得他们眼冒金星。哎
3: 呀，你怎么老是想着打架呢？全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外头讨生活，凡事啊都要忍着点。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惹是生非，让我们一大把年纪了还替你操心啊。
4: 哦，

0: 去梳洗一下，要不然娘看到我这一身脏污一定会问的。
1: 小心啊。跟做贼似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爬到树上去。
2: 哎，你看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呢？要不要跟他们两个明说呢？
3: 说不说都可以啊。哎呀，
2: 此话怎讲啊。
3: 说了也是一家人，不说还是一家人嘛。
2: 哎呀，你这不是废话吗？
3: 哎呀，好了，你自己拿主意好了，我出去了。
2: 哎，不成，你得帮我拿个主意呀。哎呀，你为什么把这些麻烦事都丢给我一个人呢？你这爹是干什么的？什么事都不管？
3: 我管得着吗？什么话都是你说了，替我拿个主意。哎呦，我到现在替你拿了100多个主意了，你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我没办法了。
2: 因为你说的都是废话嘛。
3: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挑明的说嘛，他们是夫妻嘛，是一家人。我瞒着他们嘛，他们是兄妹，他们也是一家人。你说的废话他就是实话，一样的，
2: 差得远了。
3: 哎，你对我有成见怎么着？我说什么话你都反对，我不说了。
2: 哎，你不能出去啊。
3: 你真是会折腾人呐，跟你吵得到现在，我晚饭还没吃呢，我都困得受不了了。哎呀，我真是比当差还要累呀。
2: 你以为我轻松啦？啊，哎，怎么办？你说呀。啊，
1: 奇怪，爹娘在谈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我看你真是庸人自扰啊。咱们现在这样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偏要去跟他们说啊？
2: 你懂得个什么？碧莲跟世林他们这种感情是兄妹之情，一点男女感情都没有，将来怎么成亲啊？
1: 成亲？
3: 哎呀，等他们两个成了亲以后，就会有这种男女之情了吗？
2: 你这个脑子怎么一点弯都不会转呢？啊？万一在这段期间其中有一个人爱上了别人，那如何是好啊？
3: 他们俩成天在一块儿，怎么会有机会爱上别人呢？
2: 哎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真有这样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
3: 啊？这个……
4: 你说啊，怎么办？
2: 难道就活生生的拆散了一对情侣，还是我们做父母的解除这个婚约？
3: 哎，那不成啊！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不是儿戏的啊！
2: 哎呀，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就以为他们是亲兄妹，兄有妻，妹有夫，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3: 哎呀，我看世林不会是那种人啊！
2: 哎，也不一定是世林啊，搞不好是你那宝贝女儿先爱上了别人呢。
3: 那怎么成啊？哎呦，我挺喜欢世林这孩子的，而且他们俩也挺登对的，要嫁也不能嫁个怪人，要嫁个自己人。哎呦，我去跟他说了。
2: 哎，不成啊，你不能去啊，你要是这一说不就泄了底了吗？啊，世林他一定会问他生身父母是谁呀。
3: 你就跟他直说了嘛。
2: 直说啊？跟他说他娘被压在雷峰塔下，他娘是个蛇精啊。对，
3: 碧莲，
1: 娘，
2: 过来。我刚才跟你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1: 嗯。
2: 哎呀。
3: 哎呀，好了，听到了正好，这也是天意啊。刚刚咱们两个人在这磨蹭了半天，都拿不定个主意啊，这老天爷正好替咱们拿定主意了嘛。
2: 你尽会说风凉话，你给我滚出去！
3: 啊，我滚，我会。哎，轮到你了，你娘啊，她真会折腾人呐。
2: 你还不走啊你？
3: 走。
2: 过来，不管你刚刚听到了多少，你一定要左耳进右耳出，千万不要宣扬出去，知道吗？
1: 娘，世林哥他……
2: 哎呀，这件事情更不能让世林知道，千万记住啊！
1: 为什么？
2: 还问为什么呢？真傻！世林他要知道了，还有心情读书吗？
1: 娘，世林哥他的亲娘，真的是一条蛇精啊！

0: 我没问好，算了，我还是跟你直说了吧。世林他娘的确是条蛇精，但是他是条好蛇精，好的不能再好的蛇精了。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能胜得过他。
1: 原来，真的让梁明明给说对了。
2: 自成名已，未知性；自名成，未知教。
1: 诚则明矣，明则成矣。很好，你们哪位同学来把这一段解释一下？
3: 我问你，何谓自成名谓之姓？自成名谓之姓，自成名谓之姓。我还记得。听不到，大声一点。
4: 自成名，
3: 再大声一点。
4: 再大声一点。
3: 在大声，我都听见了。你往前干。夫子，
4: 何谓自成名谓之姓？
3: 何谓自成名谓之姓？
4: 我再问你啊。自成名谓之姓，自成名谓之姓。
3: 自成名谓之姓。
4: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都不懂啊？自成名谓之姓，姓。啊，嘿，我懂了，夫子，我懂嘞。嘿嘿。
3: 好，你倒是说说看。我叫梁明明，我姓梁，所以自成名是一个人的姓。可是汉人没有这么长的姓啊，所以自成名一定不是汉人的姓，一定是蛮夷地区的姓氏。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李世林，你给他点教化。
5: 是夫子，梁明明，你听好啊！我只说一遍呢。自成名谓之性，就是说由至诚而自然明白善道，这是属于天赋的本性；自名成谓之教，就是由明白善道而至于诚，这是属于人为的教化。诚则明矣，明则成矣，就是能成就能明白善道，能明白善道，到头来就能成了。
1: 此章旨就是要说明天人合一的理念，勉人要敬人道，以求与天道相合。好，你坐下。李世林说得很对，各位瞧，夫子一样的教，但结果却有天渊之别。夫子尽心，同学们也得用心才行啊。
3: 梁明明，夫子，
1: 回去将这一段抄50遍，明个带来给我检查。50遍，是夫子。真是样米养百样人呢。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下课。

0: 哎，你们这是卖什么呀？
1: 卖什么呀？
2: 两个韭菜盒子，带走的。
1: 客官，对不起，都已经卖完了。
2: 卖完了？那给我来碗素面吧。素面也没有了。那么有什么吃什么，没得挑了。
1: 小相公，什么都没了，全给这位相公给包了。
2: 梁明明，原来是你搞的鬼。
3: 怎么样，本公子高兴，爱上你了。哦，
2: 那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了？
3: 啊，作对？谁跟谁？

0: 做对了。本公子有的是钱，有钱没处花，全部买下来喂狗。
1: 喂狗？
0: 怎么了？
1: 什么喂狗？
2: 喂狗？
0: 哎呀，不是说你们啊。
3: 梁明明，你别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就欺负人啊。哎，
0: 你有本事你也全部包下来啊。哎，今儿个这个小店可被我全部包下来了，你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掌柜的。
1: 公子，
0: 给我轰出去。
4: 李相公，我看你还是请吧。
3: 我不走，就是没得吃我也要在这儿坐着。既然你要仗势欺人，我就跟你杠上了。
0: 各位同学，你们看，夫子眼中一等一的高材生原来是个无赖啊。
3: 梁明明，既然我在你的地盘上岂敢闲着，今天这么多同学都在，我看不如这样了，我们就帮梁明明一个忙，替他把那50遍功课抄完，要不然凭他自己一个人不抄死才怪。
0: 李世林，你太嚣张了。
3: 嚣张？这两个字恐怕你还不会写哦。
0: 这教训他。
1: 上，走。
3: 原来你早有计划的，有打手。
0: 你现在才知道啊，已经太晚了，给我揍。
3: 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告诉夫子。
0: 哎，别让夫子来压我，揍你一顿跪三天我也高兴，拖出去给我打。
3: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打人，眼里有没有王法？
1: 打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道上的规矩，小兄弟得罪了。
3: 你们眼中有没有一点点是非观念？为了一点银子就把人格给出卖了。
1: 你少废话，走。
3: 走。
1: 走。
3: 你们两个助纣为虐的家伙，我记住你们了。
1: 记住最好，我打了你你就忘了，那还打你干什么？
5: 说的也是啊。
3: 无耻
5: 啊！他骂我们无耻，
1: 再骂再骂我就多打你几拳。
3: 无耻，
5: 打人没什么，你找打。
1: 怎么回事啊？有暗器，
5: 有暗器。
1: 好，是暗的，原来你是扮猪吃老虎。打！哎呦！

0: 哎，怎么样？没事吧？
1: 哎，哈，想不到你的功夫如此了得啊！
0: 哎，四肢发达，怎么能跟你们读书人比呢？
1: 哎，兄台，你太谦了。
0: 兄台，哎呦，我不习惯你这种文绉绉的称呼了，你还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吧。
1: 哦，那兄台贵姓大名？
0: 七宝山。
1: 七宝山？
0: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种反应。每个人乍听我的名字，都是像你这个样子。
1: 哦，
0: 我的名字可是有来由的，改天再告诉你。哼！
1: 哎哎哎，讨厌鬼！
0: 讨厌鬼？你怎么又骂人啊？
1: 我不是骂你，我是骂刚刚那两个讨厌鬼。
0: 哦，原来如此，刚刚那两个人还真讨厌。
1: 是，讨厌鬼。
0: 好吧，你只管骂你自己的，我要先走了。
1: 哎哎哎，兄台。
0: 七宝山。
1: 啊，宝山兄，承蒙相救，无以为报，请赏脸一架到舍下小聚。
0: 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难道你忘了吗？前两天我还差点害死你，现在只不过是一命还一命，谁也不欠谁了。
1: 好，我就是欣赏你有功不居的节操，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2: 哥
1: 啊，
2: 你当真要跟这个讨厌鬼结拜啊？
1: 哎，他不是讨厌鬼，他是我的结拜兄弟，以后啊不许你再这么说了。

0: 你看，一介武夫却长得油头粉面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表里不如一的人。
1: 哎呀，那是你对他有成见，咱们俩在这儿咬耳朵把人家丢在一旁，才真的是没有风度呢。
0: 你还帮他说话。你有了兄弟妹妹跟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哎呀，媳妇儿可以不要，可是妹妹是最宝贝的。哎呀，你到底吃哪门子飞醋啊？她又不是女的，就算她是女的也比不上亲妹子啊。
0: 人家就讨厌她嘛。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慢慢的就会觉得她可爱啦。哎呀，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0: 哼，
1: 人家呀可要起疑心了。宝山，就这么决定了。你多大呀？
2: 我十七啊。
1: 十七，真巧，我们也是。那生辰呢？
2: 腊月十八，五十。
1: 十八？
2: 怎么不该这个时候生啊？
1: 不是不是，巧得很，我们也是。
2: 真的？那咱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了，
3: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有缘，真是有缘，咱们是结拜定了。
0: 既然这么有缘，算我一份
1: 啊。
0: 天意。
1: 好，来来。
4: 哎，彩英，这里风景不错。哎，
5: 我没骗你吧。
4: 哎，前面有人来了。他们来了。
5: 哪里？
4: 在那边呢。还不止一个呢，你瞧。
0: 宝山哥啊，若宝山岂能空手而回，你得给我个见面礼哦。
1: 哎，回他个白眼，你忘了吗？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送你个白眼呢。
6: 没关系，我不介意。
1: 啊，你护着他，那我不是枉做小人了吗？
0: 哎呦哥，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还提。
1: 我说过了，我枉做小人了。
4: 他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5: 我没兴趣。
4: 哎，彩英，你看前面那位少年如何啊？
5: 很普通啊。
4: 咱们品味不同，你向来眼光也不高。
0: 哎呀，
4: 我要去逗逗他。
5: 你喜欢我不喜欢，你就说我品味不高，莫名其妙，
1: 老帮着他呀。
0: 你还说呢。
1: 哎，我没有啊。
4: 哎，怎么整他们啊？鬼打墙，让你们绕不出去。
5: 鬼打墙，他们缠在一块，你还是不能接近你的心上人。
4: 要你多嘴啊，我早就想到了。当然先把他们分开才成。
1: 哎，怎么多了一条新路了？
0: 是啊，我也记得以前没有的。
2: 那走哪一条呢？
0: 我看我们走原路吧，省得走丢了啊。
1: 不不不，我要走这条。
0: 哎
2: 哎，
0: 为什么？
1: 新鲜，没走过呀。
0: 不行啦，太危险了。
1: 哎，人家路都开出来了，你还怕？你怕？那你们两个绕原路回去吧。
2: 好啊好啊。
0: 不，我要跟你在一块儿，那我就走这一条。
1: 哎，脚步走得比我还快。
2: 哎，你们两个，哎，等等我啊。
1: 别愁，一定可以到家的。这座山呐，我们从小玩到大，还会迷路吗？就是啊，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路出去嘛。你们说对不对？哎，回答我啊，别灰心嘛。哎。应该在这里等还是我先走呢？就在这里等吧。唉，真是，还好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要

0: 真是把我急死了！哼，怎么会两个人笨到一块儿去了呢？
1: 你再怎么聪明啊，也没咱们行。
2: 嗯，得意了吧？放他们回去吧，
1: 才不。

0: 碧莲。
1: 干什么？
0: 我。
1: 说话就说话，干嘛吞吞吐吐的？
0: 没什么。
1: 哥，哥你到哪去了嘛？这急死人了！我刚刚本来就说不要走这条路，他偏要走。现在可好了吧？人都走丢了。
0: 碧莲，你别慌嘛，不管多晚，我都会保护你的。
1: 哎呦，你保护我什么呀？我爹是个捕快头，我自个儿呢也有点拳脚功夫，虽然比不上你呀，但自卫是绰绰有余。我就是担心我哥。
0: 哎，世林是个男孩子，不要紧的啦。
1: 你懂什么？我就是担心他嘛。哎呀，天都这么晚了，再晚就找不到路回去了，这可怎么办啊？
0: 不能回去，那就别回去啊。
1: 那怎么行啊？我从来没有彻夜不归过，我娘会急死的。不行不行，再晚也要找到路回去。天哪，这条路是蜘蛛开的，怎么乱得跟蜘蛛网一样啊？
0: 我看我们还是别走路了。
1: 别走路？
0: 嗯，
1: 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们在这练了翅膀飞回去啊？
0: 当然不是啦，我想这路根本就是个迷魂阵嘛，绕来绕去全都在兜圈子啊，好像鬼打墙
1: 啊。鬼，你不要吓我。宝山哥，我们是不是真的遇到鬼啊？
0: 不会的，鬼怕我。你别慌，我送你回去啊。
2: 还不来呀？难道真是迷路了？
3: 哼，可能他们早回去了。哼，我还是别等了。
1: 哎呦，哎呦！
2: 哎，小姐，山路崎岖，你没有受伤吧？
1: 没啊，有有。
2: 在哪里啊？
1: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2: 哦，没事就好了。来。
1: 谢谢公子，您真好心啊！
2: 哇，你好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小姐，人的长相不是最重要的，内在美呢才是最可贵的。你瞧，富德、富荣、富功，都是把德放在最前面呢。哎呀，小生肤浅，请小姐包涵，你不要伤心啊。对不起。
1: 哎，小公子，你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吗？
2: 我知道了，
1: 可是路已经不对了。
2: 哎呀，我找得到路回去的。你看，落日的方向就是西边，按着这个方向找就找到了。你迷路了？
1: 我家就住在山里面。
2: 哦，那我先走了。
1: 哎。

0: 水来了！哎，秘娘，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
1: ！
0: 是我自个儿伤心难过罢了。哎，没事，干嘛伤心啊？谁说没事的？才不！那到底是什么事？你倒是说清楚！你这样，哎呀，过得我好心慌啊！人家长得好丑啊！谁说你丑啦？一点也不丑，你别听人胡说。是我自个儿瞧见的。
1: 不是张讨人喜的脸，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哎，
0: 我不觉得你丑，我觉得你挺好的嘛。
1: 你别再安慰我了，
0: 媚娘。
1: 为什么从前洗脸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先照一照？不然今天也不会出丑了。我就知道是他。
0: 奇怪，怎么还没有回来？应该早就到家了呀。你急什么嘛？他们从小在这长大的，难道会迷路不成啊？可是天黑了，
2: 就是天黑才会回来呀。他们不经常这样吗？你老是紧张兮兮的，哎呀，
0: 一个个都是跟你一样，就不怕人操心啊？
2: 操什么心呢？哎呀，你呀。 就是又夫不会想劳碌命，啊，小孩小的时候嘛操心，小孩大了嘛你也操心。从前没孩子的时候嘛，你呀烦恼；现在有了孩子了嘛，你呀还是烦恼。你这是啊，自个儿不给自个儿好日子过，弄得我也紧张兮兮的。这句话叫做，就是什么来着？哎呀，我忘记了，不讲了，不讲了。哎呀。
0: 怎么还不回来？他们在外面晃荡些什么呢？这当然是玩了。玩？有什么好玩的？啊？这好玩可多着呢。哎呀，我每一次要出去啊，总是急着要回家。你们呢？没一个像我。哎呀，爹娘！
3: 哎哎，你瞧瞧，这不是回来了吗？
0: 爹娘，
3: 吃饭了也没想到要回家。
0: 哎，哎呀，回来就成了，别骂了。
3: 娘，你别生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2: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先猜猜看，是不是今天夫子夸奖你了？
3: 哎呀，啊，难不成你是到金块了？哎呀，比这个还要高兴呢。娘，我今天呢结了个兄弟。 巧得很呐、啊，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连碧莲也说不可思议，直说是天意呀、啊！碧莲呢？她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碧莲还没有回家？嗯，
4: 天越来越黑了，看来非得在这儿待一夜了。
5: 急什么嘛？
4: 待会儿就到家了。奇怪，世林哥到底到哪去了嘛？你放心吧，世林很聪明的。
5: 哼，
3: 再聪明的男人啊，也不懂得照顾自己。我娘说的。
4: 哎，你好像很关心你哥哥呀。那当然了。哎，那我也算是你哥哥啊。
3: 你忘记了吗？哎，
4: 我们刚刚才结拜过的。哼，关系可差多了。我跟我哥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很好哎。
3: 嗯，也的确，一天呢是抵不过数十年的，更何况他是你亲哥哥。
4: 宝
3: 山哥，我看我们还是回。

0: 怎么啦？苦了一张脸。
1: 彩英，去给我打水来。
0: 打水做什么？
1: 你别问了，打来就是了。
0: 吃不吃啊？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

0: 是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

0: 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

0: 在美颜工程和美视工程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

0: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没出息！
2: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3: 跟母本放在酒店。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4: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宝山哥，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要不然爹娘会担心的了。
1: 放心吧，不要急嘛，没关系了。

真有人声，他们怎么会找到这来了？哼，真讨厌。

0: 哎呀，笨死了！从小在这长大，居然会迷路。你要我说几遍嘛？这个山路好乱，乱得跟蜘蛛网一样。这个山路也不知道是谁开的，一点脑筋都没有。
1: 骗谁呀？哦，昨天还是一条路，今天就变成蜘蛛网，那个开路的人又未免太神了。
0: 不信啊，明儿跟你自个儿去看看。
1: 哎，我没事，我一个人跑山上去看什么啊？
0: 那你又不相信我？
2: 我本来就是不相信嘛。哎，爹呀，是真的。啊？你们俩合起来骗我？大叔，我也瞧见了，你们仨人合起来骗我。哎，那为什么我刚刚上山去找你们的时候，就只有一条路呢？
0: 爹，那一定是您碰鬼了，要不然呢，就是我们碰见了。
2: 世林，真见鬼了。
0: 啊？
2: 而且还不止一次，咱们撞见一次。
0: 大叔上山又撞见一次，
3: 瞎扯！我才不相信这些呢。
2: 是真的，我上次看见你周围有不干净的玩意儿。
0: 哼，宝山哥，你别再说了，你再说我浑身都发毛了。哎，娘呢？
2: 大概在厨房吧。
0: 那我去找她啊。娘，娘，我回来了。
1: 宝山呐。 既然有鬼，你害不害怕？还不回家去？
2: 哦，对，我娘啊，肯定也急死了。哎，世林，我先走了，明儿见啊。
1: 哎，
0: 留在这吃饭嘛。
1: 我
2: 去跟宝山去了。大叔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啊。哎，世林啊，上次你跟我说的结拜兄弟，就这个二愣子啊？
0: 爹，他不是二愣子，
1: 还不是二愣子，瞧他一脸傻相，反应迟钝。
0: 他是个老实人，
1: 老实人，老实人爹瞧多了。 咱们一家人都是老实人，跟哪个人像他呀？
0: 爹呀，娘！
1: 哎呀！

0: 怎么会有这幅画呢？是谁掉的？媚娘，媚娘，起来了啦！别喊了，醒着呢。今天想不想出去玩啊？我那么丑，我才不出门呢。哎，别孩子气了，你想在这饿死啊？来，起来了啦，咱们上七宝山去玩去。你拿块头巾给我，让我把脸遮起来。嗯，哎，彩英。嗯，
1: 这画打哪儿来的？不知道，在门口捡的。哇，好美哦！这人是谁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肯定是个死人呢。啊，你看那画上的诗文写的这么的悲伤，活像个祭文一样。所以呀，他肯定是张遗像。一对恋人，女的死了，男的很伤心。 所以就画下她的音容笑貌，椅子平掉了。
0: 这么珍贵的遗物，怎么会掉在咱们洞口呢？
1: 大概他想让每个人都平掉平掉吧。
0: 要是我跟这么一个美人分开，肯定也难过死了。
1: 嗯，儿女情长。
0: 假如我变这么美。

0: 是我啊，
1: 真的是你啊。嗯，
0: 你看，
1: 你
0: 怎么啦？我变美了，你就变得舌头打结了？我好喜欢我自己啊。
1: 哎呀，什么自己啊，那根本就不是你嘛，好端端的干嘛用别人长相嘛，
0: 我本来的自己不好嘛。哇，你看这张脸多美啊，我真的好喜欢哦。
1: 就受不了你啊，我觉得你以前挺好的嘛。媚娘，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吗？啊，会不会着了魔道了？
0: 着了什么魔道啊？
1: 哎，你想想，这话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掉到我们门口呢？
0: 你不是说有个伤心的男人要家家户户平掉他的爱人吗？
1: 哎呀，可是有谁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呢？
0: 哎，别想那么多了，我们跟别人没仇没怨的，谁又想害我们呢？就算人家害我，把我害得这么美，我还要感激他呢。
1: 哎呀，媚娘，
0: 哎呀，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这是我的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1: 万一这画像上的人还活着，那怎么办啊？
0: 活着就跟他结拜成姐妹啊。
1: 媚娘，
0: 好了好了，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啊？是不是妒忌我啦？
1: 嗯，我妒忌你？
0: 嗯，
1: 哼。
0: 好了，没关系啦。哎，要不要改天我也帮你弄张画像来？哎呀，皇宫大内多美女啊，你要高要矮，想胖想瘦，我都有办法。
1: 甭啦，
0: 喏，是你自个儿不要的哦，别说我不管你哦。啊

0: 碧莲，
1: 哥，药已经煎好了，等一会儿凉了就给娘端去。
0: 哎呀，碧莲，这样不是办法。
1: 哥，你的意思是
0: 娘的病来得又急又怪，这一定有问题。
1: 哥是说娘没救了？
0: 哎，不不不不不，有救，不过不是寻常的药物能救得了。
1: 可是那些大夫都说，
2: 哎呀，那些大夫说的我都会说，我看过这么多医书，普通的毛病都难不倒我。
0: 娘这病这么怪，或许是给鬼怪缠上了。
1: 哥，你不要吓我好不好？那个宝山哥啊，是满口的鬼话，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呢？
0: 哎呀，你看娘这个样，你能不相信吗？
1: 可是鬼干嘛来缠咱们呢？
3: 这我可不知道了。
1: 啊，那是同一批鬼吗？
0: 同一批鬼？
1: 嗯，娘病倒的那天啊，咱们在山里不是迷了路吗？
0: 嗯，
1: 后来呢，我再去瞧啊，路当真只有一条啊，那不是很奇怪吗？后来我想过来想过去啊，我想的心里直发毛啊，到现在还打哆嗦呢。
0: 怪事一箩筐。
1: 哎，哥，你要上哪儿去啊？
0: 我要到齐宝山。
1: 上齐宝山？娘还病着呢。
0: 就是因为娘病着我才去。传说啊，齐宝山上有颗奇宝叫紫韵龙王参。

0: 王参。
1: 哎，据说是参中极品，还活了好几千年。参参发紫，蕴含着天地灵气，所以啊叫紫蕴龙王参。凡人吃了，不但是百病全消，活着的可以做皇帝，死后啊还能当神仙呢。所以啊，好多人想去挖，可是就是挖不到。
0: 哎呦，那些都是传说，哎，你还会信这些啊？
1: 哎，无风不起浪，空穴才来风，一定有的。
0: 哎，就算是真的，可是那些人参不是会跑吗？那这颗龙王参呢，一定跑得更快，你怎么会找得到呢？
1: 哎，我向来运气好，试试看。
0: 哎，那我陪你一起去。
1: 哎，不要了，娘还病着，你留下来照顾她。哦，
0: 哎，可是山上有鬼啊，万一你又遇上那群捣蛋鬼，那你怎么回来啊？
1: 哎，我上一次不是自己回来的吗？
0: 不行，一定要有人陪你去。
1: 啊，这样好了，我找宝山跟我一道去啊。
0: 好，
1: 齐宝山我熟得很，还要什么人来陪啊？姑娘家就是想得多，说得好听点儿是心细如发，难听点儿就是婆婆妈妈。哎，来了。哎，可是啊，碰见了女人可不能说难听的，听了她不是唠唠叨叨，哼，就是冷冷冰冰。
0: 你还懂这些啊？
1: 哎，连这个我也不懂，那我不是成了书呆子了？
0: 男人呐，算不准女人的。我今儿个试给你看。
1: 朋友，哎，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什么事吗？
2: 哦，请问你百姓亭怎么走啊？
1: 百姓亭啊，
2: 嗯。
1: 离这儿可远呢。
2: 啊，没关系，你告诉我怎么走，我就到得了。
1: 哦，喏，往这个方向，路过麒麟泉，然后再经酒馆十八弯就到了。要小心点，山路不好走哦。百姓亭附近没有啥人家，你去造访谁啊？
2: 造访青山，绿树。到亭子里面乘凉啊。
1: 啊，你走这么大一段路为的就是去乘凉啊？
2: 嗯，
1: 哎呀，等你到了那儿天都黑了，乘凉变癌冻有你受的了。再说深山不太平，白天都闹鬼呢。
0: 哦，闹鬼？
1: 嗯，到处都是路，没有一条走得到家呀。
2: 哦，那说起来真的挺可怕的哦。
1: 我可是一番好心，不是故意吓唬你的。
2: 哦，
1: 我看不如这样吧，青山绿树到处都有，风吹草动遍布清凉，如果兄台不嫌弃，与我同行，保你平安。
2: 保我平安
1: 啊？至少不会迷路啊。这
2: 走吧，听我的准没错。
1: 百姓亭不过是木造的破亭子，为了乘凉而冒险，不值得吧？哎，来吧，跟我走吧。
0: 就等你这句话。
2: 朋友，等着，我跟你来。
1: 这齐宝山上有一颗宝参，叫紫蕴龙王参。
0: 啊，参叔，
1: 我今天啊，就是专程来寻宝的。
2: 哎，你找我参王干什么？
1: 你身亡？
2: 嗯，
1: 这山中野参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不过没关系啦，我这个人向来是钱财如粪土，如果不是急用，我也不会专程来找。既然胡兄你喜欢，待会儿我们要是找到了，我只需要一丁点儿来治病，其余的你就拿去吧。
2: 治病？治谁的病啊？李兄，可是贵体有恙啊。
1: 哎，不不不，不是我，是我娘。
2: 哦，是伯母啊。不知伯母她得的什么病啊？
1: 哎，就是查不出病因，或许是鬼魅缠身以致元神涣散，所以才来找这颗宝参呢。

0: 李兄，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保参可以治病的呢？
1: 哦，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听说吃了不但可以治百病，活着还可以做皇帝，死后更能当神仙呢。
0: 哎呀，胡说，加油添醋的全变了样，什么皇帝神仙的都是瞎掰出来骗人的，哪有这回事啊？倒是治病这是真的。
1: 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传说是比较有趣味。胡兄不愧是读书人，凡事实事求是，不肯人云亦云。哎，小生得多向你学习啊。
0: 不敢不敢，
1: 本来赏景纳凉是件风雅事，应该从从容容的，可惜我今天少了一份闲情，坏了你雅兴，还望请海涵。
0: 别这样说，别这样说。
1: 等我娘的病好了，我一定专程当胡兄的向导，游遍杭州城。那个时候，好山、好水、好朋友，那才快活呢。
0: 李兄，此话当真？
1: 我像是个打诳语的人吗？
0: 不像。好，我就决定帮你找那颗宝参。
1: 啊？你连路也不认得，怎么替我寻宝？我还是自己找比较快一点。要是一棵奇花异草什么的还好找些，可是这人参是会跑的，就更难上加难了。
0: 李兄，你这方向错了。
1: 这方向没错。
0: 你为什么不试试左边的山道呢？
1: 山道人来客往的，要是有早就被人挖走了。我们呐，应该往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找。
0: 试试看吧。
1: 啊，
2: 世林，
3: 哥你到哪里去了吗？
2: 世林呀，
3: 哥，哥，
2: 世林，
3: 到那边找找去。哥，
2: 世林，
3: 哥，
2: 世林，
3: 哥在哪里嘛？
1: 吴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你别越帮越忙才好啊。
0: 你听我的，往这边走嘛。
1: 紫韵龙王参怎么会来这人都来得了的地方？我们应该往深山里去找啊。
0: 你不是说人参是会跑的吗？天天住在山里面啊，早就闷坏了。要是我是他啊，也会跑来溜达溜达。哎呀，别唉声叹气的，你听我的准没错的。来，
1: 错了也没法子，今天找不到，明天我再来找，我是不会死心的。
0: 哎，你看那边有个白发老翁在钓鱼，我们过去问问他。
1: 问什么？问他人参跑到哪里去了，他怎么知道呢？
0: 哎呀，试试看嘛。来，哎，人参要是会跑到这个地方啊，也定能上街了，那倒不如到街上去找啊。参老，久违了。
4: 没
0: 没多久咱们又见面了啊。
1: 你们俩认识啊？
4: 这左邻右舍的吗？怎么会不认识呢？
1: 胡兄，原来你是遇到了高龄所以才拉我来的。孙爷爷你好。
0: 孙爷爷，
1: 你刚才不是喊他孙老吗？难道他不姓孙呢？
0: 是姓孙，就姓孙，是不是啊？孙爷爷。
4: 我年纪大了嘛，姓什么我早就忘了，随便随便嘛。你变了个样子，顽皮性子倒是一点没改啊。
1: 啊，他变了个样子。
0: 孙爷爷是说我身上这套新衫。
1: 哦。
0: 孙爷爷，这位是我今天刚认识的新朋友，他要找紫韵龙王参。你在山里面住了那么久，不知道有没有瞧过呢？
4: 你找紫韵龙王参做什么啊？
1: 吃啊。
4: 你吃啊。
0: 没事吧？
5: 衣不经穿，物不经用啊，什么东西很快都坏掉了。只有银子难挣哦。回来了。

0: 宝山呢？
1: 没瞧见，这孩子啊，最近老是往外跑，上哪儿去呢也不说一声，也不知道在忙活些什么。
0: 哎呀，还不是在山里面打猎。
1: 可没瞧见他提什么东西回来啊，我看呐，这事儿有点蹊跷。
0: 哎呦，蹊跷什么？你想的太多了。
1: 哎，这孩子最近老是傻乎乎的，一个人在那发愣。有的时候我喊他好多声啊，他才呆呆的应声娘。又没啥事，怎么会这副德行啊？哎，老头子，他会不会在外头闯了祸？
0: 哎呦，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宝山的个性是肚子里面藏不住话的人，要是有什么事儿，他会不跟我们说啊？
1: 这事儿我越瞧越不对劲儿。哎，我知道了。
0: 哎呦，你又知道什么了？
1: 哎呀，宝山呐，一定是有了意中人了。
0: 哎，
1: 真的，真的，你想想啊，有什么事儿能够让一个人啊魂不守舍、神魂颠倒的？除非呀、是有了意中人了。
0: 哦，那可多了，三餐不济呀、有志难伸呐、
1: 不是不是，宝山呐、一定是有了意中人了，绝对是没错的。他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想当初我们俩出狱的时候，你还不是傻乎乎的，活像个二愣子。
0: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都二十几年了。当初我还说要给你好日子过，结果
1: 也不错啊。
0: 相许。
1: 哎呀，少吃一点，少喝一点，粗茶淡饭保平安嘛。我又不求别的。哎，现在就是宝山的婚事让我操心呢。
0: 照你这个说法，宝山是自己找到意中人了。
1: 嗯，一定没错。
0: 可是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一下呢？我们也好找人去提亲呢。
1: 哎，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难道说他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我们孙老啊，心肠最软了，他一定会帮你的。
3: 啊，那我先在此拜谢了。
4: 哎，你别老给我找麻烦好不好？
2: 孙爷爷。
4: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紫运龙王身呢、想帮也帮不上忙啊！哎，你们回去吧，啊，回去。
2: 胡说！你明明见过的。
4: 我哎，你
5: 胡兄，既然老爷爷不肯帮忙，那就算了，我们也不好强人所难呢、
2: 可是你娘的病，
5: 既然老爷爷见过，就证明传闻是确实的。只要证明这一点，我就放心了。赶明儿个，我多带些人手来。就算要把这奇宝山翻过来，也要找到这颗宝参。
4: 哼，那就试试看喽。
2: 人老了就是固执，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如果啊，再加上自私自利，不管他人死活的，那就更让人讨厌了。
5: 胡兄，
2: 明明是举手之劳嘛，也不肯帮人家，还要摆个臭架子，端出高姿势，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啊，是鱼丸浅薄，这种人呐、活该没有朋友。
4: 好了，你指桑骂槐呀你。
2: 我没有啊。李兄啊，你说说看，这种人是不是很讨厌？
5: 是不怎么可爱。哎，可是伤人的话还是搁在心里好，免得伤了和气啊。
2: 人家都不讲人情了，我们怕什么伤和气啊？不过啊，我们孙爷爷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最慈悲善良的，他最见不得人家受一丁点儿苦的，所以啊，这件事包在我孙爷爷身上，他一定会帮你的。
5: 孙爷爷，帮忙嘛，他娘快病死了。
4: 这，他要吃我，我还帮他呀？
5: 哎，行行好嘛。
4: 难不成要我缺胳膊断腿的？
5: 没有，没那么严重的。只要一丁点儿就够了。

0: 哎，好痛好痛，你这丫头啊你！
1: 谢啦，孙爷爷。
2: 哎，李兄，来，孙爷爷他肯帮你忙了，
1: 真的？那是不是现在就去找？
2: 不，那个地方啊，离这边还有段路程啊，现在赶过去啊，怕天黑之前也赶不到。哎呀，乌漆麻黑的，怎么找宝石？

0: 啊，哎，
1: 胡子啊，我要吃见面礼来干什么？
0: 孙爷爷啊，他就是特立独行，他说送给你，你就收起来啦。记住哦，要好好收好哦。好了，早点回去吧。
1: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他呀。
2: 孙爷爷呢？
1: 他走了，他说啊，钓了一天的鱼，很累的嘛。
2: 哇，他真是健步如飞耶，
1: 天天在山里面运动啊，身体好嘛。
3: 爹，
1: 碧莲，我在这里呀、啊。我妹妹来找我了啊。
4: 去扯深宫的胡子嘛？
0: 他娘有病嘛？说是什么被鬼魅给缠上了？
4: 无爱无及乌啊，当然得救他娘喽！你这，人家生老都不介意了，看你紧张成那个样子。
1: 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是积阴德，有助修行啊。
0: 生老他有2000年道行，至今还位列仙班。
1: 说不定啊，就缺了这件好事呢。
4: 我不跟你扯这个了。媚娘，你不觉得进来的事情有点怪怪的吗？
1: 怪好的。
4: 哎呀，你可要小心点哦。
1: 哎呀，你一天到晚这样唠唠叨叨的，少讲一点好不好啊？难道非要我长得丑这才安全吗？
5: 我才不相信真有什么紫韵龙王身呢。
1: 我也不信。
0: 哥，明儿个你不要再上山了，那个山林里阴气森森的，好吓人啊。
1: 哎，那怎么行呢？都已经约好了。哎，人家百来岁的老寿星都不怕，我怕什么呢？
5: 啊，百来岁的老头能登得上山顶？
1: 哎，他就住在山里啊，他身体可好，健步如飞的。宝山，恐怕你啊都比不上他呢。
6: 我才不相信呢。下回啊比比看就知道了。其他的不敢讲，论武功比拳头，钱塘县能胜得过我的不多了。除非他根本就不是个人。
0: 哥，那个老人家
6: 是鬼？
1: 哎呀，不可能啦。
0: 怎么会不可能呢？
1: 那个老爷爷好友善呢。
6: 鬼也有分善鬼恶鬼啊，跟人还不是一样吗？
5: 哎，好了好了，别在那瞎猜疑了。世林啊，你不是说他送了你一份有趣的见面礼吗？拿出来瞧瞧，如果真见了鬼啊，那个东西啊一定会变样的。
6: 对，阴阳殊途，气不相通。哎，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0: 个，真的要喂娘喝啊？
1: 哎，好不容易才弄回来，为什么不给娘喝呢？
0: 会不会有问题啊？这声音要来得好奇怪哦。
2: 哎呀呀，反正再奇怪的事儿啊，我也见过了，现在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方法呀，壮着胆子试一试好了。
1: 碧莲呐，你放心好了，那位老爷爷不像有恶意啊，再说他也没有理由害咱们呢。

0: 快说。
1: 娘问话，孩儿怎么敢欺骗您呢？
0: 啊，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中意上哪家姑娘？
1: 这，
0: 要是有的话，就告诉娘，娘好给你找人去提亲啊。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哎呀，怎么会是没有呢？你是娘生的，你心里面想什么，娘还会不清楚吗？哎，看看你最近啊，这个神魂颠倒的样子，明明就是有事情嘛。哎，说到底是哪家的姑娘？
1: 哎呦，娘，八字都还没一撇呢，谈这事做什么嘛？
0: 哦，照你这么说，那是有喽，是哪家的姑娘？娘去给你撇这一撇。
1: 哎呦，娘，我自己都没辙了。你怎么帮我撇嘛？
2: 哎呀，谁家的姑娘这么难缠呢？
1: 这不是人家的问题啊！哎呀，我说不清楚了。
0: 哎呀，不用说了，娘都知道。感情的事情啊，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越乱呐、啊、越有情。娘看你啊，这回是动了真情哦，多加把劲儿啊！
1: 加把劲儿也没用啊。
2: 怎么，他不喜欢你啊？
1: 也不是了，
2: 哎，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哎，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1: 我自己都搞得糊里糊涂的，您怎么会清楚呢？
0: 那难不成他是嫌咱们家穷啊？
1: 哎，我一妹不是那种女人。
0: 哦，说了半天，原来就是你那个结拜的妹妹呀。
2: 这样吧，改天你把她请到咱们家来，爹帮你。
1: 哎呦，我说过嘛，八字都还没一撇，您怎么跟娘一样？就喜欢穷搅和呢。
2: 哎呀，谁说八字没一撇啊？你那一撇已经画出去了，爹会帮你画另外一撇的。

0: 你说嘛。
1: 哎，我看还是你说比较好。
2: 有什么事啊，爹娘？
1: 哎，坐坐坐坐坐。
0: 娘有件事情要问问你，你可要老实的。

0: 醒了，爹，娘醒了，娘醒了，娘醒了，
1: 娘醒了，
2: 娘，
0: 娘，醒了醒了。
1: 哎呀，醒了就好，哎，果然有效啊。
0: 娘，
1: 老婆，
2: 娘。

0: 我已功德圆满，列入仙班，临去之前有数语相赠，你可记好？
1: 山叔请讲。
0: 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得失从缘，心无增减。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将来你自会明白。须知心静则国土静，其心就是其灾，心若轻浮，要安心向下，你好自为之。
1: 山叔，山叔。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0: 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

0: 号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熟。 说过，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阵雨22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5到16度，银津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小金阵雨9到25度。

0: 粤西终于转阵雨，17到26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5到37度。大邑阵雨，22到27度。德昌阵雨，19到28度。延边阵雨，19到29度。军连阵雨，22到30度。古蔺阵雨，23到34度。
1: 没出息！
2: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3: 跟母本放在酒店。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4: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

0: 请问这句话怎么解释啊？
1: 哦，苟不至德，至道不宁焉呐。就是说，如果没有至高德性的人，就不能成就伟大的道理的。
0: 那您的意思就是句咯？
1: 哎，宁则句也。
0: 啊，我懂了，谢谢你。啊，
1: 不必多礼。
2: 两个书呆子。
3: 那里有个新同学在那里鬼鬼祟祟的，你看。
1: 哎，神仙兄，神仙兄！
4: 啊，神仙兄，我看念书念的变成神经病了。
5: 我不是神仙呐，说过多少次了？
1: 可是那些身虚，
5: 那身虚，一定是你笑感动天。老天爷赐给你的，
1: 我不信。给我摸摸你的手，
5: 做什么？
1: 看你的手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热？
5: 神仙是冰的，哎，那是鬼。哎，
1: 给我看看嘛，鬼神无闻。给我看看你的掌面嘛。
5: 嗯，喏，哎，
1: 是人没错呀。哎，你的掌纹挺乱的，小心感情哦。啊，
5: 李兄还会看手相啊？
1: 啊，我啊，涉猎过一些相学之书，略知皮毛，学识不精了。
5: 那人家是人喽？
1: 是是是，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呢。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胡子会变成身虚呢？
4: 我也想不通啊。
6: 哎，想到什么？
4: 哎呀，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大男人像黄花闺女似的还娘娘腔。哎哎，身上还有粉味儿。哎
6: 哎，你说说谁啊？
4: 我说

0: 兄。
1: 你
2: 吴兄，
1: 坐下吧。哎，有些道理啊，跟某些人来说说不通的，就别白费唇舌，省点力气吧。普通人啊，是五分情五分想，理智跟感情各占一半。哎，可是畜生呢，是三分想七分情，当然是没脑子了。哦，
3: 李世林，你骂谁？
1: 我没指你啊。啊，你自认是畜生啊？
3: 你放屁！我找人揍你。
1: 那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打手，免得又糟蹋银子。啊，胡兄，咱们走。好。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还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胡兄，请。
4: 对对对。哼。
3: 哎，他说啥？
5: 他在骂你啊。
3: 我。
4: 世林啊，你骂人一个脏字都不带，真毒啊。
1: 对付梁明明那种人啊，不毒不行啊，他听不懂的。
4: 你又来了，又一句骂人的话。
1: 哎，前面的两人这个好像我娘跟妹妹。
6: 是啊。
1: 哎，就是他们嘛。
4: 娘。
6: 哎，哥，
7: 你不是在学堂上课吗？怎么跑出来了？
1: 啊，夫子走亲戚去，所以早一个时辰放学。啊，哎，你还说我？你瞧你，病才刚好，就跑出来吹风晒日。你应该在家多休息嘛，有什么事拆碧莲出来做，不就好了吗？
4: 娘急着到庙里烧香拜拜，谢谢菩萨保佑。他说啊，不亲自来没有诚意，菩萨会生气的。
1: 嗨，菩萨哪有这么小心眼儿？
7: 死丫头，娘哪有那么说？
4: 这不是那天咱们在山上遇见的胡公子吗？
1: 哎呀，你瞧我，忘了替你们介绍。娘啊，您的病能好起来，得谢谢胡公子。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胡子，没有胡子就没有身虚了。
4: 世林啊，你骂人挺溜的，但是平常说起话来就语无伦次了。伯母好。
7: 别客气，我还得谢谢你啊。
4: 不敢不敢。让盯着人家看的，
7: 胡公子，好生面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呢？
4: 不会那么巧吧？胡公子，我娘在问你话啊。胡公子，
8: 伯母，我是初到钱塘的，一定没有见过面。就算见过的话，也不是在这个地方。伯母去过别的地方吗？
4: 我们市居钱塘，啥地方也没去过，天天啊就在这方圆十里内打转呢。
8: 那准没有见过面的。
7: 可是我老觉得你好面善呐。哎，
1: 娘啊，那就表示你们俩有缘呐。有些人呐，相处一辈子尚觉陌生；有些人呢，三言两语就倍感亲切，这就是缘嘛。你们俩肯定属于后者。
4: 那么爹跟娘就是哥说的喽。相处一世尚觉陌生那一种了。
7: 傻丫头，胡说八道。

0: 奇怪，怎么会找不到呢？哎，彩英，我的画呢？怎么不见了？
1: 我丢了，
0: 丢了！你把我的画丢了，那是我的东西，哎，
1: 那不是你的东西，也不是我的东西，那根本不是咱们的东西嘛！
0: 谁说不是？你捡到的就是我的东西啊！
1: 好，既然你承认是我捡到的，我就有权利丢了它。媚娘，
0: 媚娘，
1: 干什么？

0: 我们回到从前的日子好不好？
1: 现在的日子跟以前有什么差别吗？
0: 差多了。妈，你瞧，
2: 挂钟多恍惚，琴字暗里磨，恩深成怨去，欢乐已无多。
1: 一只烂签嘛，
0: 你可知道这只烂签是为谁补的吗？
1: 谁啊？
0: 你呀。媚娘，自从你这么胡闹以后，我心里好生不安哦。我老是在觉得有人暗地里在整我们呢。
1: 谁会这么无聊啊？
0: 哎呀，若是胡闹也就罢了，怕就怕有诡计啊。
1: 哎呀，不会啦。
0: 哎呀，你总是这么说，你总是让我这么担惊受怕。江湖多险诈，难道你不知道吗？枉费你有500多年的道行。总之啊，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劝你，可别被虚荣迷住了。
1: 好啦，人各有志嘛，我有自信，我有分寸做事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已经决定了，那就是我绝不再回到过去的狐媚娘了。
3: 有志气。
1: 是谁？何方妖孽，竟敢私闯本姑娘的禁地？
0: 有种你就出来啊！
3: 好。两个乳臭未干的小白兔，口气居然不小。
1: 不必多讲，你是何方神圣，报上名来，要不然不要怪我们两个无礼了。
3: 果然是两个初出道的小妖精，有眼不识泰山。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凤凰山是我的天下吗？
1: 凤凰山，凤凰山跟你什么关系啊？
3: 好，
1: 金拔法王，你就是凤凰山大寨主金拔法王。
3: 你们总算认识我了。
1: 盗女媚娘，叩见法王。
3: 哼，两个初出道的小妖孽，为什么修成了战国，不到我这来报道呢？
1: 我们实在不知道道界的规矩，并非有意冒犯。请法王开恩。
3: 好，彩英疏忽还情有可原，可是你狐媚娘，你也不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你会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丑八怪变成一个仙女呢？
1: 原来我是被法王施法的。
3: 现在弄清楚了。好，现在我来问问你，天仙美女跟丑八怪有什么分别？好，我问你，你是想当个丑八怪呢，还是一辈子当个天仙美女呢？说啊。
0: 法王，这还用说吗？女人总是爱美的。
3: 好在你们都肯说实话。起来。
0: 谢法王。
3: 胡媚娘，既然我让你达到你的愿望，你就该知道知恩图报。
1: 道女一定遵从法王的教诲，尽心尽力完成法王的使命，以报大恩。
3: 从现在起，你要帮我去完成一件心愿。
1: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我一定不辱使命。
3: 好，我要你去取一个人的性命。
1: 法王要我去杀人，那恐怕……
3: 怎么了？你想反悔吗？
1: 不是道女反悔，只是法王给我的第一件任务就这么重大，我怕我能力有限，难以胜任。
3: 这话也有点道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立刻取他的性命，而是有个期限。我法王也懂人情，也懂道理。
1: 这……
3: 怎么你不答应？
1: 我……
3: 你不要忘了，我可以让你变成仙女，也可以让你恢复原形。
1: 不，
3: 甚至我可以毁了你500年的道。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镇妖法宝。
0: 饶命啊！
3: 你们服不服啊？
0: 服。
3: 认不认命？
0: 认命了。
1: 认命。
3: 好， 既然认了命，以后就不得无故的背叛我，要切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法王，我……
3: 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变成美女，我也不想成什么天仙，我……
3: 你想抽腿？你在做梦！你也不去打听一下这凤凰山所有的妖孽，哪一个敢不听命于我，不听我支配？从现在起，你跟媚娘下到凡间是主仆的身份，你凡事都要听她的，要配合她，听到了没有？
0: 是。法王，你要我去对付的那个人是谁呀？
3: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近在眼前。
3: 既然你们问起了，我就告诉你们吧。1000多年前，在峨眉山清风洞有个白蛇精叫白素贞，她带了一个丫鬟叫小青，来到了凡间。主仆两人为非作歹，滥杀无辜。我唯一的独子，当年以无功之躯刚修炼成人，不幸就死在他们的手下。20年过去了，可是到现在，我丧子的创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如今我知道他有个独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血债总算现在可以了断了。
0: 那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是谁呀？
3: 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他叫许世林。
0: 是他？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
3: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0: 不，我不要去杀他。你们上一代的恩怨跟我们下一代有什么关系呢？
3: 胡说，要不要报这个仇由我来决定，你只要遵命就行了。
0: 不，法王，不，我不能。法王，
3: 记住，你要想活命的话，就得乖乖听我的命令，否则有什么后果你自行负责。
0: 这下你满意了吧？都是你闯出来的祸。你看，竟把法王简直罩了个金箍咒在我们的头上，不听也不行了。早知道如此，就乖乖做只白兔不就好了？

0: 娘的，真是怪透了！
1: 一进门就没好话，你骂谁呀？
0: 我骂谁？我就骂他偷儿啊！
1: 偷？
0: 那，你瞧瞧。
1: 嗯，这，
0: 这娘的，你说说，这是不是怪透了？
1: 哎呦，嗯，好脏啊！哎呀，你从哪拿回来的？
0: 树林里捡着的。你说这小偷是不是怪胎啊？偷了画，他丢在树林子里，让大家践踏。你看弄得多脏啊！这弟妹的脸呢，就像没洗似的。
1: 功夫，有鬼呀、
0: 啊！哎呀，你怎么搞的？跟别人一样神经兮兮的。
1: 我今儿早上到城隍庙上香回来的时候，你猜我遇到了谁呀、啊？
0: 我怎么会知道啊？
1: 我遇到了世灵的朋友。
0: 哎呀，老婆啊，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这样拐弯抹角的好不好？弄得我都搞不清楚。世灵那么多朋友啊，这随便碰两个，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怪就怪在。他那个朋友跟弟妹长得一个样儿。
0: 哦，他那个朋友是女的。
1: 男的。
0: 男的，男的怎么会跟弟妹长得很像啊？那是形貌很像，神韵不相同喽。
1: 神韵也很像啊。
0: 啊？哎呀，怎么可能呢？老婆，我看你啊是平日啊太思念弟妹了，才会有这种遐想。不要困着自己啊。放轻松点儿，啊！
1: 哎，你听我说，哎，功夫。
0: 哎呀，不要说了，我好困呐、啊。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宝山呐、啊，你怎么没把你那结拜的妹妹请到家里来坐坐呢？
2: 她有说过要来啊，等她娘身体好一点，我再跟她提吧。
3: 哦，她来之前呢，先跟爹说一声。
2: 为什么？
3: 哎，我在山上采了一些野花香草回来啊。
1: 干什么？
3: 哎，我这花摆着不好看，这香草是我来熏香的。
2: 熏什么香啊？咱们家又不臭。
3: 哎呀。这我们自个儿闻不到啊，这别人到咱们家来啊，就闻到一股粪臭的味道。
1: 可不是嘛，昨天呐、啊，红花他娘来了也是这么说的。
2: 哎呀，姚大婶的话哪能相信啊，她最夸张了。我就不相信别人的鼻子、啊、比咱们家的人都灵。
1: 哎呀，我们是闻惯了，所以啊闻不到臭味了。再说人家第一次到咱们家来拜访，总不能让人家笑话了嘛。我倒赞成你爹的做法。
2: 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一妹不是那种人。哎，倒是我自己没什么出息，怎么好去追求人家？
4: 什么？你要卖豆腐？
2: 嗯，
4: 干嘛卖豆腐呢？
2: 我不能成天就在山林里打猎，总得找个正经事做做啊。
4: 打猎不是正经事啊，你的身手那么好，可以靠捕猎过活啊，三餐吃肉啊比别人好太多了，吃不完的还可以再拿去卖，多好啊。
2: 那也不能打一辈子啊，万一老了没有一点小基业，哎，等着坐吃山空啊。一个人便罢了，要是娶了妻生了子，连老婆孩子都跟着挨饿，那还像个男人吗？
4: 想得那么远呢、啊
2: 嗯、要是我喜欢的人喜欢我，那就不远了。
4: 哦，那么你喜欢谁呀、啊嗯、我认不认识啊？
2: 认识啊。
4: 哦，那我帮你去说。
2: 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4: 想不到啊，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2: 啊，为什么？
4: 人生啊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有听说过吗？你别看呐、啊、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
2: 哦，
4: 我保证你呀、啊、卖不了两天的。
2: 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得下。
4: 哦，你还是个痴情种子啊。
2: 你看这个豆腐摊摆在哪边比较好啊？东边比较好呢还是西边比较好？哎，就摆在那儿，你看呢。哎，热腾腾的豆腐啊。哎，大叔来。
5: 哦，
2: 热腾腾的豆腐。哎，你买不买啊？不买你摸什么、啊、

0: 真是的，不买还乱摸什么？大叔，大叔，大婶，新鲜的豆腐刚出炉的，大婶，大婶，赶快来买啊！又白又嫩的豆腐。
1: 豆腐怎么卖呀？
0: 一文钱四方块，你要老的还是要嫩的？
1: 我要两块老的，两块嫩的。
0: 你这个人也真啰嗦，要老的就老的，要嫩的就嫩的，又老又嫩，你到底要老的还是要嫩的？
1: 你有毛病啊！我喜欢买老的嫩的，关你什么事？
0: 我是怕你又老又嫩，回家不好做啊。
1: 多管闲事。
0: 你这个人怎么骂人啊？
1: 本来就是嘛，我给你钱，你给我豆腐，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管你什么事儿？拿来拿来。
0: 拿什么？
1: 拿豆腐啊。
0: 你还想买豆腐
1: 啊？对啊。
0: 对不起，大爷，不卖了。
1: 你这个怎么这样做生意的？
0: 生意是我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1: 只有你这一家才有豆腐卖啊。
0: 你不买就请便吧。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刚不是告诉你我不卖了？
1: 我啊，就是要买你戚家的豆腐。
0: 原来是你啊！你要买豆腐吗？
1: 我也要两块老的，两块嫩的。
0: 行行行，我切给你。
1: 我啊，还要两块不老不嫩的豆腐。
0: 不老不嫩的豆腐，什么豆腐啊？
1: 老嫩兼拌呢。
0: 老嫩兼拌，拌，行。
1: 你在干什么啊？
0: 你不是要老嫩兼拌的吗？
1: 你真是傻瓜这样不就成了豆腐渣啦？
0: 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我
2: 哪有人这样买豆腐的？你真是够刁钻的了。
1: 我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耐性啊。
3: 哎呀，看着你了还能没耐性啊？这几块豆腐算得了什么？当年呢，我在那雨下面等你娘啊，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还不就是为了要见她一面呢？可是现在呢？
2: 怎么样啊？
3: 现在轮到你娘啊，等我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是等我回家吃饭了。
2: 老大不尊的，好意思说呢？
3: 哎呀，宝山这孩子既憨直又老实，只可惜啊，没什么正经事儿做。那么大个人卖豆腐，我觉得太可惜了。
2: 那你就到衙门口看看有什么适合的差事没有啊。
3: 哎呦，你以为衙门口那个饭好吃啊？啊，是任何人都能吃得了的。必须要会溜须拍马，还要会阳奉阴违，还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照他那个个性，我看不适合。
1: 哎呦，哪有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自己成不成啊？宝山啊，练就一身好功夫，到衙门去当差，说不定还派得上用场呢。
3: 哎呀，你们这些娘们就是不懂，这衙门口儿可是个大染缸啊，进去的时候是纯白的，可出来的时候变得五颜六色了，什么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啊。
1: 可是爹就没有这些坏毛病啊。
3: 爹可是例外中的例外，百毒不侵的。
2: 你看他那个没样呢。我看呢，他不是不会，他是不敢。
3: 啊，我为什么不敢？
1: 哎呦，您啊就是不服输。爹啊，明儿个人到衙门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差事，好不好？
3: 啊，行了行了，我心里有数了。
4: 来，胡兄胡兄，你这么急拉我来这儿干嘛呀？是不是去见孙爷爷？
5: 我娘的病全好了，再也不用什么人参了。
1: 你娘的病好了，可是还有人要用啊。
5: 谁？
1: 你呀？
5: 我？开玩笑。
1: 我问你啊，人参是治什么病的？
5: 安神补气养心。
1: 对了，你的病就在心里面。
5: 胡说八道你。
1: 世林啊，你该娶个媳妇了吧。

0: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1: 哎呀，真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能跟女儿家比？
0: 哎，又生气了，开玩笑嘛。
1: 谁说我生气了？哎，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

0: 依琳，我找你有事。哎，有什么事啊？我爹叫你到我家去一趟。
1: 去你家一趟，哎，是不是？
0: 去什么？哎，老板啊，我豆腐快一点啊。哎，
1: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谢谢啊。
0: 多少钱啊？哎，
1: 不用钱，今天老板心情好，免费赠送。
0: 那就谢了。
1: 哎，
0: 老板，既然你今天心情好，那不妨多送点吧。
1: 多送一点，哎，多送一点吧。我干脆整台都让你挑回去，好不好？好不好？挑回去啊！不用了，不用了，挑回去，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真是，你哟！哎呀，你急什么呢？碧莲她已经去找宝山了嘛。
2: 哎呀，你明明知道我心里头搁不住事情的嘛，再说人家王志彪还在等消息呢。
1: 哎呀，监狱里的事儿多复杂，再说宝山的孩子是个直性子，一定看不惯的，不会待下去的。
2: 哎呀，他能待不能待，一会儿他来了我问问看就知道了嘛。
0: 爹娘，我回来了。
3: 大叔大娘，
2: 哎，来来来来来，宝山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在监狱里头啊，专门管关押犯人的。
3: 关押犯人，啊，那我可不干，我可受不了那些冤狱人的眼泪和那些牢里面乌七八糟的事。
1: 你看看，我说嘛，他不会干的。
2: 哎，
0: 爹啊，原来你找过来找过去，找来个监狱里的差事，那宝山怎么行嘛？哦，
3: 大叔，连碧莲都说我不行了，那我还是卖我的豆腐。生意小，还可以由自己做主，你说是吧，碧莲？
0: 嗯，说的有点道理啊。嗯，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算我白忙活一场。
1: 公子，你先在这坐会儿，我去唤我家公子出来。
4: 有劳了。

0: 是巧夺天工啊。李公子啊，你是胡媚娘，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啊。世林兄，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子轩就是媚娘，媚娘就是子轩啊。
1: 这怎么会呢？不可能，不可能吧，一定是搞错了。
0: 那你要不要摸摸我的手，看看我是不是子轩呢？
1: 你真的是个女儿身？
0: 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
1: 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0: 念书啊，我从小就喜欢念书，念书才能事理啊。可是偏偏女儿家不能上学堂，所以我只有女扮男装，学祝英台啊。啊，
1: 学祝英台？那我不是梁山伯了？
2: 要快走啊，烧头炷香最灵验了，能保佑你今年找到如意夫君呢。
3: 我不要嫁嘛，我要陪着爹和娘。
2: 哎呀，你这傻孩子，哪有黄花大闺女一辈子不嫁人的啊？你不晓得，夫是天，妻是地，这个天做盖，地做底，有盖有底儿方成器啊。
3: 娘，看您说的怪羞人的。
2: 你怕什么呢？扎这话粗可是理不粗啊。
4: 哎，别走啊。这娘们长得不错啊。
5: 哎，对对对，嫩得像笋尖一样。哎，

0: 你想干什么？哎，
1: 不想干什么，就想跟你家小妞认识认识。哎，
0: 光天化日之下，胆敢调戏良家妇女，我拉你去告官。
2: 告官？告哪个官啊？咱们家公子的爹就是官上官的哦。
1: 哎，你这徐娘半老，还有点姿色嘛？
0: 救命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以后啊，做人规矩点，别仗着你老爹有几个臭钱就狐假虎威。这次啊，饶了你们，下次啊，可别再让我撞见。滚！
1: 臭小子，咱们初一不见，十五见，下次让我碰见你，小心你的脑袋搬家。快走！
0: 多谢壮士搭救。
3: 哪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应该的。
0: 祥桥，快去谢谢人家，快！
4: 多谢壮士搭救。
3: 不用了，不用了，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人管我叫壮士的，怪怪的。
0: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3: 戚家豆腐。啊、
0: 哪有叫戚家豆腐的？
3: 对呀、啊，戚家豆腐就是我的招牌啊。
0: 哦，原来是卖豆腐的。哎呀，有你这一身的好武艺，卖豆腐未免太可惜，太苦了吧？
3: 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您没有听人家说过吗？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所以我不怕苦啊。
4: 哪有这么比喻的？
3: 见笑了，见笑了。
0: 哎哎，想不到这种人也能够吃苦。
5: 哦。有这点事，祥桥，没吓着你吧？
4: 没有，多亏了那戚家的少年，三拳两腿就把那两个无赖打跑了。
5: 他叫什么名字？
0: 戚家豆腐。
4: 娘，什么戚家豆腐？人家姓戚，是卖豆腐的。嗯，
0: 对对，姓戚，姓戚，那是满脸英气，而且浑身好功夫的少年郎啊。
5: 好，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小六子，
6: 是九爷，
5: 去看看戚家豆腐那个小子，叫他过来，我要当面谢谢他。
6: 戚家豆腐，
5: 快去啊！
6: 是九爷。
0: 等一下，小六子，你不知道他住哪儿，我跟你一块去。
4: 娘，你也不知道啊？
0: 哎，有哪个佛台就有哪个庙，有个招牌还怕找不到吗？嗯，来，我们走吧。
6: 是。
0: 哎，哎，是在这儿啊。我明明看见他在这卖豆腐开档的呀，
6: 那我去打听打听。哎，这位小哥，戚家豆腐在哪里啊？
7: 不知道不知道。
6: 哎哎哎，这位老妈妈，戚家豆腐的老板去哪里了？
8: 去死了。
6: 这，哎，
0: 老太太怎么会呢？昨天我还见过他呀。
8: 好好的生意不做啊，把客人啊全都给赶跑了。这种老板不去死要去干什么？
0: 老太太，那你也不能咒人家，讲话总得留点口德啊。
8: 奇怪了，我又没说你啊，你凶什么？
6: 算了，二奶奶，问人都问出岔了，我干脆再打听打听好了。这位老哥，戚家豆腐的老板
1: 啊，你说宝山呐？
6: 是，
1: 他刚刚还在这儿，没多久就收档了，跟一个小姑娘走了。
0: 这位小哥，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1: 啊，到前面水牛巷那边一打听就知道了。
6: 啊，小哥，谢谢你啊。
1: 哪里？
0: 走。哎，小意思。啊，
9: 哎，请坐，请坐。哎，这我们怎么敢当呢？
0: 哎呦，这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呢？这是缘分嘛。哎呀，打第一眼我见到宝山的孩子，我真是打心里边就喜欢他。哎，一脸的英气，浑身的武功。哎，你梁老有他这个孩子，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啊。
9: 谢谢谢谢。
6: 我家九爷啊，请宝山明儿到镖局去走一趟。
9: 哦，哎，是不是宝山又闯什么祸了？
6: 这个
0: 没有，是我们家九爷啊，听我这么说，宝山这孩子啊，就非常的喜欢，就想见见他。哎，这就是缘分嘛。
9: 是是是，
10: 您瞧，咱们这贫苦人家没什么好招呼您的。

0: 就喝杯清茶吧。这茶是我们宝山在山里面采的，说是叫什么云峰尖儿。
1: 哦，挺清香的。这味儿也甘醇。哎呀，这个山里头的东西啊，就跟咱们平地的不一样，什么东西啊都是原味儿。哎，你们家宝山可有中意的姑娘家呀？
0: 哎呦，像我们这样的贫苦人家，有谁会看得上？
1: 哎呦，大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山窝里的窝里啊，也能飞出个金凤凰来。哎呀，越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啊，越能懂得孝顺，懂得辛劳。哎，
0: 看您把我们说的，真让我们寒碜。
1: 哎呀，这茶啊，这会儿呀也喝出味来了。哎，我们也该走了，就这样说定了。明儿一早啊，就叫宝山到我们镖局走一趟啊。
2: 是。
1: 哎，别忘了。
2: 好，
1: 您留步。哎，
3: 告辞。
2: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这个，他这个二奶奶是不是来相亲的？
0: 哎呀，那还用说吗？没想到我们宝山呐，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们。他早就有了中意的姑娘人家了，他还把我们蒙在鼓里头呢。
2: 这一下子，我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啊！
4: 是谁呀？我认不认识啊？
5: 认识啊。
4: 哦，那我帮你去说。
5: 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4: 想不到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5: 啊？为什么？
4: 人生呢，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听说过吗？你别看呐，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
0: 宝山呐。
5: 娘，
0: 宝山呐，怎么想媳妇儿都想得笑出声来了？
5: 哎呦，娘，你在胡说些什么？进来也不敲这门。
2: 做老子的进儿子的房门还得敲门呢。爹不是应承过你吗？只要你把这八字画出来一撇，这另外一撇爹就来帮你画。
5: 哎呦，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剃头担子一头热。
0: 哎，谁说是一头热了？人家那头也热了。今儿个白天呐，人家还来相亲了呢。啊，
5: 谁来了？
0: 哎呀，人家的娘还挺能说会道的。
5: 哎，还有呢？
2: 哦，还有个少年人，长得也挺俊俏的。个子跟你差不多高，年纪也差不多。
5: 啊，准是世林。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0: 哎呦，瞧你急成这样，人家带了好多珍贵的礼物来，他们还说，
2: 这是缘分呐。 啊
0: 他们还说啊，就喜欢你满脸的英气，还有一身的武功呢。
2: 他不嫌咱们家贫寒，他们说这山窝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来。
5: 奇怪，世林怎么没跟我提过这件事呢？哎，那你们答应他们了吗？
2: 哎呦，还没见着人家姑娘怎么答应啊？
5: 那我们可以挑个日子，我可以带你们去见碧莲跟她爹娘。
0: 什么碧莲呐？
5: 就是钱塘堡当捕头的李大爹的女儿啊。
2: 什么李大爹的女儿？是顺天镖局九爷的女儿
5: 啊。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

0: 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富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富型，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富型，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

0: 虽然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4: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5: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2: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7: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没出息！
9: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10: 跟母本放在酒店。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11: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找谁呀？找九爷。
1: 九爷，好，真好。九爷，
0: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九爷。
0: 九爷，免了。你的名字是？
1: 姓姬，名宝山。
0: 多大了？
1: 20，差2个月。
0: 哦，
1: 投谁门下？
0: 无门无师，胡乱学的。
1: 那是咱家小子喽，无门无师也好，将融汇各派自创一格，哪敢称自创一格呢？啊，如今在哪儿当差呀？
0: 戚家豆腐。哦，
1: 豆腐作坊啊？卖豆腐，小摊贩。哦，宝山呐，豆腐不要卖了，你到我这儿来，当个教头，今后我这镖局。
3: 所有团丁都由你来调教，
1: 多谢九爷。哎呦，这么早就来拜师了你？你又乱说些什么呀？哎，九爷，哎，你看宝山这孩子长得真不错啊，跟咱们相巧，这是天生的一对啊。嗯。宝山啊，成家了没有？没有。
3: 20岁不小，也该成家了，
1: 怎么，有没有相好的姑娘家？哈哈哈哈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害羞什么呢？嗯。
3: 哎呦，你要是啊没有心上人的话，这事啊就包在我二奶奶的身上好了。
1: 你还没有问宝山有没有啊？
0: 多谢九爷美意。 宝山早已经心有所属了，
1: 啊，那好，
3: 你有相好了，
1: 那好，哎，改天啊，带来给九爷看看。

0: 是九爷，宝钗呐，咱们到大厅里面聊聊。嗯，<笑>娘啊，您这是干什么呀？这么恨女儿嫁不掉啊？
1: 哎呦，傻丫头，娘还不是为你好啊？我知道娘是为我，可是要看看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像您这样伸张手里，逢人就吆喝，我真不习惯。
2: 哟，什么吆喝不吆喝的？
0: 我这又不是来做买卖，
3: 在我眼里，这跟做买卖有什么差别？
1: 哎，你这说什么话嘛？您好心变驴肝肺了。
3: 世林、碧莲，
1: 哎，
0: 宝山，
3: 哎，
2: 你们看，我宝山如今当上顺天镖局的总教头了。
1: 好啊，宝山，你终于找到一份称心如意又能让你大伸拳脚的差事了。嗯，
3: 我就知道宝山这孩子将来定能成大器，<笑>
4: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跟我一样。<笑>当年呐，你大娘就喜欢我这一点，英姿勃勃。<笑>
1: 你呀，就是没正经。<笑>
3: 哎，宝山，将来我考文状元，你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就是文武兄弟，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走遍天下。 看谁敢欺负咱们！
1: 嗯，哎呀，
4: 算了算了，我听人家说啊，要有理才能走遍天下的。
1: 哎，碧莲，你看我这个模样，哎，怎么样，够威风吧？嗯，威风什么？穿起龙袍也不像个太子啊。嗯，哈哈哈哈哈！世林啊。
3: 我真怕让你娘看见了，心里又不安了。哎，
1: 不会的，我娘是个识大体的人，要是她知道你本来是个女儿身，她一定会更喜欢你。嗯，你又知道了。
3: 当然呢，这叫母子连心啊。
1: 娘，您看谁来了？
3: 还会有谁呀、啊？是不是你爹回来了？
1: 不是啦，您看看，她呀是媚娘，伯母，娘，快快请。这位姑娘好像眼熟啊，
3: 娘，您真健忘啊。
1: 他呀，就是那天您在街上看到的胡公子。胡公子，他是个男的，他怎么会？<笑>娘，你不要管那么多，反正媚娘就是胡公子，胡公子就是媚娘。伯母啊，这是媚娘绣的，粗糙的很，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就送给您当见面礼，以后。
3: 请伯母多多照应。哎，啊，哎呀，好，真是好。针脚细腻，线犹如龙。哎，媚娘，真是个好手艺啊！
1: 不敢当，只是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向伯母您讨教呢。
3: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真会说话。请坐啊。
1: 请坐，媚娘。好，媚娘，那以后你要常来，教我娘绣花。好啊。哎，娘啊，媚娘就住在咱们隔壁，那家不济绣庄就是她开的。
3: 哦，怪不得前几天隔壁搬进搬出呢，原来是媚娘的绣庄开业了。
1: 哎呀，咱们这街坊邻居也还没去道贺呢。
3: 伯母，您不用客气了，什么绣庄，我只是替人家绣些东西罢了。媚娘，到我书房来，我给你找几幅画样。媚娘，走啊。哥，啊，我妹妹碧莲，
4: 碧莲妹，我是媚娘，住在隔壁的。
1: 媚娘，
3: 哎，不要讲了，待会儿再聊吧。
4: 哎，娘，他不是我们见过那个胡公子吗？怎么？
3: 怎么又变成媚娘啦？
0: 是啊，忽男忽女的，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么像？
3: 像谁呀？
0: 你那舅娘啊。啊。哎，功夫啊，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1: 哎呀，你哪天跟我说的不都是正经事儿啊？
0: 是林尖儿哥带来那个媚娘啊，看来有点怪怪的。前两天嘛，看他是个胡公子，风流倜傥的样子，尖儿哥变成了个娇媚的媚娘了，而且还开了个绣庄，就住在咱们家隔壁呀。啊，
1: 真有这种事儿啊？
0: 我真替世林担心，他那个亲切样儿，他那颗心啊，简直被他迷了一半了。
1: 他会不会跟他爹一样，又迷上了一个白蛇精啊？
0: 这个狐媚娘姓狐，那不就是狐狸的狐吗？
1: 狐狸的狐，
0: 狐媚媚狐，他狐男狐女，那还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不行，我得去跟世林说，不准他再跟什么媚娘在一起了。
1: 哎呀哎呀，这么晚了，要说明天再说，上床睡觉了。
0: 我要是不跟他说，我心里不痛快啊。
1: 狐狸，
2: 哎，真是无稽之谈。姓狐的就跟狐狸精有关系，这天下不是太多的狐狸了吗？
0: 我管别人是姓狐还姓李啊，反正我就觉得那个狐媚娘怪怪的，忽男忽女的，哎，还开起什么绣庄来了。
2: 哎呀，那有什么奇怪，花木兰、谢瑶环本来都是女的嘛。
0: 那还怎么相同啊？花木兰是代府从军，谢瑶环为父报仇啊。那狐媚娘是为什么？
2: 为了读书啊，像祝英台。
0: 祝英台？哎，那你是梁山伯了？
4: 我要是梁山伯就好了。
0: 不行，我不准你这样，我不能让你跟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来往啊。
2: 哎呀，什么不明不白，我真不明白你们到底想要我怎么做你们才放心呢？

0: 来，各位注意听，拳打五花掌，脚踢南山，记住，拳打四面，眼观八方，拳到眼到，拳收气收。来，各位练一遍，开始。
1: 嗨，
2: 嗨，哈，吼，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
0: 出拳用点劲儿。
2: 吼，嘿，嘿，哈，吼，嘿，嘿，嘿，
0: 好好加油，出拳用点力。
2: 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嘿
0: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2: 吼嘿嘿
0: 哎志玲志玲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才来了一会儿我见你在授徒不敢打扰
0: 大清早的不在家念书找我有事吗
3: 是有点事我爹有个朋友有一批贵重的药材想从临安转水路想请镖局护送一程
0: 这我没问题不过得通知九爷一声你爹怎么不自己来呢
3: 哎，这你也知道我爹跟九爷在衙门里有点过节怕九爷不给面子
0: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别这么别别扭扭的今后还有很多事要合作呢哎你呀、拳出得太高了再说你要改进啊其实啊九爷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他向他说几句有面子的话事也办了以前的误会也了了
3: 九一七兄
0: 走吧
3: 好九爷啊嘉禾我在街坊看到一个好漂亮的珠宝你买来送给我好不好吗
4: 好好
3: 真的
4: 进来
0: 请九爷
4: 季团总有事吗
0: 这位是我兄弟李世林
4: 请坐
0: 谢坐坐世林他爹的朋友有一批货想要请我们护送一程
4: 令尊是
3: 李公府九爷我爹平日多有得罪皆因性情爽直有口无心还望九爷海涵
4: 想不到李公府竟然有这么一个知书达理的儿子
3: 今天是我爹特地派我来向九爷谢罪的
4: 回去告诉你父亲九爷我也是个直爽的人以前的事一笔勾销了
3: 谢九爷我爹特备薄酒请九爷赏光
4: 那倒不必了咱们到后堂把你的详细计划告诉我请
3: 是宝山你什么时候又添了个兄弟
0: 我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所以就换帖拜了兄弟
3: 这可是少有的你这位兄弟长得可真是一表人才
0: 不但人品好文章更好呢
3: 哎呀跟我们相巧可真是一对啊来
5: 大娘
3: 是媚娘有事吗
5: 没有特别的事我只是路过此地顺道帮世林送东西来了
3: 你帮世林送什么东西来
5: 前两天他托我绣了个荷包已经绣好了麻烦您就转交给他吧
3: 我哥真的找你绣东西会不会是你找机会借过来接见他呀
5: 碧莲妹妹你误会了
3: 我误会了咱们都是女人家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可清楚得很呐
5: 碧莲妹妹我们是邻居有空请你常来我家玩我们彼此做个好姐妹
3: 不必啦
6: 我可没那么大的功夫。你，
3: 哎，你怎么说话这么冲啊？
7: 啊，他年轻不懂事，你可别见怪啊。
5: 怎么会呢？啊，大娘，我不打搅了。
7: 啊，媚娘啊，世林正在家里看书，准备进京赶考。你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就别来分他的心了。
5: 哎，姐姐，你啊，我知道了。
6: 哥也真是鬼迷了心窍，怎么会喜欢这个像狐狸精的女人？奇怪。
5: 媚娘，我劝你还是死了心吧，跟那种人家交朋友有什么好处嘛？你看，才刚刚认识不到两天，就对我们这样冷嘲热讽的。要是真的嫁过门去啊，哪有好日子过？依我说啊，还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有完没完呢？
5: 我是为你抱不平哎，你还怪我？
3: 我不是说怪你呀，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行吗？
5: 好心没好报，那我走了。
3: 法王。
8: 彩英讲的有理，你已经被情所迷惑，你不要忘了，我把你从一个丑八怪变成天仙，这是有目的的。哼，这里吃的住的用的给你都是有条件的，只要你把许世林给我解决掉之后，以后你要多少美男子我都给你。
3: 法王，
8: 好了，不要跟我讲道理，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行了，否则有什么后果你应该知道。
3: 法王。
5: 来坐。哎，
9: 不知道二奶奶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啊，
5: 我们家香巧呢，今年年底就18岁了，想请你找个婆家。
9: 巧二奶奶您说的，团里在钱塘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你们家香巧还用得着找婆家吗？不知道多少王孙公子求都求不到呢。
5: 哎呀，实不相瞒，我们家香巧呢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呢。哦，
9: 那也不能老是等着啊，有道是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啊。
5: 说的也是啊，不过前两天倒来了个机会。
9: 哦，不知道二奶奶您心里想的是哪户人家？
5: 就是杨门捕头李家的少爷。世林。
9: 是啊。喏，您瞧瞧，这是九爷闺女香巧的八字，您看看，这命里旺夫啊，这天乙贵人又在日柱的地支上，表示啊这婚姻美满，配有恩爱啊。
7: 八字是不错，只怕咱们家世林高攀不上。哎，这件事儿改天再说吧。啊，碧莲呢？送送黄妈妈，我还有事儿呢。啊，
9: 那我先走了。哎，改明儿您有空的时候我再来啊。哎，哎呦，哎呦，哎哎，这是你们香巧的命哦。哎呦。

0: 哎呀，我飞起来了，被你吓坏了了。
1: 对不起，没吓着你吧？
0: 还说呢，人家心里现在还蹦蹦跳呢。
1: 那你快坐下，我替你看看。

0: 你还真的会把脉啊？你不知道，我家以前是开药铺的。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娘告诉我，那个时候我爹替人抓药，我娘呢替人看病，开药方。哎，有一年瘟疫啊，我娘配的汤药还救活过好多人呢。
1: 挺新鲜的，我只知道你爹是个捕头啊。你又不是钱塘县的人，以前的事当然不知道了。你们这些人呢，都是七生的，我来的比较晚，就不算是钱塘县的人喽。
0: 哎，媚娘，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误会啊。我是个弱女子。 为了生计，要远离爹娘，出来做生意，本来就不容易了。唉，现在还要被别人另眼相看。唉，媚娘，我只不过随便一说，你不要生气。我真的不是，就算你不是啊，人家也会把我看低三分的。你们女孩家就是心眼小。
1: 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好了好了，你就别光是挑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啊，
0: 你知道什么？
1: 知道你看不起我啊？
0: 啊？
1: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啊？
0: 哎，媚娘，这话怎么说呢？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王八。人家不是说你。

0: 哦，这么说，这个人是跟我有关系的喽？到底是谁嘛？
1: 是你娘。
0: 我娘？
2: 彩英，别说了。
0: 彩英，你说，我娘怎么了？
1: 我们家小姐每次到你家去，你娘总是对她敬而远之，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样子。
0: 我娘不会吧？
1: 还有你妹妹呢，从来不正眼看我们，那个嘴巴鼓得比山还高，那个脸呢，沉得比锅底还黑。
2: 彩英，别再说了。
1: 不，我今天就要说出来，让李相公明白明白。我们家小姐一直想跟你们家做个朋友，把你的父母当做自己的双亲带的亲近，可你们家却把我们当成贼一样的防备，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2: 彩英，别再说了，再说下去真的会伤了和气的。
0: 真的是这样吗？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现在就回去跟他们讲道理。
2: 哎，世林，世林，算了算了，我们住得那么近，要是真的伤了和气的话，以后怎么相处呢？
0: 啊，对，可是，
2: 而且只要你以后多来往的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哎，媚娘，我爹娘都是老实人，我妹妹的脾气是有点任性，可是媚娘，你别往别处想啊。
2: 嗯，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怎么想也没有用啊。我不过是心里闷，说说罢了。
1: 小姐，下个月初五有个灯会，咱们去散散心，好不好啊？
2: 好是好啊，可是只有我们两个女孩家的，天又那么黑，路又那么远的。
0: 如果二位不嫌弃，世林愿意陪同前往。
1: 那太好了。
2: 可是，就怕你家里不准你去啊。
0: 哎，我是个男子，有我的自由，他们管不了的。
2: 那就说定了。嗯。
3: 从临安走水路到安徽，这路上很危险，你可得小心一点啊。
4: 九爷，你放心好了，我宝山又不是头一次押镖。
3: 什么时候上路？
4: 嗯，过了初五。
3: 干嘛要过了初五啊？
4: 我想过了灯节就走。
3: 哦哦，哈哈哈哈，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宝山啊，女人心海底针，看不见也摸不着哦。
4: 嗯。
2: 挺热闹的。
0: 是啊。哎，我到前面买点小吃给你们吃。
2: 嗯，
0: 好啊，请给我三个包子。
5: 啊，好好好。
2: 媚娘，好不容易把许世林也骗了出来，我看就趁这个机会。我知道了。
5: 哎，我要两个。
6: 啊，好。
1: 我要一个。
2: 啊。
4: 哇，碧莲，你看这么多漂亮的花灯，真让人眼花缭乱。嗯，碧莲，你怎么搞的？好像心不在焉似的，都提不起兴趣。
0: 哎，好好的，怎么突然间要下雨了？
1: 哎，既然下雨了，我们就找个地方躲躲再说吧。
2: 好啊，跟我来。
1: 哦，
2: 哎，那不是哥吗？
1: 哥，哥，
2: 哎，刚刚明明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呢？
4: 世林真的在这里吗？
2: 对呀。哎，来，世林。
0: 哦，嗯，哎，哎。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0: 人住的宅子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有一次我刚彩英经过这，听人家说的。
1: 哦，哎呀，这里真荒凉哎。不会有蛇吧？
0: 咦，谁知道呢？世林，我听说这种房子荒废太久啊，就会有狐狸，狐狸精哦。
1: 啊，狐狸精？
0: 嗯，
1: 没有哎，我倒想见识见识，人家说狐狸精都是美女哦。哎，彩英呢？
0: 我想大概一个人去那边看灯会去了。
1: 哦，他不在就更好了。
0: 嗯，哎呦，诗玲啊，这边怪可怕的。
1: 哎，你不用怕呀，有我在嘛。哎，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

0: 这个地方真是要出狐狸精了。
1: 哎，狐狸精，本公子到了，快出来伺候啊。
2: 世林，你真的不怕啊？
3: 哎，我告诉你啊，鬼神这些东西最喜欢欺负胆小的人，你越怕他，他就越来找你啊。
2: 啊，
1: 在哪儿？
2: 那里啊。那
3: 没有啊。
2: 走啊走啊。
1: 没有啊，没有人啊。你一定是看花了眼了。
0: 媚娘，你怎么了？
2: 我不舒服啊。啊，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媚娘，看你疑神疑鬼的，吓得一头冷汗。其实你放心好了，有我在，什么鬼怪也不会出来的。
2: 世林，我问你，要是你真的跟一只狐狸精在一起，你怕不怕啊？
1: 你这么说，好像你就是狐狸精似的。
2: 你说什么啊？
0: 我只不过开玩笑，你别生气啊。
2: 那你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啊。
0: 其实啊，人鬼之间没有多大分别啊。正者鬼可以成人，邪者人即是鬼。
2: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0: 我的意思是说，人鬼也有好坏正邪之分，只要鬼不行恶，与人为善，那么也可以与人共处啊。
2: 这种话我还是头一次听见呢。
0: 其实啊，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鬼人妖成情的故事，不都是这个道理吗？只不过由于人世间世俗所不容，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媚娘，你怎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啊？
2: 我没有啊，没有啊，
0: 没有。
1: 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瞒着我了？啊，
2: 没有，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真的吗？
0: 有人啊。奇怪，刚才明明看见一个女的，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4: 世林，媚娘，快动手吧！世林，哎呀，你怎么可以把她打昏了呢？我是看你犹豫不决，我才动手打她的，不然怎么向法王交代嘛？该怎么做，该由我来决定，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呢？可是媚娘，我……别啰嗦了，快帮我看看他怎么样。

0: 是林，是林，是林！哎呀，都是你！哎，
1: 有个人过去看看。哎，这不是李头的儿子吗？怎么这么早就躺在这儿啊？还迷迷糊糊的。来，我们躺下回去。
2: 来，
0: 小心。

0: 士林哥已经昏睡两天了，我还真怕他会醒不了了呢。
1: 别说丧气话了，我这颗心呐，都快要碎了。
0: 哎呦，奇怪，爹去请大夫，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
1: 你爹他一点都不关心，还说什么睡睡好，念书念太累了，真是气死人了。世林他这怎么昏睡不醒，真是让人着急呀。
0: 哎，爹。哎呀，啊，大夫呢？
2: 哎呀，不来了。
0: 为什么？
2: 那个大夫说世林没有病。
1: 没病？没病怎么会昏睡不醒呢？你再去请啊。
2: 哎呀，要去你去吧，我都快累死了。
1: 我要是能去还用得着你吗？你不是说那大夫是你的好朋友吗？
2: 就因为是好朋友，人家才跟我说实话呀。
0: 那他怎么说嘛？
2: 哎，你们怎么着？哎呦，我忙活了大半天了，我回来你们也不问我渴不渴，也不问我饿不饿啊，就像催命似的逼问我，我连个孩子都不如了。
1: 你一个大活人，你吃脸骨怕什么啊？舍灵堂他要是有什么跟三长两短，我……
2: 哎呀呀呀呀呀！好了好了，别哭别哭啊！
0: 你别哭了，石林哥，他不不至于。
2: 哎呀，好了好了，你哭他也哭，你瞧瞧石林他还没……
0: 娘，你听我爹在说什么嘛？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一点都不关心石林，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到底要不要听严大夫怎么说嘛？
1: 大夫他怎么说？
2: 大夫说了，是人家一没病，二没伤，他这样子昏迷不醒啊，必定是中邪了。
1: 中邪？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中邪呢？
2: 哎呀，这其中内情你就不知道了。
1: 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
1: 啊，那，哎呀，快给你爹倒茶去。
0: 好好好好，哎，
2: 对对对。哎，
1: 快说。
2: 别急别急，等我喝杯水，喝杯水啊。
0: 爹，先喝水，快点快点。
2: 哪天我生病的时候啊，你们也这么关心我，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好了，废话别说了，你快讲啊你。
2: 我问你，啊，世林生病是哪天呢？
1: 初五。
2: 这就得了嘛。
1: 哎，初五怎么了？
2: 我再问你，初五那天咱们镇上是不是有灯会啊？
0: 呀。
1: 哎呀，灯会关世林什么事嘛？
2: 他去了。
0: 对对对，那天大老远的我就看见他，喊他喊了老半天他都没听见呢。
2: 嗯，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去的。
1: 跟谁呀？
2: 媚娘跟彩英。
1: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不许他跟那个女人在一块儿，他就是不听。
0: 不关世林哥的事，都是那个胡媚娘勾引他的。
2: 从那之后啊，第二天世林就昏迷不醒了。哎，你们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事情可大了，是灵堂会不会是遇到妖精了？他可不能死在他们的手里啊。
2: 哎呀，别哭别哭，你又哭了，你光哭有什么用啊？我有办法。
3: 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窍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预药师辅助治疗。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预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滑坡在海，
7: 出发！
13: 长颈 T
12: 山红席速转移。
1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8: 影子可能出现了。
16: 他舍不得杀你。
1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3: 这是不是真的？
17: 回答我。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天兵天将，集结如律令。

0: 爹，娘，
1: 醒了醒了，快过去看看。
0: 娘，世灵，我的孩子。
1: 世灵啊，你醒了。
0: 娘，你觉得怎么样？
1: 多谢大师法术高明，救了小儿一命啊！
2: 令郎所中的邪气非同一般，幸而令郎的命很大，若是一般人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
1: 来，大师啊，小儿受何邪所侵啊？
2: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觉得那股邪祟力大无穷，难以制服。
1: 世灵，赶快谢谢法师啊！
2: 不必多礼，令郎虽已苏醒。

0: 可是元神正气毕竟打伤啊。娘，从现在起每日七七四十九炷香朝南膜拜，希望菩萨有灵还其原体。啊，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哦，哇！禀大王，李世林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要娶他的性命，并非一件易事。
1: 我看你是贪恋李世林，动了凡心了吧？你说是不是？
0: 不是，只是……
1: 那是什么？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不娶来李世林的性命，小心我废了你500年的道行。是，我一定会抓李世林来这里见你的。你拿什么为证？
0: 若不能实现诺言的话，任凭大王处置。好，
1: 本王提示你一下，世林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锦囊，一定要给我拿来。
0: 是。哎，哥，你怎么起来啦？哎，
2: 躺了好几天，起来活动一下筋骨。
0: 来，喝点参汤。 碧莲呐，这几天你跟娘一不懈怠的照顾我，累坏了哦。哥，你知道
2: 吗？你这场大病啊，把我跟爹娘都给吓坏了。
0: 其实我有什么病啊？不过多睡了2天而已啊。
2: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初五那天你跟谁一块烛光灯会的？
0: 没有啊。
2: 是不是隔壁秀抓那个媚娘啊？不是吧，哥，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彼此心里从来不藏任何秘密的。可是最近你总是闪闪烁烁，好像在回避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一定要套出你心里的话。我只希望……哎，
0: 碧莲呐，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2: 没骗我固然很好啊，但是自从那天夜里在街上见到你之后，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被人发现昏迷不醒的躺在街边，回家之后你就大病不醒，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哎，碧莲呐，生老病死皆由内因所致，你呀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呢。不论内因或外在，总得有个理由啊。
0: 不明不白昏睡了3天，而且任何医药都无效，最后只有请来道士了。那个道士说啊，你是撞了邪。撞邪？嗯。<笑>你们以为我撞了邪啊？哎，至少那位道士做法之后把你救醒了，这是事实啊。哎呀，哥，你仔细想一想，那天晚上你到底撞了什么？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不是狐媚娘。 那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啊。可是，
2: 我真的记不得了。
0: 哼，依我看呐，你越记不清楚就越有问题。

0: 人家呀，就是心眼小。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好了好了，你就别净挑一些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啊？
0: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
1: 哎，媚娘，这话怎么说呢？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王吧。
0: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2: 你这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跟女人家比呢？
1: 哎，又生气了，
0: 开玩笑嘛。
2: 谁说我生气了？
0: 哎，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预备开个小绣坊。哎，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
1: 哦，嗯，那我先要看看长得什么模样啊。
3: 根本是贪恋李世林，所以不肯下手。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取不回他的性命，我就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2: 不不不，大王，不，
4: 姑娘，大王又现身了吗？
2: 没有，我只是……
4: 姑娘，我能明白你的心情，我也是个女人。来，先喝碗银耳汤，特别为你煮的。
2: 放着吧。啊，彩英，前几天为了我，连累你受了不少苦，我希望你能谅解我。
4: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矛盾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反正我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2: 你是说你那天打昏世林的事情？
4: 嗯，按公来讲，我应该听大王的命令。以私来说，我也是有感情的人，面对这么英俊潇洒的男人，我能没有一点感觉吗？
2: 你现在总算能明白一点，为什么我内心一直以来都那么矛盾，那么痛苦。
4: 姑娘，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呢？
2: 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样。不过这件事一定会圆满解决的。彩英，无论怎么样，我都会保护你的。
4: 谢谢你的关心，只要我们两个同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2: 难得你也这么想。不晓得世林怎么样了。那个道士闹了一下之后，现在病应该好些了，
4: 听说已经能够起来了。
2: 啊，那就好，世林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4: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不能疏忽了。
2: 什么事？
4: 世林他爹娘为他请了个道士，他一定知道许公子的病并非药物所能治疗。如果许公子醒了，想起那天晚上我们打晕了他，我觉得他不可能再接近我们了。
2: 放心，我那天已经略施法术，使世林忘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4: 灵吗？
2: 灵不灵，就等过几天我去找世林就知道了。
5: 当心啊，要吃喽。
6: 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7: 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呀、啊。
6: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哎，我放错了啦。
5: 举手无悔大丈夫，
6: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哈。
5: 不行了，我已经让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
6: 好吗？
5: 不行了，
6: 好吗？
5: 不行不行，
6: 就让我一下嘛、哎。
5: 不行了，
2: 没想到你们兄妹两个玩得这么高兴啊。
0: 媚娘，你来了。
7: 奇怪，我们都没听到敲门声，你是怎么进来的？
2: 你们大门刚好没关上，我今天一推就推开了。
7: 哼，可真巧。
2: 世林啊，听说你病了好几天，好一点没有啊？
8: 我好多了。
2: 你好好的，怎么突然病起来呢？
8: 我也搞不清楚。我听他们说，我是在灯会的第二天大清早，在路旁给人家抬回来的。
2: 那玲玲头天晚上喝醉了酒。
8: 也许是，也许不是吧，我也搞不清了。
7: 媚娘啊，正好我要问你，初五灯会那天是不是你约我哥一块上街的？
2: 我？怎么会是我呢？那几天我都不在家。
7: 真的不在家？你没骗我吧？
2: 我怎么会骗你呢？再说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吗？
7: 有关系，因为你怕别人知道你跟世林哥在一块儿，所以才瞒着别人呢。
2: 碧莲妹，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跟世林来往是大大方方的，哪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再说要是不高兴的话，我想只有你一个人吧。
7: 你们的事不要把我扯进去。
9: 碧莲呐，事情已经过去就算了，可别追根究底，把话越扯越远啦。
2: 对呀，不管什么原因，最主要的是世林平安无事就好了。世林啊，这是我特地从老家带来的灵芝，是让你补身的。
9: 谢谢。
7: 媚娘啊，那你的老家在哪里啊？
2: 凤凰山呢？
9: 凤凰山，哎，好地方，我听人说地灵人杰，果然不错。
7: 我也听人说啊，地灵出人杰，山灵出妖精。
9: 哎，小孩子家别乱说话。
2: 灵也罢，妖也罢，只要心心相印就什么都不怕了。
9: 对，媚娘说得好，我啊是从来不相信鬼灵精怪的，只要相处得好，人鬼皆可同行啊。
2: 哼。哎，碧莲，碧莲，碧莲怎么会不高兴呢？
9: 不要管她，她是这样的。
2: 世林啊，我感觉到碧莲好像在妒忌。
9: 妒忌？
2: 嗯，
9: 她怎么会呢？她是我的亲妹妹。
2: 真的是亲妹妹？
9: 哼，你们女人就是疑心病多，这个也要怀疑啊？
2: 不是我怀疑，我总觉得你们两兄妹好像长得一点都不像。
9: 哼，难道兄妹非要长得像吗？
10: 娘。
11: 哎，碧莲呐，世林他喝了参汤了没有啊？哎，你看我今天买的这个鸡啊，是刚下蛋的鸡。人家说啊，要喝这种鸡的汤啊，才算是真正的补身呢。哎，你怎么了？
7: 娘，你也别瞎操心了。我看呐，咱们的心都白费了。
11: 这话怎么说啊？
7: 世林哥又跟那个胡媚娘缠在一块了。
11: 真的？
7: 两个人在一块卿卿我我，说说笑笑的。世林哥还当着媚娘的面说我不懂事，那个女人还说我们不像亲兄妹。
11: 她该不会知道咱们家的事吧？
7: 谁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呢？娘，事不宜迟，我想我们赶快想个办法吧。
11: 那咱们就干脆去找胡媚娘，跟她说叫她不要再跟你哥哥来往。走，咱们去找他去。
7: 娘，不好啦，平白无故的，这胡媚娘会说咱们无理取闹，落个画饼给她，反而让街坊邻居笑咱们呢。
11: 那你说呢？
7: 娘，你还记得吗？上回世林哥生重病，我们不是怀疑是胡媚娘在搞花样吗？
11: 你认为那胡媚娘她真的是妖精？
7: 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个办法倒可以试试。
11: 什么办法？
7: 娘，我听人说啊，这个妖精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啊，从头上淋一盆狗血，就必定会现形的。
11: 嗯，我听人家这么说过。
0: 不如我们今晚就试试，
11: 成吗？
0: 哎呦，事到如今也过不了那么多了。世林哥再被那个女人缠下去的话，肯定连命都没了。
11: 好是好啊，
0: 只要是为了世林哥啊，先做了再说。
11: 我该算了吧，这么大把年纪了，我还做这种事情，太荒唐了。话要是传出去了，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老不正经。
0: 哎呀，娘，这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什么？
11: 你以为你瞒得了你爹啊？你爹那张嘴是口无遮拦的喇叭嘴。
0: 我爹他已经睡了，担什么心嘛？
11: 不去不去，说什么也不去。
0: 不去拉倒，我自个儿去。
11: 哎，碧莲，碧莲，碧莲啊！哎。

0: 玉莲，你怎么了？来，快起来！来，你刚才是？
1: 我。

0: 碧莲，碧莲，
1: 哎，碧莲，
2: 怎么了？
3: 事情砸锅了啊！
2: 怎么跑？
4: 哎呀，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啊！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呢？
1: 不好意思啊，三更半夜打搅了碧莲年轻不懂事，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4: 怎么会呢？年轻人好奇心重嘛。
1: 哎，对不起啊，把你院子给弄脏了，明儿一早我就过来扫。
4: 哎，不用不用，这些彩英会处理的。
1: 哦，那就不打搅了，走吧碧莲。
4: 慢走啊。

你来得正好，老衲真想了断这段公案。当年的漏网之鱼，不能再放过了。

姐姐，你受这么大的冤枉，受这么大的罪，还是不能忘了红尘。小青，红尘有爱，林大无情。我和世林是骨肉相连，我怎么会不心疼？小青，姐姐，有件事想求你，什么事？姐姐，你说吧。 抽空去看看世林，还有姐姐、姐夫跟碧莲。碧莲，她应该跟世林一样大了。那青儿见过世林以后，是不是要带她来跟你见面？啊，不，小青，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世林他是由姐姐、姐夫亲手养大的，他们会有安排的。再说。 你要找他们商量才是啊！哦，那许官人呢？等以后日月再说吧。好，青儿就照你的吩咐去办。姐姐，你要保重。青儿走了。

0: 教头啊，天气怪热的，咱们休息会儿吧。
1: 不行，这里山高林密的，经常是山贼出没，万一这趟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向九爷交代啊？
0: 翻过那座山就叫钱塘了，咱们歇会儿也不碍事儿嘛。
1: 俗话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天刚热一点你就受不了了，将来怎么做大事啊？刚才是不是你说天气太热了想歇会儿啊？
0: 是。
1: 那这辆车就由你去压吧，一步也不准停
0: 啊。哎，这是。走。

0: 六子的。
1: 顺天镖局刘九爷的镖，
0: 听过天，听过地，就是没听过顺天。你们听过没有？
2: 没有，没听过。
1: 这是孝敬各位大爷的，请高抬贵手，让小的们过去吧。
0: 哼，回去孝敬你的

0: 宝山，
1: 九爷，二奶奶，
2: 嘿，辛苦了啊！
1: 镖银已经运回来了，这是账本，请您过目。
2: 啊，好，
0: 好，这趟镖送的还顺利吧？
1: 这一路上都还很顺利，这是顺便带回来的，宏远钱庄的银两。
0: 顺利就好。
2: 哎，你这脸怎么了？怎么伤着了？哎，让二奶奶看看。哎呀，都这么大个儿了，还怕丑啊？来来来，
0: 宝山，出了什么状况了？
1: 没什么，只是一点擦伤而已。
0: 小六子，
3: 九爷，
0: 这趟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3: 这个，
0: 快说。
3: 启禀九爷，事是有一点，但是不严重。我们回来经过交锋的时候，遇到了山贼了。
0: 什么？他们敢劫镖？
3: 哎，他们动手的时候啊，多亏有位神仙搭救啊。
0: 神仙？
3: 有个绿衣杀的影子，咻的一声飞过去，那些山贼就一命呜呼了。
0: 哦，
2: 真的有神仙吗？哎，你看见了？
0: 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干活吧。
3: 多谢九爷。
0: 宝山，真有这回事儿？
1: 是，那股绿烟的确很玄，那九把飞刀倒是真的，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把。九爷，如果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0: 嗯。
2: 哎，刚回来歇会儿嘛，急什么？这香巧呢，为你们准备了酒菜，九爷要为你们洗尘呢。
1: 嗯，我去去就回来。
2: 哎，这孩子。
0: 什么呀？都没女人的魅力大。
2: 魅力？那我呢？
0: 你呀。女人四十，烂渣渣。
1: 哎，说时迟，那时快。哎，只见当时有一把钢刀架在我脖子上，我心里想，这下可玩完了，我可还没娶媳妇呢。
4: 亏你想得出来，命在旦夕，还想到要娶媳妇儿啊？
5: 哎，别插嘴。后来怎么样？
1: 后来，只见有九把小飞刀。咻的一声飞过树林。
3: 哎，你刚刚说什么？九把小飞刀
4: 是不是射中那个山贼呀？
1: 对，还是碧莲猜的对。
6: 当然是击中山贼了，要不然呢他还有命回来吗？
5: 哎，那投飞刀的是谁呀？
1: 你们猜啊。
4: 是行侠仗义的剑客。
1: 不对。
3: 难道是见义勇为的江湖客？
1: 不对。
5: 那是高僧，再不然就是道士，
1: 也不对。
6: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哈，我想多半是个穿红衣的侠女喽。
1: 哎，猜对一半，不过不是穿红衣的，而是穿绿衣的。
4: 哦，那她长什么样啊？
1: 没看见啊，只见一阵绿风而过，什么都没有啊。
6: 那真是太玄了。
4: 我看你一定是发烧发糊涂了。
1: 没有啊，我没有发烧啊。你们不相信，好，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6: 拿来看看呢。
1: 哎，
6: 哎，干什么又卖关子啊？谁稀罕你从哪儿弄来的小玩意儿啊？
1: 什么小玩意儿？你看，
6: 小玩意儿，无稽之谈。天马行空的瞎说，你把咱们都当成七

0: 公府，你想什么啊？赶快去衙门呢。
1: 哦，来来来，绿色的衣服
0: 呢。
1: 哦，
0: 哎，
2: 这个送给你，这是香妃竹笛，这是安徽黄山的特产。相传皇帝的两个妃子因为思念她的丈夫而流下的眼泪滴在这个竹子上面，就变成红鸡斑斑了。
3: 哪有女孩吹笛子的嘛？
2: 这可是我大老远带来送给你的。
3: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宝山哥啊，你以后再出去押镖可要小心点哦。这一次啊，要不是有神仙救你，还不知道你回不回得来呢。
2: 哎，我一想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3: 宝山哥，你要再胡说，我就告诉娘。
2: 哎，碧莲，碧莲。哼。
0: 都夜深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1: 对了，宝山看到的一定是青姑娘。
0: 哎，你在胡说什么？
1: 对了，就是青姑娘了。
0: 嗯，青姑娘回来了。
1: 哎呀，根据我的判断呢，当年是弟妹啊利用小飞刀杀死那蜈蚣精的，现在弟妹被困在那雷峰塔下，那会使那小飞刀的不就只有青姑娘了吗？
0: 那青姑娘回来了。
4: 景色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底春星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0: 谁？
4: 或许是我精神不济，以致疑神疑鬼，嗨，真是庸人自扰。

0: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1: 世人真的长大了，长得真是清秀俊俏，简直跟他爹一样。如果让姐姐看见了，不知道她有多高兴。世美，你要好好用功，你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0: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2: 世琳，来干杯。
3: 好。
2: 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能跟你一起出来浏览风景，真是令人兴奋的事。
4: 对，可惜时间不早了，要不然能吟诗作对的话，那就更高兴了。
2: 吟诗作对太伤脑筋，何苦呢？我们应该要玩得痛痛快快的才对呀。
4: 好，来，再干。
2: 哎，真是痛快极了。
4: 啊，世琳啊，这花好漂亮啊，来送你。
2: 哦，谢谢啊。
4: 哎，这什么啊？哎，

0: 不良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0: 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没出息！
2: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3: 跟母本放在酒店。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4: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志玲，来干杯。
1: 好。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能跟你一起出来浏览风景，真是令人兴奋的事。
0: 对，可惜时间不早了，要不然我们能吟诗作对的话，那就更高兴了。
1: 嗯，吟诗作对太伤脑筋，何苦呢？我们应该玩得痛痛快快的才对呀。
0: 好，来，再干。
1: 哎，真是痛快极了。
0: 啊，世林，你看这花好漂亮啊！来，送给你。啊，
1: 谢谢。
0: 哎，这什么啊？
1: 这个不能随便乱动的，这是护身符坠，是我娘给我，能保佑我长命百岁的。
0: 啊，很别致，摘下来给我看一看呢。
1: 哎，这可不行，我娘说身不离坠，坠不离身的。
0: 一个坠子就能保佑人长命百岁的话，那人人都挂上一个，不是人人都能过了百岁了吗？
1: 别人如何我不管，这个坠子对我可管用了。小时候我命运坎坷，全靠它保佑我的。哦，哎呀，不要再说那么多了，再喝啊。啊，
0: 好，来，来。
2: 本王再提醒你一次，石林脖子上锦囊一定要拿下来。
1: 开心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是媚娘啊！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家大公子啊！
1: 二奶奶，
2: 二奶奶，
1: 哟，怎么兴致这么好啊？重阳登山采菊哪儿去了？啊，我们也没什么，只是忙里偷闲，应景罢了。哎，这么巧遇到二奶奶，你要到哪儿去啊？
2: 我可没那么大的造化，也没那么大的福分儿去赏菊啊。二奶奶真会开玩笑。哟，世林啊，怎么这阵子都没看你到我们镖局去啊？我最近很忙，有不少诗书要读哎。哎呦，这么忙。
1: 还能去赏菊，哎呦，那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真忙啊！就是因为诗书背多了，头痛，所以才出来走一走啊。哦，我说啊，二奶奶，你也真是神通广大，管的事情啊真不少呢，难道不怕忙得心力交瘁啊？嗯，是啊是啊，那改天再见吧啊。嗯
3: 走了，世林啊，你先回去，我要到绣庄去看看。啊，嗯，那我先走了。嗯，哥，你看，哥，上哪儿去了？
4: 待会给哥看。

0: 送你啊。
1: 这花漂不漂亮？
2: 好漂亮。在哪采的？
1: 在秀峰山上采的，媚娘送我的。
2: 哦，难怪刚才找不到你，还以为你在书房念书呢。
1: 哎，重九天，登高天，诗中有云，愿陪九九尘，长琴千千里。
3: 哎，碧莲，碧莲，
1: 你干什么？
3: 这个花不好看，把它丢掉啊。
1: 丢了太可惜了，哎，就放在那儿吧。
2: 花多眼乱，咱们这是野菊，遍地都是，多了就不值钱了。媚娘那只啊，是秀峰山上的珍品，娇艳动人。
1: 哎，碧莲，碧莲，哎呀，你怎么这样说呢？哎，才为了几枝花，就惹得你说那么大堆气话。这样好了，我的房间里都不要插花，这总行了吧？
3: 要不要随便你？

0: 图记绣砖，
1: 原来是个做手艺的。哎，这不是李公府家隔壁吗？这女人住在李公府家隔壁，难道是别有用心？
2: 来啦！啊，姑娘，你要买刺绣吗？
1: 我想进去看一看。
2: 请进。
3: 我们这里最擅长的呢是手工刺绣，你看

0: 顾绣啊，湘绣啊，杭绣啊，啊，不晓得姑娘想绣些什么呢？
1: 啊，不好意思，我进来不是买什么绣的，我是因为好奇才进来的。
0: 好奇？啊，那我就搞不懂了。
1: 啊，因为姑娘，你长得跟我的一个亲人一模一样。
0: 啊，你的亲人是谁呀？
1: 她是我的姐姐。
2: 啊，那就太巧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两个人长得相近是很平常的事嘛。
1: 不止相近，简直是长得一模一样。
0: 啊，这样说起来可能是我们有缘了。啊，不晓得 你那位姐姐去哪儿了？
1: 她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哦，原来她已经……
1: 不是，我是说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啊，
1: 姑娘，贵姓芳名？
0: 我姓胡，叫媚娘。
1: 狐狸的狐。
0: 啊，这位姑娘这会说笑话，当然是古月狐了。
1: 啊，那姑娘，你是不是本地人士，还是你从别的地方迁来钱塘的？
0: 我们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家是在凤凰山，为了刺绣生计，我和彩英两个才搬到这里来定居的。啊，你看我一直谈自己，还没请教姑娘您呢。
1: 啊，我姓陈，我叫碧青，大伙儿呢都叫我青姑娘。
0: 嗯，
1: 我也不是本地人士，我是来钱塘镇找一个亲人。
0: 啊，找到了没有？
1: 还没有。
0: 不晓得那位亲人是做什么的？
1: 他是在衙门当差的。
2: 哎，那就更巧了，我们隔壁也住了个当差的，还是个捕头呢，要不要请他帮你查查？
1: 不用了，我想我还是自己找好了。
0: 啊，彩英去看看。
2: 嗯。
1: 姑娘，既然你有客人到访，那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0: 哎，没关系，既然我们谈得那么投缘，那你就多坐一会儿嘛。
1: 以后机会多的是，我还要向姑娘讨教刺绣的手艺呢。
0: 啊，不敢当。
3: 姑娘，李大哥来了。
2: 媚娘，我带了你喜欢吃的绿豆糕。这位姑娘是？
1: 啊，我姓陈，我叫碧青，你叫我青姑娘好了。
2: 哦，青姑娘你好，我叫李世林，我就住在隔壁。
0: 啊，李世林，
1: 你今年有20岁了吧？
2: 对呀，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啊，不是，我也只是猜猜罢了。
2: 哦，
0: 世林啊，这位青姑娘她是路过此地要找亲人的，还没有找到，刚才我们还说要托你爹帮她查呢。
2: 那没问题啊，你把你朋友的名字告诉我，我爹他一定找得到的。他呀在衙门当了20几年的差了，只要一提李公府李捕头三个字，就谁都认识了。
1: 啊，李公府，他还好吧？
2: 啊，你也认识我爹啊？
1: 啊，不是，这是你刚才说的，你说提起李公府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
0: 青姑娘还说我像她姐姐呢。
2: 哦，是吗？
0: 嗯，
2: 那好极了，你们可以结拜做姐妹呀。
1: 我哪有这种福气啊。
2: 啊，其实你说她像你姐姐，我倒想起来了，我家曾经有一幅姨娘的画像，那画里的姨娘跟你长得像极了。
0: 哇，世林，那你家的画像到哪去了？
2: 嗯，我也搞不清楚，好几年没看到了，大概是我娘把它收起来了。
0: 哎呀，哎呀，
2: 哎，姑娘，姑娘，你怎么了？
0: 我有些头晕。
2: 啊，那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
0: 啊，
2: 哎，小心。
1: 奇怪，为什么胡媚娘提起那幅画就会头晕？世林家里的那幅画为什么会不见了？难道是……

0: 金姑娘，金姑娘怎么不见了？
1: 金姑娘，怎么是你？好久没见了。
2: 白福，你跟其他几个兄弟一直在暗中保护世林，我都知道。可是姐姐，她现在还在塔里面。那我代替姐姐先谢谢你们了。
1: 哎，金姑娘，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2: 可是白福，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你们帮忙。
1: 你尽管吩咐。
2: 白福，我要你到凤凰山去查两位姑娘，一位是彩英，一位是胡媚娘。我怀疑她们两个都是妖魔。而凤凰山是专出妖魔的。
1: 好吧，我这就去，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回话。
2: 好。
3: 秦姑娘，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0: 就在媚娘的绣庄啊。
4: 怎么你又到胡媚娘那儿去了呢？我看你啊，心根本不在家里头。
3: 哎，你先别打岔，那个秦姑娘是干什么的？
0: 哦，她好像要到衙门找一个亲人，本来我想托爹替他找的，可是他又没说明没说信。
3: 他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0: 没有什么。娘，你好像很关心他哦。哎，
3: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0: 哎，可是当我提到爹的名字李公府三个字的时候，他忽然就说他还好吗？好像跟我们认识似的。
4: 啊，那是因为爹在县里头人面熟，接触广，知道他的人很多啊。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哎，他还说媚娘好像他姐姐。好像啊，这里面有什么神秘似的。总之我也说不上来。
3: 秦姑娘真的来了。他一定会来这儿看世林。哎呀，这万一要是把世林爹娘的事情说出来了，那一定会出乱子的。
5: 我也是这么想啊。哎，我看这样子好了，在秦姑娘还没到咱们家来之前呢，先去跟她见个面，嘱咐她千万别把世林爹娘的事情呢说出来了。
3: 这谁又知道她住在哪儿呢？
5: 哎呀，这个好办呐，咱们这个镇上总共也没有多少家客栈。明儿一早，我挨家挨户的去查。

0: 这小青姑娘都混遍了，根本没有小青姑娘住过店啊！哦，我看呐，这小青姑娘根本就没有住在客栈里。
1: 也有道理，一个单身姑娘家也不会住在客栈里。根据宝山的说法，应该是小青啊。
2: 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1: 是你啊，法海，你又回来了。
2: 妖魔出道，天下即将大乱。阿弥陀佛。
1: 什么妖魔鬼怪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20年前你害得我们家还不够，如今你又回来，还想再害我们呢？
2: 哦，20年前除掉了一个，漏网的那个如今已经到了钱塘县了。施主，你要多加小心呐！
1: 你少管闲事，是福是祸我自己承担，用不着你管。走。

0: 你见人敢违抗我的命令，难道你不想做了？如果你不想做，本王就把你打回原形，让你无法超生。不，法王，我不是故意不听你的命令，只是希望法王能改变个方式，让我能完成的使命罢了。好，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后天，你想办法把那骗到清虚观来。哼，本王要亲自下手。继续关，白福，你真的确定彩英跟胡媚娘是受金拔法王控制，而金拔法王就是无供进的父亲？
1: 千真万确，这凤凰山一定是众妖皆知的事。
0: 这么说来，金拔法王是为了要报当年丧子之仇，所以叫胡媚娘设下了圈套陷害世林，是不是？
2: 看来事实是如此了。
0: 啊，
2: 走走走，宝山呐，大叔今天请你来呢，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
1: 大叔是不是要我劝劝他，少跟胡媚娘来往？
2: 哦，那也不是了，年轻人嘛，
0: 外表看来嘛温柔贤惠，其实内心啊疑云重重。简单的说嘛，就是难以捉摸。
1: 没想到你还会一些医学门道。
0: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不便说明，今天说出来更好。媚娘，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你有什么愁就对我诉，不要老是憋在心里，要是这样真的会憋出病来的。
1: 沈凌，
0: 媚娘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1: 沈凌，我真希望离开这里，到个没有烦恼的地方，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0: 媚娘，你想离开这儿？为什么？
1: 因为暗浪声汹涌，平地气风不好。
0: 哎呀，你真是越想越离谱了。风平浪静的，又怎么可能会有暗浪汹涌呢？你安心吧，看来啊，我得替你多抓一副药啊。
1: 不，石林，你千万要记住，有许多事情并不是跟心病有关的。
0: 我知道你关心我，不过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啊，也要我替你顶着，不必杞人忧天了。我看你呀，是在屋里太久了。这样吧，改天我们再到郊外去走走，好不好？说，想要到哪里去？
1: 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不想出门。
2: 那，这可是你说的。
0: 不过，这附近的地方我都玩遍了，缺乏新鲜感。哎，到哪去好呢？
1: 世林，清虚观你去过吗？
0: 清虚观，没有啊。好啊，就去清虚观。
1: 世林，我随便说说的，你是真的要去吗？
0: 哎，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啊。
1: 世林，
3: 世林，你要去哪里？可别忘了我。
0: 去哪儿能少得你吗？
3: 是你爹说的，要我有空多陪着你，多照顾你啊。
0: 哎。我是个大男人，还要你来照顾我吗？你们今天是怎么了？一个说平地生病，一个又说要照顾我，哼，好像天下要大乱似的。
4: 娘，你看我这莲花跟秋葵绣得多雅致啊，最适合娘这个年纪了。又高贵又淡雅，
5: 哦，好是好，我就嫌花了点，我都这把年纪了，哎呦，还是简单点好啊。
4: 年龄大有什么关系啊？像您这种岁数的人呢，照样穿红带绿的。
5: 娘要是再年轻个十岁呀，我也不怕穿红带绿的。哎呀，人老了，还是素一点的好。
4: 娘不老。
5: 哎，丽莲，去看看是谁。
4: 好。娘。
1: 夫人。
5: 青儿。真的是青儿。
1: 夫人，青儿来看你了。
5: 起来，快快起来。
1: 夫人。您跟姑老爷这一向还好吗？
5: 好，托你的福，大家都好。
1: 是姐姐叫我来看你们的。
5: 那弟妹她
1: 还是关在雷峰塔下呢。

0: 20年了，这离弃都没有变，还没变。我都老了，你看我女儿都这么大了。哎，这是我女儿碧莲呢，你们刚离开的时候她才满月。碧莲，赶快叫青怡。青怡，乖，碧莲，她长得好端庄，夫人的福气，世林的造化。
1: 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慢慢说。夫人，许相公他好吗？
0: 他出家了。
1: 自从弟妹被关在雷峰塔底下，我那个弟弟就抛弃了红尘，出家了。
0: 真难为夫人了，雪沁的事，碧莲跟世林都已经长大成人，夫人你也应该觉得欣慰了。可是弟妹一天不出堂，我这颗心就一天不舒服，看到了世林就想到了我弟弟，这让人痛心啊。世林他长得倒是一派。 官格富贵相，你有没有跟他提起过什么？没有，都没有。世林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哦，青姑娘，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关于他爹娘的事，我怕他受不了。姐姐跟你的想法都是一样，可是我在想，我们总不能够一辈子都瞒着世林啊。娘，青姨说的对。
1: 总不能让世林哥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是谁吧？再说，姐姐跟许相公的冤仇什么时候才可以报呢？哎呀，
0: 算了，不用报了，这都是命啊，这都是前世的孽债啊！
1: 不行，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我小青苦修了20年，我为的就是要找那个法海算账，我要斩断雷锋，以血此恨。
0: 为什么你们满脑子里头不是报仇就是血恨呢？人活着就是为了要争一口气。可是，
1: 夫人，青儿就此告辞。你要好好保重，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多多保重。
0: 青儿知道。
1: 碧莲，
0: 送青姨。
1: 是。 不用了，夫人，碧莲，你们好好保重，静儿告辞。娘，哥哥他，你心里想什么，娘都知道。你跟世林是指腹为婚的。
2: 看着你们一天天的长大，我这颗心就一天天的焦急。这件事不告诉世林，他总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可是要是告诉了他，我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娘，您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到底要等到哪一天嘛？再说，时间越久，危害就越大。
3: 这件事情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会被揭穿的。要说也得等到他上京赶考之后啊。这段时间，我们可都要守口如瓶啊。啊，两位施主可是来进香的？对，对呀。
4: 哦，请。哦，施主，我这里一切都准备妥当，香炉也住了香了，还有金银纸钱也都准备好了，请两位就位吧。
5: 哎，道长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
4: 哦，这里都有一定的礼仪还有规矩。 每位施主都是一样的。
0: 哦，原来如此。
4: 哦，两位请。

0: 情。哦，礼仪已经完毕，请两位施主到斋房用斋饭。哦，这些都是为两位施主所准备的斋菜。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不不不，这都是清淡的素菜，就是吃的再多也不会觉得太饱。哦，天气寒了，这山上的雾气都泥成霜，寒气逼人呐。需要些酒来暖暖身子，这大意不得。哦，去把徐知府送来的那坛荷花酒拿过来。是，这一坛酒是前两天知府老爷送进来的，你们喝一杯，然后再下山，时候还早吗？
1: 不用了，道长，你的美意我们心领了。
2: 哎，我什么酒都听过，就是没有听过荷花酒。
0: 哦，荷花酒清香淡雅，这是诗人最爱喝的一种酒啊。哦，来来来来来，哦，请慢用。
1: 宝山。
2: 来来来，咱们干一杯，来啊！
0: 啊，贫道不喝酒，还是请两位施主慢用吧。
2: 是你喝了它。
1: 宝山，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
2: 道长的盛情难却啊。

0: 施主，你喝醉了。宝山，哎呀，宝山，
1: 我没醉。别以为我喝醉了，其实我清醒得很。你不是道长？嗯，
0: 你说什么？
1: 道长哪有劝人家喝酒的？你不是道长。啊！
0: 宝山，你怎么样？哎，小心啊！快走！哎，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开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

0: 点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

0: 各门啊都在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如果要远一点。

0: 站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

0: 这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没出息，
9: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10: 跟母本放在酒店，冲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11: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呀！

0: 大胆妖孽，竟敢冒犯庄严法相！
1: 你是？
0: 青姑娘，我是你姑奶奶，小青姑娘。
1: 好啊，你来的正好，我等了你16年，新仇旧恨刚好一起算。

0: 秦姑娘，谢谢你救了我们。不用谢了，你是我姐姐的儿子。啊！
1: 哇！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妖怪打架呀！诗琳，怎么了？吓傻了？
0: 秦姑娘，娘。娘，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啊，是不是？
2: 是什么弟弟啊？
0: 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就是我舅舅啊。
2: 有是有了，不过那是远房亲戚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现在很少来往了。
3: 哦，这就对了。嗯，这还有点道理。
2: 碧莲啊，我们去看看馒头蒸好了没有。
4: 好，
2: 你爹也快回来吃饭了啊。
0: 哎，
2: 快去快去啊！哎，要记得
0: 啊！来来来，
2: 哎，
0: 来娘，以前我们书房挂了姨娘的画，那个姨娘是不是有个姐妹叫青姑娘？
2: 哎，你听谁胡说嘛？我跟你舅舅家本来就很少来往，更不知道什么青的红的姐妹，不知道。
0: 哎，可是我倒在绣庄和青虚观跟她见过面，她是个会法术、道行不浅的人呢。
2: 哎，怕是你看错人了吧？青姑娘哪会什么法术啊？
3: 娘，你说你跟青姑娘没有见过面，又怎么知道她不会法术呢？哦，
2: 哎呀，我是想，女孩子家懂什么法术嘛？嘿，我去看馒头蒸好了没啊？
0: 哎，娘，
3: 哼，奇怪，娘说的话漏洞百出，言辞闪烁。哼，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和不让我知道的秘密。哎呀，我去找青姑娘问个水落石出。
2: 世林啊，馒头蒸好了。哎呦，世林，这孩子怎么又不见了？
3: 给我碗茶。
5: 好好。
0: 青姑娘，
2: 是你啊，是你。

0: 找我有事吗？我是有些事想问问你，秦姑娘。哎，你不应该叫我秦姑娘的啊？那我该如何称呼？嗯，世玲啊，你该叫我青怡。青怡，嗯，我为什么要叫你青怡啊？你忘了吗？那天我们在清虚观，我不是告诉你？
1: 你爹是我家小姐的姐夫吗？可是我娘说，那是她的远房兄弟，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啊，那不是远亲的话，可能是近亲了。
0: 近亲？嗯，不管是什么了，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世林，我告诉你，其实我跟你亲娘亲如姐妹。当年我还看着你出生呢。
0: 不对呀，我娘说她不认识你这个亲姑娘。亲姑娘，如果你真是看着我出生的，那你应该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事啊？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0: 你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说，也要跟我说呀。好吧，世林。
1: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你现在的爹不是你亲爹，你娘也不是你亲。啊？
0: 什么？我不相信。
1: 你想想看，我跟你非亲非故，我为什么要救你？你自己好好想想看。啊！
2: 阿弥陀佛，
0: 法海。哎哎，青怡，
1: 法海，你不要走，我正要找你。
2: 孽畜，不得无礼。你不思漏网20年，老衲当初是好生之德，放你一马。今日你来是要做大孽吗？
1: 哼，法海，你害得我姐姐一家人不能团圆，妻离子散，难道这是慈悲为怀、替天行道吗？
2: 哼，老衲乃此已经多时就想来收你。孽畜，早日俯首皈依。
1: 尚可烧熟前
2: 言，你可知白素贞的功力比你高出很多，尚且埋在塔内，何况是你？
1: 哼，我小青苦心修炼了20年，也不是白白修炼的。
2: 好极了，你既然不知道悔改，老衲也绝不容情。大界之上不便动物，有种的话，请跟老衲来。
0: 好，青怡。

0: 孽畜。孽畜，老衲二十年前放你一马，没想到你现在故态复明，饶你不得。
1: 废话少说，来吧。
0: 来。

0: 既然如此，饶你不得，老衲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1: 那又怎么样？

0: 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法海，且勿再造杀孽。
0: 几上菩萨，白蛇已受青蛇讨厌，事隔20年，如今青蛇返回人间，再次作孽，故恼剌在此收服他。
1: 法海，你已收服二妖，功德圆满，今日那百事业已归依正道，待文曲星君出世，其自可超生。这青蛇妖性未除，但其向道之心尚且可泯，就由本座带回紫竹林再行炼淬，可无他虑。你自去吧。
0: 是菩萨。
1: 青蛇，你与白素贞20年前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实为天理所不容。本座念你是为了报恩，再加上千年修行，实属不易。现在你应潜心修行，再赎前孽，不应再生事端。本座望你大彻大悟，改过自新，随本座回紫竹林再行淬炼，你可愿意？
2: 感谢菩萨慈悲，小青愿任凭处置。
1: 那现在你就到我净瓶里面来吧。

0: 世林，世林，这屋里也不点个灯，乌漆嘛黑的，怎么了？哎，也没听你说话，你也不吃东西，一头就栽在书房里，是不是不舒服啊？来，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还是诗文难背呀？啊，是不是媚娘还是碧莲？哼，好啊，你长大了是不是？翅膀长硬想飞了是不是？你连娘的话都懒得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
1: 你根本不是我亲娘。
0: 什么？你说什么？
1: 你不是我亲娘，爹也不是我亲爹。
0: 你这个畜生！你娘我怀胎十月，哺乳三年，千辛万苦，风里来云里去，辛辛苦苦养下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早知道你这样子，我就不要生下你了。碰我，就当我没有生你这个儿子。
1: 娘，我不是有心顶撞你的，可是当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另有其人，我的心里能平静吗？
0: 究竟是什么人啊？胡说八道的，你带我去找他，对质，当面对质。
1: 他已经走了。
0: 啊，走了？是男的女的？
1: 是女的。她说与亲娘情同姐妹。
0: 难道是她？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就是因为她什么都没说，所以我才问你。娘，你告诉我，我亲生父母到底在哪儿啊？
0: 这都是

0: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我亲爹娘。人海茫茫，你到哪儿去找？就是踏破铁鞋，天涯海角，我要找我爹娘回来。你娘没有走远。
0: 在哪儿？就在你身边。娘，你又哄骗孩儿了。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锦囊啊。娘给孩儿戴的平安护身符。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1: 是你亲娘留给你的，是我亲娘留给我的。嗯，你爹姓许，名仙，字汉文，你娘叫白素贞，是一条修炼千年的白蛇精，她跟你爹。 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以玄壶济世，婚后倒也美满。有一天，有一个法海说你娘是个妖精，把你爹骗到了金山寺。你娘所负不成，一怒之下。 和贴身丫鬟小七，与那法海和尚大战了一场，水漫金山寺，触犯了天条，被压在雷峰塔底下。你爹心灰意冷，待发凶息。当时，你还只是个刚满月的孩子。 抚养你的重担就在我身上，
0: 娘，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孩子，苦了你了，孩子，娘。
1: 你们俩怎么了？搂在一块哭哭啼啼的。啊？怎么了？
0: 爹。
1: 啊？哎。
0: 爹。
1: 真是女流之辈，太没见识了。你怎么可以把事情全告诉世林了呢？万一将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岂不是辜负了弟妹给咱们的重托吗？
0: 你别啰嗦，我心里乱得很。
1: 哎，好了好了，别乱了别乱了，天都快亮了，快睡觉吧。
0: 真是孽债。

0: 姐姐，你绣得真好哎，这西湖十景都让你给绣活了。哎，姐姐，这叫什么名字啊？
1: 柳浪闻莺。
0: 哦，那这儿呢？
1: 三潭映月啊。
0: 嗯，那这儿呢？
1: 这是平湖秋月，花坛观鱼，苏堤春晓，曲院荷花，双峰插云，还有这边是南屏晚钟，雷峰夕照。
0: 啊，雷峰塔。
1: 雷峰塔。
0: 嗯，我听人家讲啊，说塔下罩了一条白蛇。嗯，有这么粗呢？哎，
1: 市井流言怎么可以信呢？那只是野老谈古罢了。
0: 可是人家还说那条蛇有个儿子，哎，就不知道这蛇儿子长得像人还是像蛇了。
1: 不准胡说，
0: 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干嘛动那么大的肝火啊？
1: 算了，你去把大门关上，我们今天不做生意了。

0: 参见法王。嗯。
1: 贱人，
0: 法王，
1: 你想让那小子找到他娘，一块来报仇吗？
0: 媚娘不该。
1: 那这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能给你500年道行，就可以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2: 媚娘，开门！哎，
1: 快点把李世林脖子上锦囊抢过来，让他母子有难相逢，到那个时候，就任由我做主。嗯。
0: 是
2: 媚娘，开门！
3: 哎，媚娘，你怎么搞的？大白天关着个大门。
0: 宝山呐，这么急着来找我，有事吗？
3: 媚娘，世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整天躺在床上胡言乱语，

0: 心迷心窍的自言自语。
1: 有这种事？
0: 你赶快去瞧瞧吧。
1: 嗯，好，
0: 走。诗琳，诗琳呢？
2: 宝山。
0: 哎，快快快，快躺下。哦。
2: 怎么，二奶奶他们来了？哎呀，吵吵闹闹。
0: 哎，三个女人两个虚，二奶奶跟香巧带着好多名贵的药材来看你了。哎，
2: 不用了，你替我打发他们走吧，没病也给他们炒病了。
0: 那还有一个人来了。
2: 谁呀？
0: 媚娘，是不是要让她走啊？
2: 哎，那还用说吗？
0: 也敢走？
2: 哎呀，你就会耍嘴皮子。
0: 是，我就去。
3: 大娘，诗琳她到底染的是什么病啊？
4: 怪病。
5: 嗯，依我说啊，是啊，被狐狸精给缠住的怪病。
6: 不许胡说啊。
5: 哎，我没有胡说，我还好心，待会儿我叫个巫师来这儿看看风水，顺便捉捉妖。
6: 我们家哪来那么多的妖，那么多的怪啊？
5: 我说啊，不是什么妖啊怪的，是庸人自扰。有些人呐，连妖都不如，妖且有意，人却无情啊。嗯，哼。
3: 哎，娘，好了呢。
0: 诗琳说了，她不想见任何人。啊，
6: 看吧，你们都听见了，她不想见任何人，那我也没办法。
4: 二奶奶，真是不好意思啊，世林那孩子的脾气就是这么拗。您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这些贵重东西您带回去吧。
5: 这，好吧，那我就先带回去，下会儿再来看你们啊。哎，香巧，拿着。哎，嗯，咱们走吧。
4: 二奶奶，您慢走啊。
0: 哎，诗琳说了，她只想见你媚娘。
4: 功夫啊，你看看，人都让你得罪光了。哎，哎，宝山人呢？
2: 到后面去了。
4: 哎呀，宝山，宝山啊！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0: 带媚娘去见诗琳啊。
3: 大娘，我
4: 可是世林，他说了不想见任何人呢。
0: 可是他又说了，只有媚娘例外啊。
4: 你这孩子，哼，
7: 七大哥啊，我看这根本不是世林哥的意思，是你在自作主张嘛。
0: 碧莲，我哪敢啊？不相信你可以去问世林啊。
7: 问他根本就多余，你们本来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嘛。
3: 碧莲妹妹，要不然我们一块进去看世林好吗？
7: 哎呦，那多不方便呐！你们难得在一块儿卿卿我我的，我夹在中间算什么？多没趣！
3: 碧莲，
4: 碧莲，你怎么这样子跟人家说话？
7: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志远大哥这么喜欢媚娘姐，我乐得成人之美啊。不过我可有句话放在前面，世林哥生病在床，心情不好需要人安慰。所以啊，这一次啊，你是例外。可是啊，在往后的日子里，可别借故来串门子，影响大哥读书习文事小，耽误你绣庄的生意买卖啊，那可就事大啦。哼，
4: 哎，碧莲，碧莲，碧莲，这孩子越来越没规矩。
3: 大娘，不看我还是先走了。
4: 哎，那又何必呢？既然来了，就到屋里面去看看吧。
0: 碧莲她小心眼，不要跟她计较，走吧。走。诗琳，诗琳啊，诗琳，
2: 进来，
0: 进来。
3: 诗琳，哎，你快别起来，再躺一会儿啊。
2: 下床活动活动也好。
0: 那你们聊聊，我到前厅去坐了。
8: 哪里不舒服啊？有没有找大夫看一下？
2: 我也不知道哪里不舒服。 我头脑清晰，手脚灵活，就跟常人一样。可是，我心里好像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着，让我喘不过气来，难受极了，痛苦极了。
1: 世林，那你是有心事，那就说出来啊。
2: 就算吐露出来，也无济于事。
1: 告诉我，告诉我你心中的秘密，你就会舒服一些了。世林，你这是心病啊！心病要心药医，其实你的心药就是你心中的秘密。你快告诉我，这几天你突然失踪，你跑去哪里了？
2: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向外人提起的。
1: 那我也算是外人喽。
2: 不，媚娘。
7: 哥，这是我刚炖好的莲子汤，特地给你送来的。哎，媚娘姐，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对不起啊，我没有端一碗给你。
1: 没关系。
7: 哎，我可不是故意的，媚娘姐，我再帮你端一碗来啊。哎，
1: 不用了，碧莲妹妹，我也该回去了。世林，你多休息一下，我先走了。
2: 媚娘，
7: 媚娘姐，慢走，慢走。
2: 媚娘，
7: 哥，来，赶快趁热喝，刚刚才炖好的，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哥。有什么了不起？看见媚娘来就有说有笑的，看见我们来就相应不理。哼，不喝酒不喝，好心没好报。
9: 我说的没错吧？我这张老脸啊，全让你给丢尽了。
10: 哼，敢跟我作对，咱们就骑驴看唱的，走着瞧。你让我弄不到手，我也让你得不到。
9: 这何必呢？天底下王孙公子多的是，还怕咱们女儿嫁不出去吗？
10: 你少说风凉话，这种大事你从来就不会关心。我既然出主意，自然就会有办法。
9: 哎，宝山呢？
10: 不要提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飞来的鸟儿养不住的。
9: 我们的亲朋好友啊，都被你得罪尽了。我看呐，以后少出去，免得在外面丢人现眼。哼，
10: 你，哼，才不会那么便宜他呢。
4: 世林，这孩子睡得真沉啊。哎呦，还在发烫呢。
7: 我原先以为他在故意装病，现在看来病得还真不轻呢。
4: 你这个丫头，生病哪能装啊？看样子还得另外请个大夫来看看他。
7: 好了，娘，您先去忙别的，这边我来伺候啊。好了好了，您先去忙别的。

0: 是林这孩子，就是心事太重了，整天足不出户，闷也会闷出病来嘛。哎，碧莲呐，赶快到同仁堂把施大夫请来瞧一瞧。
1: 钱塘县有名的大夫都看过了，
0: 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都说气迷心窍，昏乱之症。
0: 哎呀，昏乱的，哎，这该怎么办呢？
1: 什么药都用过啦，像牛黄、朱砂、黄层等名贵药材，可是都没有用啊。
0: 哎呀，哎，我看干脆。

0: 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啊！让媚娘来看世林，那世林的病会越来越重。
1: 对呀，何以见得啊？
0: 你看那媚娘的媚功多厉害啊！啊，以世林这有病之身呐，那简直是雪上加霜啊！
1: 哎呀，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0: 求人不如求神
1: 啊！哎呀，妇人之见。
0: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家世林，菩萨保佑。
2: 善哉。现在文曲星君有难，医药难救，我应该立刻前去搭救。

0: 野人参三两，沉香二两，黄芩，哎，不对不对呀、啊！啊，太清丹最灵了吧？丹砂、雄黄、白细、增青、磁石。哎，瞧，《世说新语》上说，非为治病，一觉神明开朗。嗯，这个准灵啊。
1: 爹，怎么又是雄黄啊？
0: 是啊，雄黄有什么不好啊？
2: 哎，不行不行，一提到雄黄这两个字啊，我就心惊肉跳的，我就想起咱们弟妹的。
0: 哎，是不是法海又来了？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如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

0: 厚面子钱。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4: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每天吃一顿。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
3: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3: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3: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 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3: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2: 真烂乎，真好吃。
3: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

0: 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块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春天用它泡养生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趁活动9块9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3: 9块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块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块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块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

0: 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喝了一段时间，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4: 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5: 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5: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5: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元，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元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6: 没出息！
7: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8: 跟母本放在酒店了。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9: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沉香二两，黄芩，哎，不对不对呀，啊，太清丹最灵了嘛，丹砂、雄黄、白细、增青、磁石，哎，瞧，是说心语上说啊，非为治病，一觉神明开朗，嗯，这个准灵啊。
1: 爹，怎么又是雄黄啊？
0: 是啊，雄黄有什么不好的？
2: 哎，不行不行，一提到雄黄这两个字啊，我就心惊肉跳的，我就想到咱们弟妹她。
0: 哎，是不是法海和尚又来了？碧莲，
1: 啊，
0: 把他赶走。
1: 爹，我怕。
0: 这个老和尚害得弟弟一家人妻离子散，我去跟他拼了去。
2: 你这个大粗人呐，什么事儿都坏在你的手上。哎，碧莲，来，跟娘去看看。
0: 哎，
2: 哎，快点走啊！
1: 我怕爹。
2: 啊，这位道长，请问有事儿吗？
3: 贫道自幼出家，在天竺国得到一人传授仙方，云游天下普救众生，偶到贵地。今造贵府，沐一善缘。
2: 道长，弟子有个孩儿得了失清症，日夜呼叫，医药无方。既然道长有仙方，不知道长是否肯相救？
3: 贫道专一救人，既然施主的令郎有病，贫道理当效力。
2: 啊，谢谢道长，请到舍下一叙。

0: 令郎此症乃七情所伤，致使昏乱之症。贫道有药丸一粒，施主可用水调化，赋予令郎吞服，即可见效。
1: 多谢道长，请到前厅用茶。
0: 不必了，贫道还要赶回紫霞山去。保佑令郎早日康复。

谢谢阿弥陀佛，善哎呀是菩萨，哎呀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跪下来，快跪下来呀！哎呀，世人有救，

0: 哎呀，定刚好，别看书了。是，来来来，
1: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0: 味道好不好啊？赶快喝啊！
1: 姑娘，怎么样？不要了。啊，再来啊！哎，客官，来看看，你看啊，这么漂亮的荷包，买一个送给心上人吧。送荷包给心上人啊，就能百年好合哦。怎么样？还有这个，这是并蒂莲花，包您心连心啊。<笑>怎么样？看看别的啊。 这个是双环扣，它能够让你永世缠绵哦。就这个吧。这个好。多少钱？送给心上人的吧。5分钱就好了。<笑>谢谢谢谢啊！哎，等一下，回来。
0: 干什么？
1: 等你娶了那位姑娘之后啊，我再做个麒麟送子给你啊。
0: 承您吉言。<笑>
2: 哎，哎呦，大白天的想吓死人呐！这个好不好看？给你。
0: 吴公不受禄，自己留着吧。哎，碧莲，人家刚才啊经过城隍庙会，那里好热闹哎，有耍杂耍的，有卖小玩意儿的。我看见这个小环扣，挺好看的，我就买下来送给你。
2: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可以随便收人家的东西的。
0: 你娘，又是你娘。
2: 你把你娘的话当盛世啊？你看不出人家的心啊？你的心怎么啦？有病啊？有啊。那赶快去治啊！没得治啊，
0: 先病还得心来医。碧莲，你看不出我宝山对你怎么样吗？好啊，对我们家都好，对我哥啊更好。我和你哥。 还有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如今，世林都已经有心上人了。谁呀？这个你都不知道，就是媚娘。哼！哎，碧莲，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世林，啊，哎，世林，你刚好。 又跑出去了，真是！准是到媚娘那儿去了。我真是想不通，我怎么没那么好的造化？同人不同命吧？哎，不对呀，我跟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怎么会不同命呢？奇怪。

0: 天上绝无有，人间只一浮。世林，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刚到，不想打断你的思路，所以没有叫你。
2: 这是兴隆钱庄的那位三姨太要过生日，特地跟我定做的，所以我在赶着刺绣。
0: 真是远看桃花红似火，近看杨柳绿沉沉。
2: 看你啊，做文章的人都是出口成章的。
0: 哎，这塔是
2: 西子湖畔，雷锋。
0: 雷锋，
2: 世林啊，你看，这是胡家大奶奶送来的五子图，多有趣啊！

0: 世灵，你是说你要远行？我要去找我亲娘，她被妖僧法海，罩在雷峰塔下。我双亲的冤情如海深，我的罪孽如山重，空独尸书，白做人。
1: 世灵，这西子湖虽然是奇丽万千。 但是你单身一人出门在外，非比寻常，而且世间人心险恶，不可以掉以轻心。虽然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危机了。世灵，你要多加考虑才好啊。
0: 总之不能查明真相，我是不甘心的。
1: 既然你有这心愿，那我也不阻拦你了。 等你们母子重逢以后，要早些回来啊，媚娘。

0: 小官好生面授，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姓许，名士林。
0: 哪里人士？
1: 浙江钱塘。
0: 那你父亲尊姓大名是？
1: 许汉文。
0: 啊，那你母亲就是白素贞啊。
1: 你怎么知道？
0: 18年不见，终于长大成人了。
1: 请问您是？
0: 老衲法海。
1: 你就是金山寺的法海？
0: 正是老衲。
1: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算账。你害我娘亲被震雷峰塔下，你害我爹落法为僧下落不明，你害我18年来不见亲人面，你害我全家难团圆，这天大的冤仇比海更深，你到底居心何在？居心何人？
0: 阿弥陀佛，无佛本慈悲，贵义不敢为，一回文忘喝，万事已成灰。
1: 呸！世间多少不平事，战乱纷争，生灵涂炭，有钱人挥金如土，贫穷的人苟延残喘，你为什么不去看不去管？你为什么要苦苦把我爹娘来缠？关你什么事？
0: 是你，你好吃啊，难道老衲不去管，他们就能够安享天年吗？小人生浑如醉乡，回头看无穷惆怅，真惶恐，看空空色色，色色空空。
1: 什么色色空空？我不管，我只要我的亲爹娘。
0: 是嘞，你娘在雷峰塔下皈依佛法进行，你爹代法为僧云游四海，将来功德圆满之时，一成佛来一成仙呢。
1: 我不献佛也不献仙，我只要我亲娘。你要放我娘出来，让我们母子好团圆呐、
0: 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1: 好狠毒的风僧！你憎恨人间恩爱美眷，你要将世间美好的事物摧残，你活活生生千方百计将我爹娘拆散，你要让他们的孩儿失去天伦之爱。你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何德何能？
0: 何德何能，岂是无知草木可以污蔑？生生死死又怎么可以证明天道无情呢？
1: 什么天道地道，谈玄说意，全都是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要你乖乖地打开塔门，放我娘亲出来。法海，你等着那一天吧。
0: 如此狂言，阿弥陀佛。
2: 天都快黑了，士林怎么还不回来？这牛浑浑沌沌的，像是清魂出窍似的。哎，碧莲啊，碧莲
3: 来了。娘，你叫我啊？
2: 这屋里就只有你跟我，难道我还叫别人呢？
3: 叫我干嘛？
2: 你在做什么？
3: 我在厨房烧饭呢。
2: 你到宝山那儿去看看，士林在不在那儿？
3: 人家在厨房烧饭嘛，待会儿爹就要回来了。
2: 是烧饭重要还是士林重要？我知道你不喜欢到宝山那儿去。宝山呢，这孩子虽然是个团练教头，粗里粗气的，不过有时候呢，他还真是个细心人。娘知道宝山这孩子喜欢你，有事没事就来这儿找士林，其实啊，他是来看你。
3: 哎呦娘。

0: 瞧你说的，他跟士林哥是结拜兄弟，他当然是来看他的喽。
1: 你心里想什么娘都明白，偏偏你遇到的是士林。
0: 娘，自古姻缘是前世注定，该配对的一定配对，不该配对的也勉强不得的。
1: 说的也是，你跟士林的婚事是我跟他娘指腹为婚的，两家的香火就由士林来当家，这是亲上加亲呢。可是这会儿跑出个程咬金来，胡媚娘她不请自来，怎么不叫人担心呢？
2: 担心什么？担心我又到小酒铺去喝酒不回来了？
0: 爹，嗯，
1: 你就是几天不回来，把你丢在山上，让那些狼把你的心给掏光了，我也不担心。
2: 哎呦，你早这么宽心呐，我就有艳福可享喽。
1: 你有这个胆？
2: 哎，可以开饭了吧？
1: 你是饿死鬼投胎呀，一回来就要吃饭，你就不会问问家里是不是少个人呢？
2: 啊，谁啊？
1: 是林啊。
2: 哦，他又跑哪儿去了？哎呀，碧莲，到媚娘那去看看，说不定他又上那儿去了。
0: 如果要去的话，爹你自己去。
2: 啊？
1: 你呀，你就是哪壶不开你偏提哪壶。
2: 怎么我又说错话了？

0: 你有什么吩咐？
1: 我的是一条血腥灵，朕前往雷峰塔要见他的母亲，您必须要前往拦阻他，把他抓来见我。
0: 是。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来来来，坐坐坐。二奶奶，您甭客气了，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啊，请坐，请坐。我这会儿来呢，是问世林这孩子有没有到您这儿来。没有啊，世林好一阵子没来过了，自从他病好之后就再没来过。我为这事还问过宝山呢。哎呦，这就奇怪了。 这么晚了，这孩子会上哪儿去呢？
1: 八成啊，又到秀庄去了。哎，
0: 大嫂子啊，不是我多嘴，这世林的病啊，才刚好哪经得起媚娘的勾引呢、啊？你得多留神点儿啊。哎，
2: 说的也是。
0: 我说啊，那个媚娘啊，长得妖里妖气的，哎，别说是男人，就是咱们女人看了，也是骨子里发酥。 再说呢，他也不是我们钱塘县的街坊，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也摸不着边儿啊。嗯，我看呐，我们得谨慎点儿。哎，搞不好啊，他是狐狸精变的。
2: 狐狸精？哎呀，您可别吓我啊！我们世林怎么会喜欢上一个狐狸精呢？二奶奶，咱们可不能随便猜疑啊。 话要是传了出去，可是会得罪人的。
0: 我这是为世林着想哎。

0: 不如啊，请个道士去绣庄捉妖。哎，这万一呀，媚娘现了形，士林，哎，不就死心了吗？
1: 这么做合适吗？弄不巧，画虎不成反类犬，那不成了人家的笑柄？
0: 哎呀，不管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啊，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我就是许世林，两位大人有何贵干？
1: 我们是奉命来求你的命。我与你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我的命？我们是奉金拔法王之命，谁敢不听？
0: 谁是金拔法王？哎，我不认识他。
1: 你不必认识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父债子还。
0: 父债子也要还。
1: 我爹娘怎么样得罪你家法王？20年前，你母亲白素贞杀了法王之子吴公卿，那么这笔债不就得向你讨吗？
0: 你们要杀就杀，难道还有王法吗？
1: 哼，
0: 正亏你家主子叫法王。
1: 法王，王法，哈哈哈哈哈哈，真是一介书生啊！ 在你们人间，有权有钱的人就是法王，在我们灵界，呼风唤雨的就是法王。哼，
2: 别跟他啰嗦，杀了他！你是谁？
3: 我是当方土地，何人胆敢在此杀文曲星？
1: 文曲星，
2: 还不退下？
1: 是。
2: 我这文曲星下界有失远迎。

0: 哎，爹！哎，爹！麻烦大了呀！哎呀，
1: 你瞧瞧你，一大清早有什么麻烦事儿啊？
0: 世林哥，他昨天一夜都没有回来，
1: 一夜没回来？不可能啊，他从来都没有不告而出，一夜不回来的。哎，会不会是一大清早出门的？
0: 昨天夜里二更的时候，我就敲他的门，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今儿给大早，我就到他房里看，棉被都叠得整整齐齐的，证明他昨晚就没有回来。
0: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你跟娘睡得那么熟，我怎么敢惊动你啊？再说，世林哥也不是3岁小孩子，走不丢的。
0: 那你这会儿又说麻烦大了？
1: 哎呦，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嘛。
0: 哎，谁麻烦大了？
2: 世林一夜没回来，他真的一夜没回来。现在该轮到我说几句话了吧？
0: 啊，你想说什么？
2: 我问你们，你们一老一少眼里可有我？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是说世林不见。

0: 不知跑哪儿去了，这跟爷爷有你没你有什么关系啊？是啊，娘，我们在谈论士林哥哎。哦，现在你们才着急啊？我从昨儿个傍晚就开始担心了，我还到九爷家里去问二奶奶。啊，你们父女俩谁关心了？我要你们去找找，你推他，他不理。
1: 这么一点普通的事儿，难道也要我亲自跑腿啊？哎，那就怪起我来了。白天我忙了一整天，回到家来，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还要过问呢。
2: 哦，那你的意思，我整天都待在家里闲着了？你不想想，你饭来伸手，茶来张口，这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不是说你闲着没事做，
2: 好了，不是，好了啦，不要再动些无聊的邪气，好不好嘛？
0: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找士林哥回来呀？
1: 找是当然要找了，除非士林不是咱们一家人。
0: 那得赶快想办法。哎，别哭嘛，哭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1: 娘，你别担心嘛，士林哥是个大男人，爷爷不回来是很平常的事嘛。
0: 是吗？他不是三岁小孩子。
1: 你们能想得太简单了吗？自从士林知道他自个儿的身世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不爱说话，变得不爱理人。
0: 我是怕他一时想不开，钻牛角尖呢。
2: 啊，哎，
1: 你早上起来清醒了没有啊？你不要胡说八道，不要乱想啊。
2: 是啊，娘，您别吓人好不好？那你们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
0: 哎，他可能跟宝山在一起啊。士林把身世说出来，于是呢，他们俩就聊开了。
2: 爷，您也真是的，宝山哥是那么木讷的人。
0: 哥怎么会跟他谈心事呢？除非，
2: 除非啊，他们两个啊，心里头闷得慌，于是乎呢，他们买了一瓶酒，两个人呢就喝醉了，于是乎呢就醉倒在路边，于是乎呢，
0: 呼你个头！
2: 啊，
0: 爹，你也真会起哄哎！我的意思是说，哥会不会去找另外一个人去说心事去了呢？
2: 啊，
1: 另外一个人呢？
2: 哎呀，亏你还是个做长辈的人。碧莲指的是胡媚娘啊！哎，
1: 碧莲，娘的判断不会错，就是她。
0: 哎，等等，你是说士林一夜没回来，是住在胡媚娘那儿啊？
1: 那怎么成呢？他们俩还没论婚嫁呢。
0: 爹，你要是再说，我可要走喽。
1: 哎，
0: 你看你，爹又说错了。好啦，都别争了。
2: 说，是你去还是他去？去哪儿啊？哎，
0: 到隔壁绣庄找胡媚娘啊？
2: 哦，
1: 哎，这个我去当然不适合了。哎，碧莲，我看还是你去好了。我，
0: 要我去找他？
1: 是啊。
2: 哼。
1: 哎，
2: 你
1: 们彼此年龄相仿，谈得开嘛。我告诉你，我讨厌他。你，算了，一个嘛不愿意去。 一个嘛，讨厌去。难道非要我自己出马吗？对不起，我也没那个心情去。既然你们都不去，拉倒。反正啊，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乐得清闲，我去忙我自己的。
4: 娘，
1: 都不管了，我什么都不要了。
4: 娘，别生气嘛。
1: 怎么样？
4: 那我就把他找回来就是了嘛。啊，碧莲妹妹。
2: 对我们绣庄来说，你真是一位稀客啊！来啊，请用茶。不必客气了，你别忘了这儿的环境我并不陌生哎。啊，
4: 你不提醒，我差点忘记了。你是说那天晚上你跟你娘一起到我家后院？
2: 媚娘，
4: 请你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好吗？今天我到绣庄来，不是想来谈论这件事情的，而是……啊，是为了什么呢？没关系。

0: 有话不妨直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啊，一向是坦诚相对，不藏虚假的。
1: 好啊，既然我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实说，不是无事不得三宝殿的。
0: 好啊，有话的话不妨明说。
1: 我来找我哥哥，请你叫他出来。啊，
0: 你哥哥他不是应该在自己家里头吗？你怎么会反而找我要人呢？
1: 你说他不在此地。
0: 你哥哥是个大人了，我有什么理由把他藏起来呢？
1: 那么你是说他没有来过？
0: 我不否认他来过，可是他现在并不在我家。
1: 那么昨天晚上呢？
0: 昨天晚上？你的意思是说他昨天晚上？
1: 他昨天晚上一晚都没回家。他不在你这儿，那他会跑哪儿去啊？
0: 这就奇怪了。你哥哥是常来我这儿做客，可是他每次来只逗留一两个时辰就走了，绝对不会待到晚上，更别说是在这里过夜了。碧莲，我想你是误会了。
1: 不误会啊，只有你心里明白。
0: 碧莲，你不要忘记了，我也是清白人家的儿女，你千万不要胡乱栽赃，破坏我名声啊。
1: 名声？你也知道要名声啊？哼，这左邻右舍谁不知道你是专门勾引男人的狐狸精啊？
0: 碧莲妹妹，请你说话。
1: 住嘴。碧莲，碧莲，什么碧莲啊？碧莲也是你叫的。
0: 人生而有名，情造而有因。碧莲，你来我家做客，我不叫你碧莲的，难道我说哎喂这样叫你吗？
1: 你
0: 不要动气，有话慢慢说。凡事以礼待人，以诚服人，总不会错的。来，请坐啊，坐啊。碧莲，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曾经表示过了，说我们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就应该和睦相处，礼尚往来。可惜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这个福分了。
1: 哼，仿佛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被你一个人给赚光了。
0: 你完全误解了，碧莲，我们之间哪有谁占谁的好处呢？要说的话只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为了世林，对吗？
1: 你为什么又要提他嘛？
0: 你不是为了要找他而来的吗？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啊？
0: 碧莲，有些事我也不妨直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应该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哥哥世林。
1: 天底下的公子哥这么多，为什么就偏偏喜欢他呢？
0: 可能这是缘分，难道有错吗？
1: 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可是自从你搬到我家隔壁认识世林哥之后，我们家里就一连串发生了不可思议稀奇古怪的事情，使一个原本平和宁静的家平添了许多波折困扰。难道你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吗？
0: 碧莲，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料到的，也许是有些巧合而造成了许多误解。不过请你相信我，对于世林，我一定会保护他而不会伤害他。更何况是你的心里面有许多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痛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帮助他的。
1: 他内心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难道他都对你说了吗？
0: 他都说了。
1: 这么说他确实来过此地了？是什么时候来的？
0: 昨天。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世林哥也真奇怪，有什么话不能跟家人说，非要跟外人讲。
0: 也许他在我这里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的。
1: 就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家他又不便启齿的呢？
0: 这关于他自己离奇的身世，还有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亲生爹娘。
1: 是林哥连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了？
0: 能把心中的苦闷吐露出来也是一种解脱啊。
1: 只可惜他解脱了自己，却把家人给套住了。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自从世林哥知道他的身世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昨天一天也没看见他的人影，而且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家，我爹娘正为此事焦急万分呢。
0: 所以你就来这里责问我，还问我要人？
1: 现在至少证明我来这儿找并没有错啊。
0: 我不妨坦白地告诉你，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并没有通知你们家人，他是去雷峰塔去探望他的亲娘
1: 啊。雷峰塔？
2: 什么？世林跑到雷峰塔去看他娘？
3: 嗯。哎呀，由这儿走到杭州得走几天几夜啊，他身上又没带钱又没带衣服，那怎么办呢？这孩子的脾气真是倔啊。
1: 娘，现在抱怨也没有用，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去找他啊？
2: 找啊？这到哪去找啊？这天南地北各奔东西，等你追到雷峰塔还不知他又跑哪去了呢。
3: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2: 什么办法也没有啊，等啊，只有等他回来啊，等他了了心愿他自然会回来。哎呀，世林这孩子，他以为他跑到雷峰塔就能见到他娘了吗？

0: 亲儿子来看你了，娘，娘，开门呐，娘，娘，是我儿，
1: 娘，开门。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

0: 练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

0: 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

0: 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你这个人真没出息！
1: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跟母本放在酒店，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2: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31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川超的资讯。今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将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举行，而首届川超之星最佳阵容网络评选结果也于昨天新鲜出炉，共有11名来自不同城市的球员入选，他们是全省球迷共同投出的人气之王。其中最佳人气前锋3人分别是自贡登城申龙队的朱涛、达州川汉子队的周尚志、南充丝绸原点队的仙小龙。最佳人气中场3人分别是自贡登城申龙队的张乐涛、达州川汉子队的刘洋博、南充丝绸原点队的李毅。那最佳人气后卫4人分别是自贡登城申龙队的杨航、泸州教湘队的魏红林、阿坝州雪山雄鹰队的黄海洋以及达州川汉子队的李军。来自自贡登城申龙队的刘亚军获评最佳人气守门员。那今天晚上的7点35分，川超冠军挑战赛即将举行。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摆下擂台，迎战集结了多个市州精英的市州联队，包括有仙小龙、陈明志、邓以恒、朱涛等锋线尖刀。谁将问鼎光明顶？悬念迭起，有看头。文艺演出也是看点多多，那非遗、国潮、科技、热血汇聚在一起。彝族歌手海莱阿木温情开唱，21市州啦啦队醉拳亮相，千人同心圆跳锅庄，还有全场万人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压轴谢幕。另外颁奖仪式也同步举行，各项荣誉最终花落谁家？从草根到冠军，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加冕。全星名宿刘斌、魏群、姚夏、邹佑根、李庆与女足国脚张琳艳同台颁奖，还有四川大国工匠、道德模范等群众共同担任颁奖嘉宾。四川卫视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四川卫视抖音号等网络平台将同步直播。那看直播还有机会参与抽奖。今晚的6点，也就是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四川观察直播间已经提前开播了，带来赛前前瞻与互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不定时的开启多轮的抽奖，奖品包括河马火锅底料、川娃子油泼辣子、外星人电解质水、四川观察关关惊喜盒、四川观察小风扇以及四川观察车载香薰。那你更看好新晋冠军成都锦城队，还是越战越勇的川超挑战队？快来参与投票，为你支持的队伍来助力吧。好，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川超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昨天上午，第二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在巴中隆重举办。大会通过院士主旨演讲、青少年科普体验专题等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打开一扇通往奇妙科学世界的全新窗口。
1: 本次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以镜头记录知识传承、光影传播科技力量为主题，举行了集中颁奖仪式，并同步启动青少年科普科幻视听作品共创计划和全国主题科普研学线路征集两大重磅活动。
2: 你在网上直接搜科普视听行动官方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青少年他们能够去上传自己的作品，然后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共创计划里面来。
1: 在大会主旨演讲环节，刘佳琪、段树民两位院士分别围绕地质科学和脑科学展开了深度分享，给现场观众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科学普及课。
3: 有好多地方的话，就是科学普及要比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的这个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要差得很大。那么巴中是几方面联合搞这种科普这个活动，我想这件事情

0: 远远超出巴东这样一个地方对国家科学普及这方面的发展和提升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1: 除了发布重磅活动，本次大会还专门设置了青少年科普体验专题，十余位顶尖科学家现场开设趣味科普公开课，让上百名本地中小学生近距离聆听地质、海洋、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科研故事。
2: 听了科学家叔叔的讲座，让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海洋方面的许多东西，也激发了我对科学之间的兴趣。
3: 听了老师们的仔细讲解，我知道了许多课本中学不到的知识，我心里十分的开心。其中我对脑部神经方面很感兴趣，回家后我会拓展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继续保持这份好奇心。
1: 作为连续两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的举办地，恩阳科普大世界也在大会期间面向参会人员开放。依托成都影视硅谷国家级超高清基地和四川传媒学院虚拟现实视听技术创新与应用，国家广电总局实验室两个国家级视听产学研平台，恩阳科普大世界打造了全国最大 16K 沉浸式超高清球幕影院、 8K 全息幻影剧场、 4K 映射式虚拟影像厅等多种沉浸式视听体验项目，让青少年直观感受现代数字科技与巴蜀历史、地质、红色文化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
4: 我们已经规划完善了暑期常态化的科普活动体系，同步推出了暑期学生的专属半价优惠，每月邀请不同领域的科研专家走进我们的场馆开设公益课堂，也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放预约研学。常态化的开展科普短视频创作营、科学小记者实践活动，持续放大大会科普的带动效应。
5: 近日，四川省第二届巾帼家政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绵阳举行。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180名家政行业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经过激烈比拼，最终36名选手分获一、二、三等奖。本次技能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类竞赛项目，考题设置紧贴市场需求，首次增设庭院收纳规划考核、儿童柜整理等项目。
6: 我在备赛期间重点打磨户外庭院的收纳方案，做到储物布局和景观氛围相融。今后我也会把标准化和美学化的收纳带入我的服务当中，并主动去分享我的实操经验，带动更多的家政同行提升专业水平。
5: 在家务服务、家庭照护赛区，选手们展现出操作速度与专业技能的完美结合，并将温情服务、人文关怀贯穿全过程，生动诠释新时代家政从业者的工匠精神。
7: 这次比赛呢，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也给我们和各地家政能手呢交流切磋的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家政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做家务了，而是一套标准化、精细化的专业服务。
5: 作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此次比赛旨在让从业者以赛促学，走好专业化发展之路，因此裁判评分也体现出全面性和高标准。
8: 重点围绕良好的职业形象、标准化的技能操作和服务对象的沟通宣教等方面，多维度的来进行评判，确保参赛选手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5: 此次大赛决出的获奖选手将获颁省级赛事证书，对应赛项成绩合格者可按规定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昨天，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国际厅正式恢复运营，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保障功能全面恢复。经过系统性提质改造，双流机场国际厅在智慧通关、服务保障、文化展示等方面都实现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出行体验。
9: 此次启用的国际厅重点围绕海关、边检及出入境签证等核心系统实施一体化升级，出入境各环节高效衔接。
10: 这里是入境海关监管区，我们在这里设置了六条一体化智能通道，它集合了体温监测、手提行李非侵入式检查的八项功能。旅客只需要将手提行李放到传送带上，海关在后台就同步完成了所有的海关检查，最快只需要5秒钟。
11: 在我们的入境检查大厅还专门开设了过境免签办理窗口，实施过境免签前置审核，优化旅客。

0: 临时候检区域设置，为符合条件的外国籍旅客快速办理审核24小时、240小时过境免签手续。
1: 围绕旅客实际需求，双流机场还从空间优化、设施完善、商业配套等方面推进国际厅服务品质升级，全面提升运行保障能力与旅客出行体验。
2: 登机口双通道改造，候机座椅更新，升级卫生间硬件设施，增设货币兑换和银行支付服务中心，升级了国际厅的两舱休息室，实现双流机场全方位的品质升级。
1: 此外，双流机场还在国际厅到达区域打造了云锦风华蜀锦文化展示长廊，将蜀锦食物、史脉与诗词融为一体，构建出一个可看可感可品的沉浸式空间。
3: 本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落下帷幕。来自全省3.3万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那其中4名眉山小将在男子甲组4x100米接力决赛中，以40.84秒的成绩强势夺冠，并打破赛会纪录。这一成绩啊，比此前的纪录41.30秒足足缩短了0.46秒。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4名小将如何用一根接力棒跑出青春速度。一大早，在眉山东坡体育场内，眉山市田径队总教练洪毅坤正带领运动员训练。当记者提起夺冠那场比赛，他仍难掩兴奋。
4: 当时在观众席上看到我们拿到金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然后看到纪录牌上40秒84这个成绩，我是瞬间从观众席上跳起来的，感到无比的开心，无比的自豪。
3: 洪毅坤告诉我们，王润安、曾炳轩、魏玉瑞、陈星宇这四位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眉山小将，在4年时间里，几乎都是白天上课，晚上训练，一周6练，从未间断。这0.46秒的背后，是1200多天的付出，是上万次的重复交接。
5: 因为我们这次的交接，相比于去年，它那个方式有很大的转变。在以前呢，我们是要求你看准了再交接，而今年我们是要求在两次摆臂的间隙之间就要把它交上。
6: 两次摆臂大概是多长时间？
5: 可能也就0.12秒的样子。
6: 所以这个过程你们练习了多久？
5: 2个月吧。两个月，然后基本上就一周可能就要练个上千次的样子。
3: 在毫秒间完成交棒，这更加考验运动员之间的默契和精准度。为了提前适应赛场环境与比赛节奏，眉山队提前20天奔赴比赛驻地。然而就在开赛前不久，队员王润安遭遇了大腿拉伤。
7: 就挺崩溃的吧，其实当时我其实每次我自己腿脚一痛，我就会非常焦虑，就整晚我都睡不着了。
8: 那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持你一直就是坚持下来？
7: 为了我自己，为了眉山的荣耀吧。我觉得
3: 王润安的焦虑并非个例，在这支队伍里，伤病是4人共同的老熟人。陈星宇的后背常年贴着绩效贴，魏玉瑞的髋部劳损反复发作，但这些并没有阻碍他们的田径之路。
9: 自己有一个目标，想达到10秒30的一个水平，所以还是想坚持下来。
10: 我将向健将运动员发起通缉，同时带领学弟学妹们刻苦训练，力争打破我们自己创下的记录。
3: 对于4名少年来说，这块金牌不只是奖牌榜上的一枚荣誉，它标记了一段青春岁月的句点，最后一届省运会，最后一次4人同场。从不同人生跑道聚拢而来的他们，用40.84秒在省级赛场上留下了共同的名字。
4: 我们一起为眉山加个油！1、2，
11: 加油！
3: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1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
11: 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全过程。据了解，这是全球第

0: 这次完整拍摄到座头鲸分娩过程，也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该组织表示，新记录到的数据将有助于加深人类对座头鲸的认识。近日，阿根廷卡塔马卡省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多辆汽车被积雪掩埋，100多名游客被困在通往海拔4550米的观景台的路上。相关部门随即展开救援工作。据悉，两人因体温过低被送往医院救治。巴西多地29号遭遇强风，里约热内卢市和圣保罗州部分地区一度出现停电和公共交通瘫痪，目前也有5人死于强风导致的事故。当天早高峰时段前不久，时速100公里的强风突袭里约热内卢市一带，当地3条地铁线路全部停运，数千人一度被困。在圣保罗州桑托斯市，阵风时速达到111公里，造成大范围破坏。
1: 历时数月燃动全川的首届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迎来收官时刻。今晚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将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举行，由多个市州球员组成的市州联队将向冠军成都锦城队发起终极挑战。下面的节目跟随我们的记者提前去解锁冠军挑战赛的精彩看点。
2: 挑战赛作为川超元年的收官之作，活动主题为绿荫之上，雄起不息，围绕21座城市的主线展开。导演组规划了回望绿荫、奔赴赛场、热爱回响三大篇章，把舞台留给赛场上的球员、看台上的球迷，以及从田间地头走来的群众文艺队伍，让每个人都成为川超的主角。
3: 我们开幕式上，各个市州的队伍将依次登场，阵型变换，全面呈现咱们首届川超联赛中21座城市的热情和力量。同时，知名歌手海拉阿木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与群众方阵一起温情互动表演。整场晚会我们想传递的就是，川超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赛事，雄起是我们共同的底气，不论输赢不论成败，这片绿荫都见证了咱们的拼搏和热爱。
4: 看完场馆内的彩排呀，我们带您把视线转向我们的场馆外。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块头了吗？它就是本次川超冠军挑战赛及颁奖仪式的重要信号保障，来自我们四川广播电视台的 4K 超高清转播车。所有的信号呢，都将通过它进行大小屏的云端分发。
5: 我们的机位基本架好了，你看那个大屏上能显示16个机位，那这16个机位里，也就是说有我们上次提到的秘密武器，有什么呢？有一个地拍车，然后还有球门后的微型摇臂，还有手持机位。这次我们还用了一个国产的非常高端的高速的回放设备，也是我们台跟就是四川本土特别有竞争力的这种企业进行的一个联合研发。这次的话也是相当于投入一个正式的使用。我们这次安排的这个 4K 转播车来拍这个冠军挑战赛，那带给大家的就是说更清晰的这种画面的呈现，整体就会给这种大屏观看的用户带来更加流畅和清晰的这种体验，小屏的话同样会变得更加的丝滑。
2: 赛场之上的较量同样令人期待，从36人大名单到23人中选阵容，这支挑战队已经做好准备向冠军发起最强冲击。
6: 这是川超的最后一场盛宴，然后我们每个队员都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然后这几天的磨合我们也做得挺好的，然后都很期待这场比赛。
7: 我们从拿到这个80人的名单开始，对整个队的人员的组成、人员的身体状况、技战术的安排各个方面做了一次比较完整的整理。很多队员都是在第二阶段打过这16轮比赛的，整体状态还不错，希望呢能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绿荫之上，雄起不息。今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开启同步直播，4K 超高清画面带您沉浸式感受这场全川球迷的绿荫盛宴，共同见证川超元年收官时刻，为热爱呐喊，为川超喝彩。
1: 绿茵场上的英雄不只是破门得分，站在聚光灯中央的首发战将。在自贡登城神龙队的阵容里，身披30号战袍的周周为每一次出征全力以赴，奋力冲锋。赛场之外呢，他执掌仿真恐龙企业，带着自贡恐龙文化扬帆出海。下面我们就一同走进这位以拼搏为底色、以龙魂铸城市荣光的川超平凡英雄的双面人生。
8: 川超的赛事虽然已经落幕了，那么

0: 城升龙队的队员们在干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实地家访一下。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座恐龙王国。那么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自贡登城升龙队30号周周。今年37，算老队员，算老队员。
2: 身披30号球衣，他是为盐都奋勇冲锋的前锋。换下升龙战袍，他便是华龙科技的掌舵人。球场与厂房两处阵地，一边安放热爱，一边扛起事业，构成了周周日常最真实的模样。
1: 最近天气非常炎热，但是我们的工厂也非常繁忙。像这个霸王龙是出口美国，这个皖龙是出口巴西。我们的项目已经销往像，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东等超过90多国家和地区。
2: 大学主修国际贸易的周周，大三时便锚定仿真恐龙产业赛道，凭借扎实的外贸专业功底，熟练的外语沟通能力。他深耕海外市场开拓，一步步搭建起覆盖全球的经销网络，把恐龙这张自贡核心文旅名片送往世界各个角落。
1: 因为我们自贡的这个文化产业能够远销全球这么多国家，能够受到这么多小孩这么多家庭的这个认可和喜欢，其实心里面也是很骄傲和自豪的。
3: 足球场上的那个艰苦拼搏、坚持不懈，其实在世界当中其实也是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我觉得是也是很相通的。
2: 周周与足球的缘分早在6岁便已然生根，数十年岁月流转，日常事务再繁忙，踢球训练的习惯始终没有中断。2025年，他正式入选自贡登城升龙队，站上川超专业化赛场，圆满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绿茵梦想。
3: 就是做好100%的准备，如果有机会上场，肯定就全力以赴。其实，在川超这大半年的过程当中，确实是给我们感受颇深。就是特别是咱们球迷每一场客场作战，我感觉我们自贡球迷都把客场变成了主场。每一个咱们自贡球迷，每一个自贡队员都全力以赴，让我们整个城市对于我们自贡的热爱更具象化了。
2: 四十前锋的周周，多数时间位列替补阵容，却从未松懈片刻。球队每一轮集训，每一次赛前备战，他全程到场，无一缺席。赛场回馈给周周的不只是心性的打磨，也为企业 IP 搭建起全新的本土展示窗口。依托自身企业资源，周周将自家经典恐龙 IP 搬进升龙主场，声势浩大的恐龙巡游方阵亮相赛场，成为整个川超所有赛区独一份的亮眼风景。
0: 如果用我们自贡最出名的炎龙灯其中的一个意象来概括您的整个赛季心路的话，您会选择哪一个词？
3: 当然是恐龙了，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恐龙相关的这个产业，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恐龙具备了一个拼搏不懈的一个精神，咱们盐都人民，拼搏不懈的一个精神，然后敢闯敢拼，不畏这个强大的对手，全力以赴。
4: 自贡兄弟！
5: 历时近10个月，川超联赛落下帷幕。在宜宾长江守城队的绿茵征程中，身披99号战袍的罗子涵格外显眼。他是本赛季川超射手榜唯一跻身前列的后卫球员，屡次贡献独秒绝杀，被球迷誉为全能后卫。从朝九晚五的职场技术员到扛起球队重任的赛场尖刀，川超的赛场魔力让这名草根球员完成了自我蜕变。
0: 与足球的缘分要从罗子涵的童年说起。他从小热爱足球，年少时参加过大大小小的足球赛事，一颗追逐足球的梦想种子早早便在心底埋下。步入社会后，身为一家行研机构技术员的他，常年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足球梦想被悄悄搁置。
6: 接触了川超以后，就是我感觉就突然变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明星球员，然后甚至我有朋友调侃我，就是现在我已经是公众人物了。然后比赛完以后，有很多球迷这些会找我签名，然后合影，就这是我之前就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画面。
0: 整个川超赛季，罗子涵累计出场20次，展现出极强的战术适配性。从中后卫、边后卫到前腰、中锋、边前卫，球队哪里存在空缺，他便主动补位，全力驰援。全赛季斩获6粒进球，多次在独秒绝平时破门得分，成为球队逆转取胜的核心功臣。
6: 我第一阶段

0: 的时候，就前面几场就是，几乎就是替补，然后也没怎么上过场。就我当时我就很气馁，然后我妈就一直安慰我，就叫我一直等待机会，就是让我抓住机会，就好好的展现自己就行。在三场以后，然后我就慢慢的抓住了机会，逐渐成为了主力队员。
1: 说起川超赛场上广为流传的宜宾时间，象征着宜宾队拼搏至最后一秒，绝不轻言放弃的体育精神，缔造无数逆转绝杀的高光时刻。
0: 我觉得宜宾时间首先就是要感谢就是我们兄弟伙，加上我们团队每一个位置奋力拼搏到最后一刻的精神，然后才缔造了这个宜宾的时间。
1: 历经十个月的赛场淬炼，罗子涵的足球之路愈发开阔。心系家乡的他积极调整工作，返乡发展，深耕宜宾本土足球事业。眼下他全力奔赴全新赛场，积极备战贵州村超宜宾赛区选拔赛。
0: 如果我们这次拿了宜宾赛区的冠军，我们就有资格去贵州参加贵州村超的总决赛。我觉得还挺有信心的，因为相信队友，相信自己。
1: 相识近十年的好友一路见证着罗子涵的坚守与成长。
2: 那你今天陪他去高县看比赛？
3: 对，去子涵，在现实也好，在平常生活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很棒的一个球员，然后也是在工作中也非常的努力认真。
1: 从职业技术员到绿茵全能后卫，从替补蓄力的默默坚守到临危受命的挺身而出，十个月的川超征程完整记录下罗子涵的成长与蜕变。以奔跑诠释热爱，以坚守续写荣光，这名宜宾青年带着赛场沉淀的底气与初心，奔赴全新绿茵征途。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

0: 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施晓林、于立军率省委省政府慰问团走访慰问驻川部队。
1: 施晓林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压实责任链条，落实过硬举措，做足充分准备，坚决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主动仗。
0: 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将于今晚7:35在绵阳举行。全省多个市州组成的市州联队向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发起挑战。四川卫视、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开启同步直播。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率省委省政府慰问团前往驻川部队走访慰问，向广大驻川部队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向全省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复员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烈军属致以节日问候，向他们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2: 王晓辉、施晓林、于立军分别前往有关部队看望慰问基层部队官兵，了解部队光荣历史、职能任务、装备应用和官兵备战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听取有关意见建议。王晓辉在走访慰问中指出，近年来驻川部队坚定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大力弘扬优良作风，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持续提升，强军建设取得新的成效。这个过程中，广大官兵始终把驻地当故乡，把群众当亲人，主动服务地方建设发展，积极投身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发挥了钢铁长城的重要作用，赢得了全省人民的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阔步迈进“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希望驻川部队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再立新功。省委省政府将坚定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建设发展和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更好服务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驻川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感谢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长期以来给予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聚焦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继续积极支持参与地方建设发展，与四川人民同心同行，接续奋斗，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省领导曹立军、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走访慰问。
1: 7月30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要求，按照省委安排，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压实责任链条，拿出过硬举措，做足充分准备，全力以赴保安全、防风险、促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2: 施晓林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风险隐患量大面广。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暑期消费旺季与项目施工黄金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安全措施存在薄弱环节。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加清醒认识安全风险和工作短板，保持大灾就在眼前的高度警惕和科学态度，强化不汲取教训就会成为最大教训意识，针对特殊省情更坚定落实措施，更主动防范风险，更科学应对挑战，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加强源头治理，提升实质安全水平，坚决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主动仗。施晓林强调，要强化政治责任，加强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守牢安全防线底线，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把重大事故隐患当事故对待，四不放过，开展调查处理，追责问责，推动整改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深入开展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城镇燃气、有限空间、矿山、危化品、工贸、烟花爆竹等领域专项整治，防范文旅、交通、商业、生产等领域新业态、新情况风险，统筹抓好防灾减灾工作，扎实开展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风险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山洪地灾避险转移应措施，抓实防汛抗旱、防地震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夯实群防群治基层基础，推动企业员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参与安全监督，加强蜀安汉等平台推广应用，完善风险隐患举报奖励机制，推动科普宣传入脑入心，提高全民防范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优化作风能力，强化闭环管理，有效应对重大考验，以高度负责态度履职尽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将责任压实到具体领域、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对企业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并严肃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科学有序推进隐患治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安全，增强规律性认识，把握工作节奏，先隔离现实风险，防止事故发生，再从人防、技防、管理防等多方面发力，强化科技赋能和接榜挂帅成果运用，通过天府入骑马完善执法监管体系，既管控安全风险，又管住无效低效执法，坚决治理安全领域风府交织问题，用好行行迹衔接工作机制，深化风府同查同治同向发力，全力做好应急准备，突出实战管用完善协同高效应急处置体系，落实值班值守等制度，做好事周换届期间责任衔接和安全培训，以扎实有效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各位副省长安排部署分管联系领域安全工作。
0: 7月30号，十三届省政协党组第83次会议和省政协十三届第65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部署要求等，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组织委员发挥各自优势，积极献计出力，助推做好防汛抗旱、

0: 防灾减灾工作。会议指出，要立足政协职能，聚焦重点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对教育发展的影响等课题，为四川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建真言、谋良策。要紧扣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和统筹抓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深入调研视察，积极协商建言。要深入推进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专项行动，扎实做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省政协重要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省政协港澳委员国情研修情况报告，强调要再接再厉推进年度协商计划落实，持续擦亮履职品牌，深化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建设，推动省政协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等调研报告，关于健全规范我省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的视察报告，关于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增效的界别协商报告。
1: 昨天四川

0: 续深化法律七禁，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民族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牢不可破。
1: 日前，四川、重庆两省市人大常委会同步表决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这是川渝科创领域首部协同立法，从立项、起草、审议到实施，双方全程同频，将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表决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0: 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幕会上，随着77名组成人员同时按下表决器，历经2次审议的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正式通过。一天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也表决通过重庆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两地首次在科创领域实现同步审议、同步表决、同步施行。在共建西部科学城、联合争取国家平台、人才互认、成果转化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立法同频、制度同轨。
3: 条例在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完善等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有助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4: 我们通过这种协同的立法，后面呢，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协同的执法、协同的司法等等着呢，这些措施啊，最终真正的落地以后呢，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治理能力，尤其是科技领域当中的创新治理能力的提升呢，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赋予川渝两地的重大战略任务。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共24条，紧扣国家战略，聚焦破解创新壁垒。在川渝协同上，条例明确推动重大科技设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联合实施科技攻关，深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以制度一体化护航创新一体化。
5: 条例直击科创企业发展痛点，打通产学研协同堵点，支持组建创新联合体，降低了跨界研发对接的成本。
6: 我们将依托条例赋予企业创新主体的各类支持政策，深化与高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推进跨区域成果转化。
0: 据悉，两地条例将于10月1日起同步施行。
7: 我们把好配套政策制定，结合创新中心建设的制度性需求，推动加快建立健全配套措施，不断完善科技创新建设的政策支撑体系。
8: 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今晚7:35将在绵阳南河体育中心迎来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挑战赛打破单城对阵传统模式，由全省多个市州组成的市州联队将向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发起对决。有哪些看点？一起去打探。
0: 挑战赛作为川超元年的收官之作，活动主题为绿茵之上雄起不息，导演组规划了回望绿茵、奔赴赛场、热爱回响三大篇章，把舞台留给赛场上的球员、看台上的球迷，以及从田间地头走来的群众文艺队伍，让每个人都成为川超的主角。
9: 各个市州的队伍将依次登场，全面呈现咱们首届川超联赛中21座城市的热情和力量。整场晚会我们想传递的就是，川超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赛事，雄起是我们共同的底气，不论输赢，不论成败，这片绿茵都见证了咱们的拼搏和热爱。
0: 赛场之上的较量同样令人期待，从36人大名单到23人中选阵容，这支汇聚了多个市州足球精英的联队已经做好准备，向冠军发起最强冲击。
10: 我们每个队员都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然后这几天的磨合我们也做得挺好的，然后都很期待这场比赛。
11: 很多队员都是在第二阶段打过这16轮比赛的，整体状态还不错，希望呢能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0: 今晚，四川卫视、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将开启同步直播，4K 超高清画面带您沉浸式感受这场全川球迷的绿茵盛宴，共同见证首届川超元年收官时刻，为热爱呐喊，为川超喝彩。
1: 川超即将正式收官。截至上一场冠军赛，赛事累计到场观众超218万人次，带动2769

0: 有余万人次参与，拉动消费178.81亿元。绿茵场外，川超更是一个为本土品牌赋能的超级舞台。从金融巨头到深山蜂农，从地方特产到跨城生意，今天我们来听听川超与他们的故事。
1: 作为四川首个省级全民足球顶级 IP， 川超不仅点燃了全川群众的体育热情，更以体育加金融加产业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模式，成为撬动全域消费、赋能城市发展、凝聚巴蜀共识的重要载体。作为全球独家冠名商，四川银行以金融之力参与这场全民盛宴，赛事的超高人气也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转化与品牌增值。
2: 川超赛事线上观看呢超过4亿人次，赛事相关话题总曝光超了238亿次。我们呢以赛事为纽带，联动了全省上万家商户，各分行因地制宜，打造了属地化的主题商圈，将专属优惠和金融服务延伸至了各县域乡镇，借助赛事流量优势和配套金融服务，大批球迷转化为了客户。
1: 对于四川银行而言，这是品牌与城市 IP 的双赢，而对于众多小微企业而言，川超赛场更像是一扇通往广阔市场的大门。本届川超创新性地推出了免费公益广告位，将球场边珍贵的曝光机会无偿提供给本土商户。来自乐山的丰裕堂便是首批受益者，负责人徐明秀带着蜂农们的期盼，让大山里的蜂蜜广告第一次出现在了万人瞩目的球场边。
3: 带着我们乐山枫叶协会318户养蜂人他们的希望来走进这场。
1: 川超结束后，徐明秀的第一场直播就迎来了开门红，单场销售额突破50000元，流量和销量较平时激增60%。巨大的曝光量不仅清空了库存，更让这个藏在深山的品牌找到了自信。
3: 大家是不是通过四川观察，通过川超这些视频进来的呢？感谢所有家人们走进了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在川超做广告的这款蜂蜜占到了销售额的90%以上。
1: 包装、打包、发货，工厂车间里一派忙碌的景象。赛场上的广告牌不仅改变了企业的销路，更带动了深山里的蜂农增收。山里的蜂蜜飞出去，被发往更远的地方。
4: 我养了20年了，我们的蜂蜜产量多很多，过后卖不出去了嘛。现在的收入要好得多喽，现在一年有好几万块钱的。
1: 川超公益广告位的效应并非个例，它正以同样的逻辑在川内各地复制。在南充，牛肉商户马洋同样尝到了甜头，登上赛场公益广告牌后，他的小店生意迎来了明显增长。不仅南充本地球迷到店选购增多，来自自贡等地的外地球迷线上订单也在持续上涨。一块小小的广告牌帮这家本土小店打开了跨城销路。
5: 之前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南充本地的老客户，自从上了川超的公益广告位之后，我发现来自自贡的球迷他们的订单变多了，他们回去之后还在我们网上下单。没想到一块小小的公益广告位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销量。
1: 从乐山的蜂蜜到南充的牛肉，川超公益广告位的效应正在全川各地持续发酵。赛事期间，共有8家本土小微企业登上了这块免费广告牌。宜宾赛场有家烧烤场外派送，客流显著增加。达州赛场众梦体育凭票根打折助力少年足球。162场比赛覆盖21市州的赛事流量，正通过这一块块广告牌精准灌溉着本土小微企业与特色产业，让赛场的热度转化为市场温度。
6: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7: 今天由天府锦城实验室主办的国际创新药物大会在成都启幕，大会设置主论坛、产业对话专场、项目路演、诺奖得主与未来科学家论坛等多个环节，专家学者围绕创新药物研发、精准医疗、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前沿方向开展交流与探讨，助推四川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天府粮仓新答卷主题宣传活动在成都启动。本次活动聚焦粮食安全、建圈强链、乡村建设等重点内容，配套举办主题新闻发布会，开展调研采访，举办融媒体活动，立体展示四川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实干成效。
8: 近日，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2号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实现投产发电。双江口水电站是国家重点能源项目，位于

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境内，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目前已投产一半。电站大坝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高坝。
1: 第三届生态文明天府论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成都召开，聚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一核心议题，来自全国各地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献计献策，并深入研讨新时代新征程下如何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四川省第二届巾帼家政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日前在绵阳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80余名家政行业技能选手参赛。本次大赛设立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等四类竞赛项目和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大职业风采展示，促进全省家政服务业职业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昨天，绵穗资内铁路的穗宁至内江段开工建设，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届时，穗宁至内江、绵阳至穗宁均可实现30分钟直达。绵穗资内铁路将与西成高铁、成达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绵卢高铁、内自卢段等多条干线铁路连接，构建起轨道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3: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川超将迎来本赛季最燃对决，冠军成都锦城队与市州联队将会拼杀出怎样的画面？今晚7:35，四川卫视、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新媒体矩阵将同步直播。究竟是冠军捍卫荣耀，还是市州联队携手创造奇迹？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绿茵场看大家摩拳擦掌，只为今夜巅峰相见。

0: 你这是在破译我们的密电吗？
1: 没出息！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跟母本放在酒店，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2: 随着降台7月30号15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1号20时到8月1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六市、雅安中部南部宜宾自贡内江资阳44西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阵型大风。另外，凉山州东北部和甘孜州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的暴雨。受降雨影响，眉山市人寿、洪雅、青神、乐山市景炎、梁市、江油、浮城、安州、游仙、北川、平武、德阳市罗江、广元市青川、雅安市盈津、汉源等6个市州14个县市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眉山、乐山、绵阳、德阳、成都、广元、雅安自贡内江资阳、宜宾、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等14个市州、57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结合四川省地质环境条件，广元、绵阳、雅安、眉山、乐
0: 自贡大雨转阵雨24到30度，攀枝花阵雨19到25度，泸州阵雨25到34度，德阳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绵阳阵雨转暴雨22到26度，广元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遂宁阵雨24到31度，内江阵雨24到30度，乐山大雨转阵雨23到27度，南充阵雨25到32度，宜宾大雨转阵雨23到29度，广安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巴中阵雨22到27度，雅安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眉山阵雨22到27度，资阳阵雨23到28度，马尔康阵雨9到22度，康定阵雨14到19度，西昌阵雨18到24度，成都来48小时大雨转阵雨22到25度。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

0: 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十二个专项工程。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十二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十二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

0: 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1: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已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3: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1: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1: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 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

0: 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航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2: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3: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4: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5: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6: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7: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5: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新年也好，上海

0: 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1: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喝郎酒，打胜仗，神采飞扬中国郎。本赛事由首席至尊合作伙伴青花郎特约播出。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邀您一分钱看川超。
2: 集聚优质金融资源，激活区域经济动脉，在治蜀兴川的壮丽征程中，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

0: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直播间。2025-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冠军挑战赛呢，马上就要打响了。你看整个的氛围啊，不管是我们现场的球迷也好，表演也好，还是我们的解说员也好，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也好，所有人共同努力啊，把这个决赛的这个氛围感是拉得满满的，大家的期待值啊越堆越高啊。
1: 嗯，是的，而且今天的这一场冠军挑战赛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期待的，从川超的这个元年赛制公布之后就知道了有这样的一场表演赛挑战赛，哎，相信大家也都在期待着。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现场也是有非常非常多我们全川的球迷来到了现场，而且这一次啊，是由我们全四川的21个市州的球迷们一起来抢这个门票，所以这个抢票的难度还是很大的，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网络上面有这个申诉，哎，说这个抢票自己手速不够快，没抢着。
0: 是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是想期待这场比赛呢能够打出高水平高品质，我们也想告诉大家啊，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万众期待的一场比赛。所以说呢，2025-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及颁奖仪式呢，本次也是由四川卫视和文化旅游频道是并机在直播，四川观察客户端是同步的在直播。
1: 嗯，是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可能晚上的这个比赛也会马上要开始了，同时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镜头也是看到现场呢下起了一些瓢泼大雨哈，这个有点呼应到了在我们川超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绵阳和凉山的那场比赛也是在暴雨当中结束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的缘分和这个玄学可说，对吧？
0: 嗯，确实，我想现场虽然说下起了雨，但是我想球迷也好还是我们的球员也好，在这样的大雨之下呢，也是能够把自己的热情燃得更高。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邀您一分钱看川超，
1: 喝郎酒看川超。本赛是由首席至尊合作伙伴庄园酱酒青花郎特约播出。
0: 看川超，来中国移动，中国移动 5GA 用超级速度为热血助威，
1: 举威百杯为川超助威，为热爱高燃。感谢百威对北赛事的大力支持。
0: 那今天晚上呢，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在绵阳南河体育中心举行啊，这是川超元年的收官之战。联赛冠军成都锦城队和其余20个市州联合组成的十州联队将共赴球场，一起迎接属于他们的热血与荣耀时刻。
1: 是的，本届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呢，也是自2025年9月盛大揭幕一路鏖战，2026年7月圆满落幕。长达10个月的赛程当中，有28轮的激烈角逐，共计是有162场。精彩对决，来自四川21个市州的足球健儿逐梦赛场，各市州球迷也是跨城奔赴球场助威，掀起了全民踢球、全民看球的热潮。
0: 经过一整个赛季的沉淀，川超彻底扎根四川本土，真正打造了属于专属四川人、接地气儿、有烟火气儿、有竞技水准的本土顶级足球 IP。今天晚上将迎来本届赛事含金量最高、看点拉满、意义非凡的冠军挑战赛。
1: 是的，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啊，这个市州联队呢是由四川各个市州的优秀球员结合本赛季川超之星最佳阵容来组成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啊，现场也已经是球迷们开始准备了哈，所以说今天呢一定是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吧。

0: 伞给我吧，我们把伞放这儿。
1: 所有故事都始于一次出发，一声哨响，万里奔赴。从这一刻起，热爱开始抵达。从四大赛区群雄逐鹿，到九强会师巅峰对决，鏖战之间，有同心共赴的相信，有绝处逢生的韧性，亦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千年文脉在绿荫上焕新，万家烟火在欢呼中绽放，山川风味与热情在这里汇聚，赛场之外是更大的四川。295天，21支队伍，162次出发，见证一片土地的无限可能，也开启一种新的四川表达。这一程，我们奔赴山海；这一刻，我们荣耀归来。
0: 6、5、3、2、1，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及颁奖仪式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林，大家好。
0: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是的，
2: 我们回来了。
0: 绿荫之上是所有人的主场，雄起不息是每一个四川人骨子里的韧劲。
2: 那还等什么呢？那就喊出我们心底的那两个字，3、2、1，
3: 雄起！
0: 亲爱的朋友们，经过了一整个赛季的呐喊和奔跑，200多天的期待和守候，所有的情绪都汇成一句最真诚的邀约，不如见一面。
2: 今天我们跨越山海，重逢在绵阳，相信的这场相聚，让我们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一份激情。亲爱的朋友们，首先让我们响起最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欢迎海来阿木。

全场都一起唱起来，好不好？一会儿我唱，哦啦啦，哦啦啦，哦啦啦，哦啦，你们唱，哦啦啦，哦啦啦，哦啦啦，哦啦啦，好不好？来，咱们试一下啊，哦啦啦，哦啦啦，耶，哦啦啦，哦啦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会儿我唱，高山流水，全场的朋友，谢谢，好不好？

高山流水

0: 这四周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来啦！
1: 号角长鸣，战鼓震天，21城儿女正从巴山蜀水的四面八方向我们集结。
2: 瑞狮腾跃，降龙游走，传统民俗与全民激情在这片绿茵场上交相辉映。
1: 我们的大四川地大物博，人杰地灵，热辣滚烫。全场的朋友们，把你们最响亮的呐喊献给
3: 我们的大四川。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四川的本土歌手敖长生、王炳、赵然和寇碧妮，你们的歌声唱出我们巴蜀儿女的万丈豪情。当然也掌声送给我们绵阳市的表演团队、学生代表以及21市中的代表，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谢谢你们。有请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们拿出你们最大的热情，也有请球场上的所有代表队成员以及演职人员场下休息，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们，热情洋溢的文艺表演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邀您一分钱看川超。感谢全球独家冠名商四川银行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1: 喝狼酒打胜仗，神采飞扬中国狼。本赛事由首席至尊合作伙伴青花狼特约播出。青花狼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川超，来中国移动。中国移动五 G 的
2: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么刚才呢，我们是短短的10来20分钟看了一场非常宏大又精彩的文艺演出。那么我们特别要在这里呢感谢所有的演职人员，你看顶着这么大的雨能够把自己最激情最澎湃也是最美丽的一面展现给全川以及全国的球迷朋友啊，我觉得这一幕呢确实非常让人感动。从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时间表来讲的话，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我们的这场冠军挑战赛呢就将正式的拉开帷幕。正如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我觉得这个氛围啊已经是烘托到这个点儿上了啊。今天这场比赛一定是会拼得刺刀见红，双方的球员们有可能他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想要去享受比赛，但是呢你看这么宏大的一个气氛啊，这么热烈的一个气氛，我怎能不为我们所有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呢？
3: 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全明星赛的话特别符合川超的口号，四川耍起川超雄起。哎，耍起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享受生活的态度，我们能够耍得起，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么多的省超，只有川超会有这样一场别致的冠军队对全明星队的这样一场挑战赛。
2: 是的，
3: 而川超雄起就是意味着我们所有人到了赛场上都是希望能够去获得胜利，足球比赛大家都是希望成为胜利者，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这也就是咱们今天这场比赛的主题。嗯，
2: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在绵阳的南河体育中心为大家现场直播的2025-2026赛季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季年度颁奖仪式的活动现场。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天气的预报的情况来讲的话，可能随着待会儿比赛的推进呢，这个雨势呢会小一些，但是呢湿度比较大，但是呢有这个凉风一吹飞啊，可能对于场上球员的竞技状态的一个发挥将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3: 现在也是现场的主持人在播报首发阵容的名单。此时此刻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看甲 A 联赛南北明星对抗赛的时候，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又回来了。
2: 这个是对于70后、80后的球迷啊，记忆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比赛啊。
3: 对，
2: 是呢，也是到了联赛的尾声阶段啊，要踢一个他不适合冠军来打，就是南北，就是划江而治的，
3: 是的，
2: 南方和北方来踢这个明星足球联赛。那么今天呢，大家所看到的是我们2025-2026赛季冠军成都锦城队来迎接市州联队的一个挑战。稍后呢，我们会结合比赛的进程呢，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最终入选到23人大名单的这些球员，他们都是进入到决赛阶段的8支球队的佼佼者和顶尖的球员。
3: 而且他们当中是有不少球员已经有过干翻成都的经历的。
2: 没错，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像绵阳队和梁山队的球员一定是非常有心得的。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估计啊应该是干翻成都不是目标，那么在赢了成都的情况之下还能够踢得更精彩更好看，而且呢如果能够进球更漂亮那就是绝了。
3: 对，而成都队呢，其实他的实力肯定是独一档，所以我们在川超这个赛季还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憧憬最后这场明星赛一定是干翻成都的这样一个主题的比赛。
2: 对，
3: 成都队其实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我作为强者就是要再接受一下所有球队的全明星队来给我的一次挑战，来证明我是最强的。
2: 没错，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也算是一个试金石啊。其实成都锦城队呢，也想通过这场比赛，不仅要重新的证明自己，也要说我拿的这个冠军呢、啊，其实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含金量比较高这一点呢，确实成都队做到了，在于什么呢？其实到了决赛阶段的比赛，对于成都锦城队来讲的话，他并非是踢得一帆风顺的。
3: 是。你看，
2: 包括像宜宾呢，也能够给他创造很多的这样一个压力，给到他很大的压力，他最终是顶下来了。其实呢，包括你跟自贡队打比赛的时候，其实踢得也不是那么的顺风顺水，对吧？所以说呢，成都锦城队是在决赛阶段的16场比赛当中呢，最后咬牙坚持了，没有一帆风顺，没有一场不败。

0: 赛的这样一个冠军的球队，只有通过比赛的失利不断的总结啊，不断的找到自己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成都队呢确实在这个赛季的川超联赛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韧性十足。虽然老是被大家说哎呀这个成都队一打这个决赛阶段就没什么踢头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整个进程还是悬念感拉满的。现在裁判员和运动员马上就要进场了，让我们静静来关注这场巅峰对决。
1: 今天应该是21个地市州的球迷都有代表来到现场，不只是绵阳球迷。
0: 对，你看这儿镜头给到的就是巴中的球迷也来了，虽然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呢他们表现不尽人意，但是相信啊
1: 巴中球迷是最希望干翻成都的都没有忘记那场比赛。
0: 来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吴玉新啊，他也算是我们川超当中经常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位主裁判了，个人执法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今天呢市州联队是身着了红色的上衣白色的短裤，而且从这个他们的印号和印字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他们的胸口呢是印上了代表各自地市州的这样一个非常醒目的标识。
1: 哎，
0: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各个地市州的球迷来讲的话，他对自己的明星球员就再熟悉不过了、
1: 没错，我们赛前看到他们下大巴的时候很多球迷都在那儿等待他们。
0: 没错，今天呢成都锦城队啊还是身着了传统的黄色的上衣黑色的短裤。
2: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好，现在大家可以自己来认领一下啊，今天各个市州啊自己喜欢的球员。从市州联队呢，我们看到首发的门将呢是14号来自达州川汉子的李天成。另外呢，你看8号比基陈林今天是出现在后防线上，他今天是打右后卫还是在左边，我们还会结合比赛的进程呢再看一看。另外呢，成都锦城队的队长老将刘超，他除了在决赛阶段有一场比赛停赛之外的话，作为老将啊是打满了其余的15场比赛啊，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双方的队长我们看到这边呢是周柱和刘超啊，两人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1: 是
0: 他们俩不仅是以前曾经经常一起比赛，同时呢他们私下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
1: 周柱也是以前在成都就拿到过成都的这种联赛的最佳射手，
0: 是，
1: 所以对于成都的这些球员啊本身都非常的熟悉。
0: 嗯，
1: 另外刚才谈到的比基陈林，他其实他今天在绵阳比赛也是非常熟悉，因为他是在绵阳走上青训的道路。
0: 嗯，所以说我们看很多的球员啊其实跟绵阳呢有一定的缘分。
1: 对，因为绵阳是四川的足球之乡。
0: 对，特别是在三台啊，三台的足球氛围呢非常好。我们通过这个名单呢跟大家介绍一下，14号李天成是门将，30号周柱，6号杨航，8号比基陈林，还有11号刘洋博。另外的球员呢包括了6号杨航，

0: 39号李林峰，35号肖烈俊，另外还有87号罗洪成，72号吕宇。今天这个前锋线上呀，朱涛、周柱、陈明志都上了。你看，连金靴今天都拿不到首发，足以见得明星联队的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成都锦城队呢，今天是派出了他们能派出的最强的阵容了。但是呢，我们看到11号尹星宇和他们的队内最佳射手刘亦菲，今天还是坐在了替补席上。其实这个阵容呢，跟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比赛呢差不多，因为我们看到经常呢刘亦菲是作为替补来登场的。
1: 是的，今天这场比赛成都锦城的首发阵容我看了一下，其实跟咱们俩解说的成都主场打德阳那场比赛特别像。
0: 嗯，
1: 只是尹星宇没有能够首发。
0: 对，
1: 他在右后卫今天用曾格汪，有大概率罗石可能先踢左路，然后把人气推到一个更往前的这样一个位置，这是要看一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0: 今天成都锦城队呢，门将上的还是他们的主力96号张长浩，另外两个中卫呢是6号队长刘超和45号陈洪强。罗池应该今天出现在左边后卫的位置，27号曾光友呢在右边，在中场有29号宣鹏和30号吴雨熙，他们俩在后腰以及中前场的个人衔接能力呢是非常强的。另外两个边，我们看看，向南是不是在右边？另外呢，今天7号是不是任继打左边？然后呢，蔡林峰是打一个相当于引锋的这样一个角色，
1: 是
0: 啊，他可以打前腰，也可以和这个蔡国斌在前场呢直接是配合打一个442的阵型。
1: 是的，蔡国斌是绝对的一个高点。
0: 对，今天呢，其实对于成都锦城队来讲的话，也算是打客场
1: 啊。哎，听到了现场的这个团结就是力量，
0: 哎，
1: 这就是在给这个全明星队在说这句话。
0: 没错。好，各位观众，随着主裁判胡玉新一声哨响，我们的2025-2026赛季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上半场已经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各位好，我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的解说员唐璐，今天和我搭档的是著名的解说员张丽老师。今天成都锦城队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1: 看到开场之后啊，4号罗池其实还是出现在了右后卫的位置上。
0: 那有没有可能曾光友是打到了左边去？
1: 哎，我们去看一下。
0: 对，因为我们看7号任继呢是打一个左边前卫的位置。6号队长刘超呢是右中卫，45号陈洪强呢还是打一个对，这个刘超呢是左边中卫，陈洪强呢是右边的中卫。
1: 是的。今天其实我们赛前看到这个首发阵容啊，也是在想全明星队的他的进攻线该怎么去排。
0: 没错，
1: 因为上的这些明星球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估计应该目前来看也是朱涛会踢到一个左前卫的位置。
0: 哇，我们看到在前场积极的展开了反抢。对，先要做到不要轻易的丢球，又是中场的一个反抢，把球断了。好，还有机会，再交过来，有机会打
1: 球，有一个角球。
0: 湿滑的场地呢，一定是要打远射的。
1: 没错。
0: 这是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到2分钟，始终联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看这个球在拿球之后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果断的啊，周柱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直接转身之后一脚远射。
1: 周柱也是对于这块场地非常的熟悉，今天他是在家门口作战。
0: 嗯，打雨战呢他也有心得，打梁山那场雨比这个打的多得多得多啊。第一点先被成都锦城抢到，在外围还是有两名队员稳稳地将球控制在了自己的脚下，一个大脚。 就这种湿滑的场地呢，就很容易在开大脚的时候出现失误啊，这个球容易踢呲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第一落点的争抢呢，首先是非常关键，就是如果第一落点抢不到的话，要随时注意啊，就对方出现冒顶啊、踢呲的这种情况，第二落点的争抢非常关键。
1: 现在这个场地因为还没有什么积水，所以就还是一个正常状态。刚才镜头也是给到倪俊，这是绵阳九州长虹的主教练，因为作为按照规则就是全明星队是由川超的亚军的教练组来接管。
0: 对，刘超一个大脚准确地找到了四号罗池，今天罗池是在右边可上可下的、
1: 他的速度
0: 再扣过来搓起来到中间，好，外围还有机会直接也打出来了。
1: 这是吴雨曦，吴雨曦大家也都知道进球是入选过天下足球的，这种远射是有一脚的、
0: 对，而且他的左右脚呢都是可以来打这个远射。刚才场边看到了主教练李佳豪，作为一个年轻的主教练啊，
1: 冠军教练才96年，30岁，
0: 其实这一路走来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1: 相当大。
0: 你这个赢了，赢得不漂亮，你说成都是实力没发挥出来，对吧？输了以后呢，还要被大家群嘲，就是怎么踢好像都有梗啊。
1: 哎，是。
0: 好球，哇，直接过了中场。四号罗池确实个人能力非常强，而且像场上的一个精灵一样啊，体能也是很充沛。哇，反抢了。
1: 包括他的发型也是大家津津乐道。
0: 对，他其实在第一阶段刚刚亮相的时候被大家叫什么呢，库库雷利亚，因为他这个是爆炸头啊。到第二阶段呢，他把自己的头发给扎起来了。好的，右盘下抽住，哎呦，场地湿滑是有点影响啊。
1: 是的，
0: 比赛打到5分钟，我们看到场上这个对抗啊，还是比较的激烈，感觉呢确实跟成都警方队在跟其他球队交手的时候呢不太一样啊。张老师有没有感觉这个至少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啊？
1: 是，成都警城它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种默契的这种配合。
0: 对，
1: 市州联队它主要就是还是在一起25号才集结，所以训练的时间不多，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个人能力。就大家开玩笑说有些球员可能平时之间连微信都还没加过，现在就要在一起去踢球了。当然了，他们也有一些人是以前可能代表同样球队也有过一些比赛的经历。
0: 赛前在问一些球迷的时候，就说今天这场比赛想看打成什么样啊？有球迷就说了，你90分钟呢，大和打一个平局，如果能打点球大战啊，这个也好看了啊。
1: 球迷是表示我要看英格兰打法国，我不要看西班牙打阿根廷。
0: 哎，对，就一场沉闷，一场是大开大合的啊。
1: 是。今天以及陈琳是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
0: 今天向南这一下呢他是跑到了左边，成都锦城我们看这段呢压的还是比较靠上，再一个大脚想要打身后6号杨航，这个解围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这脚呢是他很有可能会踢呲，因为这个皮球比较湿滑，跟正常的比赛环境当中所进行的比赛当中啊，你对球的这个部位啊有些时候吃的不是太准。
1: 杨航也挺不容易，我看那朋友圈里他的一些队友现在都已经一起去爬山去享受假期了，他还在这儿。而且我们知道整个赛季杨航其实一直在兼顾各种各样的比赛，他不只是踢川超
0: 冲冠嘛，
1: 哎，这有的时候真的是2天2场比赛长途的旅行非常辛苦。
0: 好，7号任继来开这个角球啊，我们看成都锦城队呢还是用阿森纳的这个几大巴的这个战术锁起来，头 头球第一点先是被周柱给抢到了，看看反击能不能打起来。
1: 朱涛
0: 好球，再一步，
1: 这要把位置锁死。哎，
0: 拼得非常的激烈，但是主裁判胡玉新啊还是很好的掌握了比赛的节奏，没有吹停。

0: 回撤的位置还是比较深的啊。李宇交到左边，再交给朱涛，小磊军自己插上了左脚，哎呦，这一脚啊，自己的脚踝啊没有能够兜回来。
1: 今天场上应该绵阳队球员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像小磊军、像周柱、李宇、李林峰。
0: 刘洋博，刘洋博呢，他也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曾经是受过大伤的啊，他的腓骨呢是动了手术，但是呢，年轻球员就是好啊，恢复好了之后啊，你看他在川超决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呢，除了停赛一场不落。
1: 对，他是达州队绝对的大腿，就是中场所有的活都在做。
0: 对，
1: 所以今天啊，他跟吕宇之间的这个配合能不能够打出默契来，其实对于市州联队非常的关键。
0: 没错，
1: 因为你现在看到就是在他们俩找感觉的时候，周柱是经常会回来去进行这样一个串联的任务。
0: 那你看，我们看市州联队在后场控球的时候，成都锦城队呢也不敢大举的压上啊，所以说呢有非常从容的时间在后面多倒倒脚，其实这种倒脚呢也是希望能够利用场地的宽度呢拉开对手的防守的阵线。
1: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话，双方真的不仅是势均力敌，哎，这边市州联队又是一脚射门，甚至市州联队还要占据一定的优势。成都队啊，可能也是在川超的比赛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就是，这个算是压力最大的一场比赛了啊。周柱啊，作为一位35岁的老将，你看在前场展开的这个反抢，而且呢，他在场上这个机灵劲儿啊，确实太有经验了。
1: 就包括他赛前接受采访，大家问干翻成都，然后周柱直接来一句，又不是没干翻过，特别傲娇的说了一句这个，因为是在客场1-0击败了成都。
0: 其实那场比赛呢，暴露出了成都队其实在整个川超阶段当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他们不能够先丢球，他们打梁山也是，先丢球以后，可能拿不出更多的一些办法来这个把比赛的劣势啊给扳回来。
1: 对，双方的这种拼抢啊，非常的激烈。我们看这个雨基本上是不下的，
0: 对，很小了。这老天爷还是非常的关心我们的川超的挑战赛啊！到了比赛正式一开始，首先雨势小一点，到现在哎，基本上就停了。而从现在控球时间来讲的话，虽然没有能够拿到准确的一个数据，但是差不多还是5-5，甚至呢，市州联队还要略微占优一些。没有机会先回一回啊，李林峰交给6号杨航。
1: 其实关于这个市州联队的整个名单，其实是由20支球队，每支球队各推荐了4个人，
0: 对
1: 80个人，然后由倪俊这边的教练组他来进行选择，选出了36个人，然后再经过几天的集训，包括身体的测试，最后选出23个人。
0: 对。在赛前呢，我们介绍了，最后呢是参加决赛阶段的8支市州，他们是选出了最后的23人的大名单。开着球，很危险。张长浩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
1: 这球其实啊，就是比基陈林是想去找周柱的，但这球是太靠近门将了。张长浩也是身高手长。其实像张长浩这样，包括替补席上今天小乔这样，就是年轻球员能够占一个年轻名额的门将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其实小乔呢在整个

0: 川超决赛阶段也是非常受绵阳球迷的喜欢，
1: 是的，
0: 就直接送给他小乔的这样一个称号，
1: 哪怕是缠着绷带也会坚持比赛。
0: 因为他在决赛阶段的16场比赛当中呢是打满了全场，16场比赛呢是一场不落啊，他的上场时间呢达到了惊人的1520分钟，
1: 而且绵阳的丢球是仅次于成都。
0: 成都，哎。比赛打到现在呢，其实双方很谨慎啊，不像是一场表演赛，
1: 是
0: 真是一场像最后的一场决战一样。哎、因为这个到了只有到了决赛的时候，双方才非常谨慎，怕失误啊，不能够有任何的掉以轻心。你说如果真是大家说以享受比赛的这个心态来打这个比赛的话，那完全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先都有进球了。
1: 那就是英格兰打法国了，这场6-4。
0: 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替补席上其实高手如云的啊，你比如说市州联队，他们在左后卫这个位置上呢就有南中队的谭金化啊。好，先来看这个球，哎呦，直接打门，偏的有点多。另外呢，27岁的沈建平啊，他也能够打这个左边后卫啊，是被绵阳球迷称作了这个迪玛利亚啊，他的个人的突破能力、速度啊都是非常快的。另外呢，像乐山队的葛素琪啊，达州队的李军啊，这个也是作为中后卫的备选啊，坐在替补席上。另外呢，像郑步都、李茂山啊、张坤啊，这些也是在替补席上。好，看这个球。哎呀，可惜了，
1: 这球应该还是越位
0: 了，越位了。今天啊，连李毅、先小龙、邓宇恒这些都不能够首发，另外呢，还不要忘记了乐山队的阿布都沙拉木啊。所以说，今天从进攻线上，市州联队是选的侧重球员更多一些。他也是有一脚远射，还是想打身后。哇，这个球杨航很有经验，轻轻一蹭交给了门将李天成。
1: 今天啊，成都队主要是他的这个比赛当中被市州联队压制的比较多，你看他的两个边路基本上上不来，
0: 对，
1: 所以他上不来的话，没有传中，对于中路像蔡国斌这样的高个他是没有一个支持的，所以现在就是成都队的进攻前场拿不到球。
0: 像平时的这个比赛，像四号罗池啊，经常是冲到了对方的腹地啊，底线附近了啊，包括这个人际也是。哎呦，这个球大脚没有开起来，交到中间，蔡国斌，好的，还是6号杨航一个大脚解围。另外呢，其实在前场在边路呢，11号尹星宇他突破能力还是很强，
1: 是的，
0: 但今天呢可能是李佳豪教练呢做了一个后手，
1: 是
0: 没有把他派在首发阵容当中。
1: 而且因为李佳豪教练知道啊，就是之前打川超球队、对方一般没什么后手、这现在都是后手，
0: 后手太多了啊。
1: 对，这你必须得给下半场留点余地。
0: 没错，但现在呢，我们看成都锦城队是逐渐的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和感觉，在前场呢控球的时间也慢慢的增多了。现在全场的球迷喊出的都是四川雄起啊。
1: 今天这场比赛在线上看的人，咱们看到也是非常的多，大家都在关注这场比赛。四川的省运会刚刚的闭幕，现在又是一场体育大戏。
0: 先来看这个前场的定位球，距离稍微远了一些，先打到禁区里头，就这种球啊，
1: 这一下还是挺关键的这个风度。
0: 吴宇希刚才是不做任何的调整，直接在禁区外围的一脚打门。 其实作为成都锦城队来讲的话，他们今天啊可能在头球方面还占不了太多的优势啊，特别打到禁区里头，你看包括六号杨航啊，包括这个李林峰啊，不仅个儿是很高，他们在场上的抢点的意识、落点的判断啊，这个是在川超里头是顶尖的。41号朱涛，
1: 哎呦，罗石这个鼻子不知道是破了，还是说他只是为了有助于呼吸？
0: 呼吸，看这样子有点像有助于呼吸的一个贴。
1: 对，
0: 看周柱一个回敲，刘洋博。这一次搓起来，
1: 好，
0: 有机会，
1: 好球！
0: 直接打门。
1: 这其实是朱涛这场比赛到现在最有威胁的一次。我
0: 对，
1: 刚好说朱涛这场比赛到现在还没什么太好的机会去拿球，往往都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但这一下可能越位了。
0: 但关键这一下，你看这种高球打过来，他能够很准确的、轻松的卸下来，对吧？这个是个人能力很强的。
1: 所以就是成都队啊，今天你防守的时候，你不像之前打比赛，你去防对方一两个点，
0: 对，
1: 这边是多点可以开花
0: 啊。而且我们说了，像向龙和李毅这些没上的情况之下的话，你下半场如果派上来，对你这个防线，哎呦，这一下空了
1: 啊，没听好。
0: 这脚打得稍微靠后了一些。哇、哦、漂亮，看罗洪成，六号刘超还是非常有经验。
1: 罗洪成跟朱涛两个人这个两个边路，但其实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罗洪成是擅长这种突破，他的速度快，
0: 对，
1: 而朱涛他其实是脚法更好，可以传中也可以远射。
0: 下半场打了二分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

0: 现在就是中场方面啊，看刘洋博怎么样把中前场给串联起来。好的，朱涛
1: 看到了队友，但是脚下一滑，好球。
0: 周柱已经是回撤到了中场来拿球了啊。
1: 周柱从来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突前的前锋，
0: 对，
1: 他是有点像哈利凯恩这种类型。哎，
0: 他呢有些时候场上有球员受伤了，但是先要等这次的进攻结束，
1: 裁判哦
0: 要吹停了。看这号码有点像78号罗洪成，
1: 87号
0: 哦，87号。嗯，
1: 18号，
0: 陈明志，陈明志是没有太多对抗的情况之下，
1: 好像被踩了一脚，好像是被踩了一脚。
0: 陈明志呢，在决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啊，也是这个有多球进账啊，整个川超的比赛呢是打进了15个球，而且呢他15场比赛全首发，几乎没怎么被换下过。整个比赛的时间呢也是达到了惊人的1375分钟。
1: 大家对陈明志印象很深的就是最后一轮联赛客场1-0赢自贡、
0: 啊、
1: 他的头球帮浏阳队锁定了第3名。
0: 嗯，
1: 浏阳队一度是都滑到了可能都快到第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没错，
1: 但在赛季最后阶段浏阳是踢得特别的好，一步一步的赶上来，
0: 对，而且算是把自贡胜南湖的这个主场不败给精神给打破了啊。
1: 是，
0: 陈国强，哦，这个球应该背后有犯规，
1: 是
0: 吹了35号肖烈俊。肖烈俊呢，他是今年26岁，来自德阳的女足的教练，也是在川超决赛阶段的16场比赛当中有15场首发。

0: 是，
1: 也是德阳队的场上的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个距离呢也比较远，但是呢，对于这种湿滑的场地，如果没有太多办法尝试打远射，也可以。吴雨希，陈洪强，啊，陈洪强右脚的这个状况啊，
0: 对，他的脚头是很硬的。
1: 直接吴雨昕打得太高了。
0: 今天吴雨昕这种射门的欲望还是很强的，
1: 强烈啊！
0: 但你看，李佳豪教练对于这脚射门很不满意。
1: 对，这个手势感觉是、啊、你们搞啥子？
0: 对、啊、
1: 对，你这个配合第一脚也没有踢出来啊。
0: 这也是看出来李佳豪教练啊，说是要享受比赛，
1: 其
0: 实他是想享受胜利。
1: 对，放的烟幕弹。哎。我相信十九连队也不相信他赛前的这个采访啊，这真是双方都各自为荣誉而战。
0: 是，
1: 我觉得整个川超呢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各支球队啊，我是这个第十州的娃啊，我是这个第十州的子弟兵啊，我上场了，我代表自贡，代表达州，代表德阳，我就是要浴血奋战啊。哪怕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场上已经是眉骨破了、而且头皮也破了啊，缠着绷带继续来踢，没有一个是场上怂了的。
0: 说到这个，刚才看到了镜头对准的罗驰啊，我想到了巴中的球迷已经在呼唤他回来吧。
1: 这个也是咱们巴中娃呀。哎，
0: 好球，
1: 好球，周柱。
0: 啊，越位的旗子已经举起来了。
1: 待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如果是越位的话，可能也是毫厘之间啊。哦，还是比较
0: 明显。今天成都队这几次遭越位还是挺成功的。
1: 对。
0: 今天场上三名德阳、三名绵阳的球员就已经占据了一半以上。
1: 哎呦，看这次在左路人际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打这个倒三角，再想传球的时候其实角度已经很小了。
0: 今天就是曾光友是踢的左后卫，
1: 左后卫啊。成都队呢今天其实后手不是特别的多 啊。今天在替补席上有这个刘亦菲啊、杜金阳、尹星宇，包括这个张子毅、朱时令、董宇豪啊，就主要看主教练在看着比赛的进程之后啊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但现在呢，我觉得对于现场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球迷来讲的话，就是得进球啊。
0: 是
1: 啊，
0: 老天爷也不下雨了
1: 啊，对啊，
0: 天气都合适，赶紧再有一些精彩的一些进攻。
1: 但是呢，如果真是双方是奔着这个决赛的心态来打的话、这个进球可能还是比较困难。
0: 是，你能感觉到这个双方的心态其实还是想要胜利。
1: 哦，先来看这次四号罗驰，应该是没有越位，后面插上一对一，再搓起来。但这一下如果是先拿到的话，有越位。
0: 其实刚才罗驰啊，闪出一个角度可以传了。
1: 蔡国斌。蔡国斌呢，他实际也是在打这个中冠的比赛
0: 啊，
1: 在代表这个自贡的洪江电碳。所以说呢，场上是对手啊，其实跟杨航啊等等这些其实也是队友。李宇，哎呦，漂亮！
0: 好球啊，这两下。
1: 好的，交给周柱。
0: 好的。
1: 后插上，第一下没有能够停好，但还有机会。哎呦，
0: 对，刚才好像球打草皮上弹了一下、哎，这个突然失去了控制。
1: 哇，成都队看这一次，十七号向南后插上的速度也是非常快，但是我们看李霆锋这个没有任何的调整，一个飞铲把球踢出了边线。
0: 哎，必须要提一下，刚才十州联队这连续的几次配合啊，很漂亮，就是看到他慢慢的找到这种默契了。

0: 场边我们看罗驰好像是要换一双鞋，因为这个场地的湿滑程度啊，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它会有一些变化。就是你在开场的时候，如果不是穿的特别的那种雨靴，雨天作战的这个球鞋的话，可能会经常出现打滑的这种情况。我们看罗驰很快的在场边，哎呦，
1: 哎呀，这
0: 个球
1: 没过去，
0: 可惜了啊！
1: 不然的话，可以正好利用了罗驰不在场上。
0: 对，想法是特别好的。哎，这个球直塞过去，肋部一下空了。
1: 是的。
0: 我们知道早些年间啊，这个像阿迪达斯出产的很多的这个球鞋的话，它是可以换这个鞋钉的。
1: 是的，
0: 你说雨战的话，它会换这个更长的这个鞋钉。哎，先来看朱涛。
1: 啊，这球没有达成一个默契。
0: 对。
1: 哎，就顺着你刚才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说一个小故事。因为当时1954年世界杯，大家都说决赛联邦德国最后赢了匈牙利那场博尔尼奇迹，是因为有了阿迪达斯这个雨钉的这个鞋，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胜利。我有幸采访了1954年世界杯的冠军球员，他说其实大家都有这鞋，只是我们用了这个鞋钉而已，没有说那么夸张。他说这个故事可能是阿迪为了卖鞋说的，
0: 传着传着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传奇了。
1: 对，是的。但其实这也说明，就是在不同的场地用不同的鞋钉是很关键的。
0: 没错，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呢，赛前大家都知道可能要下雨，所以说呢，在带这个装备的时候，肯定是一场鞋尖比较长的这个球鞋，然后呢会带一双平时大家打不下雨穿的比较多的这个球鞋。
1: 是周联的门将李天成其实也是在成都工作的，所以其实这些球员跟成都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联系。
0: 没错，但是呢，这个就是只要家乡一招，我肯定是要回来。
1: 没错，就像周树，其实当时成都队也向他发出了邀约，但他最后选择了回到绵阳。
0: 没错，他说我爸爸妈妈都在绵阳啊，是吧？我回去不仅能够看他们，而且呢，那真是为家乡而战。我自己的父母能够在现场看到我的表现，那一定是感觉到非常骄傲的。
1: 其实这一个赛季的穿超，让这些球员的这种，包括球迷和城市的这种荣誉感的这种绑定，是绝对超乎我们之前的想象的。
0: 没错，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这个远征军啊，哎，每一场比赛一场不落的要追随自己的球队来作战的。好，看这个球，
1: 陈国强又
0: 直接打了，哇，
1: 打得不错啊。
0: 我们说了，陈国强呢有这个远射的功底。
1: 是的。
0: 李天成呢，这种球他肯定是不敢第一时间去把它稳稳的接住的，先双拳打出来再说。
1: 对，你别看陈国强穿45号球衣，他是真敢在45米外直接射门的。
0: 对，这个距离差不多了，有45米了啊。

0: 这场比赛呢，不仅是很多的球迷在看啊，我相信呢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在看，包括我们整个川超的解说团队，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算是战友吧，也在看。比如说自贡台的秦毅啊，他解说自贡的主场的比赛，他这个时候给我们发消息啊，他说从他的观察来看的话，成都队今天应该是什么呢？五后卫，刘超呢是中后卫，曾光友呢是左中卫，陈红娘是右中卫，罗驰和任继呢是两个翼卫。
1: 这就是看任继的位置是怎么走了。
0: 对，
1: 就是、他回来防守可以变成一个五后卫。
0: 对，
1: 但是任继其实更多时候，其实四后卫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就把任继忽略不计了。
0: 哎，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套阵容如果他是打三中卫的话，他就特别像上个赛季成都荣城队 在这个徐正元的指挥之下的三中卫的这样一个体

0: 戏。然后呢，他的两个边翼位像胡和涛啊，像古尔芬克尔啊，他的前插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你在回防的时候，他实际上呢是作为边后卫，但是在进攻的时候的话，他实际上边翼位甚至是边锋的这样一个角色了啊。
1: 其实现在就是现在足球阵型本来就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只不过因为今天成都队的，看这次，
0: 哎，还有第二落点，
1: 稍微打的点点停的罗洪成，就是成都队今天两个边路没有打开，
0: 对，
1: 所以你现在看的就是没那么明显，
0: 你现在可能也是打不开，哎，因为现在整个我们看到世州联队他在两个边路的这个压力给你给够了，怎么敢上，对吧？
1: 而且世州联队也不用怕呀，像罗洪成这些球员，哪怕下半场体能不足了，我有的是人可以换。
0: 对，
1: 如果要不是这场比赛还是对于年轻球员的使用有限制的话，世州联队可能更加的游刃有余。
0: 所以说呢，现在还是沿用的只有四个年轻球员，而且呢整个换人只有九个。
1: 是，角球。
0: 比如说从表演赛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一定是二十三个人都要上，对吧？而且呢有可能是要上三个门将的。
1: 是的，这体现出来什么呢？就是成都队真的也不想输啊，
0: 肯定不想输啊。这应该是世州联队在上半场获得的第三个角球的机会，接近三十五分钟
1: 啊，朱涛来罚，朱涛的圆月弯刀在川超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现在我们看到成都锦城队呢，首先是回撤的防守，参与防守的球员很多，第二个呢世州联队也不怵啊，禁区里头摆的人也不少。关键要抢第二落点，打到了后点，头球没有抢到。啊，还有罗洪成第一时间呢没有传起来啊，想要先再过一过。
1: 罗洪成是两只脚都可以踢球，
0: 对，
1: 这个被大家叫双足冠。
0: 这个球想要找这个李林峰。
1: 哎呦，这一下要小心。
0: 好的，还有小李俊，这脚大了。你看，打到三十五分钟啊，双方是丝毫没有想要换人的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在川超一般有些时候二三十分钟你看着见势不对都是要换人的，但这个足以见得双方的主教练非常谨慎。
1: 咱们这个比赛的换人的规则也是一共可以换九个人，但是只能用在就除了中场休息那一次之外只有四次的换人的机会。
0: 对，哦，这边一下空了，看左路
1: 中间没人，所以他等了一下，但传的依然不太理想。
0: 但如果你像这种左路突破，两个边路突破，然后中间只有蔡国斌一个点的话，这个其实威胁不大的啊。又来了，还是打左路。
1: 其实成都队更多时候边路啊，它是一个倒三角去打开局面。
0: 对，向南搓起来，李林峰抢到了第一落点。看李天成，
1: 哎呦，这就是配合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够默契的情况。
0: 有些时候啊，我们看到作为门将来讲的话，都会大声的吼，
1: 对，
0: 就是说这个球我的我的，对吧？好，吴雨昕扑进去了，自己要打吗？哎呦，犹豫了，
1: 这
0: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1: 刘洋博很有经验，刘洋博就一直贴着他，
0: 对，
1: 最后是用了一。率先的用脚，
0: 这个球其实吴雨昕第一时间可以起脚的啊，
1: 哎，
0: 就是你打不进的话，其实还是有争抢第二落点的机会。
1: 是的，这是刚才，杨航和李天成，这种情况其实出现也很正常，他们在一起没踢几天球。
0: 李宇头球点下来，再点，好的，周柱，
1: 看看怎么摘出来。
0: 朱涛一个大脚，哎呦， 刘超差一点失误啊。嗯，吴宇昕还是想直 C 打内部，不好，犯规了。
1: 今天成都队啊，主要就是靠吴宇昕这个点在进攻。向南其实看到的次数也不多。
0: 对。
1: 今天就是能够打起来的点不多，所以成都队相对来说他的。

0: 远离球门的远离禁区的任意球。
1: 现在看得出来，就是整个狮子联队就是说犯规我可以，但是呢我一定是要远离禁区弧顶，对吧？
0: 就是都是给陈宏强去创造机会。陈宏强刚才那脚射门还可以的。
1: 哦，这脚看看是不是角球啊，中间是碰了狮洲联队的防守球员。这个口型啊，刚才喊的是宣鹏。好，再来几个大巴吧。
0: 又是人际，人际其实自己角球都进过，这次是一个战术的
1: 啊，打一个短角球，还是四十五度没有起啊。好的，又来了，角球，角球，
0: 是越位了吧？
1: 还是给了角球。
0: 向南，向南跟罗洪成两个人都是过人王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1: 对，
0: 嗯。
1: 小雷俊，这个首先是敢于下脚啊，第二个呢就是下脚的时机也是把握的非常好。看这球，头球第一落点还是被杨航给顶到。就这种高球呢，现在狮洲联队是不怕你的。
0: 是的，

0: 这个刘潮现在还是没有回来啊，慢悠悠的回到自己的防守的阵线，漂亮，第一落点抢得很好，看这球，吴雨欣，漂亮，四号罗池有机会拿球，头球一点，
1: 没停好，
0: 哎呦，这个球朱涛很灵活呀啊！
1: 是大家彼此的特点都很熟悉，看到罗池来了之后，也基本上知道他会怎么做。
0: 好球，这一脚直塞漂亮，
1: 哇，没有能够过去。
0: 对，蔡国斌呢，有那么一点点踢刺的感觉，但是这个直塞和跑位啊，这个肯定就是因为默契度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对吧？现在呢，十周连队就差这个最后这一脚和自己前场队友的配合。
1: 这让我们下半场干脆让谢晓龙和李毅同时上得了，
0: 对，
1: 这一下默契就来了。嗯。
0: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考验绵阳队的主教练，因为你把这么多算是大牌球员吧，对吧，捏合在一起，怎么样来捏合，怎么样最大程度的让他们的个人特点发挥到极致，
1: 而且是在那么短的几天时间。
0: 对呀，啊，啊，
1: 这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哎，他以前也没干过这个事儿。
0: 好，我们来看这个定位球，七号任进。哦。这一下李天成应该是放了啊，他没有，虽然倒地了，但是没去扑。现在42分钟啊，其实呢也到了双方上半场体能啊比较耗尽啊，以及这个精力比较下滑的一个阶段。
1: 对，而且上半场踢的是非常流畅、非常连贯的。
0: 也请大家在稍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啊，还会有很精彩的一些环节啊，在这里呢，先暂时跟大家打一个伏笔啊，就一直关注我们的整个今天晚上的挑战赛的全程。
1: 是的，今天晚上是好
0: 惊喜不

0: 续连台，对。而且是你会对于这一个赛季的川超啊，如果你一直在关注的话，会非常的感慨。
1: 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作为球迷也好，球员也好，甚至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也好，也算是跟川超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和有感情啊。特别是作为张力老师，哈
0: 哈，作为一个非四川人，
1: 对，
0: 这一个赛季
1: 江苏人啊，这一个赛季啊，几乎每周要飞回来啊，飞过来，
0: 现在又飞回来，
1: 飞回来这个才更好一些啊。
0: 对，
1: 解锁了那么多城市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可能这个在之前的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太多的来到这些城市，但是呢，到了决赛阶段，我除了没有去梁山，其余的城市全部都解锁了啊，一城一感情啊，一城一风味儿，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球迷的风情。好，先来看这个球，向南，哇，真是过人王的这个特点出来了，继续角球。
0: 吕宇，这是在川超，是有一场比赛开场15秒进球的。
1: 哎，对，
0: 川超进这个最快进球的保持者。
1: 吕宇呢，今年只有21岁，也是一位大学生啊。他也是在决赛阶段呢，除了一场停赛之外，15场全首发。
0: 哎呦，当你看了世界杯的比赛之后，你会还习惯上半场补时只有一分钟吗？
1: 哎。这场比赛真的上半场非常流畅 啊！
0: 是，
1: 双方球员踢得很干净，
0: 大家的拼抢很激烈，但是呢，都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没有太大的动作。这比赛看来就是要看双方下半场的一些后手了。吴宇曦啊，虽然是一个双后腰，但是真的是往往比向南还要更靠边路的。
1: 对，他今天在右路呢，跟罗驰的串联比较多。嗯。再一个大脚，这个球呢顶得稍微有点刺，在左路还有机会。一对二很困难啊！哦，身体对抗呢，我们看到向南也不占优。好，主裁判吴宇曦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在上半场呢，应该说攻防有度啊，而且呢踢得非常的干净流畅，给现场以及我们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球迷朋友留下了非常的深刻的印象。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啊，这个中场的调度啊，对于双方的主教练来讲的话极为的关键，看看下半场又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请大家不要走开，在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大家去解锁，稍后见。
2: 亲爱的朋友们，这场冠军挑战赛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比分虽然定格在0-0，但是在雨中作战，双方的球员都非常的尽心尽力，非常的精彩，我们掌声再次送给他们。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绿茵之外吧，川超赛场之外诞生了无数普通人与本土足球双向奔赴彼此温暖的动人故事。
3: 这个夏天，我们发起了我给川超颁个奖网络活动，我们从海量的平凡故事当中层层筛选，最终选出9组群众代表，受邀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担任特邀颁奖嘉宾。
2: 他们将以普通球迷、平凡市民的独特视角，亲手为优秀的赛区与赛事工作者送上荣誉。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大屏幕一同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一场比赛终会落幕，但那些被点亮的瞬间会一直留在心中。张德华，自贡市中医院救护车司机，
5: 退休不说再见，为自贡呐喊，永不下线。
4: 26年奔赴救护一线，退休这一晚他终于

0: 向自己的热爱。徐明秀，乐山养蜂人，一块免费广告牌，让318户蜂农站上万人球场。
1: 做梦都没想到，这里面的广告费居然由我们一席自己。
0: 甘子怀，绵阳小球童，从落泪看球到笑着开球，小球迷也迎来了圆梦时刻。
2: 我是好想上天啊！
0: 达州球迷群体制作巨幅 TIFO， 53米的横幅，给受伤球员写下最深的牵挂。
3: 哪怕是他们没有回到场上，他们也会跟我们的球队、我们球迷站在一起，我们永远也会支持他们。
0: 德阳妈妈团披上昔日夺冠战袍，他们陪少年走向更大的赛场。
4: 我希望我把这份好意带给今天的主场。
5: 儿子，加油！拼尽全力，加油！
0: 鲁丹玉，绵阳鼓手球迷，铿锵战鼓掀起全场沸腾氛围。
6: 鼓声能扛住压力，也能点燃希望。
0: 刘健，宜宾队医，飞毛腿队医，用最快速度奔向每一次需要。
7: 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关键的，很宝贵的。
0: 绵阳市残运会足球项目冠军队员，在场上奋勇摘下桂冠，赛场外也把一腔热血化作助威家乡的呐喊。
8: 尽快退出一下
0: 啊！南充非遗豆花商户，因支持家乡赢得球迷点赞，一碗豆花从市井小巷走向万众瞩目。
9: 全部给湖人豆花点赞，
10: 在那么大的舞台上感谢自己的品牌，我感到非常幸福开心。
0: 当中场哨声响起，属于绿茵的故事落幕，但那些相遇与感动早已写进每一座城市的记忆。
11: 川超从来不止足球，今天这些因川超而被链接的群众代表们，从看台上，从赛场边，从故事里走到了这里，
1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他们，欢迎张德华、刘健、徐明秀、德阳妈妈团代表钟晓华、柳波，绵阳市残运会足球项目冠军队员代表杜旭瑶、陈磊、干子怀、鲁丹玉、张伟，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绿茵场上。
11: 他们将代表我们所有人来颁发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优秀赛区优秀球迷组织体育道德风尚奖。
12: 我们首先颁发的是优秀赛区奖，他们是成都赛区、自贡赛区、攀枝花赛区、泸州赛区、德阳赛区、绵阳赛区、广元赛区、遂宁赛区、内江赛区、乐山赛区、南充赛区、宜宾赛区、广安赛区、巴中赛区、雅安赛区、眉山赛区、资阳赛区、阿坝赛区、甘孜赛区。
1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为他们颁奖。优秀的赛区是川超扎根巴蜀最坚实的土壤，从场馆保障到赛事组织，从热情接待到细致服务，他们用专业与热忱让每一座球场都成为城市最骄傲的窗口，让川超的每一次欢呼都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有力的回响。
12: 有请我们获奖代表和颁奖嘉宾共同合影留念，大家紧密团结站在一起。
11: 掌声送给他们，
12: 祝贺。请颁奖嘉宾留步，请获奖代表场下休息。
11: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获奖代表，大家请退场，颁奖嘉宾请留步。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的是优秀球迷组织奖，他们是成都锦城球迷会、自贡 ZG39 球迷会、攀枝花市足球协会球迷分会、泸州九城球迷会、德阳市球迷协会、绵阳九州长虹最佳12人、广元市凤凰球迷社、遂宁球迷联盟、内江重龙九球迷协会、乐山市球迷协会、南充市球迷协会、宜宾市球迷协会、广安市足球球迷协会、达州市球迷协会、巴中市球迷协会、雅安市足球协会。

0: 会球迷分分会，眉山市球迷协会，资阳市足球协会球迷方队组织，茂县足球协会球迷组织，甘孜球迷联盟，梁山球迷助威团。
1: 有请颁奖嘉宾为他们进行颁奖。优秀的球迷组织是川超最炽热的第十二人，是他们用旗帜、鼓点和呐喊，让每一座球场都有了独一无二的灵魂，让每一场比赛都因看台而更加热烈，也让远道而来的客队感受到了四川足球滚烫的温度，更让所有人看到了四川球迷的精神品格。
0: 来，大家站得紧密一点，共同合影留念。全场的球迷朋友们，我们掌声送给我们自己的代表好吗？谢谢，再次谢谢你们的呐喊助威，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再见，请颁奖嘉宾留步。
1: 请获奖代表场下休息。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运动队是成都锦城队、自贡登城申龙队、攀枝花攀钢钢铁勇士队、泸州教湘队、德阳重装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广元剑门雄关队、遂宁舍得干队、内江市重龙九队、乐山味道非常队、南充丝绸原点队、宜宾长江守城队、广安板顿蛮队、巴中红叶队、雅安默默队、眉山射天狼队、资阳中国雅虎队、阿坝州雪山雄鹰队、甘孜州有机牦牛队。
0: 现在有请颁奖嘉宾为他们颁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致敬的是那些在胜负之外依然坚守公平与拼搏精神的人们。公平竞赛是你们的信条，尊重对手是你们的品格。真正的强者不只赢得比分，更赢得所有人的敬意。
1: 有请我们的获奖代表和颁奖嘉宾共同合影留念，记录下这最美好的时刻。全场的朋友们，把祝贺的掌声送给他们。祝贺你们，请获奖代表和颁奖嘉宾场下休息。
0: 亲爱的朋友们，最后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合作伙伴奖，有请全球独家冠名商四川银行代表王富彪。

有请官方合作伙伴中国移动代表刘玉梅。

请颁奖嘉宾为他们进行颁奖。今天登台领奖的只是我们众多合作伙伴当中的企业代表，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每一位合作伙伴的付出。最后还要再一次感谢川超联赛的19家赞助品牌，

0: 你们对川超赛事的大力支持，谢谢。
1: 优秀的合作伙伴是川超幕后的坚实力量，感谢你们。
0: 请获奖代表和颁奖嘉宾合影留念。请获奖代表和颁奖嘉宾场下休息。
2: 集聚优质金融资源，激活区域经济动脉，在治蜀兴川的壮丽征程中，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2025-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的演播间。会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邀您一分钱看川超，
1: 喝郎酒看川超。本赛事由首席至尊合作伙伴庄园酱酒青花郎特约播出。
0: 好，上半场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双方为我们奉献了紧张激烈的45分钟。从整体的场面来看，两队是各有优点，看点十足。
1: 今天的话，我们上半场看到两队啊打成了0-0平。虽然说这个平局是可能预料到的，但是这个0-0确实是我这个作为私人球迷来说的话，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比分啊。可能我们觉得两支球队呢都实力很强劲，而且都有去抢这个开场的能力。结果没想到，哎，两边就是因为他们的实力非常的平均，所以说可能两队都是攻防很均衡，导致了现在出现了这个0-0的情况。
0: 对，玲玲，我甚至在上半场某一个时间段里面看到了成都锦城队甚至还不如市州联队打得有气势。
1: 没错，
0: 只是在比赛进行到后面10分钟的时候，成都锦城队好像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感觉，但是临门一脚的时候始终差一点机会。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在整个第一届川超当中我们很难去见到的，就是他们成都锦城队非常的谨慎，而且甚至感受到了压力。这个是我们今天啊，我相信市州联队的球迷朋友们喜闻乐见的一件事儿。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像成都队的很多明星球员，像罗驰啊、蔡林峰啊、吴雨熙啊，还有蔡国斌这些实力比较强劲的，经常出现在首发里边的这些队员啊，在今天的开场感觉都是少了一点点这个感觉不太在状态啊。包括说我们看到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有一些关键的配合，像定位球的这个配合都略微有一定的失误啊，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市州联队的这个压力太大了，是不是？
0: 毕竟啊，他们只有6天的准备时间嘛，这个时间比较仓促，大家又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市州临时的组建到一块儿，但是我觉得今天能够发挥出这个水平，我自己内心是非常满意的。而且不要小看市州联队，我们的板凳深度是比较于成都锦城队来说要占优的。成都锦城队这边的板凳深度肯定是不如这个市州联队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南充队的李毅、
1: 仙小龙
0: 现在还没有上场，这两个人都是有一锤定音的能力的。当然在上半场我们回顾一下，成都锦城队有一个球员发挥也非常的好，你看有一脚远射，大概是45米的位置，是由45号陈洪强带来的，那脚打的是相当的精彩。
1: 没错，
0: 漂亮，
1: 那一脚确实感觉好像都已经快要进了，就差一点点角度哈。但是我们的门将啊，门将是这个李天成，今天也是非常在状态，全程都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像刚刚阿祖说到的，我们下半场呢，因为市州联队的这个板凳深度啊，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到了，而且有很多我们市州的球迷朋友们非常期待的，你们喜欢的这些球员们在下半场可能也会陆陆续续的上场，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0: 对，我们的市州联队是优中选优啊，你想想36个人，然后再筛了一次，换成了23人的大名单，23人大名单里面再有11个人来首发，而且剩下的人不是因为不优秀，而是预留着杀手锏第二次进攻的这个机会。另外呢，其实还想说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市州联队联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整个川超啊从头至尾的一个发展的痕迹。他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在看他们一起踢球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所有的四川队的球员们，他们不是在为各自的城市而战了，而是联合起来向我们四川所有的球迷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展现我们四川足球的精彩。好，这个时候比赛又要开始了，我们再一次把时间切换回绵阳南河体育中心，回到现场。
2: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为大家联合直播的2025-2026赛季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的下半场。我看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市州联队呢就做出了换人调整， 陈明志、刘洋博、周柱都被换下，换上了91号沈建平、5号阿布杜沙拉木和9号谢小龙。这个换人调整呢，我们看到可能还是想继续的在进攻方面啊做一些文章。另外呢，我个人感觉到比较遗憾的就是什么呢？今天乔胜义啊，作为年轻球员，他占一个名额之后的话，就
3: 很难上场。
2: 对，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呢，还是上了14号李天成。
4: 是。
2: 好，随着主裁判吴玉新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了。各位观众，场上身穿红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今天的市州联队，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在下半场，我们是看到了市州联队换上了本届川超联赛的金靴9号，来自南充丝绸原点队的谢小龙。另外呢，还有5号阿布杜沙拉木，这是来自乐山味道非常队的一位高中锋。另外呢，沈建平他上场之后的话，看看还是在边路啊，能够再寻找到更多的一些机会。
3: 他踢左后卫，然后把比基神灵的位置就推到了后腰的位置。
2: 嗯，比基神灵呢，他是上半场打这个边后卫，他本身呢，
3: 他踢的并不多，
2: 对
3: 吧？
2: 他实际上可以踢，但是呢，可能会踢的相对来说比较别扭一些。
3: 对，他是其实，在梁山是踢后腰，或者客串踢中后卫，这都是可以的。
2: 对，这个打后腰这个位置呢，他这个对于整个市州联队来讲的话，可能中场的调度啊会更灵活一些，而且呢，他在中场的这个拦截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3: 现在看到这个队长袖标是戴在谢小龙的肩膀上。
2: 向南这个球想要来一个小的蝎子摆尾，没有能过去。肖立俊在右边。
3: 其实关于向南的位置，咱们中场休息时候也在讨论，他今天更像是跟蔡国斌两人去踢一个双前锋，所以他基本上你在边路是看不到他的。
2: 对，好的，反抢了，看看市州联队罗洪成，中间只有一个点，再等一等，回敲一下，再冲。锁起来，哎呦，
3: 这个场地的湿滑呀，还是很难去把握好自己的这个脚法。比陈林，
2: 刚才也是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就是说，哎呀，这个球我自己确实传得臭啊。
3: 是，都是想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还要替自己的所在的市州球队来争光。
2: 对。所以说张老师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俩还也在聊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那么谨慎啊，
3: 对，
2: 完全不放开，就是说大家之前以为它是一个表演赛啊，明星挑战赛，但是呢，这个怎么越踢越像大家为了争一个冠军，
3: 对
2: 吧？但是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分析了，可能对作为球迷来球员来讲的话，他有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代表的是乐山，我代表的是自贡，我不能够有失误，我不能够为自己的家乡丢脸，对吧？
3: 大家都怕我放开了，你不放开怎么办？
2: 对
3: 对，
2: 还有成都，他肯定是不放开啊。
3: 对，就是说，就是怕成都不放开。成都偏偏这场比赛还真不想放开。
2: 对，而且你看到了下半场一开场，他根本就没有做人员调整。
3: 是。罗驰。
2: 上半场打到30分钟之后的话，我们看成都锦城队呢，他们是逐渐的控制了比赛的

0: 节奏，所以说中场休息调整之后的话，对于十九连队啊，一定是有所调整。首先这个调整呢，就是从换人开始。
1: 哦呦，
0: 哦呦，大脚解围又踢得不是很远，
1: 这球
0: 门将可以拿的啊。
1: 对，就是还是后卫跟门将之间的这个配合，对吧？还是不够默契。
0: 对，好，我们来看十九连队这一次的反击，在左路。说起来不错啊，
1: 啊，这应该越位了嘛，阿布都。但现在就是他的前场多了一个阿布都沙拉木，这个点的话，
0: 对，
1: 就不一样了。谢小龙呢，他可以稍微回撤一些，他是扮演了周助在上半场这样一个角色，有机会再上。这一次的头球力量顶的是很足的，
0: 对。这个球还是体现了蔡国斌他在禁区里头的机敏的这样一个前锋的本色。这个乐山味道非常队虽然没有赢过成都队，但是阿布杜沙拉木这可是攻进过成都队球门的球员啊。
1: 是的，阿布杜沙拉木之前是打篮球的，后来踢球之后呢，又是先从后卫开始，
0: 对，打中后卫，
1: 对，现在是被改造成为了前锋，效果还特别好。
0: 葛苏奇停赛的时候，他曾经客串过，重新回到自己的老位置打中后卫，
1: 对啊。他是属于非常聪明的球员，就是属于教练跟他讲定位球的这种强点进攻，讲一次之后就能够收到效果。嗯，
0: 越踢到后头，如果还打不开局面的话，我估计球迷朋友就要期待打这个点球了啊！
1: 我们还是希望九十分钟能够看到进球，
0: 对，而且要多进球。
1: 哎，
0: 但是如果多进球的情况之下打成平手，如果再打点球就更好玩了啊！
1: 要一波三折才有意思。
0: 我们看这次冠军挑战赛呢。卡尔美给我们十周连队所带来的这个球衣啊，也非常有特点。首先这个红色就很醒目，而且呢在醒目的红色的胸口啊，他们每一位球员的胸前都有这个印上自己十周，自己所代表的十周的这个名字，而且这个字体啊非常的醒目，非常大。
1: 是，
0: 就说所有球员穿上这个球衣啊，我真就是代表我自己的十周，在最后的冠军挑战赛来亮相啊。
1: 而且特别巧合是，这些球员在，因为咱们穿上的球衣的号码可以选择比较多，
0: 嗯，
1: 这些球员基本上就没有重合的号码，
0: 没有太重复的，
1: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是穿着平时的这个号码，
0: 没错，
1: 在比赛，
0: 嗯。

0: 这个球先被对方碰了一下。现在呢，我觉得石球联队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场的衔接，就是给前场队员输送炮弹的这个球员一还没有出现，第二个呢稍微是有一些脱节。这个脱节呢，一就在于可能是因为配合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现在到底中场谁来主控啊，来这个像中场节拍器一样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控制住啊，还得再看一看。哎呦，成都队在前场翻墙了，想要把这个球传过来，中间没有人接应，反击看这个速度能不能打起来，交到左路没有越位，
1: 谢亚龙
0: 哦，
1: 这就是
0: 阿木，这个高中锋的作用 非常明显，他是能够把胸部把这个球卸下来，能够粘在自己的脚下。
1: 是的，
0: 之前我还开玩笑说这个阿布杜沙拉木的这个个人能力啊，还有他这个踢球的风格特别像成都荣成队的九号费利佩，也是个儿非常高啊，有头球，而且呢个人的能力非常强。
1: 那
0: 个球罗直，哎呦，
1: 还是出了边线，
0: 对，差那么一步，
1: 那就是阿布杜还得去练一练倒钩。

0: 十周连队从他们这次宅选的中场球员来讲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只有现在可换的郑布都、李茂山和张坤，
1: 啊，
0: 就是他们从平时踢的这个中场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1: 而且张坤还是一个偏进攻的，而且打边路更多的球员。
0: 好球，漂亮，机会！
1: 哎呀，这最后一下这个支撑脚啊，其实是已经没有站住了。
0: 嗯，这个还是场地湿滑影响的，因为上半场呢有两次边路的传球啊，也是因为太湿滑了。
1: 这就是罗洪成他作为过人王的这个特点。
0: 这一脚他是有点像打门的啊，地切之后打门。
1: 他是想打门，但他支撑脚又没有能够拐过来。
0: 对。

0: 左路向南，这个球还没有出边线，哦，已经出了，
1: 还是出了。今天向南也是在新的位置啊，在不断的摸索。

0: 培俊，这也是德阳青少年女足的教练。就是其实场上有很多球员，他都是在各地是在做青训的
1: 工作。青训教练，
0: 哎，这也是通过川超啊，现在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足球。嗯。所以这些川超球员平时也能够去反哺给当地的这个足球事业。
1: 对。好，先来看这个球。哎呀，如果先分边可能会更好一些。再加上现在正在踢的2034杯
0: 啊，
1: 也是踢得如火如荼，有很多的小球员参与到我们的足球青训，参与到这个足球这项赛事当中。而且呢，2034杯现在还挖掘了很多的好的苗子出来啊。
0: 就是今天看到这个赛前水庆霞指导的一个采访，水庆霞指导今天也要当这个颁奖嘉宾。
1: 嗯。
0: 他对于第二个赛季川超的期待是，是不是能够把女足也加上？
1: 哎，对，如果真有女足的话，
0: 啊，
1: 哎，也会是别样的一番风景。
0: 是。
1: 吴雨昕。总体来讲的话，成都锦城队，一是冠军，第二个人家的磨合啊，确实
0: 通
1: 过这么多场比赛，确实打出来了。再搓起来。但今天高球啊，成都锦城队确实还是不占优。这样的传球，不管蔡国斌有没有越位，他中间只有一个点，你中间包括杨航啊，包括李林峰，他们的抢点能力都是很强的。

0: 可以往右边去分，这边犯规了。这直接是撞到脸上。今天谢小龙啊，跟阿布沙拉木之间的配合也是要看一看，他之前习惯于跟李毅去配合，李毅去多突多跑，然后谢小龙的这种临门一脚，
1: 对，
0: 是能力很强的。今天是要看看，当前面出现了一个灯塔，那我们去替他做球，两个人之间怎么去配合，两个人怎么样去跑位，这都是需要去找感觉的。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七号人进，速度非常快。
0: 哎，哦。
1: 这个铲球六号杨航太到位了，角球，
0: 人家的速度真快，
1: 就那一下一趟啊，
0: 哇，这杨航大长腿完全把自己给摆出来，而且铲得很干净。嗯，
1: 这个角球呢，就交给七号杨航来，七号这个人进来踢。阿布杜沙拉木也是回到了禁区里头协防。说起来想打后点太大了。六号队长刘超，
0: 啊，有换人。
1: 23号杜金阳要上，
0: 宣鹏要被换下，向南要被换下，
1: 有张子毅要上啊，
0: 对，温江哈兰德，
1: 哎，他其实比赛决赛阶段踢得很少的，
0: 对。
1: 这个换上九号张子毅呢，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提的那一点，啊，就是这禁区里头抢点的人少了。
0: 对，
1: 张子毅呢，他个儿比较高，而且身体很壮，所以说呢，如果你在边路突破了，你不是倒三角传过来打地面的话，如果打高球的话，还是只有蔡国斌一个点不够。
0: 就是成都队也要证明我也会45度炸，哎，那么我
1: 高球是吧？
0: 哎。
1: 哎呦，好球！哎呀，张子怡，啊，速度呢不是他的优势。
0: 啊，
1: 好，这个球呢，杨航直接找到了朱涛，没有越位，一对二没过去。刚才是自贡的两名球员的直接连线，
0: 朱涛今天总体来说的话踢的是有点郁闷，就是没有能够很好的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1: 现在比赛呢踢的是很激烈，就差一个进球。哎呦，这个球啊，第一落点还是被队长刘超抢到了。杜金阳，他也有一脚精彩的远射入选了天下足球的十佳球啊！那脚远射呢，确实非常漂亮啊！
0: 是的，
1: 打了一个十分角。杜金阳呢也是刚刚当奶爸，据说呢当时他就是和自己的小朋友啊一起在家里头看到了天下足球播出的那脚精彩的远射。好，看这球，不敢怠慢，七号人机直接就踢出了底线。

0: 场球迷高呼进一个进一个，
1: 是大家都觉得这比赛光踢零比零不行啊、
0: 这个角球呢能够抢高点的连队的球员就比较多了啊，刘洋博、周柱
1: 是
0: 在场边说着什么。朱涛看这脚，飞行过程当中已经出了底线了，
1: 是。
0: 这个球我们看到从后插上的队员呢跟陈洪强也是有一些磕碰，陈洪强呢两次被侵犯，感觉是哎这个怎么不掏牌，或者说怎么没有表示。但是今天我们说了胡宇昕这个主裁判他的吹罚呀很流畅，哎
1: 其实应该这样，咱们看世界杯那个尺度更松，
0: 对，可能呢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讲或者说球队来讲，就是分钟打一个零比零啊都能接受，但是对于球迷来讲的话有点不太能接受啊。
1: 比如说你可以踢点球，但可不可以是三比三，学习一下上届世界杯决赛好不好

0: 球能追上吗？还是差点，
1: 但应该是个角球。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呢，经常成都的门将啊，会被大家戏谑，就是有可能要踢感冒了。
0: 对，
1: 啊、就是这有时候半场20分钟拿不到球。
0: 是。
1: 有些时候在自己的后场呢，要做一些热身的活动，但是这场比赛，张常浩的压力就非常大了。
0: 往往不知道对方谁能够去射门，进攻点很多。
1: 这个球啊，球速还是稍微慢了一些。再敲进来，漂亮！
0: 哎，有没有？
1: 啊啊，还是先越位了。
0: 越位了。本来以为这是给谢晓龙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对，
0: 谢晓龙这个赛季穿超进了17个球。
1: 再换人，要把蔡国斌给换下了，而且连队呢也要换人。成都紧急队换人。尹新宇上，尹新宇这个突破能力我们之前说了非常强，但是他把蔡国斌换下的话，那现在基本上。算是踢一个无锋的阵型了啊！
0: 啊，就是章子怡在前面。
1: 哦哦，对，章子怡一个人顶在前头。
0: 31号李毅。啊，果然上李毅。
1: 啊。87号罗洪成换上。罗洪成、吕宇换下，换上德阳队的16号李茂山和31号，南充丝绸原点队的李毅。
0: 这是继续给谢晓龙去找帮手啊！
1: 嗯，
0: 你之前是李毅一个快的来帮你去这个找到一些点，现在是又有一个快的，又有一个高的
1: 啊，
0: 这俩来给金靴来这个
1: 做球、啊，
0: 这还是有点意思啊。
1: 嗯，那你现在可以理解为前场就是三叉戟
0: 啊，
1: 三前锋
0: 是
1: 三中锋了。
0: 你可以想象是南充队的双前锋，前面又有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灯塔。
1: 哎，但是现在问题呢就在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场，你没有去给他输送炮弹的人。
0: 啊、对，
1: 是吧？这个串联的人，刘洋博下了之后的话，现在到底是谁来起到这个串联的作用？现在我们看的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
0: 因为无论是李茂山还是比利陈林，似乎都不是干这个的。
1: 对，偏防守一点了。
0: 那么你是不是两个边后卫，尤其是沈建平这一路，是不是能够上来？
1: 看这个球，追到了！哎呀，越位了吧？还是已经出了边啊？已经出了边线。
0: 出了边线。但你看阿布都的球员是真的好，
1: 对，能拼能抢，而且呢速度还不慢。
0: 这场上现在有两个少数民族球员，一个是阿布都，一个是李晨林。
1: 对，

0: 上发挥这种体能的优势，是他在左边，吴雨昕是靠右。如果这套战术体系，然后任继和罗什都能上来的话，会非常的立体。
1: 哎呦，蔡林峰这下感觉伤得不轻啊！
0: 啊，落地的时候，
1: 自己的背
0: 推一下，对。
1: 这应该是乐山味道非常对的球迷。
0: 啊、是。他们可能在想张坤怎么还没上？其实这个时候，世周联队还真的需要张坤这样的球员。
1: 对。现在你后场拿球是比较稳啊，过渡到中场呢也可以拿一拿，但是真正的继续往前突，然后能够在中场有大的调度，左右两边都可以分的球员啊，
0: 是，
1: 在稍微弱了一点。有些球迷都吼出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啊！既然这个样子，还不如就直接看点球更刺激。
0: 但你看，从陈不贵这个换人来看的话，他其实并不想踢点球，他还是不断的这按照赛前的部署。你看尹星宇，我们说下半场肯定会成为一个后手，
1: 对，
0: 他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这个计划给抛出来。嗯、
1: 你到了点球大战，那真就说不清楚、哎、啊。而且从这个世周联队来讲的话，他们的点球手很多呀。
0: 是。
1: 你包括谢耀龙，啊、李毅，这个在决赛阶段呢，都是有打进过点球的这种经历。阿布杜沙拉木呢，是在整个川超呢打进了11个球，他这个11个球的含金量也是挺高的。没有一个点球。
0: 啊。
1: 章子怡啊，吨位很重啊，所以说在和6号杨航对抗的时候，居然把杨航也给撞翻了。
0: 要么叫文江哈兰德。
1: 哎，
0: 其实世周联队如果在年轻球员名额可以用的情况之下，邓宇恒可以去踢一个中场。
1: 对，
0: 他
1: 在比赛
0: 就
1: 踢过，
0: 对，他可以去调度。他在宜宾踢左路，也是因为宜宾队就是真的也没太多人，所以需要他经常要干很多事儿。现在让他去就当一个组织进攻的一个角色，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1: 对，看看75分钟左右吧，还会不会继续调整和换人？
0: 主要就是有时候换人才，这个主教练要根据这个年轻球员的名额。其实咱们觉得全明星赛嘛，你就干脆就不要设什么限制了。
1: 对，放一放。
0: 哎，
1: 角球。

0: 天两个边的角球呢都交给了41号朱涛。那坦率讲呢，今天角球的质量不是那么特别的高啊，可能跟场地的条件呢有一定的关系。现在雨呢是完全停了，但是还是非常湿滑。短角球，45度，直接搓起来，炸！哇，最好的机会
1: 啊，终于顶到了点。
0: 这个李毅有这个能力的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就不是直接起，你看45度角这个打起来进去里头点就比较多了。哎呀，最后差一点点。
1: 这有甩头甩的也很充分，就是没压下来。
0: 对。

0: 迷的欢呼啊，一刻也没有停。虽然现在比赛呢还没有太多比较有威胁的打门，但球迷的这个热情啊，相信也会给双方的球员注入更多的能量。吴雨昕这脚呢停得稍微大了一些，六号杨航，罗驰还有体能，看边路。
1: 全场的球迷朋友们，今日到场观众人数为22,000人。
0: 好的，反击来了，看看这一次的速度啊！我们看到不敢怠慢，七号人际先一脚开到边线再说。
2: 现场是来了22,000名的球迷。
0: 对，这个大雨也浇不灭所有球迷的这个热情啊！
2: 哎，就希望这比赛啊踢得能跟刚才这位女球迷一样漂亮就好。
0: 这个还是想要起高球啊，小高球打到禁区里头。

0: 哎呦，机会！哎呀，章子怡一个人速度也摊不起来，
1: 他的这种频率是相对比较慢的。
0: 对，
1: 现在两个队啊，前面都是顶着一个高中锋。

0: 杜金阳在上场之后的话，拿球的次数和机会也不多。看这个球，没法转身。哇，这个球犯规了。
1: 洪记这个速度是快，他脚下这个频率非常的快。
0: 再来看刚才的头球一点，
1: 这就是角球啊，打了一个战术。向南，蔡国斌。
0: 任继我们看了还趴在场地上没有起来。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球迷啊，也都是来到了川超的赛场上。
0: 是，
1: 希望他们有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然后跟着这些川超的球员，他们作为青训教练，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上足球的道路，夯实咱们这个四川的足球的基础。任继还是挺痛苦的。

0: 有开起来，第一落点先被连队给拿到，吴宇曦再搓一下，这个球大了，已经出了底线啊！边裁示意已经出了底线。到左路，边路起球，太靠近门将了。
1: 是张常浩啊，身高手长，他的这种控制范围还是很高、很大的。

0: 边又是要准备换人了。
1: 左路十一号尹新宇，哇，漂亮！倒三角，想要传到中间的话，先被破坏了。应该是邓宇恒准备要上了
0: 啊。
1: 李林峰和朱涛要被换下，换上邓宇恒和李军。
0: 李军就是跟李林峰两人对位。
1: 对。
0: 然后邓宇恒跟朱涛也是对位的一个换人，那么就是邓宇恒还是出现在自己最习惯的，在移民踢的最多的这个左路的位置。
1: 嗯。
0: 的确，朱涛这段时间我们看不到。
1: 看看待会儿啊，像不像张老师所说的啊？邓宇恒上了以后啊，能不能够在
0: 他有远射，
1: 会调度一下
0: 啊？
1: 打了一个低平球，
0: 还是小球？

0: 这次打到了后点，第一落点被阿布杜沙拉木先顶到，罗驰直接搓起来，还有，哇，这李毅两个人包夹犯规了，
1: 这就是李毅的特点，他不讲道理的这样去冲，有的时候还真能冲出机会来。
0: 对，78号邓以恒和7号李军，
1: 这其实就是成都队平时不太适应的，就对手怎么源源不断的可以换上一些强有力的球员，
0: 不断的冲是吧？邓以恒呢，只有19岁的一位小将。
1: 邓以恒在和乐山队的比赛当中那一脚射门啊，石破天惊。
0: 对。
1: 李军上场的话，跟李天成两个人的配合就会更加的默契一些，都是来自于达州。比赛如果是90分钟打平的话，就直接踢点球。
0: 考验门将了。两个门将呢？都是身高臂长，而且个人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好，反抢了。这种打身后啊，就是还是缺一些默契。
1: 是，其实更多的还是可以打一些边路，没有过去。
0: 哎呦，前场形成了2打3。11号尹新宇自己打门了，哇、哦，滑门而过。尹新宇呢，有这个内切呀，包括自己带球往前突，突然一下突施冷箭的这个能力。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没盯紧了，比基成林呢晃开了之后呢没有第一时间去跟。
1: 我觉得比基成林的这个体能也慢慢的，对吧，这个首发球员踢了84分钟，
0: 嗯，
1: 而且上半场还是踢得更累的边后卫。
0: 距离点球大战的时间呢越来越近了。
1: 不知道他们这几天训练啊有没有去练点球啊，
0: 嗯，应该好歹要去，不练都要说一说，这个球员的，哎呦，看这个球背后，
1: 哎，
0: 太明显了，陈宏翔应该要吃黄牌了。
1: 对，肯定要吃黄牌。
0: 这个就是阿布杜沙龙的个人能力啊，你别看他那么瘦，但是他像一匹这个奔驰的骏马一样啊，有点拦不住啊。
1: 说实话，他是我在川超这一个赛季看下来最喜欢的球员之一了，因为你能看到他的进步，他的这种球商，他的这种聪明，
0: 对，
1: 他的这种斗志，
0: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他的这个情绪啊，非常的平稳，
1: 对，都在还进一个。
0: 刚刚还在说迎来点球的机会越来越大了，但是现在呢，狮球联队迎来了一个绝好的定位球的机会。啊，禁区里头高点凌厉，李毅、孙小龙，包括阿布都沙拉木，甚至包括你看走进来的六号杨航，都是有这一头的这个功力。
1: 甚至这个角度啊，出其不意自己来一脚，邓以恒是干过这事儿的
0: 啊，
1: 角度更小都可以啊，他就是想打门的。这可能刚开场啊，这种脚法还没掌握好，但是我们说打乐山那场比赛那角度更小，
0: 更小的，
1: 更不可思议，啊，就进了。这次川超的射手榜啊，前九名的球员都入选了，就是前九名球员有一个是成都的刘亦菲，其他的八个人都入选到这个23人的名单里边。
0: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刘亦菲登场啊。
1: 是，然后前九名还有一个没登场，就是张坤。
0: 哎，漂亮！沈建平头球一点，顺势左脚一扫。
1: 沈建平今天这场比赛插上进攻不太多，
0: 嗯，还是罗驰在右路给他了足够的压力啊，
1: 包括吴雨锡也在右边。
0: 李军好球，
1: 球，
0: 小李军，好看李毅能不能够突破，漂亮，搓起来，
1: 好的，哎呀，
0: 到了，
1: 阿布杜沙拉木。但这一下李毅啊是把自己特点给完全发挥出来，你看主教练李俊也是竖大拇指，这下的确不错。
0: 哎，就是这样，我生吃你强突，
1: 然后一个倒三角，
0: 嗯，这个可能到了阿布杜沙拉木脚下的时候正好有点弹，
1: 对，
0: 弹起来的这个落点啊不好找准，
1: 但这个机会这个战术是，
0: 战术是对头的啊，
1: 对，
0: 87分钟了，

0: 这个李军在达州穿汉子呢，就穿的这个七号。
1: 啊，
0: 其实很难想象作为一个中后卫穿七号球衣的 啊。
1: 是。当然，这不是前两天刚加盟拜仁的布朗穿十一号吗？后卫。这有的时候一些号码还是会记不易。
0: 对。
1: 而阿布杜沙拉木这个五号一看就是本来让他当
0: 中后卫的，
1: 后卫的，没想到去踢前锋了。结果如果说足球比赛当篮球的话，还真好，现在中锋他是五号位。
0: 对。
1: 看看这个比赛会不会有绝杀呢？川超比赛其实也有过很多绝杀的这种场面。
0: 特别是宜宾队啊，
1: 啊，
0: 所以说最后时间把这个邓宇恒给换上，
1: 啊，
0: 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也是这个川超这个赛季的宜宾时间。好，看十一号尹新宇，哇，他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
1: 好球，
0: 直接打门，漂亮，
1: 这球就角度留给他的太小了。嗯，
0: 但是我们说了，上半场就是说了，他一定是作为成都锦城队的后手的，他的突破能力太强了。七号人进啊，也不落。哎，这个球没有配合好，
1: 队友已经是在往里边要走，结果他传了一个边路。马上就要进入到补时阶段，你看李靖宇一个人的能力多强，是摆脱了三名球员的防守。李靖宇是来自于延边。好，三分钟的补时，
2: 下半场补时三分钟。

0: 知道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倪俊，是不是手头已经有了一份点球名单？
1: 嗯，
0: 希望他不要像德国队打巴拉圭那样，临时去挨个问谁愿意踢。
1: 哎呀，德国也有今天呐！什么时候想到德意志战车居然落到这个田地啊？
0: 但我相信场上德阳的球员是好样的。
1: 嗯，哇，这个罗驰还有这么多精力啊！看这个球，左路能不能够突破？沈建平。最后摊大了，
0: 这是难得看到他下半场出场之后的一次左路的突破。
1: 嗯，
0: 他的这种突破啊，其实是能力超强的。
1: 啊，今天在场边现场指挥的呢是助理教练李放。
0: 啊。
1: 这个打到91分钟、92分钟，我估计应该双方不会。再怎么那啥了，要像默契个一分半吧。
0: 嗯。
1: 当然，点球大战如果来了的话，就很刺激了啊。
0: 是的。那这不知道这算是干翻还是没干翻呢？
1: 友谊赛，友谊赛。如果这场是我们把它形容为明星赛，对吧？
0: 啊、
1: 像 NBA 的全明星赛，那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暴扣，是吧？
0: 是
1: 还有空中接力啊，就是纯表演。但是如果我们是真是把定义为挑战赛
0: 啊，
1: 那真就是双方打出了120%的这个体能、精力和拼劲儿啊。
0: 至少我们看到的双方都是渴望去取得胜利。
1: 对，斗志这一点是没得说的啊。
0: 你看到现在还在想着去往前去进攻，
1: 哎呦，看看这边尹新宇一定要盯住啊，尹新宇这个一对一，五、哦、再来先铲断吴雨希，主裁判刚才已经看表了，回头球一点，大脚解围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裁判胡玉新吹响了90分钟结束的哨音，点球大战要来了啊！
0: 双方都没有能够去有办法攻破对方球门，
1: 嗯，
0: 现在就要考验双方球员，尤其是两位门将，这是成都队之前没遇到过的，要踢点球，
1: 对。
0: 而且成都队其实我记得川超点球也不多，
1: 不多
0: 啊，
1: 所以说一考验门将，第二个就考验这个场上的球员
0: 啊，
1: 这个就不是说你想赢想踢，
0: 我估计现在评论区里边各地的球迷一定在给出自己觉得哪些球员是应该来发点球的，
1: 嗯，大家也可以把认为可以踢点球的球员打在我们的
0: 评论区
1: 啊，
0: 像谢小龙啊这样的，是不是
1: 谢小龙、李毅这些都是可以踢的，
0: 对，邓宇恒是不是也可以去踢一下，
1: 也可以踢
0: 啊，
1: 因为从进攻得分手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肯定是施州联队要更多一些的
0: 啊，但这个就是你平时再好的球员，
1: 嗯，
0: 也会有点球不进的时候，
1: 哎，
0: 比如梅西一届世界杯都能罚丢两个点球，
1: 没错啊。这个不知道双方的门将有没有准备这个小抄或者是水瓶
0: 啊？
1: 我们看皮克福德，他这个小抄虽然最后没有能够派上用场，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0: 反正李天成如果就算有小抄的话，
1: 嗯，
0: 温江哈兰德也可以去喝水。
1: 可以喝水，没有任何问题
0: 啊。啊，看来现场有些球迷不知道有点球大战，以为比赛没了，觉得意犹未尽。哎，
1: 这个现在看台上有些球迷呢应该是先去洗手间，说不定有些球迷呢走到半道听到我们现场的声音说还有点球大战，哎，赶紧回去吧。
0: 是啊，如果有些球迷在屏幕前觉得有点困了，年纪大了有点困了，我们现在要说，
1: 哎，这就
0: 现在不睡了，
1: 不睡了啊，
0: 还得继续看。
1: 杨航也可以踢点球吗？
0: 是的，杨航脚头很硬的。
1: 陈红强应该也要踢
0: 啊，陈红强一定要踢啊，他的这个任意球啊就已经是今天多次是有一脚还不错。吴雨锡肯定也要踢，吴雨锡、杜金阳这天下足球都上过了，哎，这能不踢吗？李新宇估计也能踢，这都属于替补出场之后表现相当不错的。现在雨又开始下了。

0: 现在我们看到成都锦城队呢是先站在了中圈线上
1: 啊，
0: 是需要施周联队呢赶紧的过来，应该是他们先踢，因为我看到张长浩是先走到了球门区。来了，这好看了啊。这个时候是要换人换小乔上来吗？这个是不是这个成都锦城队在抗议啊，说这个不能再换人了
1: 啊，应该不能换，九十分钟比赛已经结束了。
0: 嗯，但看这样子呢应该是小乔可以上啊，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李天成的身影啊，小乔在旁边。

0: 看了一下规则，是点球大战，除非门将无法坚持比赛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去换人。
1: 对，
0: 是不是十周年队用了这个规则？当然，这比赛本身也是一场表演赛。成都队抗议也只能说明是大家都不想去输掉比赛，尤其是踢了九十分钟了。
1: 这李天成呢，我们看到在场边也是一瘸一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换人，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是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风险的，在于什么呢？
0: 是的。
1: 你乔胜翊九十分钟没踢，你身体不热，对吧？也许你自己的踢点球
0: 你还记得那场埃及打澳大利亚吗？
1: 哎，
0: 澳大利亚不就是点球大战之前换了一个门将
1: 啊，
0: 觉得可能会更加有利，
1: 对
0: 吧？
1: 所以说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看这个硬币的两面啊，朝向哪一边。
0: 其实世周联队有本来入选的大名单里面有一个扑点球不错的，叫李胜。
1: 李胜，哎，
0: 啊，他是扑出过吉兹尔坡的点球的，
1: 嗯，
0: 但是李胜是没有进入到这个23人大名单。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还在，可能还是在就门将这个事儿
0: 啊，
1: 还在交涉。
0: 嗯，
1: 我好像不让换啊，不能换，还是要让这个
0: 啊，不能换，
1: 对，李天成来。
0: 哎，就是咱们刚才解释的规则嘛，
1: 对，
0: 除非是出现门将生病受伤这样的一些情况，你要么就是在九十分钟这个吹响比赛哨音的这个时候，之前你
1: 对对，
0: 哪怕是最后一秒
1: 钟，中场哨响的前一秒你换，
0: 对
1: 吧？因为我们这个又没有打这个加时赛，
0: 是。
1: 好了，现在14号李天成还是要重新的站在球门线上。
0: 会不会戏剧性的李天成成为英雄？
1: 哎，对，这都说不清楚啊。
0: 这个穿插啊，一个赛季其实你看不到点球大战，但是也许下个赛季你又能看到。
1: 嗯，对，有淘汰赛的话就有了。
0: 对，
1: 我们看应该是尹新宇吧。先来罚这个点球，
0: 这其实成都队啊踢点球他的压力会更大，因为全场球迷其实都在嘘成都队，要给成都队一些压力。成都虽然是这场比赛名义上的主队，但其实是享受客队的待遇。
1: 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号尹新宇面对李天成第一个点球，还是要用右脚直接打了。
0: 哎呀，
1: 你看看，想打中路直接被李天成扑了出来，
0: 这球打得太不好了。你选择中间李天成后跟正着，这球就说嘛，李天成可能成为
1: 对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球虽然是打了一个很贴地的啊，不是门将喜欢的这个半高球
0: 啊，
1: 但是太正了啊。
0: 对，
1: 你看你第一个点球不进的话，给后面的球员就带来很大的压力了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享受比赛啊，我们还是要享受比赛。六号杨航来主罚第一个点球，
0: 我看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 FAS。
1: 如果要看的话，是不是说李天成有提前移动啊？
0: 我看他到场边来再进行交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应该没有，应该没有。那刚才他是跟第四官员有一个交流。
1: 嗯，对。好，继续看杨航。杨航在自贡队罚点球是比较稳的啊。
0: 对。
1: 我们看到面对张长浩，
0: 这就是要打一个力量，
1: 直接打门，哎呦，同样角度，同样的方式，也被张长浩给扑了出来。
0: 其实一般中后卫啊会打一个高一点，对，
1: 嗯， 但是呢，是不是因为今天下雨，怕这个打高球的话容易给踢飞，所以说今天就是想先压下来。哇，你看，哦，
0: 这一下扑的真实战，
1: 对，
0: 漂亮。这一下已经有压力没了。哎，
1: 对，这真是同样的角度啊。锦城队的第二个点球，
0: 曾光友今天也是打满了全场。他其实在这个赛季出场的次数并不是很
1: 不多啊。看会不会换一个角度，漂亮
0: 漂亮，这球是骗过了门将。这个做了一个吮吸奶嘴的姿势，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好事
1: 儿，啊，家有喜事儿啊。
0: 哎，
1: 哟，交给七号李军吗？这个第二轮的点球交给李军，啊，也
0: 是中后卫，
1: 中后卫，
0: 哎，
1: 其实中后卫踢点球有踢得好的，放眼国际足坛，你说像马特拉吉对吧？那个世界杯那一下在顶住压力，还是到最后能踢进点球啊。
0: 也有说坦塔这样的。
1: 李军呢，应该或多或少有点压力啊。漂亮，也是成功的骗过了门将。一比一，第二轮一比一。
0: 好戏刚刚开始。
1: 嗯。罗驰准备来罚第三轮的点球。
0: 今天罗驰这体能肯定是没用完，关键这个进攻啊也没太多力气可以使，看看点球罚怎么样。哦，这个
1: 跑距离不
0: 有点像西，
1: 啊，
0: 像西格诺里的感觉啊。
1: 哎呦，
0: 哎，这球真的有
1: 西格诺里，西格诺里啊。西格诺里还有一个更大特点，就是脚小，只有38码的这个鞋子啊。
0: 罗驰不知道脚多大。
1: 嗯，但是你看这一下确实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0: 啊。对。
1: 没有助跑，没有太多助跑。
0: 其实啊，这种场地湿滑，可能就是有时候助跑反而会，
1: 对，
0: 一些反作用。关键就是自己想好了选择哪一路。加豪教练又乐了。
1: 是比基陈林吗？对的，八号比基陈林。直接打门，哇，
0: 哎呀，
1: 又被张常浩给扑了出来。
0: 这球又是想打一个力量，
1: 对，但是他这个还是角度的问题，
0: 对，
1: 对吧？角度不够，
0: 你角度不能太正，
1: 嗯。而且呢，这个球对于张常浩来讲的话，他不需要有太舒展的动作，只要能够判断正确方向。你看，再来看一下，稍微一个侧身，就把这个球给挡了出去。今天已经是有3个这个角度的球被扑出去了，所以说待会儿啊，大家都要避免一下。
0: 现在看到的是吴宇熙，
1: 嗯，吴宇熙是有这个个人能力的啊，
0: 啊，
1: 左脚，
0: 这球如果再进的话，徐州联队压力就很大了。勺子球，
1: 勺子来了啊！
0: 真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吴宇熙。
1: 3-1了啊！
0: 天成都乐了，被骗的。
1: 哎，这个时候我觉得球员是真的很松弛了。
0: 是，啊，你看吴宇熙这球罚多好，这球你想到了2006年的齐达内。
1: 那肯定是。
0: 哎。
1: 但是皮尔洛呢，也是有这个勺子的功底的啊。
0: 现在这个球是必须进
1: 啊，
0: 才有机会再继续踢。这压力就慢慢有点大了。
1: 沈建平，
0: 沈建平
1: 左脚应该是比较稳的吧？ 稍微变了一下下，漂亮。
0: 他中间有一个停顿。哎，那么现在成都的第五名球员只要进这个比赛就结束。
1: 现在看看李天成啊，同时我们要看这个点球是由谁来主罚。九号张子毅
0: 也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球员，体能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对，温江哈兰德
0: 啊，
1: 看看能不能够最终一锤定音。直接打门，又被扑了出来，同样的点位，同样的角度，温江哈兰德这一次没有能够终结比赛，这样呢到了残酷的俄罗斯轮盘赌了。
0: 说明什么呀？说明就是你这个点球大家一定还是要去打一个角度。今天打中路的只有吴雨锡的那个勺子进了，
1: 而且今天大家不敢打高球，
0: 对，
1: 就是怕被踢飞。
0: 是的，
1: 但是你这种球的话，如果打得太平的话，没有角度，很容易被扑出来。你看李天成今天是两次这样一个角度都扑出来了。
0: 现在就要看施周濂，
1: 哎呦喂，
0: 谢小龙，
1: 谢小龙这个是很稳的点球手啊，
0: 宽超金靴，
1: 嗯，
0: 能不能够把这个点球大战带到第六轮？谢小龙从来没想过在绵阳得到那么多的支持哈，
1: 也是一个勺子，漂亮。
0: 这样的话又到了第六轮的比赛，这样是一轮定胜负，
1: 就真正的俄罗斯轮盘赌来到了大家的眼前了啊！
0: 看，大家都在给他竖大拇指，这球打的其实勺子点球打的难度更大呀。
1: 他搓起来的角度更高啊，这个稍微不注意的话
0: 更像齐达内当年那脚。
1: 对了，当然当年齐达内呢是打了一个横梁
0: 碰
1: 进去啊。
0: 现在就看
1: 七号人技，
0: 每一轮都可能直接决定胜负了。人技
1: 直接打了，漂亮，
0: 没问题。哦，
1: 有点像中路的球啊。
0: 哎，
1: 而且呢打得高一些的话门将也很难扑。
0: 小伙子这一下进球之后也是特别松弛。
1: 嗯，
0: 你看特别开心，现在压力又到了施周濂队。这接下来看看是该是谁来罚呢？
1: 你看同样这样一个角度，但是你打高了门将不好扑，但是你打地滚球或者半高球的话，像刚才李天成是连续那个角度扑了两个，对吧？
0: 张长浩也在思考我接下来该怎么对付你。
1: 阿布杜沙拉木
0: 啊，
1: 打门漂亮，
0: 没问题，直挂死角。
1: 嗯，
0: 就是
1: 还是打起来是吧？
0: 点球你就不要有太多的思考，

0: 陈宏强，
1: 陈宏强来了啊！这是第七轮的点球大战，陈宏强，成都队重炮手，但现在点球啊不需要太炮，
0: 对，
1: 要恰到好处的力气。
0: 李天成心里头也是再好好过一过啊，啊，想一想。这一脚稳吗？太稳了，
1: 没问题。让你们虚。现在又要看下一个会李毅或者邓以恒。这是第七轮的点球，双方各罚丢了两个。
0: 李毅，
1: 哎呀，哇，
0: 张长浩啊，张长浩判断正确了方向。
1: 其实李毅这球打得不错，
0: 对啊，有力量有角度，但是呢就是门将喜欢的这种半高球，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只要这个门将判断正确了方向，哎，那肯定就是要被扑出来。李毅呢罚丢了这个点球之后的话，也是让施州联队在点球大战当中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我们再来看一看，
1: 李毅显得有些失落，但其实我们任何能够敢于站在点球点的球员，我们都不应该太多的去，
0: 没错，
1: 苛责。这球还是打的角度有点正，
0: 角度不够 啊，
1: 有点正了。今天这个湿滑场地对于大家的选择角度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虽然双方都想赢，但毕竟是一场表演赛，就是我们丢掉的这个胜利还好，但下个赛季啊可能是淘汰赛了，
0: 没错，
1: 那样的点球会更加的刺激。
0: 而且呢其实纵观这个决赛阶段的比赛里头，你双回合的淘汰赛的话，你成都队没有说最后一定会赢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1: 是，你看罚丢点球已经与去找张昌浩去感谢去了，
0: 你救了我的命是吧。这个成都锦城队最后赢下比赛还是非常开心的，相信他们也是有压力的啊。
1: 没错，
0: 好，今天双方的门将应该说是拼尽了全力。张昌浩呢今天发挥的好那么一丢丢啊，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能用单纯的好与坏来评价所有球员的这个
1: 本身也是
0: 表现啊，
1: 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
0: 首先我觉得他们就比格雷茨卡要强一些啊。好，虽然这个点球大战结束了，或者说整场比赛赛场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因为稍后呢还有我们的颁奖仪式。因为颁奖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我们首届川超元年的最后冠亚季军，他们最后捧起奖杯的那一刻。而且呢我们的颁奖嘉宾当中刚才也谈到了，有前国家女足的主教练，也是前国家女足的球员水庆霞，水岛啊。
1: 对，
0: 这个水岛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他以前不管是作为中国女足的主教练啊，还是这个女足的中场的核心，他的这个大奖之风啊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没错，
0: 他会登场亮相，去颁奖啊，同时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重量级的嘉宾要颁奖啊。我们待会儿呢要共同来见证所有球队的这个荣耀的时刻。但回到比赛里头，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是表演赛，
1: 它还是上一场决赛，
0: 就是决赛，
1: 就是要大家去争看谁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0: 王者，
1: 真正的王者。
0: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就最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以点球才能够决出胜负，就是两个队其实踢得难分伯仲的一个情况。
0: 对，但是呢好，现在我们的颁奖仪式呢导播告诉我马上就要展开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南河体育中心的绿茵赛场当中，一起来看看最后的颁奖仪式。
2: 仍然会继续雄起不息，是因为每个人仍然在奋力的奔跑。
3: 亲爱的球员们，去和你热爱的城市击掌吧。亲爱的球员们，去拥抱那些 为你喊了一整个赛季的最亲爱的球迷们，
2: 谢谢你们为城市而战，为家乡而战，谢谢你们对川超的支持，也谢谢你们对足球的热爱。
3: 此刻欢腾之声响彻绵阳南河，激荡巴蜀大地，火热的夏夜因为一场足球，因为体育而沸腾，四川儿女同心聚力，奋勇争先，以奔跑致敬热爱，以拼搏礼赞时代。
2: 我想这就是足球吧，这就是我们热爱的川超。首届川超元年以这样的形式和大家再见，谢谢场上所有的球迷朋友，你们在本赛季付出的热情，给出的尖叫和呐喊声，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感动。
3: 我们要感谢川超，让我们在赛场上获得了这份热爱，收获了这份感动。我们更要感谢绵阳，这份重逢跨越山海。我们更要感谢今天这场雨露，雨露均沾，天降祥瑞，大家的欢呼声山呼海啸，谢谢大家为我们送上的这份热情，接下来是属于我们共同的荣耀。接下来邀请大家即将和我们共同观礼，共同见证本届川超冠亚季军的荣耀颁奖。

市的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暨颁奖典礼。现在我们要进行冠亚季的颁奖仪式。

0: 水，雨水，今天终究收获荣光。
1: 亲爱的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的是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季军。
0: 有请颁奖嘉宾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翟刚，大国工匠代表九州集团首席技师尤红建，请二位移步领奖台，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获得季军的队伍德阳重装队。请德阳重装队上台领奖。
1: 德阳重装队前半程主力流失，一度跌至积分榜第8，后半程青年军全线爆发，一路逆袭。
0: 有请两位一同为季军队伍颁发奖牌。
1: 祝贺德阳队，德阳队收官战客场挑战赛季主场不败的四共，在四队分差不过2分的混战格局当中抢下季军，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有青春和拼劲儿，证明了川超的未来在他们的脚下。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赛季的季军，足球和工匠精神本质上是一样的，一日复一日的打磨，永不停歇的精进，他们把每一个动作每一次传球做到了极致，也做到了最好。祝贺德阳重装队。
1: 在我们整个川超的赛场之上，你有没有为德阳的精彩进球而欢呼？你有没有为他们的顺利晋级而呐喊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用一轮掌声送给德阳重装队。

祝贺所有的运动员，感谢两位领导。现在请颁奖嘉宾移步合影区，和我们的战队合影留念。现在请两位嘉宾授予奖杯，授予德阳重装队，请领导授予奖杯。

0: 位颁奖嘉宾。
1: 接下来即将颁发的是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亚军。
0: 现在有请颁奖嘉宾，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中国女足黄金。

0: 爱的旗帜，水庆霞指导，有请两位。
1: 请二位移步临讲台，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获得亚军的队伍——绵阳九州
0: 长虹队。
1: 请绵阳九州长虹队登台领奖，请二位嘉宾一同为亚军队伍颁发奖牌。
0: 绵阳九州长虹队分区赛全程不败，以川北赛区榜首之势强势晋级，总决赛客场完全战胜了成都锦城队，打破对手主场不败金身，攻势均衡，韧性十足。绵阳队是这个赛季最稳定的队伍之一。
1: 我们的颁奖嘉宾水庆霞指导，在球员时代五次问鼎亚洲，2022年率中国女足在绝境中逆转韩国，重得亚洲杯。这种永不低头、绝地绽放的精神，是足球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0: 今天我们跨越山海，重逢绵阳南河体育中心，感谢两位颁奖嘉宾把这份荣耀送给绵阳，这是属于绵阳队的荣耀，更是属于所有绵阳人的骄傲。
1: 欢呼吧，绵阳朋友们。有请两位颁奖嘉宾移步合影区，请两位颁奖嘉宾将亚军奖杯授予绵阳九州长虹队。
0: 现在请领导和嘉宾授予奖杯。
1: 请队长捧起属于你们的亚军奖杯吧，
0: 高举奖杯分享荣耀。请官方摄影老师帮我们记录下这闪耀的瞬间。亲爱的朋友们，终于到了揭晓冠军的时刻，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
1: 有请颁奖嘉宾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徐金龙。有请二位移步领奖台。
0: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请出冠军队伍成都锦城队。现在成都锦城队已经登上领奖台，请两位嘉宾为冠军队伍颁发奖牌。28轮稳坐积分榜头把交椅，提前2轮锁定冠军，你们用一整个赛季的全力以赴换来了这份当之无愧的荣耀。
1: 我们的颁奖嘉宾徐金龙曾在西藏军区戍边1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拉萨卫士荣誉称号，2024年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今天他把这份退役不褪色的忠诚与担当带到了川超的领奖台上，再次祝贺我们的成都锦城队。

一颗沉甸甸的奖牌，属于本届川超所有冠军队伍这份辛苦和荣耀，一颗金灿灿的奖牌，见证你们的辛苦付出，这份热爱与感动。现在有请两位颁奖嘉宾移步到颁奖区主舞台，请两位嘉宾为冠军队伍授予奖杯。

0: 参赛的奖杯是整个四川的缩影，蜀山为骨，蜀水为魂。
1: 谢谢，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也再次祝贺成都锦城队。
0: 再次感谢颁奖嘉宾，也再次祝贺冠军队成都锦城队，为你们点赞。

0: 山底座托起的不只是奖杯的重量，更是四川人从不认输的骨气。
1: 一起欢呼吧，祝贺我们本届川超的冠军成都锦城队实至名归，祝贺你们。

0: 接下来进入神采飞扬中国郎郎酒飞扬时刻。
1: 酒只来自绵阳各区县的群众文艺团队正集结绿荫，他们是绵阳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紫瞳蒸汽弹拉拉队、延亭天蚕宝宝、
2: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邀您一分钱看川超。
3: 集聚优质金融资源，激活区域经济动脉，在治蜀兴川的壮丽征程中，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
2: 喝郎酒，打胜仗，神采飞扬中国郎。本赛事由首席至尊合作伙伴青花郎特约播出。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举杯百杯，为川超助威，为热爱高燃。感谢百杯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穿透速度，看穿超就用一万五G A 赛事雄起，体验爽飞。

0: 口上爽，烧烤也成局。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5-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季颁奖仪式到这里啊就圆满的落幕了。属于川超元年的热血与温柔定格在了绵阳南河体育中心这片绿荫之上。今夜双方球队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高质量高情怀的收官之战，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川足球的凝聚力与生命力。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恭喜成都锦城队，也要感谢我们的市州联队。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光当中啊，

0: 我们将很清楚地记住今天两粒精彩的勺子点球，包括射失点球之后李毅掩面默默走开的画面，它将永远成为我们足球记忆里面最珍贵的画面之一。
1: 是的，川超还在继续，接下来这个干翻程度的目标还会接续的呈现。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是见证了各大奖项的一一揭晓，同时也让我们真正的读懂了川超的主角从来不只是奔跑的球员，更是每一个热爱足球、热爱家乡的普通人，他们共同书写了独属于四川人的足球故事，所有的拼搏与坚守都化作了首届川超最珍贵的赛事记忆。
0: 是的，绿茵之上呢，雄起不息，未来期待川超联赛蓄力成长，带给我们更多精彩与惊喜。感谢各位观众球迷朋友的全程守候，本场直播到此结束，川超下个赛季我们再相逢，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王晓辉、施晓林、于立军率省委省政府慰问团走访慰问驻川部队。
1: 施晓林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压实责任链条，落实过硬举措，做足充分准备，坚决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主动仗。
0: 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将于今晚7:35在绵阳举行。全省多个市州组成的市州联队向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发起挑战。四川卫视、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开启同步直播。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率省委省政府慰问团前往驻川部队走访慰问，向广大驻川部队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向全省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复员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烈军属致以节日问候，向他们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2: 王晓辉、施晓林、于立军分别前往有关部队看望慰问基层部队官兵，了解部队光荣历史、职能任务、装备应用和官兵备战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听取有关意见建议。王晓辉在走访慰问中指出，近年来驻川部队坚定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大力弘扬优良作风，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持续提升，强军建设取得新的成效。这个过程中，广大官兵始终把驻地当故乡，把群众当亲人，主动服务地方建设发展，积极投身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发挥了钢铁长城的重要作用，赢得了全省人民的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阔步迈进“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希望驻川部队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市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再立新功。省委省政府将坚定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建设发展和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

0: 奋斗目标。驻川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感谢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长期以来给予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聚焦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继续积极支持参与地方建设发展，与四川人民同心同行，接续奋斗，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省领导曹立军、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走访慰问。
1: 7月30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要求，按照省委安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压实责任链条，拿出过硬举措，做足充分准备，全力以赴保安全、防风险、促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0: 施小林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风险隐患量大面广。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暑期消费旺季与项目施工黄金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加之极端天气频发，安全措施存在薄弱环节。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加清醒认识安全风险和工作短板，保持大灾就在眼前的高度警惕和科学态度，强化不汲取教训就会成为最大教训意识，针对特殊省情更坚定落实措施，更主动防范风险，更科学应对挑战，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加强源头治理，提升实质安全水平，坚决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主动仗。施小林强调，要强化政治责任，加强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守牢安全防线底线，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把重大事故隐患当事故对待，四不放过，开展调查处理、追责问责，推动整改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深入开展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城镇燃气、有限空间、矿山、危化品、工贸、烟花爆竹等领域专项整治，防范文旅、交通、商业、生产等领域新业态、新情况风险，统筹抓好防灾减灾工作，扎实开展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风险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山洪地灾避险转移应措施，抓实防汛抗旱、防地震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夯实群防群治基层基础，推动企业员工、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参与安全监督，加强蜀安汉等平台推广应用，完善风险隐患举报奖励机制，推动科普宣传入脑入心，提高全民防范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优化作风能力，强化闭环管理，有效应对重大考验，以高度负责态度履职尽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将责任压实到具体领域、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对企业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并严肃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科学有序推进隐患治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安全，增强规律性认识，把握工作节奏，先隔离现实风险，防止事故发生，再从人防、技防、管理防等多方面发力，强化科技赋能和接榜挂帅成果运用，通过天府入骑马完善执法监管体系，既管控安全风险，又管住无效低效执法，坚决治理安全领域风府交织问题，用好行行迹衔接工作机制，深化风府同查同治同向发力。 全力做好应急准备，突出实战管用，完善协同高效应急处置体系，落实值班值守等制度，做好市州换届期间责任衔接和安全培训，以扎实有效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0: 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各位副省长安排部署分管联系领域安全工作。
1: 7月30号，十三届省政协党组第83次会议和省政协十三届第65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部署要求等，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组织委员发挥各自优势，积极献计出力，助推做好防汛抗旱、防灾减灾工作。会议指出，要立足政协职能，聚焦重点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对教育发展的影响等课题，为四川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建真言、谋良策。要紧扣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和统筹抓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深入调研视察，积极协商建言。要深入推进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专项行动，扎实做好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省政协重要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省政协港澳委员国情研修情况报告，强调要再接再厉推进年度协商计划落实，持续擦亮履职品牌，深化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建设，推动省政协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等调研报告，关于健全规范我省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的视察报告，关于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增效的界别协商报告。
0: 昨天，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省级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朴布顿珠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法律七禁，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民族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牢不可破。
3: 日前，四川、重庆两省市人大常委会同步表决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这是川渝科创领域首部协同立法，从立项、起草、审议到实施，双方全程同频，将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4: 表决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0: 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幕会上，随着77名组成人员同时按下表决器，历经两次审议的《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正式通过。一天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也表决通过《重庆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两地首次在科创领域实现同步审议、同步表决、同步施行。在共建西部科学城、联合争取国家平台、人才互认、成果转化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立法同频、制度同轨。
5: 条例在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完善等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有助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6: 我们通过这种协同的立法，后面呢，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协同的执法、协同的司法等等着呢，这些措施啊，最终真正的落地以后呢，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治理能力，尤其是科技领域当中的创新治理能力的提升呢，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赋予川渝两地的重大战略任务。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共24条，紧扣国家战略，聚焦破解创新壁垒。在川渝协同上，条例明确推动重大科技设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联合实施科技攻关，深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以制度一体化护航创新一体化。
7: 条例直击科创企业发展痛点，打通产学研协同堵点，支持组建创新联合体，降低了跨界研发对接的成本。
8: 我们将依托条例赋予企业创新主体的各类支持政策，深化与高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推进跨区域成果转化。
0: 据悉，两地条例将于10月1日起同步施行。
9: 我们把好配套政策制定，结合创新中心建设的制度性需求，推动加快建立健全配套措施，不断完善科技创新建设的政策支撑体系。
1: 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今晚7:35将在绵阳南河体育中心迎来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挑战赛打破单城对阵传统模式，由全省多个市州组成的市州联队将向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发起对决。有哪些看点？一起去打探。
0: 挑战赛作为川超元年的收官之作，活动主题为绿茵之上雄起不息，导演组规划了回望绿茵、奔赴赛场、热爱回响三大篇章，把舞台留给赛场上的球员、看台上的球迷，以及从田间地头走来的群众文艺队伍，让每个人都成为川超的主角。
10: 各个市州的队伍将依次登场，全面呈现咱们首届川超联赛中21座城市的热情和力量。整场晚会我们想传递的就是，川超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赛事，雄起是我们共同的底气，不论输赢，不论成败，这片绿茵都见证了咱们的拼搏和热爱。
0: 赛场之上的较量同样令人期待，从36人大名单到23人中选阵容，这支汇聚了多个市州足球精英的联队已经做好准备，向冠军发起最强冲击。
11: 我们每个队员都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然后这几天的磨合我们也做得挺好的，然后都很期待这场比赛。
12: 很多队员都是在第二阶段打过这16轮比赛的，整体状态还不错，希望呢能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0: 今晚四川卫视、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将开启同步直播，4K 超高清画面带您沉浸式感受这场全川球迷的绿茵盛宴，共同见证首届川超元年收官时刻，为热爱呐喊，为川超喝彩。
3: 川超即将正式收官，截至上一场冠军赛，赛事累计到场观众超218万人次，带动2769余万人次参与，拉动消费178.81亿元。绿茵场外，川超更是一个为本土品牌赋能的超级舞台，从金融巨头到深山蜂农，从地方特产到跨城生意，今天我们来听听川超与他们的故事。
0: 作为四川首个省级全民足球顶级 IP， 川超不仅点燃了全川群众的体育热情，更以体育加金融加产业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模式，成为撬动全域消费、赋能城市发展、凝聚巴蜀共识的重要载体。作为全球独家冠名商，四川银行以金融之力参与这场全民盛宴，赛事的超高人气也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转化与品牌增值。
13: 川超赛事线上观看呢超过4亿人次，赛事相关话题总曝光超了238亿次。我们呢以赛事为纽带，联动了全省上万家商户，各分行因地制宜打造了属地化的主题商圈，将专属优惠和金融服务延伸至了各县域乡镇，借助赛事流量优势和配套金融服务，大批球迷转化为了客户。
0: 对于四川银行而言，这是品牌与城市 IP 的双赢，而对于众多小微企业而言，川超赛场更像是一扇通往广阔市场的大门。本届川超创新性地推出了免费公益广告位，将球场边珍贵的曝光机会无偿提供给本土商户。来自乐山的风韵堂便是首批受益者，负责人徐明秀带着蜂农们的期盼，让大山里的蜂蜜广告第一次出现在了万人瞩目的球场边。
14: 带着我们乐山枫叶协会318户养蜂人他们的希望来走进这场。
0: 川超结束后，徐明秀的第一场直播就迎来了开门红，单场销售额突破5万元，流量和销量较平时激增60%。巨大的曝光量不仅清空了库存，更让这个藏在深山的品牌找到了自信。
14: 大家是不是通过四川观察、通过川超这些视频进来的呢？感谢所有家人们走进了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在川超做广告的这款蜂蜜占到了销售额的90%以上。
0: 包装、打包、发货，工厂车间里一派忙碌的景象。赛场上的广告牌不仅改变了企业的销路，更带动了深山里的

0: 蜂农增收，山里的蜂蜜飞出去被发往更远的地方。
1: 我养了有20年了，我们的蜂蜜产量多很多，过后卖不出去了嘛。现在的收入要好得多喽，现在一年有好几万块钱的。
0: 川超公益广告位的效应并非个例，它正以同样的逻辑在川内各地复制。在南充，牛肉商户马洋同样尝到了甜头，登上在场公益广告牌后，他的小店生意迎来了明显增长。不仅南充本地球迷到店选购增多，来自自贡等地的外地球迷线上订单也在持续上涨。一块小小的广告牌帮这家本土小店打开了跨城销路。
2: 之前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南充本地的老客户，自从上了川超的公益广告位之后，我发现来自自贡的球迷他们的订单变多了，他们回去之后还在我们网上下单，没想到一块小小的公益广告位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销量。
0: 从乐山的蜂蜜到南充的牛肉，川超公益广告位的效应正在全川各地持续发酵。赛事期间，共有8家本土小微企业登上了这块免费广告牌。宜宾赛场有家烧烤场外派送，客流显著增加。达州赛场众梦体育凭票根打折助力少年足球。162场比赛覆盖21市州的赛事流量，正通过这一块块广告牌精准灌溉着本土小微企业与特色产业，让赛场的热度转化为市场温度。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今天由天府锦城实验室主办的国际创新药物大会在成都启幕，大会设置主论坛、产业对话专场、项目路演、诺奖得主与未来科学家论坛等多个环节，专家学者围绕创新药物研发、精准医疗、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前沿方向开展交流与探讨，助推四川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天府粮仓新答卷主题宣传活动在成都启动。本次活动聚焦粮食安全、建圈强链、乡村建设等重点内容，配套举办主题新闻发布会，开展调研采访，举办融媒体活动，立体展示四川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实干成效。
5: 近日，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2号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实现投产发电。双江口水电站是国家重点能源项目，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境内，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目前已投产一半。电站大坝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高坝。
6: 第三届生态文明天府论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成都召开，聚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一核心议题，来自全国各地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献计献策，并深入研讨新时代新征程下如何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四川省第二届金国家政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日前在绵阳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80余名家政行业技能选手参赛。本次大赛设立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等4类竞赛项目和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大职业风采展示，促进全省家政服务业职业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昨天，绵穗资内铁路的穗宁至内江段开工建设，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届时，穗宁至内江、绵阳至穗宁均可实现30分钟直达。绵穗资内铁路将与西成高铁、成达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绵卢高铁内自卢段等多条干线铁路连接，构建起轨道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7: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川超将迎来本赛季最燃对决，冠军成都锦城队与市州联队将会拼杀出怎样的画面？今晚7:35，四川卫视、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新媒体矩阵将同步直播。究竟是冠军捍卫荣耀，还是市州联队携手创造奇迹？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绿茵场看大家摩拳擦掌，只为今夜巅峰相见。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4: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5: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6: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6: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0: 你怎么到？大家请坐吧。魏若来涉嫌通共一案，波及面大，不论是对央行还是对国府，既往金融改革之形象，都影响恶劣，而且舆论还在持续发酵。为了彻底查清楚真相，上面希望央行政风处。
1: 军法处侦缉队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枪械专家一起组成专案调查组，正式展开调查。
2: 请蒋主席放心，本案确实蛮棘的，性质恶劣，淞沪警备司令部上下一心，竭尽全力，秉公办理。
3: 央行也一定积极配合调查。
4: 第三方专家组一定全力配合。
3: 央行希望在调查的每一个环节中。
4: 各方均有参与，相互了解，最终达成共识。应该的，我们通力合作，办大事。
5: 邓先生，您跟沈先生私交甚笃，这次有没有避嫌的必要性啊？
3: 林队长，这就不劳您操心了。关于这个案子，宋先生已经定了调子。如果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该查查，该办办，该杀杀，绝不姑息。
0: 如果不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也不背这个锅，免得被有些人借题发挥。好了，都先坐下。坐下。警告诸位，作为专案组组长，客观公正。 是我唯一的要求。

0: 兄弟，对不住了，上边给的压力大，我们也没有办法。下辈子，你好好脱生，当个人。
1: 争取已经落实了，下一步给魏若来换一个大点的老婆，要人多的。
2: 啊？
1: 放过。

0: 小姨不错啊，哎，来的都来不来了？哪里人呢？对不起，齐安。我老乡。齐安，王小姐，今年多大了？
1: 23。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你呀，这钱在哪里搞走啊？
2: 苍天有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再来，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脑科手术难度很大，开颅之前最好先确定血肿位置和大小。前年有个葡萄牙医生发明一项新技术——脑血管造影术，我们刚定了设备，还在运输途中。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傻子。没有，别紧张。
1: 外科医生没有了烧纸，可以转去内科。
2: 林队长，请放心，我尽快安排手术。
1: 什么时候？
2: 马上！

0: 不配喝水，喝了就喝尿，喝了，老子这有事子。来，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50，50，50，拿好几年也赚不来呀！50啊！都是老子的血汗钱，洗老子的血，养活你们这帮猪畜！
1: 如果你赌钱赌输了，那我去埋怨庄家了。
0: 我，
1: 哎，哥，别打了，别打，出人命！
0: 把你家小
1: 子猪畜为虐，死有余辜！
0: 哥，他是银行的，跟他没有关系。
1: 就是啊，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
0: 在顾世飞的家，妻子赔钱。就说他，老戴，听了你们央行刘湘礼的话，把祖屋拿去抵押，买了通商的股票，倾家荡产。大壮，就想风风光光娶个亲事，买了新下的股票，结果把媳妇给亏跑了。
2: 上机灵，
3: 他娘用救命的钱，买了花县的股票，就想给儿子攒钱买套房，
0: 结果老娘人都死了，钱还在股票里套着，你说是世人干的事情吗？
2: 我娘就是被银行害死的，
3: 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2: 炒的什么股呀？啊，你看，穷的更穷，能富的更富，
3: 收了我们那些钱，你们亏不亏心呢？
2: 亏不亏心呢？你们？
0: 是不是前2天去赵府闹事，又去交易所打砸抢，才被抓进来的？
2: 我出手，出不了这口恶气。
4: 那如果你们在赌场赔了钱，你会把赌场砸了吗？
0: 小偷！
2: 哎呀，不，哥，
4: 干嘛呢？
2: 哥，
4: 回来一点！
2: 哎，回去！
4: 提审魏如来，走。

0: 从今天开始，第一次正式提审，你只需要回答是或否。裴三，
1: 裴若兰，
0: 我们有一个证人是乞丐，他指认你把这块表扔进了垃圾桶，而这块表正是张明权。

魏若来，我知道你会开枪。从你家搜出来的那把枪上，到处都是你的纸。平时在家没少玩吧？对着靶子开枪。开枪。

0: 哎哥，这鞋穿咋样？
1: 还行吧。
0: 以后我钱，我要有钱我都买它，我一定买。
2: 豹子来了，
3: 股市怎么样？快快快！
4: 怎么样呀？股市跌了呀？啊，
3: 跌了，跌多少？
4: 跌了。
3: 看看我那个
5: 恒美啊，嗯
3: 啊，
5: 走。还行，没涨也没跌，还算不错。
2: 比咱那个强。
3: 我就讲嘛，恒美还是有实力的。嗯，等这次赚了钱，给你们换个新轮胎。
2: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再给二丫换个新书包。
2: 好。
3: 再给小结巴搞个墓地。嗯嗯，收石头墓碑。
6: 收石头的。
3: 你说什么？
6: 恒美这营地的业务都在干嘛？
3: 那又怎么样？
6: 那你觉得江西剿共是一天两天就完事儿了吗？
5: 哎不，那个恒美在武汉和长沙都有买卖，还挺挣钱的，还公布过财报呢。
6: 赶紧祝你们发财吧！
4: 说话怎么说的？
2: 不是很懂
5: 怎么了？
3: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小子，你也懂股票？
6: 何总，
3: 你在央行做什么的？
6: 我这是个打杂的。
3: 这些都是我好兄弟，我叫张虎豪。
5: 我豪哥他是大人物啊。
4: 对呀，是大人物。
3: 会长，你刚刚说恒美会跌是吧？
6: 会跌得一文不值，破产清算就在眼前了。

0: 最高级的料子，没三块大洋下不来啊。你小子在央行混得还不错啊。
1: 你不用试探我，我就是不希望你赔得太惨。
0: 你小子心肠挺好的呀。
2: 你们赔着钱心情不好，不用拿我出气。
3: 还是聪明，还是聪
0: 明。挨打。那你说说，哪次会长？
4: 对，快说说。
5: 对，你就知道。啊。
4: 对，快说说。
2: 先把横眉抛了吧，再不抛就来不及了。
4: 你不是说何美还有实力吗？咱们泡不泡？
5: 不挺好的吗？没涨没跌啊！
6: 我觉得不能泡。
0: 这样，我给你五天时间，你帮我预测三只股票的涨跌，如果全对，说明你有两把刷子，我认着这个人；如果错，哪怕只错一个，你要是骗老子，后果你应该很清楚。能晓得吧？
7: Das Opfer wurde in die linke Brust getroffen.

0: 玉泽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打个架，南面两面， 哎，怎么样？
1: 纸币，
0: 来，有没有纸？
2: 有。

0: 姐，你看，快帮我看看，写什么呢？
1: 大恒面粉，新民纺织，
2: 江恒运吧。
3: 这都什么烂票，根本就没有涨过。新民纺织我都趴了一年都没有赚到过。
4: 是啊，
3: 对呀、
4: 啊，
5: 这三只是垃圾啊！大哥，这不是能骗法吗？
6: 小汉，那怎么写？
7: 五天内必涨，两个月之后必翻。
0: 五天内？
3: 五天？开玩笑呢，他。
6: 行，来吧。
0: 涨了，跌了，
3: 跌了。
5: 哎呀，我就说嘛，这人不靠谱，我信他干什么？连续跌三天了，你看这个跌的。

0: 你得不够狠呐、啊，这个！
1: 我说今天快到七块了吧？这个
2: 跌那么多，哥，大跳水了，这个都啊，这连着三天
3: 都在跳。
2: 对啊，啊，这个也跌了，这个也跌了，
4: 哥，这不是全跌了吗？
1: 你看这报上写着，浦江航运遭遇台风，所有船只无法出港。这个大恒面粉遭遇了火灾。出产量下跌了，还有这什么新民纺织遭遇了财务欺诈，都已经立案了。
5: 是啊，应该是在洗盘吧，先放利空消息，把一直不坚定的人都先洗出去。
1: 你还信他？不是吧？还吹是为了坑死我们啊？
5: 你不是说了五天吗？这才第四天，你是记性不好还不是说？松手，
1: 哥，
5: 松手。
3: 明天要是跌，就跟飞尿盆就行。
5: 那明天要是涨了？能给我换一个好床头吗？
6: 金振，
7: 哥早。嗯，
6: 陆来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7: 不太顺利，林乔松各种不配合，一直各种推诿。
6: 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吧？
7: 还行，你就放心吧。要是一般人受了这种大刑，精神早就崩溃了。
6: 有机会替我转告他？
7: 没有机会转告他。所有人都盯着呢，
6: 我送你。
7: 不用了。
8: 哎，老王，来了，
9: 第五天了，祝你小子好运。
8: 谢谢啊，谢谢。我怎
2: 么了？涨了还是跌了？
10: 来了吗？
2: 啊，涨了还跌了？说呀！
10: 怎么样？
2: 啊，这说呀！你这什么呀？这
10: 没点人
2: 说呀？说话呀！
10: 人呢？
2: 你这什么？
8: 我就知道你小子
1: 涨了，涨了，涨了，涨了，涨了！哥哥，你看，就这三只股票涨了这么多呢，咱们发财了，
8: 大发
1: 了，我们发了！
8: 哎呦，兄弟，不行啊！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2: 接下来怎么办啊？
5: 杀猪放血要用大风抓，杀庄赚钱不赚白不赚。
8: 今天啊，确实有两把刷子。我江虎豪没有富贵身，以后我们就是兄弟。有任何事情找我豪哥。
11: Nun, die Browning von 1903 nutzt 7,65 mm Kugeln.
7: 威廉先生的意思是，这枚子弹的口径。和这把枪的口径是一致的，
12: 所以魏若来就是杀人凶手。各位，没有异议了吧？
7: 等等，我这边还有一枚弹壳，是那天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12: 陈小姐没有必要开这样的玩笑。那天大家都去了，什么都没发现。
7: 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可以作证。
12: 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13: 那足够了。
12: 回去吧。撤。
13: 竞争。马斯马斯的。
7: 看我找到了什么。
13: Eine Hülse。
12: 那你们想怎么样？
7: 来，测一下这枚弹壳的口径。
11: 7.65mm。
7: 这把小口径的枪，怎么会射出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呢？
12: 沈教练，那是一个野码头，正常时间过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那地方发生了别的枪杀，是别人留下来的。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发现的这个弹壳就是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呢？
7: 李胜达是什么时候被枪杀的？
12: 十天前。
7: 这枚子弹上的血迹和氧化后的锈斑根本就不可能呈现现在这个样子。据目测，这颗弹头最多不超过五天

0: 刚刚我在家里搜出来的那把枪对得上，
1: 对不上。
2: 老李还有死刑犯吗？
3: 有。
2: 第一，要保密。
3: 我强烈要求第三方法医介入调查。另外，我还需要根据这颗弹头上的血迹和李顺达做血型交叉对比，否则该证物无效。
4: 林队长，有蒋主席侍从室盯着。

0: 7,65 mm。
1: 所以，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并不是从魏若来的这把枪里射出的。林队长，种种证据证明，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啊！魏若来确实是抢了枪，但他确实没有杀人。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了。
2: 魏若来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走。沈小姐，请留步。案子查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算是水落石出了。我们做笔交易怎么样？魏若来脱罪，我会吃瓜老，但是高层的压力我可以扛。只是沈先生那边。
3: 现在想起来和解了，有点晚了吧？
2: 魏若来还在牢里，只要我能豁得出去，他就别想活着出来。
3: 你想怎么样？
2: 魏若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你想太多了，就算是要算账，也轮不到你，你只是个小角色。
4: 这两天你们辛苦了，我请你们喝咖啡。好
5: 啊，李小姐，请。
4: 走，蒋哥什么？这能不喝咖啡吗？大哥，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5: 不然呢？这个案子连蒋主席都盯着呢。
4: 出了点状况，康爷可以往我身上怼。
5: 我往谁身上怼啊？
4: 那个子弹，如果不给的话，他们也查不出来，哪怕做出伪证。沈金珍现场捡到的弹壳，也能对上子弹口径，
5: 也未必就是那个子弹。
4: 李胜达现在就在医院里面躺着，那么多个证人，这事儿只要露出一点风声，他们全队都得被革职。
5: 普通的案件你可以玩花，但是现在是高层之间的大对决，背后是官署的后官权。
4: 你真把他们惹急了，他们能拿金条活活的砸死你。

0: 小伟哥，
1: 小伟哥，来，慢点，进去，
2: 来，
1: 谢，
2: 慢点，
1: 小伟哥，
3: 慢点。
1: 你看，
4: 鞋子两层被我撑大了，但你还能穿。
1: 你看，就这样，
5: 又开始了。你说的三只乌龟还在上？
4: 是啊，是啊，对。小心，
6: 疼！
4: 从今往后啊，若来就是我们的亲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后在上海，谁敢欺负你？一句话，兄弟们都来。
1: 有一个算一场。
7: 你们出去后就别再吵了。
8: 啊？为啥？
9: 不吵。
7: 目前股市还是资本家的游戏，如果不想赔的太多，就尽量远离吧。或许某天，国府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的量。
4: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0: 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没出息！
2: 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3: 跟母本放在酒店。钟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4: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

0: 或许某天伯父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的人。
1: 哎，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
2: 对呀，
1: 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2: 对，
1: 等我们回头出去了，你说做我们就做，你说不做我们就等。
2: 对，我们就等。对，我们就等。对，我们就等。对，
0: 我八成可能是出不去了。
1: 你真杀人了？
3: 他没有。

0: 就不好奇是谁帮你摆脱的杀人罪名吗？
1: 如果能出去，自然会知道的。
0: 你虽然没有杀李胜达，但你抢劫总是真吧？你抢的可是上海滩著名的名家，这事没瞒过去。
1: 会过去的，不然你也不会中十万。
0: 我这次是秉公执法，咱俩没有私怨。
1: 确实没有。
0: 你佛大命大，沈先生器重你，他会力保你。
2: 放心吧，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不听。
0: 李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2: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我入狱是行为不检，怪不得旁人。但你最好别对沈先生使唤，否则我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会跟你同归于尽。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不会鸟去鸣藏，兔死狗。

0: 先生，多谢先生出手相救。
1: 你跟我还要说谢谢吗？用这么客气吗？一会儿先去见个医生，做个见证。
2: 你还好吗？
0: 还好，还好。
2: 想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上次我请你的那一家？做完体检咱们就去。
0: 不用了，我在里面已经吃过了，林晓松请我吃的。
1: 哼，他为什么请你吃呢？
0: 他可能怕我记仇，出来跟您说他的坏话吧。
1: 谁有功夫搭理他呀？这笔账我记下来了，日后一个一个跟他们算清楚。

0: 我都没法想象你怎么扛下来的。我就想着，他们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啊。你是要做大善人，
1: 你已经脱了，好端端的给我添这么多麻烦。
0: 以后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记住一点：一定要跟我先商量。再有下次的话，你别干了。
2: 是。

0: 来来来，若兰，今天呢是欢迎你回来，其次咱们年夜饭没吃完，今天多吃点都补上。
1: 谢谢嫂子。
2: 小姑父，你被抓走了以后，我小姑天天在家里哭。
3: 哇，你可真能编，你少看点电影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他还在雪地里打滚揪自己头发呢。
3: 你说的非常对，我还上吊呢，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行了吧。
0: 小妹儿，大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多听少说好吗？
4: 竞争以后少揪自己头发
3: 啊。你俩真是亲爷俩。
4: 若兰，哎，这次对你来说呢是人生的一大劫，以后要吸取教训，谨言慎行，不要重蹈覆辙。这一杯酒我们敬你有惊无险，来吧，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2: 还有我呢。哎，
0: 一起
3: 来。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4: 少喝点儿啊，你跟酒蒙子似的，喝多了到时候掀桌子。
0: 竞争很能喝的好吗？他掀桌子不至于，最多喝多了之后话有点多。哦，
4: 对，话密。掀过桌子吗？没掀过。
0: 没有吧？我
4: 掀过。

0: 谢谢。你喝酒上脸啊？是吗？可能是有点吧。没关系，我听说喝酒上脸的人实诚。嗯，
1: 我酒量没你好。别听我哥瞎说，他的话能信吗？
0: 不能喝就少喝一点儿。这次，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较心疼吧。心疼？先生给我做了那么贵的衣服 ，LP 鞋，全毁了，挺心疼的。没关系，我让徐师傅再多给你做几身，我买单。
2: 为什么你忙？你扛过了大刑，没有牵连我哥呀。哦，
1: 这是我应该的。先生都为了我四处奔走了，我已经很惭愧了。这就惭愧了？我也奔走了，我还去了勘察现场，还当了翻译，他们连饭都不管。
0: 那，我请你吃西餐吧。
1: 逗你的，饭就免了。 不过呢，这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好好想想该怎么还吧。

真以为自己有资格上桌吃饭，最后啥下场你知道吗？吴大逆凌迟

0: 哥，还在忙啊？
1: 审计报告，宋先生等着要呢。有事儿了？
0: 你之前不是收购了新夏银行吗？他们有一些军工类的客户，能不能把详细的客户资料给我？
1: 不能。客户资料还是军工类的，我给你不成泄密了吗？
0: 哥，我们是兵工厂，这些资料都是厂里要的。哎呦，你能不能行个方便，支持一下你妹妹的工作？
1: 不是你们厂要这东西干嘛呀？
0: 我们是企业呀，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对手。南京都是从外国人那买武器，出手很大方，从来都不还价的。我就想呢，有些东西要是我们厂能够生产，一来是可以给厂里多赚一些钱，二来能给党国省不少钱呢。不说别的，光是子弹，江西剿共一次就得花多少钱啊？你算过没有？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把客户资料给你，这事儿犯忌呀。
0: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这样，明天呢，我让我们厂长跟央行打个报告，或者

0: 直接跟财政部申请，咱们就公事公办。
1: 等一下。行吧，客户资料可以给你，但是交易清单和往来账目肯定是不行的，明天找黄秘书要。
0: 谢谢大哥，我替我们厂谢谢你啊。不过怎么找黄秘书要啊？若来那儿没有吗？
1: 若来呢，这次经过这件事儿，在行里边可能会遭到排挤，希望吧，希望能扛住。
0: 他一定可以的。

0: 走，走。
1: 而且呢，对每一位客人都要像对家人一样，要笑脸相迎，要付出全部的热情。
2: 林经理，走。
3: 看什么看？立刻结束，不去忙自己的事情。
4: 黄秘书，
5: 你不该回来的。
4: 为什么？
6: 这辞退函我签不了。
7: 哎呀，你不要意气用事、啊。
6: 没有意气用事，整个调查过程，邓处长你都在了。你明明知道魏若来不是共党，现在要赶他走，什么意思呢？
7: 我为他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这次我让他走，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6: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对不起，这份好意我受不起。
7: 图南。我知道你心疼这孩子，实在不行咱都给他点钱，
6: 这都是钱的问题。邓处长，
7: 你怎么那么轴啊？
6: 我没有轴，你是没看到魏若来在牢里受了多少酷刑，被打成什么样子。魏若来只要稍微点一下头，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他就没事了，不用受这么多苦啊。邓处长，对于这样的下属，你能让我扔下他不管吗？
7: 你冷静冷静。
6: 不需要冷静，人可以趋利避害，但不能见利忘义。
7: 图南，图南，
4: 之前你救过先生的命，对我也算有恩，从云在此谢过。我知道先生爱财，对你也算器重，而且之前你救过他，所以这次哪怕你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先生还是不会放弃你的。但是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如果你继续待在先生的身边，只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有损他的声誉，也影响央行的声誉。
8: 你说这些先生知道？
4: 他没必要知道。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8: 那你去跟先生说，如果先生同意的话，我会马上离开，一秒钟都不多待。
4: 魏若来，
9: 先生。

先生，若来想拜我为师吗？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拜师，

长。

0: 你一直跟着我，现在我把他送你。
1: 谢师傅，我想请在场的各位同仁做个见证。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让他离开央行的事儿。若来，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师徒，你的一言一行。 我有教会和监督的义务，平日里一定要正心诚意、刻苦精进，切勿懒惰，切勿放任，切勿沾染别的思想，倾向别的主义，否则的话，严惩不贷。
2: 若来记住了，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是星下银行的军工类客户资料，上面有联系人还有联系方式，但是交易清单我哥说是商业机密，不肯给我。
1: 有这个就足够了，能在星下开户的都是国际公司，回头跟你这份名单查一下，只要业务和乌沙有关联的都联络着，成与不成谈了再说。
0: 嗯，对了，我在我哥的秘书那儿瞄了一眼，有一家德国的公司不太对劲，乌沙矿的交易量金额特别巨大。
1: 公司叫什么呀？
0: 莱茵金属，他们在星下有账户，之前他们的货款都是先打到星下，再转到南京。管事的人叫汉斯，和我哥是老朋友，老一块喝酒。
1: 汉斯。

0: 谢谢，别紧张，我来给你加油了。哎，别走啊，灌汤包，杭州人开的，尝尝。
1: 不用了，别烫着。手术什么时候开始？
2: 马上，我工作了送生医院的神经科医生，美国人，是目前国内脑外科最好的大夫，我们俩一起做手术。

你能保住自己的手指。

0: 上次你提供的客户资料上次派人联系了，
1: 怎么样？
0: 莱茵金属啊对咱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现在要安排谈判了。
1: 太好了，
0: 这次如果能谈判成功啊，苏西就多了一份源源不断的财源，
1: 真是振奋人心啊。什么时候谈判？我还能做些什么？
0: 等代表到了上海再商量。
1: 希望一切顺利。对了，我对这个汉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是德裔犹太人，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十分的精明。跟他谈生意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否则的话一定会被他坑的。我建议在谈判之前先做一次预演。
0: 你把这个汉斯的详细资料写完，我交给他们代表，越写越好。
1: 好，给我做的。
0: 是啊，
1: 真漂亮。
2: 张经理，关税改革方案早就通过了，你们汇丰的关税账目也该移交了吧？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要谈叫沈图南来跟我谈。
2: 我可以走，张经理，但关税移交的日期今天必须定下来。
3: 会上定的，3月1号之前。没到日子，你们催也没有用。
4: 张经理，两行之间需要合账造册的时间，如果是因为您的原因造成了交接的推迟，那汇丰银行就会被我行拉入黑名单，你们的政策风险也会直线上升，跟你们有业务来往的机构也会对贵行重新评估。
3: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老子吓大的？
2: 张经理是无所谓，但是影响了贵行的业务，外方会有顾虑吧？还是说张经理在汇丰银行也能像通商那样只手遮天呢？
5: 魏若来，你不要太过分。
2: 张经理，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毕竟现在在上海不好找工作，尤其是在金融业，不是吗？
3: 那么严肃干什么？刚到的，喝一杯，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啊？
6: 宋先生，这次的风波呢，表面上看应该是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7: 国内的事呢，都好办，现在最麻烦的是国际上的。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来了，是来兴师问罪的，质问我们没有及时交付乌纱。
8: 这应该是关税改革的连锁反应吧？当年的善后大切款，英法两国呢就出了700万英镑，而德国一家就出了600万。那现在税款保管呢是由银行工会转到了我们央行，我觉得德国人是不服气的。
7: 这只是表面的目的，我收到外交部的重大情报，汉斯这次来是跟共产党谈乌纱的生意，他们想在江西收购。
6: 岂有此理，德国人怎么能这么短视呢？共产党在江西是站不稳脚跟的，他们看不出来吗？哎
7: 呀，上次江西围剿失利，德国人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6: 您放心吧，宋先生，我跟汉斯是老同学，只要有我在的话，我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乌纱只能从咱们手里买。
7: 这么大的生意单靠交情啊是不稳当的。我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通气了，由康少杰负责抓捕来谈判的共党。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吧？
6: 没有问题，孰轻孰重，图南分得清楚。

0: 又到这儿了，没有阴影吧？
1: 没有，先生。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走。
2: 这么机密的行动，带一个涉嫌通共的人来，不妥吧？
3: 嫌疑不是已经洗清了吗？否则你们怎么可能放人啊？
4: 沈先生，党国大事还是要慎重些。
3: 就是随便找个人说的是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慎重吧？
2: 要是他泄露了行动，你能负责吗？
3: 乌沙谈判呢，我是主要负责人，你们只是协助，不要喧宾夺主。
2: 好，既然你坚持，那就不争了。小苏，说正事。
4: 根据目前的情报，汉斯前天到达了上海，入住在理查饭店，
3: 德国人的地方，
4: 所以我们有些被动，只能在外围做监控，哪怕是在酒店里面开房，也只能在同层监视，不方便动枪，否则租界会来问责。
3: 共产党那边什么情况？
4: 根据德国方面的情报，街头的人叫雷鸣，40出头，现任共党苏区财政要员，早年在上海攻读的时候制造过暴动，我们有他的照片。
3: 发通缉令了，
4: 车站码头都已经发过了，不过他很有可能会乔装，我们仔细盘查，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我们想把力量集中在理查饭店。
1: 我认为抓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谈判。
2: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3: 魏若兰说的话就代表我的立场和态度。
2: 沈顾问，过了。
3: 那我就问你们一句啊，这个汉斯出门去见共产党，你们打算怎么办？
4: 跟踪再秘密抓捕，
3: 再阻止，
4: 那叫一起抓。
3: 在租界抓德国人，你没事吧？
4: 您怕引起国际纠纷，我不怕呀，大不了受处分嘛。
3: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乌纱贸易每年给国府带来多少的利润，我告诉你，耽误了谈判，别说你，康爷啊，就连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说不准。
5: 老板，
1: 哎，好久不见了。

0: No.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什么事儿？
1: 汉斯先生，有个中国人想见你。
0: 你个中国人？
1: 他叫黎明。
0: 带他上来，到小会议室等我。

0: 汉斯先生，好久不见。
1: 谢，您怎么会是在这儿呢？合作伙伴来了上海，我要来问候一声的，请坐，请坐。哼，你知道我一向是很讨厌惊喜。或许你是心虚吧。
2: 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国民政府来拜访你的。我听说，你准备和我们的敌人谈乌沙的生意是吗？那你的消息很灵通。
1: 没错，我最近确实在借出很有实力的买家。你说的有实力，指的是什么？
2: 我们要的乌沙，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什么价格合适能供货？
1: 汉斯先生。
2: 生意这种事儿呢，要慢慢聊，不要着急啊。非常抱歉，我们确实没有那个时间。其实我这次来就要通知你们终止合作。我们之前所有的合约作废。我记得啊，德国人最重视的是契约精神，没错吧？是你们修宪不修合约，无法按时供货。 我这次不仅仅是代表莱茵进取公司，同时也是受德国驻华公司的委托。

0: 由于中方一直未能安其教父无杀，德方将种植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一切合作。
1: 找借口呢就没劲了。你兴师问罪，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挽回关税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损失吗？
2: 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理解，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努力加大农矿品的出口。
1: 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尽很多的努力。
0: 我可没有兴趣啊，我们德意志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乌呢。
3: 你每句话都在提乌，可是乌在哪里呢？世界乌砂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中国乌砂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赣南。
4: 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0: 对，所以我才找他们谈。现在我们对你的条件是非常简单，中方要么恢复供货，要么就赔付违约金130万马克。我们德方用那笔钱从赣南收购钨矿石。
1: 我觉得你做不到。
0: 试试就知道呗。
2: 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一些最高级的机密。
1: 我们的蒋主席
2: 亲任总司令，本月已经调集了各路精锐部队，同外围的共计30万国军进剿。同时呢，空军的几大中队也正在向南昌樟树附近的机场部署，军力空前，绝不是像前两次那样的试探性的攻击。在此情况下，你能确保共产党可以按时按质按量的给你们供货吗？
0: 说的是一面之词。
1: 好的，
2: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
3: 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卖乌砂给你，也没有人能提供稳定的货源，共产党更别想。枪管、炮管、装甲车，没有了乌，它就不再坚硬。那我想试问一下，你的硬气从何而来？
0: 你是在威胁我吗？
2: 我不是在威胁你，汉斯先生，我只是在说实话。你有你的苦衷，我们理解，但我们的苦衷，汉斯先生，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但是，如果你们单方面执意的要撕毁这份合同的话，那对不起了。我们也会立即寻求同英法的合作，从那以后你们德国休想在我们这儿得到一丁点儿的乌砂。

0: 哎呀！刚才我是代表莱茵公司，知道态度不好，您谅我好不好？
1: 彼此彼此，当着外人怎么好说呀？一会儿找个地方边喝边聊。好，来，我们喝一个啊！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在生意场上，不喝酒，这是交不到朋友。啊，我不喝酒，咱们两个不是朋友了。要看你对朋友是什么定义。以前每次需要你，我放宿舍找不下了，你都会帮我。我论文没过，你交了导师零分。我真的感觉。
3: 没有你，我
2: 很有可能连大学都毕不了业。啊，你也帮过我呀，你教我跟竞争德文了，也教我汉语了。没有你，我感觉我是去不到一个中国太太。
3: 出来，
2: 再我敬一下，韩斯。不行，要喝两杯，你的一杯，喝。
3: 喂，
2: 他的一杯，
3: 没问题。
2: Bruce。

0: 这位老师什么都好，就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从不喝酒。他不像进监里一样，进监每天都是在小酒馆里，在他身边永远如此呢。你
1: 们别提了啊，他就是一酒蒙子，哪有女孩像他那样的啊。哎
0: 呀，进监可有魅力了，要不是我年纪太大了，我肯定会追求他了。嗯，哎，对了，他海淡轩吗？
1: 废话，你觉得就他那性格在中国能嫁出去吗？
0: 哎，你啊，你觉得景谦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那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去追求他吗？哎呀，这没什么，我们是做了一个假设，不要怕说错，这钱你也不会退。
1: 说。
0: 我
1: 可能不会啊。
0: 为什么？难道金钱不漂亮吗？
2: 漂亮，非常漂亮，也很有追求，但我觉得这种女生不能被凡尘俗世所困扰。
1: 所以呢，她就是一辈子应该嫁不出去啊，整天就是在兵工厂里偷炸药，是吗？是吗？
2: 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先干为敬。

0: 些酒都喝了差不多了，趁着我还清醒，你有什么话具体说说吧，否则明天新来了，我怕回去全就忘了。
1: 一句话，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乌纱交付往后推一推。
0: 你有面子，没那么大。
1: 你觉得，在南京全力以赴的前提之下，共产党能撑多久？你真的相信一个连迫击炮都没有几门的非法政权可以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站稳脚跟？
0: 时间德方可以给，我也承诺，我暂时不会向共产党购买武器。但是五月间你必须给130万马克。
1: 政府这边最多只能出到30万。
0: 太小了，30%留不了。
1: 汉斯，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高的数额。现在政府财政吃紧，
2: 我们一面要剿共，
1: 一面要搞建设，真的是捉襟见肘。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这只狮子现在已经醒了，它刚刚睁开眼。你再多给它一点时间，中国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的，你的耐心一定会给你换回回报。
0: 这样，我会去跟莱茵金书和菊花共识斡旋，我也会为你尽力争取时间。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1: 你说。
0: 在喝酒比赛，再赢我一次。

0: 随时有人盯防他。这四五杀的谈判对苏区太重要了，事关几万皇军的生计呢，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而且不能谈砸了。
1: 徐老弟，你先去理查饭店用假名，再同层开一间房，我得先去趟闸北。
2: 去干什么？
0: 找个人帮咱们开路。
2: 队长，德国佬呢？
3: 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
2: 一定要给我盯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有任何可疑人士，别犹豫，直接动手。
3: 是。
2: 哎，大哥，再仔细点。雷鸣有反跟踪经验，狡猾得很。当初他被通缉逃跑后，害得老罗丢了公职，现在只能给人开车。

0: 大哥，没人，不出意外，这两个人应该是被人给干掉了。我没骗你们，没骗你们呀！我叫刘三，我是深刻的愤怒。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他。大哥，打电话，确实错了。停。
1: 怎么回事？这孙子是在闸北关乞丐的，把孤儿的手脚打断，逼他们去要饭，赚了钱去抽大烟。

0: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不是跟你们说，昨晚我从严管回来，突然被人打了一下闷棍，等我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了。不信，你看我的后脑勺，现在还一个打包呢。

0: 金振同志还是很不错的，这次帮了大忙，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他。
1: 回去跟我提醒那么好，也不知道这辈子咱们还能不能再见面了。
0: 能，一定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的，到时候我还想吃你做的微波肉。
1: 九千，对半分。

0: 关税改革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的增长，而且在和德方关于乌沙的谈判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争取到了很好的条件。对此，宋先生特别的满意，专门的委托我对于大家的工作提出表扬。诸位，辛苦了。
1: 然而，乌沙的交付问题呢，始终是躲不过去的。作为唯一可以在国际上叫价的硬通货，我们央行对于乌沙是责无旁贷的。我已经致电了何总长，让前线的情报人员继续搜集情报，给我们好好的研究，务必找到一条除军事以外的应对办法。若兰，
2: 先生，
1: 这件事呢，你牵头做准备，我需要一份行之有效的报告。
2: 是。
1: 同学，你是我的秘书，在咱们银行，人头又比较熟。如果若来这边需要。

0: 什么资料啊、人员啊，你积极的配合。这两天我还得去一趟南京，
1: 去参加关于赣南
0: 经济情况的一个特别会议，期间呢一定会谈到乌沙。若来啊，你跟我去吧。
2: 好。
0: 好了，我们开始下一个议题。
3: 你们还年轻，多吃点。
4: 好嘞，小李。
3: 哦，对了，小李，这次南京开会有没有什么新闻内容啊？
5: 我听说呀，这次南京的会议，蒋主席要亲自参加，还要跟代表们握手合影留念。哎，王明说，你不是一直很想见到蒋主席吗？
6: 是啊，机会有的是。
7: 以前是省顾问，走到哪都带着，现在倒好了，一个乡下来的马屁精，带都爬上来。
6: 先生做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7: 魏将，
8: 魏将领。
3: 哎，来了，
9: 有人了。
2: 好，你们吃，
1: 你们吃，
9: 吃饭，
6: 吃饭呀！
3: 啊，吃饭，吃饭。你们俩呀，年轻，多吃点。
7: 好嘞，
3: 尤其干咱们工作费呢，多吃鸡蛋。
9: 都吃光了。
3: 人是这个饭是缸。

0: 我回来了，吓死我了！听到外面闹起来了，你没事吧？
1: 没事儿，整个上海的交通系统都崩溃了，路上全是黄包车夫。
0: 我知道，进去说吧啊，你也一起来。
2: 我不用了，嫂子。
0: 先生一直在等你，快，
1: 进来吧。
2: 是。哎呦，
0: 要不是若来，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来了，太让人生气了。警察居然动手打人，要不是若来拦着我，我早就上去跟他们拼了。
2: 拼什么呀？
0: 有跟警察强强起来了吧？不是若来去接你的话，明天我又得跑到警察局去捞人去了。
1: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处理。
2: 处理什么呀？
0: 你说吧，你都乱成这样了，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小优今天连雪都没赶上。
2: 不抓几个好好震慑一下，这事儿过不去。
1: 抓抓抓，就知道抓人！你们为什么不能证实一下民众的诉求呢？为什么要抓人？这就是你们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2: 你觉得几个车夫能到这种程度吗？一定是背后有人煽风点火呀！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抓人呢？为什么不能好好处理呢？
2: 那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
0: 那肯定不是这种方法呀！
3: 好了，你们两个人干什么呀？这在家也不在办公室，还能不能吃饭了？
2: 不吃。哎，
1: 我气饱了。
0: 你们去南京干什么？
1: 你有完没完？
2: 好了，你跟我上楼。
0: 去南京干什么？
2: 跟我上楼。
1: 你有完没完？
0: 你们要点东西，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为虎作伥？你们不解决问题，不好好的解决问题，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3: 别说了，快气死我了！
1: 气死我了。见笑了
4: 没有，先生？嗯，
1: 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吧，一会儿火车站见。
4: 先生，这次能让黄秘书跟您去吗？
1: 你有事儿啊？
4: 您上次让我牵头出具对共党银行的清剿报告，我想尽快做出来。
1: 这事又不着急了，这次是去南京，你可以在高层面前展现你的能力，这个对你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的。
4: 如来明白，但我觉得报告还是比较着急的，人脉的话。
1: 跟我说实话，
4: 我上午听黄秘书说，他更想见蒋主席，所以我就……
1: 所以你想成全他？
4: 对，我最想见的人是约翰·凯恩斯，我对政治家。
1: 行，留下看家吧。
4: 嗯。
5: 先请坐来，
6: 来，我还得感谢你啊！
5: 哪里的话，应该是我们感谢你。

0: 你看看前面他们会来，
1: 虎然，你给我讲讲你们在里面怎么了？
2: 在大牢，多亏你做来指点，我们投股票的血汗钱可算赚回来了。听你的，明天就全跑了，再也不玩了，对不对？
3: 不玩了，
4: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0: 股市有风险，真不能再玩了。想真的，不是我们贪心，能回本就很自足了。
1: 感谢感谢，
0: 嗯，张凡琴，哥哥记在心里。 以后再上海滩有用的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5: 有守卫哥哥的是我们的事儿，是不是？
0: 来，这两间闸北车夫司机全都在闹罢工呢，你们是不是也都参加？
6: 都是些穷哥们，肯定得支持。我们刚示威回来，跟那帮穿着警服的黑狗子们当街干了一架。来，外面的兄弟们，
7: 来。
0: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接着出去。

0: 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

0: 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禽兽猴。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啊，记录以来，黔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它是保护其他的？
1: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它的名字就叫宝宝。
2: 宝宝，
1: 宝宝，对，这是它的哥哥，康康。
2: 啊，它们不会啊？
1: 它就不会有它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2: 不会。
1: 所以你看，它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它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它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2: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对，他自己呢。哇，他拿着那个就跟给一个小人一样，
1: 他的手很软，
2: 对，
1: 特别好。
3: 好吃吗？
0: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1: 好，
0: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1: 我的很，
0: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1: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0: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1: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人身上，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然后他待会儿他要吃树叶了。
0: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黔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4: 这是这种
2: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4: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1: 对，砍下去。
2: 啊，可以啊。OK。
0: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2: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0: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4: 因为现在其实数量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0: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2: 这个树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1: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0: 全世界范围内，黔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他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贵州的这些千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1: 会呀、啊，以前嘛，因为鱼舍周围呀、啊、都是密林覆盖的，常有猴子喝水呀、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0: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
1: 神龙潭，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热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2: 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3: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
2: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3: 共处在这个目的。
4: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3: 来，你来试一下呗。
0: 好。
3: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
5: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得愉快。
6: 你中文讲得很好，
0: 谢谢。
2: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3: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0: 是提醒他们。
3: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0: 对，这很软，有弹性。
3: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2: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7: I'm at the Fanjing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8: 真的非常好看，
2: 真的。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0: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平治岛？
9: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吧。
0: 半个小时，
9: 好。

0: 2023年开始做招引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1: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你们会集聚多少粪头鹰啊？
0: 粪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粪头鹰很少，中华粪头鹰窝去年才十几只。啊，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2: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鱼
0: 。
2: 黄鱼。
0: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什么来着？
0: 来自塞尔维亚，
4: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姓严。
0: 对，我们往上走。
3: 好的，好的。
5: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地在问自己。
0: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4: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燕鸥不太多。
3: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4: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3: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0: 记录它们下蛋。
4: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3: 好的，这个呢？
4: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数字就是12345678这样过去，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3: 好的。
0: 是那个屋是吧？
4: 对，去那个屋。哦，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前。
3: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是大凤头鹰哦。
3: 哎，它们去哪儿？
4: 就飞走了。
3: 为什么突然？
4: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3: 会白一点，再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片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4: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0: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啊，
4: 不会不会。
2: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4: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箱。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0: 我第一次吃完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
4: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2: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0: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5: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0: 你这全是黄的。好滑，
4: 但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6: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反常金肽，它是一个自然反应，就跟变色龙有点像。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定型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4: 颜色不会变。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7: 鱼来了，
4: 有欢迎吗？他们
5: 好，谢谢你的欢迎。
8: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4: 谢谢。
8: 哇，再吃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哪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4: 这鱼是真的挺好吃，是晚上。
2: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3: 啊，好的。
2: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3: Hi, Mata.
5: Can you help me?
3: Okay.
5: Thank you.
3: Okay, this way.
5: Okay, thank you. Wow.

0: water, like hunter, right?
1: Yeah, yeah, yeah.
0: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1: Yeah, it's a camera here.
0: There's
1: a camera here.
0: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yeah.
2: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1: Mata, could you help me?
0: Yes.
1: Grab the rope here.
0: Okay.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1: Yeah.
0: Okay.
1: Slowly, slowly. Okay. Okay. Ready?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2: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1: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2: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0: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3: Yes.
0: Oh, hi, hi,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3: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2: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房。
4: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要更换的。
0: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4: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5: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0: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5: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和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2: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数组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4: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1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0: 那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力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

0: 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1: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2: 我能摸它吗？
0: 尽量不要打扰它。
1: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3: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1: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3: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2: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3: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2: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3: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2: 好，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3: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是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2: 好。
1: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4: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1: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4: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2: 这是你们的系统？
4: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嗯，
1: 好。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4: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1: 通过建设信号塔， 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4: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3: 拍到的什么。
4: 我们认真看啊。
2: 这啊，
4: 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对，
2: 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5: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那兽路。
2: 对。
4: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嗯。然后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2: 好。
1: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骑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6: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7: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1: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2: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1: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诱。
2: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8: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9: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

0: 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1: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0: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1: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2: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1: 林大哥，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九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还可以出锅。
1: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3: 好。
2: 林下经济，车巴岭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3: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4: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啊，就这样吃可以了。
1: 这些吃
4: 没问题，
1: 不用猪还是炒？
4: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哈。
1: 好，
4: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1: 啊不，哎真的
4: 可以吃的。
3: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1: 这个不能吃。
3: 这个难吃，但是有一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
1: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3: 是。
1: 好吃。
3: 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1: 好吃吗？
3: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好。
3: 以我们的宁夏金桔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1: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2: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5: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2: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5: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步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2: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雀豹箭竹。这个竹子咽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足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
2: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1: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只有笋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2: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1: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2: 一天啊，
1: 它边吃边拉。
0: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
3: 快来快来看，有熊猫粪了啊。哇，这么大一坨。
2: 对，
3: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啊。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2: 对，是的，
3: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啊，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2: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4: 18.5 6.2。
3: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 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了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0: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3: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0: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3: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2: 谢谢。
5: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那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2: 那需要你需要习惯这种，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5: 对，
3: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他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对，
0: 因为热爱很好地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3: 来吧，
1: 来
3: 喝吧。
1: 干了干了。
0: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0: 哎，赵志龙，你好，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是我们刘局长 啊，你好，你好，欢迎来我们刘家音乐，
0: 谢谢。
1: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也是我们的护林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0: OK，
1: 老杨，
2: 看子上
3: 防火还是注意的，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1: 好，发个围腰子吧。
3: 办酒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人。
1: 皮黑配裙子，啊，
4: 这是瞎吃巧。
0: 为什么你们选择去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以为认为是个实习生。
3: 他那个过那个红梅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0: Small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5: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很满意。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6: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0: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
6: 可以。
7: 对。你刚开始砸不准，对。
0: 对。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选这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6: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
5: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0: 滕老师你好。
8: 哎，你好马老师。
0: 你好。
8: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的一元一病，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啊。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跟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0: 为什么？
8: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0: 它不会动。
8: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0: 65.4，
8: 骨折长度
0: 43.9。
8: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主要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儿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5: 滕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1: 马特老师，那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它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你看起来了，对，你看，
0: 它很漂亮，很小的。
1: 最初的这种除毛退完之后，然后变成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0: 那个小的泡在妈妈的后面。
1: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它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他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0: 真的？但为什么他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1: 他有可能是说下雨，他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5: 白水江保护区石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0: 这里这个是什么？
9: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13到正月17，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

0: 啊哇！
1: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0: 它代表上身，
2: 对。
3: 它也就是一个神的化身，
2: 它也是神。
3: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2: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4: 啊。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0: 对对对对。

0: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1: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班文琴则缓缓道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2: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
3: 嗯，
2: 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到什么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而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3: 谢谢。
1: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3: 你第一个吧，我相信。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

0: 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已错过开始，已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寒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个拆
2: 除？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的那种。
4: 然后这里有2个铜片一样的东西，
5: 取了一堆。
6: 这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7: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100大几十吨里面太密集了。
8: 再加一个，再一个是第二层。你说外面这4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四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那4个人，外面四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9: 那有点弯了。
0: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10: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肯定心里有点遗憾。
0: 作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雨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10: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

0: 再发觉，再次慢慢靠近那个人与神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1: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把那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宇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
1: 2019年12月20号，新华社发布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短新闻。
0: 短短13个字，雷宇明白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三星堆考古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从追寻到重逢，时光总会给出

0: 蒋红林，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5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不是那么豪华，是吧？既带上整一个整个坑，不算很龙宝石一组。那这个时代的走远了，走几百年哦。那么高的水平都没有。
0: 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0: 我们现在这个取图样就是想因为它的这个房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连接，我们总共是做十个应急保护方案，听懂器、象牙、金器、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把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布。
1: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2: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现象，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1: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2: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次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1: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就是2.34来，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2: 它不过去了，
1: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2: 啊，它悬停了。
3: 返航。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1: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4: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5: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升华，科学的方法指导下的，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6: 青铜人头像面具

0: 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1: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七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2: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3: 我们这个三星堆肯定要走向世界，而且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2: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尽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孙子虽然没去记得什么，没记住什么，没得好下人跑，鸭子回去看看，给人家呼，我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2: 你要回去看回啊？
3: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4: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平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石方的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

0: 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1: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2: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3: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4: 像那种说话，我还没卖，
5: 卖完。
4: 你还卖？你跟你说卖具，买个箱子弄过来了。哎，你弄个工具箱嘛？
3: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不缺噻，那是。
4: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3: 我已经遭割了三次了。
4: 没有吧？用手套戴起嘛。
3: 我的天！
6: 又是第二道。
3: 我就这么拽哦，这个。
6: 第二道，
4: 人家工具。
6: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4: 小工做的啊，
6: 怎么样
3: 了？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的工具我都用上。
4: 手把等等哦，弄进去。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3: 你进场了？
7: 就四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3: 测绘组
8: 就处理一下那个根儿，本身的那个根儿是锋利的嘛，尖的嘛，我们在那个根儿下面泡一层那个海绵。
3: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9: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拆。
3: 打开就麻烦。
10: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11: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8: 插电的在后面哈。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11: 这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8: 啊。
4: 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圆满成功。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1-2公分吧。
2: 不要动，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

0: 参与。
1: 我觉得发掘场这栋方式还可以，建议你已经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十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2: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3: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三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时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3: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4: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这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四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三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1: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旁边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林行动叛徒，心意如何吗？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那我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清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清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4: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袖，飞烟起霓裳。3000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什么工
1: 艺吗？那个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方的痕迹？
1: 偏上的部分有，
3: 偏上的部分
4: 有，
5: 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5: 就有什么说法？
1: 至少是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陵这种平方地图，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灰坑，就是这儿倒一圈土，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土拍一拍，所以它那个坑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一二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四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0: 堆积成了贼井允许。
1: 土壤进行的取样，就是贼井那个灰尘取样。我们今天请专家来，这是方面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2: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3: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诗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诗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4: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与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
2: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5: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发现哦，加班的时候出的照片，你稍微有点晚了，到一四七了。
6: 数十七的嘛，正常噻。
7: 可能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也是这样。
8: 根本就没搬。
7: 那不是，根本就没搬。
8: 发生的六月。
7: 根本就没
9: 搬。哦，有可能。
8: 根本就没搬。
7: 哇，真的是。
9: 不，他们是两个兄弟，一两兄弟，一个在成都，一个在。
7: 这个就是个偏好。
2: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置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0: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

0: 丝蛋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

0: 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实物。
1: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实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0: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1: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实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1: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掘中期当然也是有很有针对性吧，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3个技术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行列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要。
1: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
2: 长。一个研究指南，就是他们特规的一个理论，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

0: 鸭子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了，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

0: 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三千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食物渐渐靠近时，发觉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1: 1月5号，我们在五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露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0: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2: 我先下
3: 一个，您得下跪，
2: 我得这样跪，
3: 九拜。
2: 能不能
3: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片。
2: 对对对，
3: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2: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0: 下午17:48，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第二天，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3: 来，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4: 对，跟这个一样。
0: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2: 到吃饭的地儿了
5: 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是吃饭了。能订盒饭吗？这吃了就干活。
0: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

0: 半张黄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1: 1月31号，礼拜天，大概2点过1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哇，明确地看出来有警卫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

0: 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经纬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1: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2: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场景，能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0: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附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1: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0: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1: 时光如旅，心奔穿物，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求索未有穷期，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的悠悠回响，仍然是每个人心中最动人的

0: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北碾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

0: 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1: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2: 事实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次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1: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0: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2: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镀尖耳的大铜神面像，9件类似神变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铜神树，可能有3棵，一棵是东方的扶桑，一棵是西方的若木，那么还有一棵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棵。
3: 三星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定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4: And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Sanxing Dui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0: 与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6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

给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1: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凯超老师。李凯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回来，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为大家做了这场讲座。好，大家请看一下。
1: 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可能有医生，有法官，可能有公司的 CEO。那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千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因为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说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4: 考古和文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5: 亏多少？
3: 2325。
6: 这要多少签名吗？
3: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2: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会晤首产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讲座结束之后，李海超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超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上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有人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有

0: 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1: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0: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面埋葬的那种形态。
1: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遗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0: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1: 这几天和李海超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安全地运出去。
1: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3: 他现在是要我的命了，咋办呢？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慎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4: 真提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
3: 哦，趴着我都喘不过气来。
5: 这是四块到五块，整个要断。
3: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就晚上睡觉睡不着。

秦家少闲月，五月人未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

0: 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2: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你这个东西像大河村那样，圈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绑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3: 这一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0: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4: 好，起，慢点啊，
5: 随便你分点奖干一块，随便
6: 掌握掌声，还要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握掌声，掌握掌声，
2: 随便搞一次，干干一次。
7: 我把弟弟搂得哈，
6: 神器，神器。

0: 这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1: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0: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竖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1: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0: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1: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三星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一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2: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
0: 继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3: 看它，这就是涂层，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哎呀，
0: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

0: 3000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今天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了新一轮发掘成果。
1: 经过3个多月的发掘，三星堆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顶尊人像终于在大量象牙之下显露尊容。
0: 此时3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2: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0: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3: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真正的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搬了我们这个感觉条件还是有所提升。
0: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4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4: 这是铜的力量。
5: 哦，是铜力量。
6: 它这个上面压了一块铜器，它那个铜器，
5: 它是那个铅在里面，
6: 铅子就是软的嘛。
5: 啊，对，它是铅器。
7: 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
0: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8: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然后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9: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5: 微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10: 刚才讲赔货啊，啥子服务，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和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0: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4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

0: 左右。
1: 可不可以？
2: 可以，
1: 可以，咱们就鼓掌吧。
3: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4: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了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5: 花了九牛不知累，
6: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
3: 看，市场看，
6: 我能买我球来，去。
0: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0: 嗨嗨嗨！
1: 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0: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2: 爸爸，哎呦，好，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
1: 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3: 蛮长的，而且开刃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挺少见的感觉。
1: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3: 说不定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1: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3: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不只会有一件。
4: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3: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嗯，
5: 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
6: 该让吧。
7: 坐去喝，怎么说？怎么说？结婚了。
1: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8: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是要1吨多重。
1: 接下来

0: 要将其完好无损地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1: 解脱，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0: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2: 成为啊比较杂陶片的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十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现在
0: 盛夏将至，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鼎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成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3: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的，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4: 超级难是确实是超级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0: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0: 继续西
1: 威风。

0: 不惜冠冕天下。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样。
1: 我们会把这一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6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0: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自华沿江而下，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璀璨的古蜀王国。

0: 当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示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酮味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酮味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多个应该差不多了哈、
0: 啊。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
3: 就这么多的象牙的，
4: 真是。
0: 那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的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公斤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围绕到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谜底。青铜器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我们说的三月灯海杯呢，其实主要是过杯，民间的俗称也叫环保螺。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0: 轻的川大教授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一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铜位素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1: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带体上的？
2: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1: 有白有黄，
2: 有白有黄。对
1: 啊，那都有啊。
0: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3: 你们小心啊！
0: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4: 好嘞，
5: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1: 成都平原周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0: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1: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玉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0: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愈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6: 我天哪，走吧。
0: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1: 对，这个就是那个龙溪的麦袋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点位，
7: 是
1: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带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袋往上走。
0: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1: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5: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0: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
5: 对
0: 于探究古蜀

0: 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1: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
2: 古书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
3: 完了，我这脸上负伤了。
4: 这刺儿花的吗？
5: 刺儿花的。
4: 伤口好像也还有点深呢。
5: 嗯。

0: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1: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0: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0: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任俊峰静静注视着这位3000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古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0: 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任俊峰来到雷雨的住处，和前辈一起小酌两杯，谈天说地。
3: 应该这个地方第一有象，而且金沙是发现过，除了象牙以外，有象的骨架。
4: 就那种感觉，有点不像那个时代做的东西。
5: 啊，的确是。
2: 对，来吧。
0: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每天的这个时候，是考古人最放松的时刻。他们的万千思绪在酒杯里荡漾。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

0: 吴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仲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1: 哎，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

0: 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他，更应该为他做点什么。无尽的创造力和无尽的表现空间，永远对他充满了敬畏之心。
1: 高中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他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2: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3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3: 感觉怪怪的呢，
4: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我可得别啪啪打我的脸啊！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5: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6: 敲响，敲响，一打就是金片。
7: 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卢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6: 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嗯。
1: 3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7: 出来了。

0: 让它再现3000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3000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3000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佳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

0: 去去去去。
1: 我他妈哪里都有人嘛。
2: 不要停啊，接着放，
3: 要停接着放，
0: 别别跑，你放。
4: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5: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它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4: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6: 初见，一眼千年，3000年前的你，3000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拨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0: 们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然后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感觉像小猪佩奇，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1: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板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2: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2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3: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1: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
4: 相对来说，比较通俗易懂。
1: 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唐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5: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维度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1: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6: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1: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4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这4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7: 因为我画它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

0: 我觉得是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1: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三千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室对话。
2: 这个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当中。
3: 好。
1: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三千多年前他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

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30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更多的解答。

0: 喂，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是。

0: 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0: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化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剩下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

0: 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
1: 一二三。
0: 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2: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3: 你是另外一个
4: 对，就一个锥子哈，就是他们五十四代用那个桌子八仙桌来，然后往上堆。然后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桌子吊住。传统的巫师里头，那个老头
5: 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有点。
2: 这
5: 就是他
2: 这样。
5: 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2号祭祀坑的三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6: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7: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支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一比一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0: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三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8: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0: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6: 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4: 阿里也是他们
6: 这中间可能好一些。
2: 等一下，
4: 太高，太高。
0: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6: 这是我们所有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0: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

0: 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段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1: 那是啥呢？
2: 颜色？可以把它取了。
1: 没有，这个是颜料哈。
2: 颜料。
1: 我眼睛不合适，是颜料。嗯。
3: 它是那个孔雀紫木绿，手怎么的够不够？
2: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0: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波罕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1: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0: 然而，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4: 这样子吗？这接得上。
5: 所以那个脚丫子，这是两个脚丫子吗？
6: 是因为它就断了，然后它才用铜锹把绑来的。
7: 有可能它就是嫌这儿不稳，所以把它给它扔了。所以铜丝是怎么产生，就这么产生。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8: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
9: 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
7: 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
8: 它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
7: 这测一下就出来了，看它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0: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8: 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会不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0: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1: 你还是他的就是在这里啊，比原来的条件就好得多。
6: 要求比较细，进坑呢，他就要穿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
0: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10: 今天我得上了，
11: 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复杂。
0: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

0: 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更为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1: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了觉的就是象牙的。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所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从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0: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2: 我们6个老同志都弄不来了。
3: 对啊，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我排掉。
4: 也不能做，现在怕天个天，我就是的。
2: 那是嘛。
1: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了嘛，还要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0: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5: 本来是我在这边躲过来看，说这边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今年老虎
6: 他说看到
5: 这样的，
6: 这
5: 看见了，我
6: 这
0: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郭汉忠为儿子能够延续自己的道路而感到欣慰。
7: 年轻人都学哈，跟着锻炼哈，真人咋说呢？也当实习一下嘛，表现的是很不错。
0: 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8: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流动。
9: 我们来是俩人，一个是大招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这行动力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儿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0: 屈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10: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程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11: 锡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的从不同的青

0: 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1: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人跪在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一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2: 哦，还真是铅锡黄。
1: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2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3: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浪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0: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4: 它这是一个整体的，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5: 液就进去了吗？
4: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液的铆接、铜液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0: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践行。
6: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啊，咋说呢？要鼓劲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吃亏了文化高头就在我们这边文化都很矮，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的，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边强。所以做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7: 很大的
6: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走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
7: 你就先静一下。
0: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7: 我们那会儿，那时代读书嘛，反正都是读的很少，有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哈，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不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个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它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0: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

0: 点儿，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1: 做完之后，这样每一件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优化。根据这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2: 什么叫鎏金？
3: 鎏金贴金。
0: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4: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不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0: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5: 要观察纹丝，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丝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丝，他们就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丝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画图那照片那边。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丝它会就很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丝的整体感那个气味，是不是？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表现出来。
0: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6: 就啥这个意思吧？
7: 对，我说你。
8: 你想嘛，你路去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三星堆的条件，它的文化也是世界上也不容易的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逐步传给你。
5: 我把口罩戴起。
9: 请上长索马进站。请上长索马进站。

0: 进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这次去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与代理部联合实验室三军工作站集还仪式。
2: 我接待了，接待了，
3: 后面，
2: 站在后面。

0: 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保护，深深地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所震撼。
1: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

0: 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3: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在距离广汉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练，可你的可，
2: 可以，可，
3: 移不动，
2: 是不是？
1: 这不敢松，
4: 上面有点沉的地方。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5: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地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

0: 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1: 对于三千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0: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1: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宗教观与宇宙观？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2: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6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成2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这个像。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2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4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1: 正在举行的第3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3: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1: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冉宏明推测5号、6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6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3: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可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4: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5: 齐老师，这是我们1、2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6: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5: 对。
1: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

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

0: 我此行的目的，
1: 对你现在比方给他指导员，你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出了，
2: 你想万一是鼓那个张大师呢，是不是比较比那个细一点呢？
3: 没有，确实是。
2: 对，或者是或者你现在测试他已经碳化了。
3: 对，他要
2: 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他机器的制造原理。
0: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结合体。渔夫教民捕鱼，渡鱼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蚕虫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不论南方还是北方。
4: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呼应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5: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旭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3: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星星点点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弥补，我们来去证实它，补充它。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 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

0: 玉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1: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区内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区内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3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2: 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0: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3: 这坑里差不多有1万多只。
0: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4: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0: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

0: 摸索经验。
1: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砌屋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2: 接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1: 哦，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3: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起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垫。
1: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4: 你这边土不动啊？
3: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砸个杆。
4: 砸栏杆。
3: 哦。

中，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待着

0: 金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由于三星堆的发现，中华文明才显得更加的丰富，也显得更加的有趣。
1: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2: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胶弦，
2: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4: 在我的老家洛阳啊，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5: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2: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

0: 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暗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目目，日照中天奇光朗朗。
1: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2: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0: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1: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3: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2: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宇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俊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宏。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武。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肖永存。
17: 秦松。
18: 顾旭涛。
19: 王凯。
20: 李小泽子。
21: 霍良心。
22: 我是刘勇。
23: 我唐晓。
24: 赵小姐。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

0: 没事啊，走。哎，
1: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2: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1: 好嘞，
2: 走。
3: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4: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找我呀？
3: 我才不愿意呢。
4: 走吧，
3: 走。
5: 休息去吧。
6: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7: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8: 通道里面堆满了
6: 火车，开始6分钟，请观众移开。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
3: 成。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4: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3: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9: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3: 有道理，走吧。
1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我不会走的，你们两个架着大少爷快走，放开！
1: 白泽，大嫂。
0: 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谁叫你来的啊？
1: 没谁叫，我自己愿意来，好玩。
0: 胡闹！你拿着自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儿就是枪林弹雨，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
1: 我不。
0: 走。
1: 我就不。
0: 混蛋！
1: 白泽，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
0: 对不起。 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百子求你了，行不行？
1: 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0: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百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既然都是命，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大嫂，
1: 闭嘴！你看，他们来了。
2: 快点！
3: 少留难！
2: 快！快快快！
0: 大嫂，你就在这儿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1: 好。
2: 快！快快快！

0: 大少爷，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百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大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来的，那吃亏的肯定是咱们。啊！
1: 跟我上将！

0: 大哥，你撤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了。
1: 让车，你撤，滚！
0: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赶紧撤。

0: 玉禾，我真的很惭愧。你惭愧什么？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 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一节，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了。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 永远都听不到了，
0: 玉禾，别说这些了，请你原谅我，不，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2: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3: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
4: 放屁！你他妈以为我不识数啊？
2: 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呢？我只是担心啊。
4: 担心什么？
2: 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咱们现在。 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起来了，你进来吧。哎，
1: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
0: 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1: 正是。
2: 什么事？坐下说吧。
0: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说完我得赶快走。走？你要去哪儿啊？我得去找我哥哥。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
2: 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啊，那你找我们？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 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我就想，
0: 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2: 不知方便不方便？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2: 那就有劳大嫂大驾了。

0: 唯恐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1: 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0: 是挺让人费解的。什么很深的印象？
1: 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0: 大事情？
1: 对。好了，咱不说他了，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0: 怎么了？
1: 你忘了吗？今天是睡根和童锁出殡的日子。

0: 相处于何？
1: 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
0: 呸！还什么活阎王呢？
1: 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吹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帮帮事儿吧。如果这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怂包。
2: 骂得好！
3: 哎呀，骂得痛快！哎，痛快！骂得解气。
1: 他是谁？
4: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
1: 你就是熊啸天？
3: 这是鄙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
1: 我怎么非同一般了？
3: 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5: 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得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
1: 你真这么认为？
3: 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6: 死就算了，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
5: 哎呀，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这么感谢你啊。啊，
3: 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1: 那我的条件？
3: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
7: 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
3: 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1: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得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
1: 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
0: 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到底什么事？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1: 大嫂什么意思？
0: 为了对付熊啸天，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2: 孩子，你就答应吧。易大嫂呢？
0: 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
1: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0: 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1: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0: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你腿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

0: 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矫情呢。
1: 大嫂，还真别说，我板子还真佩服你这股护肤术的韧劲儿。
0: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
1: 别人我不敢说。 但你楚玉和不会。来，我背你。
0: 这怎么行啊？哪有徒弟让师傅背的呀？
1: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

0: 当你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 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1: 玉衡，你真是个有心人。
2: 看好了。

0: 你看，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准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明白吗？明白了，三点连成一线。
0: 你来试试。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
1: 我的手指怎么了？你看，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
0: 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

0: 用力，三点连成一线。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1: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你还是多练习练习，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0: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白子净出馊主意。这可不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
2: 龙妈，没事儿。
3: 孩子，我恭喜你喽！恭喜我？嗯，
1: 孩子，你有啊？
2: 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1: 玉衡啊，玉衡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快坐下。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2: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1: 这还差不多。
2: 咱们现在还年轻。 以后啊，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可是我还要练习。大柱，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1: 林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2: 那也不行。
1: 克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4: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
4: 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什么？
5: 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6: 哼，高兴，高兴。

0: 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行，要夸回家夸。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

0: 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

0: 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5: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

0: 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包子一辈子工作都肯定很完美吗？
2: 咸的牛腿再加猪腿。
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3: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4: 坚持，放个鲜花上分
5: 儿，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6: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7: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3: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三路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1: 嗯，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
0: 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

0: 升为营长了，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
1: 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 非常严肃的谈话，
0: 我跟你呀，
1: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0: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缴了他们的械。如果有人不服，就地歼灭，别留活口。
1: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是，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2: 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
2: 罗小河。
3: 为什么叫罗小河？
1: 女儿随妈呀。
2: 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
1: 所以我们的女儿
2: 就是小河。
0: 那如果是儿子呢？
1: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0: 罗楚？
1: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会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4: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5: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他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他都会心痛。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4: 大嫂，他真是虚怀若谷啊。
5: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4: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

0: 了。
1: 没有这个必要。
0: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是黄老四，
1: 莫非又出什么事了？
2: 老四怎么了？
1: 熊啸天带人来打咱们了？
3: 不，
1: 老四你别急，慢慢说。熊啸天带着他的人马正在血洗上清古镇。

0: 来这个，快快快！墩子，大哥，警察死，让我彻底解决了。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1: 太好了，叫上弟兄们回寨。是。
2: 大嫂，您在想什么？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救他们？
3: 救他们？大嫂，这事儿还是慎重为妥。什么叫慎重为妥？人。 咱们必须救，你就不怕引火烧身吗？再说了，上清古镇不属于咱们四镇八乡的抗凶联盟，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老兄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佳。
2: 收起你那狗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胡说八道吧。
3: 咱不能眼睁睁看着熊啸天为非作歹，涂炭骨肉同胞吧？啊！
4: 你想替天行道？
3: 没错，我就是要替天行道。我师父曾经教导我，做人要惩恶扬善，欲扬善，必先惩恶。如果让我摆子见死不救，

0: 那还不如让我去死。爸爸爸，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吵。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去不去，完全由大嫂定夺。大嫂说去，我没二话；大嫂说不去，你我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
1: 大嫂，你决定。上马。

0: 敢抢老子到嘴的肉，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谢谢阴兵，
1: 谢谢阴兵。

0: 你看那谁，
1: 猴子，这仗小不了啊！将军兄弟，给我冲！
0: 那是冲啊！快！

0: 这个逃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撤！别杀我！别害怕！别害怕！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兄弟们，不要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来，好，谢谢！
1: 让他给跑了。
2: 真可惜没把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给杀了。他
3: 逃得过今日，逃不过明时。早晚咱们得收拾掉他。
4: 请问救命恩人，你们是？
5: 这位是倚天镇罗家大嫂，
1: 楚玉和。
5: 楚玉和，快快快快快，赶紧！感谢楚大嫂！谢楚大嫂！救命！大家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6: 大嫂，我有个请求，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5: 什么请求？熊啸天杀了我的亲人，还烧了我家的房子。我要投靠你，参加你的队伍，跟着你去打熊啸天，报仇雪恨！
1: 凡是愿意跟着我楚玉和打熊啸天的，我都收下。快起来！
7: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报司令，我回来了。何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调查清楚了。你说说看，
1: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1: 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2: 什么？她是个女的？
0: 楚玉和的娘家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
2: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1: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0: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1: 楚玉和嫁给的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
0: 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是楚玉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
3: 都要礼让三分。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楚玉和呀？
4: 啊，我舍不得杀他。
3: 你别扯犊子了！这俗话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了？
4: 小猴子，你分析错了。
3: 我现在有6股，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尽倚天镇，砍下楚玉和的人头，挂在大街上。<笑>哎呀，大哥啊，不是兄弟我说你，你就是说说，痛快痛快嘴而已。现在的楚玉和，那可是今非昔比，羽翼已丰。 这投靠倚天镇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再加上楚玉和身边还有李唯恐摆子这哼哈二将，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

0: 法挽回的灭顶之灾。
1: 哦，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
0: 不，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这老天爷呀，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
1: 不是，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
2: 大哥，
0: 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
2: 什么？让我去杀人？
0: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2: 不，不，我不敢，我不敢。
0: 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
2: 我真的非常害怕。
0: 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2: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0: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了？
2: 那你……
0: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
3: 楚玉和，
0: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2: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楚玉和这样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1: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1: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
2: 楚玉和
0: 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也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3: 刘公子，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3: 佟掌柜，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3: 张先生，欢迎欢迎，
4: 里边请。

0: 到意中人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来

0: 行。
1: 嫂子，
2: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好，
3: 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4: 来来来，
5: 别客气，
3: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1: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违反了这个规矩。
2: 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看明白了吗？嗯，大家都吃点啊。嫂嫂，我来敬你一杯。六姑，我不会喝酒。哎。
3: 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哎，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啊，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 大伙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
4: 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
5: 喝了吧，喝了吧，喝了吧，喝了吧。
4: 嫂嫂，怎么了？玉和，六姑，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欺债奉还。

0: 你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怎么了，大嫂？
0: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0: 李天真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0: 克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百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但他的五脏六腑。 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追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停一下，大家停一下。柏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2: 好，
1: 快，来，放下。

0: 你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哎呀，
1: 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0: 她老辈怎么都说了，这对赌莫过于妇人心呐。
1: 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
1: 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

0: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 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
0: 你想怎么做？
1: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
0: 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
1: 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
0: 我骑马去。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1: 拜托。
2: 你回答我，
3: 回答你什么？
2: 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3: 我不知道。
2: 什么？你不知道？
3: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
2: 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
3: 我怎么演戏了？
2: 给我老实交代，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4: 你胡说！
2: 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
5: 哎呀，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
2: 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3: 母妈，你让他说，
2: 说就说。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吞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
3: 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
2: 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5: 哎呦，大小姐，
2: 起来！
5: 你不能这样！
2: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4: 百子哥，百子哥，
1: 出什么事了？
4: 你快过去看看吧！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6: 楚玉和，我跟小姐一分！
7: 大小姐，你不能这样！
1: 罗六公。罗六姑，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楚玉和害死了我哥哥，我要他以命抵命。
1: 你有什么证据说大嫂害死了大少爷？
2: 我哥哥吃完朱永兴都跟他在一块儿，不是他又是谁啊？
1: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2: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1: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2: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1: 他为什么要装呢？
2: 他为了夺我们罗家的财产。
1: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

0: 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

0: 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爸爸，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

0: 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

0: 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0: 再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2: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不只看文物，还能拉弓射箭。广安博物馆把古代射礼搬进展厅，寻宝计划实景互动，数字 VR 体验同步亮相。江口沉吟博物馆玩法升级，这个暑假赶紧来一趟全新夏日文博之旅。共同见证首届川超元年收官时刻，川超冠军挑战赛雨中开战，金融搭台小微唱戏，一块块广告牌背后的川超温度直抵人心。一个温婉淑女，一个活力帅哥，国安华蝇山两只可爱国宝同天过生日，双倍快乐直接拉满。
0: 解锁文博新体验，沉浸式玩转沉吟历史。这个暑期，江口沉吟博物馆换新升级，全新上线的江口寻宝计划实景互动活动系列特色文创、数字 VR 体验同步亮相，让游客告别传统观展模式，以趣味互动的方式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文博之旅。
2: 作为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江口沉吟博物馆馆藏出水文物7000余件，依托沉吟溯源、沉吟解谜、白银故事三大常设展厅，系统呈现江口沉吟从民间传说到考古实证的完整脉络。为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文博消费活力，即日起至10月10号，江口沉吟博物馆全新推出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让静态观展转变为沉浸式剧情游览。
3: 这是咱们博物馆暑假新推出的寻宝计划活动，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游行当中，这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2: 在沉浸式体验持续升温的同时，博物馆文创矩阵迎来重磅上新，8款特色文创产品正式亮相。
4: 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

0: 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
1: 截至目前，江口沉银博物馆已推出文创产品400余款。此外，全新华夏漫游 VR 数字体验馆重磅开放，涵盖北京中轴线、剑门关、滕王阁等知名历史场景，以高清全景画面、沉浸式交互技术，让历史场景立体重现，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学生群体和历史文化爱好者沉浸式研学体验。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博物馆将聚焦暑期文旅与文博教育，兼顾历史科普、数字体验与传统文化传播，推出涵盖手工 DIY、 货币知识科普等四大类别的社交公益活动，让大众在互动体验中去读懂历史文脉。
3: 博物馆里不只能看文物，还能拉弓射箭。没错，广安市博物馆把古代六艺之一的射箭搬进了展厅，一起去看看。
4: 这里是广安市博物馆，那我们平常来博物馆呢，就是安安静静看文物，但今天这个博物馆有点不一样，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学射箭。
5: 那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比较粗糙啊。
3: 展厅里文物静默，另一边的活动区却格外热闹。原来是广安市博物馆正在开展一场知手礼仪、古代射礼体验社教活动。
6: 因为今年的省运会在我们广安举行，所以制作了一系列跟省运会有关的这样一些社教活动。那我们每一次的这样一个社教活动，其实我们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比如说我们前面做的投壶，跟射礼也有关系，他们也会进行连接性的学习。后续也会开设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蹴鞠跟运动会有关的古代的一些运动会，把它搬到我们现在，搬到我们的博物馆里面，让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的体育活动。
3: 褪去鼓里的晦涩，换上沉浸式的体验，一群小朋友排着队屏息拉弓瞄准，嗖的一声箭离弦而去，人群中随即响起一片叫好声，射箭的紧张感、命中的兴奋劲全写在了每个孩子的脸上。一场活动下来，拉弓放箭间，孩子们也在动手体验中读懂了华夏文明与君子修养。
7: 今天是我自己带着我妹妹来参加广安市博物馆的活动，我体验了射箭，只射中了一箭的一环，感觉特别好玩。
8: 这一次大概是第五次或者第六次吧，广安市博物馆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小朋友来参加，可以增长他们的阅历和见识，可以让他们获得很多的我们课堂上学过的一些知识。
3: 今天的广安市博物馆已经不只是看文物的地方，它更像一个开放的课堂，一个传统文化活起来的体验空间。文物在展柜里静止，但文化正在孩子们的参与中生动起来。在这里，历史不再遥远，文化可触可感。 眼下，甘孜州巴塘县格木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皑皑白雪与茵茵绿草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高原画卷。
9: 即到八月，巴塘格木草原特色活动接连上演，速度赛马点燃草原激情，马术表演展现人马合一的灵动之美。国家级非遗巴塘弦子与藏族锅庄舞轮番登台，让游客在清凉中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的民族风情。
10: 现在内地的天气特别炎热，而这里气温刚刚好，草原的风光也特别自然，放眼望去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一下子就忘记了疲劳。
11: 我还在这里拍到了清晰的星云画面，这样纯粹震撼的星空体验是我在城市里面完全感受不到的，真的非常治愈，非常的享受。
9: 从花海赛马到星河露营，巴塘持续丰富露营加、自驾加、星空等业态，把生态颜值转化为产业价值。据统计，七月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和98.32%，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实现大幅跃升。
12: 我在家门口就能兼职，现在每天负责星空帐篷营地的打理，引导游客观星体验，不用再外出务工，我们的收入稳定增加，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9: 从草原深处到县城街头，清凉经济正在巴塘全域多点开花。在县城，每晚7点，市民游客汇聚广场，共跳非遗巴塘弦子舞，共享夏日清凉夜色。此外，首届巴塘弦子杯川滇藏篮球邀请赛同期开幕，以篮球为桥梁，搭建起体育交流、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平台。
3: 近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国际厅正式会

0: 恢复运营，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保障功能全面恢复。经过系统性提质改造，双流机场国际厅在智慧通关、服务保障、文化展示等方面都实现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出行体验。
1: You are the first inbound flight to resume regional route service at Shangliu International Airport.
2: 随着首架从澳门飞抵成都双流的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班稳稳降落，并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遇的水门仪式，意味着成都双流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保障功能全面恢复。7月30日起，部分港澳台地区航班将分批从成都天府机场转场至双流机场运营。
3: 我这次是到这边出差，然后我下一站是要去香港，这边第一个就是距离上更方便的，然后第二个我过关进来我觉得还是挺快速的，
4: 然后现在海关和安检二者合为一体了，也增大旅客的过关效率，单纯从出境来说节约2到3分钟。
2: 此次启用的国际厅重点围绕海关、边检及出入境签证等核心系统实施一体化升级，出入境各环节高效衔接。同时，机场引入8合1手提行李查验通道、高速 CT 检查设备、自动失锁设备以及海关自助闸机等智能化设施，构建起先期机检预判加闸机末端拦截加人工精准核验的监管模式，旅客平均通关效率较此前实现翻倍提升。
5: 这里是入境海关监管区，我们在这里设置了6条一体化智能通道，它集合了体温监测、手提行李非侵入式检查的8项功能。旅客只需要将手提行李放到传送带上，海关在后台就同步完成了所有的海关检查，最快只需要5秒钟。
6: 在我们的入境检查大厅还专门开设了过境免签办理窗口，实施过境免签前置审核，优化旅客临时候检区域设置，为符合条件的外国籍旅客快速办理审核24小时、240小时过境免签手续。
2: 围绕旅客实际需求，双流机场还从空间优化、设施完善、商业配套等方面推进国际厅服务品质升级，全面提升运行保障能力与旅客出行体验。
7: 登机口双通道改造，候机座椅更新，升级卫生间硬件设施，增设货币兑换和银行支付服务中心，升级了国际厅的2舱休息室，实现双流机场全方位的品质升级。
2: 此外，双流机场还在国际厅到达区域打造了云锦风华蜀锦文化展示长廊，将蜀锦食物、史脉与诗词融为一体，构建出一个可看、可感、可品的沉浸式空间。
8: 以5个时序单元的图文叙事串联起蜀锦从先秦到当代的完整发展脉络，以12组蜀锦食物为核心，讲述四川非遗技艺和古今对外开放文明交流的故事，让旅客还未走出机场便能触摸到中华文化厚重的历史底色。
9: 共同见证首届川超元年收官时刻，川超冠军挑战赛雨中开战，兼容搭台小微唱戏，一块块广告牌背后的川超温度直抵人心。一个温婉淑女，一个活力帅哥，国安华蝇山两只可爱国宝同天过生日，双倍快乐直接拉满。
0: 7月30号，金堂县发布升级版城市 logo 和宣传语“尽享金玉满堂”，标识融合宋代银锭、金锭及山水格局，彰显历史与绿色发展。作为距成都最近的县市新城，交通便利的同时，依托低碳制造、文旅资源，推动品牌价值转化，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今天是8月1号，81建军节，早安。晨光擦亮军徽，清风拂过军旗，一身肝胆守万里山河，满腔赤诚护万家安宁。今日早安寄语，敬以青春守苍茫，以平凡铸荣光。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家庭所在地、车站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 入学板块，即可在开。

0: 开学前的第开二十天至第十七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我们再来关注川超，昨晚是属于川超的荣耀之夜，历经162场比赛，覆盖21座城市，数百万群众参与。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终于迎来了收官之战，绿茵场上也从城市间的较量变成了市州联队对阵成都的冠军挑战赛。雨夜鏖战90分钟，双方0-0互交白卷，进入点球大战。成都锦城队最终以5-4战胜市州联队。随后，颁奖典礼隆重举行，首届川超冠亚季军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德阳重装队正式捧杯。胜负终会翻篇，但球场里沸腾的人生、绿茵场上拼搏的身影、普通人发自内心的热爱将会永久留存。期待下一个赛季，我们能够收获更多关于足球的美好。那么截至上一场冠军赛，川超赛事累计到场观众超218万人次，带动2769余万人次参与，拉动消费178.81亿元。绿茵场外，川超更是一个为本土品牌赋能的超级舞台。
1: 作为四川首个省级全民足球顶级 IP， 川超不仅点燃了全川群众的体育热情，更以体育加金融加产业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模式，成为撬动全域消费、赋能城市发展、凝聚巴蜀共识的重要载体。作为全球独家冠名商，四川银行以金融之力参与这场全民盛宴，赛事的超高人气也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转化与品牌增值。
2: 川超赛事线上观看呢超过4亿人次，赛事相关话题总曝光超了238亿次。我们呢以赛事为纽带，联动了全省上万家商户，各分行因地制宜打造了属地化的主题商圈，将专属优惠和金融服务延伸至了各县域乡镇，借助赛事流量优势和配套金融服务，大批球迷转化为了客户。
1: 对于四川银行而言，这是品牌与城市 IP 的双赢，而对于众多小微企业而言，川超赛场更像是一扇通往广阔市场的大门。本届川超创新性地推出了免费公益广告位，将球场边珍贵的曝光机会无偿提供给本土商户。来自乐山的丰裕堂便是首批受益者，负责人徐明秀带着蜂农们的期盼，让大山里的蜂蜜广告第一次出现在了万人瞩目的球场边。
3: 带着我们乐山枫叶协会318户养蜂人他们的希望来走进这场。
1: 川超结束后，徐明秀的第一场直播就迎来了开门红，单场销售额突破50000元，流量和销量较平时激增60%。巨大的曝光量不仅清空了库存，更让这个藏在深山的品牌找到了自信。
3: 大家是不是通过四川观察、通过川超这些视频进来的呢？感谢所有家人们走进了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在川超做广告的这款蜂蜜占到了销售额的90%以上。
1: 包装、打包、发货，工厂车间里一派忙碌的景象。赛场上的广告牌不仅改变了企业的销路，更带动了深山里的蜂农增收。山里的蜂蜜飞出去，被发往更远的地方。
4: 我养了20年喽，我们的蜂蜜产量多很了，过后卖不出去了嘛。现在的收入要好得多喽，现在一年有好几万个钱嘞。
1: 川超公益广告位的效应并非个例，它正以同样的逻辑在川内各地复制。在南充，牛肉商户马洋同样尝到了甜头，登上赛场公益广告牌后，他的小店生意迎来了明显增长。不仅南充本地球迷到店选购增多，来自自贡等地的外地球迷线上订单也在持续上涨。一块小小的广告牌帮这家本土小店打开了跨城销路。
5: 之前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南充本地的老客户，自从上了川超的公益广告位之后，我发现来自自贡的球迷他们的订单变多了，他们回去之后还在我们网上下单，没想到一块小小的公益广告位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销量。
1: 从乐山的蜂蜜到南充的牛肉，川超公益广告位的效应正在全川各地持续发酵。赛事期间，共有8家本土小微企业登上了这块免费广告牌。宜宾赛场有家烧烤场外派送，客流显著增加。达州赛场众梦体育凭

0: 票根打折，助力少年足球。162场比赛，覆盖21市州的赛事流量，正通过这一块块广告牌，精准灌溉着本土小微企业与特色产业，让赛场的热度转化为市场温度。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你眼中的四川乡村是什么呢？是好风景，是土特产，还是安逸的农家乐？这都太片面了。那四川乡村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巴蜀儿女交出的一份怎样的答卷。
2: 7月29日，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广袤乡村。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强调，要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3年来，巴蜀儿女把殷切嘱托化为田间实干，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先说产业，2025年，四川粮食产量达732.5亿斤，首次迈上730亿斤新台阶。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明确，粮食拨面稳定在9600万亩以上，一加一加八千亿级农业产业综合产值再增5个百分点以上，钱袋子扎紧了，产业链也建圈了。产业起来了，谁来干？2024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一村六园一主播人才新政，计划3年培育1.8万名农技、农旅和电商带头人。目前目标已如期达成，眼下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5年行动接续起步，从返乡大学生到持证农机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简历投回了村委会。腰包鼓了，精气神也得跟上。村 BA、村跑、村歌连年出圈，农耕文明保护得到加强。新认定第五批四川省农村生产生活遗产项目65个，总数达605项。老手艺接住了，新玩法玩嗨了，这就是咱四川乡村的文化秀场。文化要火起来，村子本身得宜居。2025年，四川启动1000万工程，首批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同步推进，改造危房2.1万户，新改建农村公路1.2万公里，从点上出彩到面上成景。前面这四样靠什么算在一起？四川坚持5级书记抓振兴，川善治数字化平台覆盖2.8万个村，899万村民掌上参与治理。对39个欠发达县域，四川实施托理性帮扶，建立1+1帮1国企组团，先发带后发结对机制，变书写为造写。14、57，39个欠发达县域经济增速跑赢全省，居民收入高出0.7个百分点。2025年，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1.6个百分点。你看，账不清，实事办，人心自然齐。所以，四川乡村不是哪一方面厉害，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方面一起攥紧。我们用3年实打实的变化向总书记报告：四川乡村等于全面，全面发力，把死得办。
1: 好，我们继续掌上观察。7月30号，2026年甘孜理塘搭冶传统赛马文化旅游季开幕式在都望塘草原举行，各族干部群众、八方游客相聚广袤草甸，共赴这场传承400余年的康巴马背民俗盛会。
3: 我现在是在理塘县城附近的多望塘，那么今天呢，在身后的这片大草原上将举行理塘2026打冶传统赛马文化旅游季的开幕式。

0: 汉子很彪悍，就民风又很都是很淳朴的，藏族这些民众哈都热情好客，
1: 精彩，马术也比较精彩，
2: 汗马奔腾，挺丰富的，早上跳舞的活动也很精彩。
3: 我们看了很多的这个赛马节，尤其是我们在新疆看了礼堂的这个赛马以后，我是被震撼到了，太爽了，康巴汉子这个彪悍，我觉得其他的很多民族是比不了的。
4: 那其实在我们开幕式的场地之外，大家能看到草原的两边全都是帐篷和天幕，这是因为游客朋友和我们当地的藏族同胞啊正在享受夏季的草原，也就是当地话说的耍坝子。

0: 展场观察继续。那么在乐山，一家开在居民楼里的家常味食堂一开呢就是30年，每道菜就像出自家人之手，招牌牛肉丝现场嫩滑，拌白肉软糯，肥肠新鲜滑嫩，每一道菜都是熟悉的家常味道。
1: 今天来吃这一桌藏在居民楼里头30几年的老字号。没得装修，但是靠着一口地道的家常味道，锁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
2: 我到楼上天天来吃，吃了这些东西就少
3: 了。经常在家来打包。
1: 不光是老街坊，很多从小吃辣到的娃儿，长大了依旧惦记这一口味道。
4: 我从小时候7、8岁就摸了哈儿蛋，我过来吃，现在已经大学都毕业了，还是。上班的时候都会想到这儿的菜比较好吃，我一般就吃牛肉丝烧焦的海椒。
1: 我觉得招牌炒牛肉丝是无数食客心中的白月光，火候到位，家常味十足，最后刷上灵魂海椒面。
5: 他的味道他们也要新鲜的，他不是冷冻的。
6: 我天天来。
2: 能想吃哪个菜？
6: 哦，太多了，这儿真的是吃的嘞，感觉每道菜都比较精华。
7: 做这种小生意呢，就是说是要使大家感到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的，在家里面就是吃饭，就是很随意，就是这种呢没得压力，定了心，定了心过后呢就这一回吧。
1: 沙生鱼烈如一日，是庞亮的接手，也是庐山味道的传承。
0: 在广安市华蓥山大熊猫院，有这么一只两只有缘熊林夕和一家，他俩呢不仅是同一天生日，还一前一后的从都江堰搬到了华蓥山当邻居。日前呢，两只国宝迎来了在新家的第二个生日，一个温婉淑女，一个活力帅哥，双倍可爱，直接拉满。
8: 我是林夕，今年5岁了，换算成人类年龄刚好18岁。我出生时是个249克的小胖妞，刷新了当时全球圈养熊猫宝宝的体重记录，大家都叫我熊中林黛玉，主要是因为我比较温柔害羞，最爱靠着枕头慢悠悠吃饭。来华蓥山2年了，这里的刺竹超对我胃口。
9: 盖本帅哥出场了，我叫一家，7岁，相当于人类的25岁壮小伙，看我这张棱角分明的6边形脸，这就是帅哥的标配。我精力旺盛，最爱攀爬嬉戏，每天上蹿下跳，根本停不下来。
8: 我们过生日了。
0: 生日当天，华蓥山大熊猫院的饲养员们一大早就忙活了起来，苹果、胡萝卜、南瓜、鲜花，一顿川味十足。菜品丰盛的熊猫版生日宴被精心摆进了熊猫宝宝的活动场地，仪式感拉满。两只熊猫同一天过生日的稀罕事儿，也吸引了大批熊猫粉丝、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程赶来打卡。大家举着相机、手机，对着两只萌态百出的国宝拍个不停，现场好可爱，太萌了的惊叹声此起彼伏。
10: 我参观了大熊猫基地之后，我看到很多人在给熊猫拍照，我在这个地方也了解了很多，就是我知道那个大熊猫是独居动物，而且大熊猫的咬合力很强，大家都很喜欢大熊猫。我祝林夕和一家生日快乐。
0: 华蓥山海拔1200多米，夏季最高气温不超过22度，森林覆盖率超过95%，清凉的气候和丰富的竹类资源是大熊猫的天然宜居地。入住2年以来，两位国宝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能吃能睡，身体倍儿棒。林夕从当初害羞的林妹妹变得越来越活泼，一家也把运动达人的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11: 他们来到华蓥山已经整整2年了，在这里生活得非常适应，他们能吃能睡，身体也非常健康，希望他们在华蓥山接下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
0: 再来关注天气，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到今天20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6市、雅安中部南部、宜宾、自贡、内江、资阳4市西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

暴雨，最大小时雨强10到7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阵型大风。另外，凉山州东北部和甘孜州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连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而位于达州万源市风筒乡，凭借独特的高山气候和原始生态环境，成为游客避暑纳凉、康养休闲的热门去处。

0: 峨眉山市大雨转阵雨，23到27摄氏度。华龙阵雨，5到15度。青城山阵雨，19到23度。德昌阵雨，20到26度。庐山阵雨，21到26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蒲江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岳池阵雨，25到34度。大邑阵雨，22到26度。延边阵雨，20到27度。岳西阵雨，19到24度。盐津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德格阵雨，9到23度。小金阵雨，13到21度。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0: 费莲，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曾经表示过了，说我们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就应该和睦相处，礼尚往来。可惜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这个福分了。
1: 哼，仿佛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被你一个人给占光了。
0: 啊，你完全误解了，碧莲，我们之间哪有谁占谁的好处呢？要说的话，只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为了世林，对吗？
1: 你为什么又要提他嘛？
0: 你不是为了要找他而来的吗？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啊？
0: 碧莲，有些事我也不妨直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应该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哥哥世林。
1: 天底下的公子哥这么多，为什么就偏偏喜欢他呢？
0: 可能这是缘分。难道有错吗？
1: 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可是自从你搬到我家隔壁认识世林哥之后，我们家里就一连串发生了不可思议稀奇古怪的事情，使一个原本平和宁静的家平添了许多波折困扰。难道你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吗？
0: 碧莲，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料到的，也许是有些巧合而造成了许多误解。不过请你相信我，

0: 对于世林，我一定会保护他，而不会伤害他。更何况，世林的心里面有许多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痛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帮助他的。他内心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难道他都对你说了吗？他都说了，这么说，他确实来过此地了。 是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果然不出我所料。世林哥也真奇怪，有什么话不能跟家人说，非要跟外人讲？也许他在我这里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的。就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家他又不便启齿的呢？ 这关于他自己离奇的身世，还有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亲生爹娘，世林哥连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了，能把心中的苦闷吐露出来，也是一种解脱啊。只可惜，他解脱了自己，却把家人给套住了。
1: 我不懂你的意思。自从世林哥知道他的身世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昨天一天也没看见他的人影，而且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家，我爹娘正为此事焦急万分呢。所以你就来这里责问我，还问我要人。现在至少证明我来这儿找并没有错啊。我不妨坦白地告诉你。
2: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并没有通知你们家人，他是去雷峰塔，却探望他的亲娘。
1: 啊，雷峰塔？
3: 什么？世林跑到雷峰塔去看他娘？
1: 嗯。哎呀，由这儿走到杭州得走几天几夜，他身上又没带钱，又没带衣服，那怎么办呢？哎，这孩子的脾气真是倔呀。娘，现在抱怨也没有用。
3: 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去找他啊？找啊，这到哪去找啊？这天南地北各奔东西，等你追到雷峰塔，还不知他又跑哪去了呢？
1: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3: 什么办法也没有啊，等啊，只有等他回来啊，等他了了心愿，他自然会回来啊。哎呀，世林这孩子，他以为他跑到雷峰塔就能见到他娘了吗？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

0: 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

0: 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

0: 猜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五。

0: 19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

0: 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8: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9: 装啦啦嘿，飞船上亮，我们是宇宙护卫。
10: 宇宙护卫队之超甲恐龙队。
11: 海啸河变树光波。
12: 他们快来了吧？快了快了！
13: 爸爸，他们在等什么呀？
14: 不会是在等晴天霹雳吧？
15: 可别乱说，晴天霹雳可不是什么好人呐。
16: 放心好了，晴天霹雳应该被宇宙护卫队赶回达尔文星了。
13: 所以我们到底在等谁啊？
16: 是第一个来自极地的客人呐。
17: 快看，他们来了。
18: 我是海象大牙，我高兴认识大家。厉害吧，这是我的牙齿固定能力。这里果然比冰海热多了。
19: 大牙，我们先走了。
20: 大家再见。
18: 看看不同的世界，这才是我来这里旅游的目的。
16: 欢迎欢迎欢迎！
21: 恐龙大神怎么变成树了？
17: 霹雳又回来了！
21: 是霹雳和